0: 限制区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晚8点前后减弱到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14度到20度。
1: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2: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0: 好嘞，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05，这里呢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领先早高峰的第二时段，我是高峰，
1: 我是小林。我们来关注一条马立发来的消息啊，在刺儿沟的海事法院门前有一辆小货车起火了。
0: 对，
1: 我的天哪，这个地方路挺窄的，如果他要起火的话，别的车没法过去啊。
0: 嗯，在刺儿沟的海事法院门口啊，鲁迅路啊。
1: 嗯，
0: 另外就刚刚这段时间呢，我们的互动空间微信公众平台就已经是成了吃自助餐的一个宝典大攻略集合，每个人都有在吃自助餐这方面呢认为是非常非常丰富的经验。
1: 哎，是的，而且有很多故事。还有呢，这个大鹏说，记得零几年延安路有一个自助，我们在那儿吃了4个小时
0: 啊。
1: 现在的自助餐已经不允许4个小时了，
0: 对，限时
1: 90分钟或2个小时。
0: 嗯，
1: 他说一个人喝了17个扎啤，
0: 嗯，
1: 就吃那个西冷牛肉，后来吃的都要到晚餐了，估计一人能吃3斤牛肉。
0: 哎，我的妈呀！
1: 就是因为你们现在限时了，是不是？哼，
0: 你这感觉属于当年的，这是属于武松在景阳冈啊啊，造了多少斤牛肉啊，是不是喝了多少碗酒啊，然后呢陈皮半夏还说，我感觉你们说的就是我呢，我就是那个到了自助餐厅哭哭干蛋糕的人呢，尤其是奶油的。
1: 哎呦我天，那你能不腻住吗？
0: 啊，
1: 你就属于那种没咋吃呢我就饱了呢，肉就吃了2片，因为你净呼呼干奶油了。
0: 还有这个阿斌说，哎呀二位呀、啊、别提了，这些自助餐厅啊把我们都给搅和完了，咋的呢？他说我们的这个老店呢是做品质烤肉店的，现在真是啊自助啊给搅和的生意都不好啊，不好做了。其实做生意这个玩意儿有的时候它难免会有一些竞争，
1: 嗯，
0: 是不是？他说自助餐的话呢，那便宜大家是去了，都是为了能吃回来的心态，像我们这个肉的话呢，全部呢都是啊品质的精品的好肉啊，没有一片是合成肉，但是呢吃品质的人呢还就是那么多啊，真是啊穷途末路的就得是干自助啊。这是属于每个餐厅它定位的点和适合的人群不一样。
1: 对，但是我觉得你说的如果说吃品质的人就是那么多，
0: 嗯，
1: 那其实你干不干自助他不会冲了你，因为吃品质的人他不会去像你说的吃自助餐的便宜的
0: 肉，他不是一个人群，
1: 对，他也不会去吃，他还是会吃你这个好的肉。
0: 嗯，
1: 其实人群是没有变的，你再从别的方向上你合计合计呢

0: 很多人说我2015年8月份呢，也是啊，去岛上吃那个黑海胆，都是4两左右的啊，我一顿呢干了8个生海胆。
1: 也是自助吗？这岛上现在都有自助了吗？
0: 但是好家伙，赶上这波了呗。
1: 对，狼人说自助餐一定要少喝饮料，尤其是碳酸饮料啊，那玩意儿胀肚不说，没几个钱儿，最好就喝矿泉水。
0: 你
1: 溜溜饭就得了啊。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套路和经验，是不是啊？
1: 是。而且我觉得自助餐有的时候吃的就是那心情，就是那种什么都能吃的心情。
0: 对，
1: 而且我们吃平时点餐呢，其实我们点一盘或者点两盘菜顶多就得了，就吃两样，但自助餐呢可以让我们吃的非常丰富。
0: 你像呼呼就说了，其实我个人自助呢考虑的是食物的丰富多样性。
1: 说的太对了，
0: 大家可以自取所需，而不是为了吃回来。
1: 你说的特别好。就很多人其实是吃不回来的
0: 啊。你这个心态是正确的，往往呢持这种心态的你还不一定少吃呢。
1: 哎呀，你看高岩也说自助餐很少人能吃回来，只不过去吃呢是那种氛围。
0: 对啊，
1: 对，就是那种氛围感是很好的，就是我什么都能吃，我想吃哪样吃哪样，我这一个就吃两个，那个吃两个
0: 啊，
1: 哎，这不就挺爽的吗？
0: 啊，都是奔着吃回来的话，那餐厅不黄了吗？
1: 对，
0: 对不对？
1: Jackie 老 Jackie 宋说自助餐老有魔力了，我光听你俩说我都胀肚。
0: 啊，方块说呢，80后啊，我呢第一次去吃这个自助餐，就站在那个自助饮料机前面，拿着个杯子就可以自己取的，
1: 对，
0: 光光就站在原地呀、啊，没动地方，干了好几杯，被我爸一顿说，你是不是傻？是不是傻？
1: 本来寻思带个大小子去吃，给他要吃回来，给老板上一课，没想到大小子自己直接喝饮料啊。
0: 嗯，
1: 凤西说其实没那么多事儿，自助餐勤拿少取，吃得慢，所以饱腹感十足，细嚼慢咽，吃得少。
0: 嗯，
1: 狼吞虎咽你就吃得多。
0: 嗯，
1: 所以你看饭店的这个吃法都是吃的比较多。
0: 嗯，你要是细嚼慢咽，没过一会儿呢，这个饱腹感它就上来了。
1: 嗯，
0: 你要是狼吞虎咽，等你觉着饱的时候，再过一会儿那就撑了。
1: 对，哎呀，还有一位诸葛亮的老公说，20年前某一家火锅店。10元啤酒饮料肥牛随便造，10块钱吗？
0: 不是，他说的是10块钱的那个啤酒吧？10块钱一瓶的啤酒随便造。
1: 啊？他说我们6个人吃了42盘肥牛，一盘肉半斤都不值。据说第二天老板把我们照片贴门口了。
0: 老板说，要不然我给你牵头牛呢？有些人呢去吃这个自助啊，奔着就是吃这个肉啊、海鲜呐、啊，或者是这个自己喜欢吃的。有些人呢是奔着能喝酒啊，像川少说，我和朋友呢去吃这个自助，我们的目标呢就是海鲜和啤酒啊，都喝到人家商家呢打烊了啊。你就是这么海鲜啤酒的喝法，你不怕痛风吗？啊，有人说现在呢，确实咱大连呢也有自助餐，现在营业时间就自助。给你4个小时的时间。
1: 嗯，另外太阳照常升起啊，说鲁迅路刺儿沟附近这个小车自燃的消防车正在灭火，周边的车都已经不能通过了。我们的记者李妮目前在线，我们来了解一下那边的现场情况怎么样。李妮你好。
0: 嗯，
2: 你好，小林高峰。那么此时我看到的情况呢，是有一台小型的白色的啊，看不清是面包车还是轿车，因为它把车后盖已经打开了啊，车两个侧门，副驾驶和主驾驶的侧门是打开的，看不到明火，也没有明烟了。那么消防的工作已经结束，就是在刚刚结束啊，我们联系的这个前几秒钟的时候，消防车正在掉头啊。要离开现场，是经过交警跟他协商之后啊，这个工作已经处理完毕了，是刚刚打通，所以被滞缓在了鲁迅路春德街春海小学附近的朋友们啊，目前呢听从现场的交警指挥来进行通行，他让你走你再走，暂时呢没有让你走的话，请大家听从民警的指挥来进行通行。目前我们看到双向已经打通了，至少是201公交车已经开始运行了，已经开始起步了，所以被滞缓在鲁迅路春海街春德街的朋友们啊，我们看到了是一台50红光的一个小微面车啊，所以呢目前正在进行缓解的过程当中，被滞缓在鲁迅路春海街附近的朋友们耐心等待，双向正在缓解，尤其是去往东港地区四儿沟地区已经开始 允许通行了，但是呢是去往二街广场的西行方向鲁迅路暂时还是没有打通啊，我们看到还是没有车辆允许通过这个路段。我们再说一下具体的位置，是在春海街，如果被滞缓在了鲁迅路

0: 冲海街附近的朋友啊、一定要注意一下，冲海小学这个门前是有一台车发生了自燃的情况，目前救援工作基本上已经收尾了。这辆车呢也看不到明火了，路面还是比较湿滑的啊。施救的时候路面有很多的这个液体的物质，所以呢是比较湿滑的，请大家耐心等待。那么如果说在这个春海街小学想去往二期广场呢，只能是通过东港地区华乐街来进行绕行，要听从现场民警指挥，正好呢是在这个海事法院的正门门前。目前东行是可以通行，但是西行暂时还是不能够通行，因为这台自燃的车正好停在了西行方向的这个有轨电车道上。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的，听从民警指挥可通行就可以了。小林，
1: 好的，非常感谢林妮给我们带来的消息啊。现在这个施救已经结束了，有序撤离当中，所以说呢现在因为这个点呢正好刚刚过8点，正好是附近有小学，可能孩子都送进学校，附近车辆相对集中一些。
2: 对，通过刚才呢这个连线和通过大屏幕的观察描述啊，现在有轨电车都已经能正常运行了，这个秩序呢正在恢复缓解当中，所以你看它这个轨道是不能改变线路的，
1: 没错，
2: 它如果能够正常运行了，其他的这个车辆呢还可以改变一下这个行走的线路，应该是通行没问题的啊。
1: 我们刚才也说到了，现在目前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非常的高，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关于这个防火的一些问题啊。还有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是李百万说，一个人你如果自卑，你一定要去吃自助餐，因为出来的时候你就很自信，那肚子挺的
2: 啊，
1: 腰板都直溜了，
2: 那小脖更的哈，都已经吃到脖了，是不是？
1: 另外天宇说，我周六要去城堡参加婚礼，车停哪儿方便？本周末呢是咱们的徒步大会，新海广场是咱们的起点，你车停哪儿你都不方便。除非他很早，如果很早去呢能停吗？我觉得应该也不行，你最好建议你，那你不能人新娘还没起床你就4点钟你就去城堡了，也不合适嘛。
2: 我觉着问题不大，为啥呢？虽然周六呢有这个徒步大会，但徒步大会呢一般都是早间从这个星海广场它起点之后呢，他们就陆陆续续的沿着滨海路开始走了，它不是特别集中。再有呢，参加婚礼到酒店基本上都是中午放口的时间
1: 啊，也对，
2: 是不是？
1: 对。
2: 另外呢，你可以试图通过胜利路啊、太原街呀、这个方向
1: 走啊，
2: 对，直接到城堡酒店，你不要走这个星海广场的环路。那个地方可能人比较集中一些，另外中午的时候估计大部队早都已经走了。
1: 是的，另外呢我觉得就是周末天挺好的，你可以选择坐地铁到星海广场那一站1号线，然后直接在广场绕一圈，然后去酒店也可以啊。
2: 完了在酒店多吃点
1: 然后再走出来再去坐地铁，
2: 然后直接参加徒步大会消化消化神儿，多好啊。
1: 这陋习你一定要给他整饱了啊。
2: 反正钱都已经随出去了，
1: 哎，对，
2: 是不是把这个宴席都当着自助来吃啊。哎呀，还有这个风雨说，自助这东西啊，一旦你要是吃过好的了，廉价的你就再吃不下了。
1: 是的，
2: 因为它总会有对比有比较的啊。是啊，我也知道啊，贵的好啊，但是看看兜里钱，还是吃廉价的吧。
1: 还有，你看这诸葛亮他老公说，就是10块钱一个人，
2: 10块钱一个人自助啊。
1: 对，所以开半年不到就黄了。
2: 我的天哪！因为之前的话呢，我就看，也是。

0: 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还有呢，这个小博说，以前呢，我和我哥啊，在十六七岁啊，半大小伙子的时候，绝对能给任何一家自助餐厅啊上上一课。现在不行了，撑死两盘肉啊，然后呢，吃点鸡蛋糕、蘸酱菜。
2: 哎呀，我就你就听他现在这菜点的这菜名儿
1: 啊
2: 啊，那老板都乐颠了都，去吃鸡蛋糕、蘸酱菜去了。
1: 嗯，
2: 你那玩意儿在家不能吃吗？用你妈话说，就是在家这不都吃吗？
1: 感觉现在就是属于餐厅来俩兔子。没烦恼说，甘南路桥啊，甘南路桥和川岭路丁字路口这个位置，桥上的车辆呢占用右转车道啊，左转，现在这个现象很严重，就大家不太守规矩啊。
2: 嗯，另外还有猜说，我想咨询个问题，早高峰期间我要右转，要并到右转专用道上，而对方私家车走的公交专用道发生碰撞，这责任该怎么算？首先你得看他走的是不是三家的公交道，如果他走的是三家，他车里三人以上，他走那没问题。
1: 嗯，
2: 另外如果你要并到右转专用道上，那你应该是要在公交车道收口之后您再并到右转，如果已经收口之后了，那就无所谓对方走的是不是公交专用道了。
1: 对，就是在任何一起交通事故啊发生的时候呢，首先看在这起事故当中啊谁有过错，
2: 嗯，
1: 是谁的过错导致了这起事故的发生，谁就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或者是主要责任。另外就算是他违规走了公交车专用道，判定事故责任之后再去追究他违规走公交车专用道的处罚，追罚100元就 OK 了。
2: 嗯，是的，就这两件事不是一回事儿。你这个另外呢，每个案子啊，个案要每个单独有分析，所以如果您发生这种你认为非常复杂的案件的时候，您可以咨询一下你交警部门啊，去事故科咨询一下。
1: 对，
2: 尤其是现在请大家一定要配上你的行车记录仪，有的时候呢这个现场的它静态的现场和动态的现场分析起来是不一样的。
1: 还有见字如面说，学院广场啊，在学院广场东财的门口入市区方向有两车发生事故了，占用了两排车道，大家注意避让啊。
2: 嗯，另外呢还有啊，这个是小龙说，2007年上大学的时候，黑石礁旁有一个自助，
1: 嗯，
2: 我和寝室同学经常去，39一位，感觉就没亏过
1: 啊。
2: 那上大学的半大小伙子那去吃自助，老板都嘚瑟。
1: 嗯，敢在学校周边开自助的哈，啊，
2: 对，
1: 啊，基本上，这个，
2: 也不是一般老板啊，
1: 这老板应该是有两下子啊，格局比较大啊。庆涛说，奉劝那些啊想把自助的成本吃回来的人呢，干脆别有这想法。你别到之后呢，成本吃不吃回来还没说啊，把自己的脾吃坏了，
2: 嗯，
1: 啊，身体吃坏了，可不就是吗？身体的这些零部件啊，那都是属于原厂的，
2: 是，
1: 对吧？你哪一个其实都很金贵，
2: 对，所以这也是一个句话，就是你没那金刚钻，你别揽那瓷器活。如果你身体本身底子就是不太抗造的话，
1: 啊，嗯，
2: 你去吃完自助，真的很容易把自己伤着了。
1: 对啊，说到自己身体哪些地方受伤，咱们接下来和大家就唠一唠咱们的听力。有没有受伤的可能，
2: 嗯，
1: 啊？
2: 哎，先问问大家，现在听广播的朋友们，如果是拿这个，比如说网络收听的，有没有戴着耳机听的？
1: 戴耳机的，
2: 嗯，
1: 啊，咱们先把这十道题给大家出一下吧。
2: 行，
1: 啊，
2: 大家先看看，对号入座啊。这个呢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下属有叫国家耳聋和其他沟通障碍研究所出了10道听力测试题，
1: 嗯。因为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数据显示啊，目前在全球的范围之内来看，有1/5的人呢听力受损啊。我觉得我肯定是这1/5，
2: 我也肯定是，
1: 因为咱们是职业习惯，
2: 是的，
1: 戴着耳机，而且耳机的声音呢音量开得巨大，
2: 嗯，
1: 为啥呢？因为我和小林我俩都是属于声音不大的话呢，感觉自己不能兴奋。
2: 对，
1: 不能给大家提供足够的情绪价值，
2: 是的，
1: 啊，主持人必须自己先嗨才能带着听众朋友一起嗨，
2: 没错，
1: 对不对，要是听着天天主持人自己的声音感觉跟念经是半死不活的，那节目谁听啊？
2: 没错，
1: 是吧？但是大部分听力损失的发生它是缓慢进行的，而不是一下子，今天还好好的，明天这个就受伤了，它是慢慢循序渐进的，有点像温水煮青蛙了，
2: 嗯，
1: 因此呢早期当事人是不容易察觉到的，通常都是周围人发现的啊，听见没？
2: 跟你说话你怎么老不搭理我呢？
1: 来看看这10道问题啊。首先第一个问题，打电话的时候你是否会觉得听不清楚？
2: 嗯，第二个问题呢是，如果两个人以上同时在讲话，你是不是会因为听不清楚导致沟通障碍？
1: 嗯，
2: 不知道他俩在说啥呢？
1: 啊，第三个呢就是，是否有人抱怨你的电视音量过大？
2: 嗯，现在呢就是抱怨你的手机音量过大了。

0: 还有呢，就是和他人沟通的时候，你是不是会觉得理解困难？
1: 理解困难，这个也和听，那不是他表达有问题吗？
0: 就他说的是啥呢？没听明白。
1: 你说的啥意思呢？我没听懂啊。第五个呢，就是当周围的环境有噪音的时候，你是否觉得你的听力很吃力呢？
0: 还有是否常常需要请他人再说一遍？就你发现你有没有经常会说这句话啊？你再说一遍。
1: I beg your pardon 你说慢点我能懂再有第七个问题，你是否觉得他人讲话非常含糊或者听起来很不清楚？能不能把你嘴里的袜子先吐出来
0: 那原因不在我，在于他吃袜子了啊。
1: 这第七个问题。第八个问题呢，你是否呢经常误解别人说的话？而且回应他人的时候呢，常常是文不对题。
0: 其实就是咱说的打岔，对不对？或者说在听女性或儿童说话的时候，是否常常觉得困难？为什么会说女性和儿童呢？因为孩子他很本身口齿发音就不是特别清楚。
1: 对。
0: 另外，可能很多女性的声音音量要明显低于男性。另外，有没有过人抱怨你误解他们的意思？
1: 那不一定啊，女人低于男性吗？我觉得在东北好像不是这个吧。
0: 咱说这十道题里啊，有超过三道题的答案，如果结果是是，我们建议您到医院进一步的诊断，看看你中招了几条。
1: 三道题就是了吗？
0: 我感觉我中招好几条了，是不是你是不是也是？
1: 再有个打电话的时候呢，会觉得听不清楚，不是对方信号不好吗？哎呀，这一看完之后真是。回头咱们再来看看，关注一下我们的听力健康吧。
0: 是的。
1: 那么最近呢，有一则啊，就是降噪耳机受害者出现的话题呢，引发全网的热议。有网友说呢，自己因为经常使用耳机，并且在地铁里面开启降噪的模式来听歌，就导致他的听力受损了。也有人表示呢，听力下降呢，并非是降噪耳机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你的使用时间过长，还有耳机音量太大有关。
0: 那么对于这个讨论呢，有多个降噪耳机的品牌客服都做出了回应，其中一家官方旗舰店的客服说呢，具有主动降噪的头戴式耳机一般都装有电路板，大家常说的电流声其实呢就是降噪声。
1: 对。
0: 另外呢，还有一个品牌呢采用的是自适应降噪，也就是说你在听歌的时候，特别是有人声的时候，电流的声音呢就会降低到最小。每个人对舒适度的感受其实不一样，没有办法准确答复是否会损伤听力，但人家客服的建议，如果你觉得不舒服了，建议你不要佩戴时间太长，适应一段时间就会好。
1: 对，还有一些呢，就是大品牌的官方旗舰店的客服说，正常使用呢应该不会伤害你的耳朵，但是不要长时间开启这种降噪的模式。佩戴入耳式的和半开放式的耳机的时候呢，建议佩戴60分钟之后呢就要摘下耳机，给耳朵呢放松，或者是揉压式的这种按摩。那我们节目一开就是俩小时啊，长时间佩戴耳机，然后你摘下来之后呢，暂时你不要掏耳朵，可以等待一段时间之后呢再去掏耳朵，避免耳朵呢会出现损伤或者是破皮儿。
0: 另外呢，就是耳机的音量啊长期超过80分贝就可能会造成听力下降，造成听力的损伤。有一个关键的指标，声音分贝。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就指出，如果音量过高超过80分贝了，持续一定的时间，你的耳蜗毛细胞呢就会因为过度刺激而受损，最终导致听力下降。很多人可能知道音量大了不好，但是对这个耳机声音大小没有概念。
1: 对呀，包括呢我一个人开车的时候呢，如果要是开长途，我也希望呢就是在这个车厢里面把这个音乐调到很嗨，音量很大，这种感觉很爽，那叫沉浸式。但是我们日常使用耳机的过程当中呢，达到损害的分贝界限呢，比我们想象当中的可是要容易得多。实测显示呢，不同的智能手机最大音量的范围呢，从75分贝，它可以呢高到126分贝不等。
0: 我的天哪！
1: 有些人呢，那个手机它就是用正常的，还不是手机的免提外放，就正常打电话，那旁边离着2米，
0: 都能听老清楚了，
1: 听得可清楚了，啊。说一般的，当音量调整为最大音量，就是你的最大音量60%这个比例幅度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达到了80分贝的临界值了。
0: 这样啊？
1: 妈呀，那60%，我估计我会听不清楚。
0: 对。 特别是嘈杂环境当中，为了听清，很多人会不自觉地调大耳机的音量，比如坐地铁，仅环境音就超过80分贝了。如果你还能听清耳机里的声音，可以想知你的音量可能真的不低。
1: 对啊，然后别人呢就会听着你打电话的时候，感觉好像跟别人吵架似的
0: 啊，是
1: 啊，提高嗓门
0: 喊，

0: 什么玩意儿啊？市政府大楼要卖？留下，多少钱都留下。
1: 这就属于打岔啊！刚才说的文不对题。
0: 对，就是人家说跨不轴的，你整个前半楼的，是不是？
1: 对，那该怎么样来正确使用耳机呢？首先，控制使用时长和音量是最重要的，保持60/60的原则，也就是说，成人单次使用耳机的时长不超过60分钟，音量呢不能超过最大音量的60%。
0: 哎，
1: 另外注意耳机的清洁，养成定期清洁耳机的习惯，防止细菌和真菌的滋生，降低感染的风险，这个也很重要。
0: 那么选择耳机呢，使用环境避免在一些嘈杂的环境，比如说地铁、公交啊、马路边啊，使用耳机。
1: 对，
0: 你不要为了听清楚耳机里的声音而将这个音量就调得过高。
1: 是的，
0: 尽量把这个音量呢控制在让自己听清楚，然后呢内容能听清楚就行了，就不要再大了。
1: 对，另外呢，就是很多人习惯什么呢？睡觉的时候戴着耳机听东西、听歌啊、听故事啊等等。那其实呢，睡觉的时候是不太适合佩戴耳机的。
0: 对，
1: 它会增加你的耳部结构损伤的风险，进而呢引起外耳的感染。同时呢，睡眠状态下佩戴耳机，不仅会使你的内耳毛细胞一直接收声音信号的刺激，导致听力疲劳，最终呢造成噪声性的听力损伤。而且呢，会因为持续的声音刺激，使你的大脑处在浅睡眠状态，影响你的睡眠效率，导致第二天好像睡了但其实又没睡，状态也会变差。
0: 这就是关于这个听力哈，也是应该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包括现在有一些耳机呢，它设计的就是鼓导式的，是不是就不是入耳式的那种的。
1: 对对对
0: 啊，
1: 但先说鼓导式的其实也不行。还有李小博说，不用说了，这些全是我媳妇儿说我的，只有我媳妇儿跟我说话的时候才会有的反应。说啥？你再说一遍。
0: 我没明白你说的意思。直接给你一杵子，这回明白没？明白了。还有这个勾儿说，一般发生这些情况的时候呢，我感觉并不是对方听力不好，而是觉得对方好像是脑子不太好。还有这个阿波茨德说，我耳朵肯定是有毛病了，不仅耳朵有毛病，我感觉我五官也有毛病呢。啊，我媳妇儿经常我说我啊，你是不是聋啊？你是不是瞎？就好像你跟你媳妇儿每说一次话的时候呢，你身体上就少点什么器官，是不是？你说媳妇儿，你能不能把那个餐巾纸递给我一下？你媳妇儿说你没长手啊。好嘞，8:30了，稍后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点位的路况信息。

0: 车险怕贵怕买错，投保又怕理赔难，别慌，买车险就上好车主，随心选，理赔快，服务好，智能推荐让你购险不纠结，自选方案随时投保，一键包办，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1: 路况报道。
2: 8:31了，意味着早高峰的时段已经结束，也就是公交专用道已经关闭。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个点位当中，并且在连线当中提到的鲁迅路啊，有车是发生自燃的情况。我们看到，首先是这个自燃的轿车呢，已经停到了路边，自燃的这个面包车已经停到了路边，救援车正在拖到这个拖车的救援车上，它会占用最外侧车道，是鲁迅路去往27广场方向西行方向的外侧车道，具体的位置呢是在春海小学门前这个位置。那么现场双向是有交警在疏导交通，双向的通行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如果您被指缓在鲁迅路春海小学门前路段的时候，请大家一定要听从现场民警指挥通行。另外几处压力最为集中的，首先是东快路的入市方向，从交金山隧道附近开始一直排队到广电中心门前，东联路呢是金三角路段的入市方向到大坊路段，过了大坊之后车速会有一定的提升，东联路继续直行到达联合路下桥口的位置，联合路和鞍山路交汇处也是有车辆滞缓的情况，西南路沿线从市中心医院门前开始去往富民路方向一路是缓行。另外呢，受到华乡立交桥封闭施工的影响，无论是华北路还是红岗路进入到迎客路，同时汇入到大连门广场，平均都需要2到3组以上信号周期的等待过程。高新园区车辆最为集中的有两段，首先是黄埔路沿线海事大学门前陵水路的路口出市区方向，另外在旅顺南路蔡达岭路段的双向也是需要2组以上信号周期等待过程。除此之外，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状态，目前除了有2处高速公路封闭施工之外，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那么首先是阜阳高速公路的营城自收费站到机场收费站沈阳方向封闭施工，旅顺方向是正常开通。那么沈海高速公路海湾大桥北大连方向封闭施工，沈阳方向改为双向通行，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另外补充一下，我们看到刚刚提到的关于东联路联合路下桥的位置出现了车辆缓行，因此也影响到了疏港路东行进入到东联路去往联合路方向有车辆滞缓的情况，已经排队到了疏港路上。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0: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3: 哎，怎么又回来了？
4: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3: 好，
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5: 妈妈，我最爱你了。
6: 宝贝，妈妈也爱你。
7: 宝贝，妈妈也爱你。
8: 交通气象快报，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有雾，西部沿海东南风6级，阵风7级，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晚8点前后减弱到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14度到20度。
1: 铁路出行提示。
10: 继续来连线一下大连火车站的信息播报员思雨。思雨你好。
1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丹东、沈阳、长春、哈尔滨通辽方向票额充足。另外提醒广大听友，需要从大连火车站北侧进站的旅客，尤其是乘坐地铁3号线、5号线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进站口安检乘车。好的，主持人。
10: 感谢思雨。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0: 早餐，煎蛋我要爱心形状。
9: 今天的发型，我要梳理出自信的风度。
13: 每一天，我都要最舒适的穿搭。
14: 出门前，别忘记给自己的生活比个耶。
15: 挤入早班地铁，或是跟随在高架桥上的拥挤车流。
16: 就算穿越大半个城区，只要有你的陪伴，欢迎收听领先早高峰，
15: 总能开启美好的一天。

0: 好嘞，8:37的时候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我们的领先早高峰的节目了，我是高峰，
1: 我是小林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发来的消息啊，这个是苏小俊说，我睡觉的时候呢，手机是外放，然后呢定时关闭啊，就是采用这种方式，就是不是戴耳机，但是这肯定是你自己单独一个人睡觉，假如说这个房间里还有其他的亲人，那你肯定不可能就是这样直接外放睡，
0: 嗯，
1: 对吧？这两个人大家喜欢的东西不一样啊，收听的这个声音感觉也不一样啊，
0: 对，有些人呢
1: 习惯也不一样啊，
0: 就是入睡的时候呢希望有点动静，
1: 对
0: 啊，如果我要是一个人出差住酒店的时候呢，睡觉之前肯定把那个电视呢要调成定时
1: 啊，
0: 等自己睡着之后呢，然后呢他再慢慢的关闭
1: 啊，
0: 哎，他不能在我睡着之前他先闭了就是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
1: 对，
0: 你看今天我们这话题呢，先是关心大家吃饱了吃自助、然后再关心大家的听力健康，
1: 是，
0: 哎，同时呢还得是关注大家的这个脸蛋，
1: 对，没错、提起面霜呢，没有人能绕开赫莲娜的黑绷带啊，它始终能占据精致护肤的 C 位，
0: 嗯，
1: 除了强大的修护的功效呢，也是离不开它绵密又细腻的亚光的慕斯质地，挖一点放在手心，触感像天鹅绒般顺滑，就是没有那种普通修护面霜的黏腻感，
0: 嗯，所以呢这个哪怕是油性的皮肤，你在夏天来使用，你涂开之后也能非常快速的吸收啊，当然了，要想发挥它更好的效果呢，用法是很讲究的啊，这个首先呢要取这个黄豆粒大小这个量放在掌心，它非常节省的，就那么点就可以哈，
1: 嗯，
0: 然后接着呢双手合十来揉搓10秒钟左右，用掌心的温度呢把这个面霜先乳化到这种半透明的状态，因为它要是不乳化之前它是慕斯的那种状态，
1: 嗯，
0: 这一步呢能够让成分更好的吸收，还能避免呢搓泥儿，然后从你的脸颊额头这些大面积的区域开始啊，幅员辽阔的地方啊开始搓，然后用按压的方式上脸，不要来回的揉搓，重点呢是照顾像什么泛红啊干燥或者有细纹的这样的地方，多按压几下，
1: 嗯，然后呢用双手捂住脸颊额头和下巴，借助手掌的温度促进吸收，不管的是熬夜之后的急救提亮还是换季时候的稳住肤质啊，用这个方法用下来，你的皮肤状态会肉眼可见的变稳定了，
0: 这么有讲究啊，
1: 对，那么这个面霜呢价格呢是其实一直不便宜啊，赫莲娜的黑绷带平时官网是50毫升，正装要4000多，今天呢是520的宠粉破价，正装50毫升的面霜只要520元。刚才我们还在问的，说你这个有效期到什么时候呢？这个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11月。
0: 嗯，
1: 所以呢您不用担心用不完，精致的礼盒礼袋也都配齐了。
0: 嗯，
1: 送人超好看的啊！
0: 关键是跨境直采的啊，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的全程溯源。现在你下单的话呢，添加福利官还额外赠送你价值99元的海蓝之谜的洁面小样，或者是精粹水的小样，二者呢你任选其一。这是商城520的限时活动。这是为了卡日期吗？然后价格直接就干到520了，
1: 是，
0: 那521就涨一块啊赶快登录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在对话栏里面你回复黑绷带三个字啊，回复黑绷带三个字就可以呢获得回弹链接，然后下单抢购啊。
1: 是的， L 说之前在咱节目买过黑绷带，感觉就很便宜了，完了一听这次这力度高低再囤一瓶啊，27年11月到期、完全用得完，所以呢合适的话，您感觉合适真的可以再囤一瓶，
0: 对，
1: 关键字就是黑绷带啊，大家可以发送关键字到平台上就可以了，
0: 还有1.5年呢是吧，
1: 对，
0: 雨佳说，我平时在外出的时候呢都是戴着耳机来听，在家呢一般会选择外放，
1: 嗯，
0: 晚上的话呢会把这个音量调小，哎，自己能听到就好了，不要扰民，哎，这挺好，给你个蓝灯低视正能量啊，
1: 是的，另外呢也要控制一下关于在外面使用手机的这个使用耳机的频次，因为你只要在户外它的噪音就非常大，公交车地铁就刚才我们说，就是本身地铁的噪音就已经达到60分贝了，
0: 嗯，
1: 你要想超过它你还能听得清，你想想你那个时候耳机的声音得多大，其实你是在那种保护自这个周围的环境啊，不被别人打扰，但是实际上这时候对自己的耳朵损伤已经相当高了，
0: 哎，还有小李他说要警告一下196Y的这司机，在鲁迅路上啊，刚刚擦完嘴的这纸巾能不能先放你车上下车之后再扔啊，直接扔在马路上这太不文明了，
1: 是，
0: 嗯，在这样一个文明城市当中，你这种行为就显得特别的突兀，
1: 没错、
0: 啊、
1: 另外呢还有晨曦在问跨海大桥是不是开通啊，正常开通您可以放心走啊，
0: 嗯，啊，手心里的温柔说，小林呐、啊、你说的这个升数太少了，人家紫萱的卖这化妆品说的都是50升
1: 那剩一些他给补吗
0: 50升。
1: 哎呦我天哪，
0: 50升那得是多大一坛子。

0: 哎呀，就说到大家在路上啊，你说经常会发生事故，有的时候呢也是不遵守交通法规啊，跨线呢 这种啊并道啊，或者是不文明车窗抛物啊等等。那你说你们这些人现在就觉得当初那科目二你们都是怎么考的？
1: 是驾校学院呢，交纳3680元考驾照。然后有一个男子呢，就是这样，先后5次，真的就是怎么着死活过不去了。
0: 嗯。
1: 然后呢，还变更考试的车型，提前参加了科目三的考试，也没通过，就怎么着都不行，就因为最终没有拿到驾驶证，直接这个学员就投诉驾校就退费了。调解无果之后呢，直接起诉到法院，不光退我培训费，你还退我误工费呢，我请假来的，
0: 你耽误事儿了，
1: 还退我交通费呢，我打车来的。
0: 对呀、啊，而且呢，最近的这个法院呢，已经审理了这起案件，这一下子使我想到了，在这个《飞驰人生》里面。对不对？
1: 嗯，
0: 不是那个厉小海的那个副驾，
1: 嗯，
0: 不就是吗？哎，开这个赛车的时候呢，做导航员导的老好了，但是一到自己考试的时候呢，就掉桩，
1: 拉胯了
0: 啊！考了好几次都考不过。咱就说这个小李啊，他呢是因为啊，需要参加机动车的驾驶证啊考试培训，所以呢就向益阳就这个地方呢驾校教练支付了 C1 车型的培训费3680。然后驾校呢为小李呢就完成学员注册，并且缴纳了 C1 车型的科目一、科目二的考试费以及呢驾驶证的工本费。然后呢这个小李呢顺利通过了 C1 的科目考试啊，理论上考过了。
1: 是的。那么进入科目二培训之后、因为科目一不就是这个属于什么答题选择题，
0: 对，
1: 科目二才真正的上路啊，他就屡屡受挫，两次考试都未通过，心灰意冷了，于是他就把 C1 变成 C2 了他是怎么的，为什么变成 C2？ 他觉得 C2 更简单，然后驾校就直接交纳了 C2 的科目三的考试费了，就少考一门呗，少考一轮，
0: 就是降低了这个驾驶难度和驾驶的等级啊。然后呢经过培训，这小李呢先后参加了 C2 的科目三考试，还有 C2 的科目二第三次考试，都没通过。之后呢，这个他就瞒着驾校自行预约，并且参加了 C2 的科二第四次，还有第五次的考试，也没通过。啊，这不考了五次都没考过吗？
1: 是，最终他就是没有能取得驾驶证，所以他认为呢，这个驾校是存在违规收费的情况。双方就开始了，因为这个退费的事儿就开始纠纷了。经过调解呢，达成初步的意向什么的，就是退还1500的培训费。然后呢，为你重新注册，后续的考试费呢由你自己自行承担。驾校不再收取培训的费用了。但是呢，双方还是没有达成协议，然后他也不愿意再交纳之后的考试的费用了。就是口头约定又作废了，这个分歧就再次升级了。
0: 结果这个小李呢就把这个驾校啊告到了法院啊，请求法院呢来判令该驾校退还他的培训的费用啊，然后呢并且赔偿他的误工费还有交通费。然后人家法院呢审理之后认为啊，这个驾校呢其实已经为他提供了科目一、科目二、科目三的培训的服务了，并且为他的这个考试报名相关考试时间都和他进行协商之后确定的。这个小李呢在参加三次科目二考试之后呢没有通过，又在没有告知人家驾校情况之下自行预约了两次考试，但是没有通过，最终呢五次考试均不合格，是导致无法继续预约考试。
1: 只能考五次呗，这个意思。所以人家法院认为你驾校已经是完成了培训的义务，对你的考试没有通过没有明显的过错，而且事后调解过程当中人家也愿意继续为你提供培训的服务，是你不愿意支付考试的报名费了。所以呢最后人家法院一审就驳回了这个小李的全部的诉讼请求，他不服，他又再审上二审法院又上诉去了，二审呢又维持原判，现在判决已经生效了。所以法官就提醒你，能不能通过考试取得驾驶证是你的学习能力、你的考试状态以及驾校是否准确完整了提供了培训服务等等因素共同决定的。
0: 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呢驾校应该是没有责任的，可以说是准确完整的提供了人家培训服务，也尽到了人家履行的义务和责任，对吧？现在有很多人就是当遇到问题的时候，发生矛盾的时候呢，就觉着我自身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出现任何问题都是对方的问题，对方的毛病。这就让我想起来啊，就范伟有一句呢，就是范伟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
1: 什么话？
0: 以后呢咱俩就放心大胆的处，处不好呢你在你自己身上找找原因。是不是这个道理？
1: 是是是，就是这道理。
0: 我肯定没毛病。
1: 对。
0: 出事的话都是你的毛病。
1: 对，另外呢你看这个。

0: 论就说，有些人呢就是天生圣体，驾照就是怎么考考不过，他说我见过这样的人，
1: 嗯，
0: 就是教练非常无奈，
1: 嗯。
0: 瑜伽说，咱就说考五次都没过就非学不可吗？他可以不学，但他希望你把钱退给他。但是驾校说，我所有的服务我都完成了，我为什么要退给你呢？
1: 对呀、啊、然后呢就是这种情况，我觉得你就不适合开车。
0: 是、嗯、就即使他侥幸通过了，其实在路上是非常容易发生事故的。
1: 对，
0: 是个雷。
1: 瑜伽说，咱就说考了五次都没考过啊，这车咱是非学不可吗？
0: 简直了。我觉得这个路上确实有很多人，他其实不适合开车，就是他的这个视线、嗯、包括他的整个思维在路上。为什么你老出事故？你停车的时候老出现刮蹭，
1: 嗯，
0: 你老看不见后边那个电线杆子。
1: 像驾驶啊，一些机器的操作啊，这是一种能力啊。
0: 是的，
1: 那么能力代表着一定的这个水平，你在这方面有能力有水平，这也是一项技能。
0: 没错，
1: 所以给你颁发这个驾驶证，就是证明你有这个能力。那有些人是靠这个职业来吃饭的，
0: 对，
1: 比如说职业的这些司机，
0: 嗯，
1: 对不对？
0: 我曾经哈坐打了这么多次车，我只有一次打车，我感觉到这个人绝对是开车圣体。
1: 嗯，
0: 就是当时呢，我们在富家庄玩完，富家庄那天是夏天，特别火，车非常的多
1: 啊。
0: 他呢，我打完他的车，能不能跟我说说你的那个就是家和单位的地址？就那条路上，我是不是老能遇到他呀？
1: 郎少说，我就是啊，考试当初的时候呢，我换了三个驾校哈，哎，我学的平时都可好了，一考试我就吐吐
0: 啊。说的是那个朋友吧，考了六年才拿到证
1: 啊，
0: 换了三个驾校。那这样的朋友为什么一定要考驾照呢？不用啊。
1: 那人家是有信念的，我必须要享受和过一把这种有车的生活。
0: 而且你知道吗，有些人这个孩子我觉得是就是被以前的这种教育给洗脑了，还怎么说吧，就是他认为他一定要经过考试，一定要学习，他这一辈子都在学习考试、嗯、考证然后培训的过程当中，
1: 嗯，
0: 就觉得这个学习可能更让他有安全感。
1: 车上说，我当年呢从部队回到地方换驾照啊，要考一次，是不是
0: 上路考试、
1: 哎、上去之后开了不到100米，然后人家教官就说好了可以了，就是一看你这个生手老手，你的水平
0: 怎么看出
1: 来，一打眼儿上去之后呢，看你那操作的习惯动作规范，然后上去开两下子之后呢，立马就知道你啥水平。
0: 对，另外可能他也说了，我从部队刚回来，所以人家是要部队里边练的那个驾照的水练驾驶的水平，那是相当
1: 高。那家伙部队里的汽车兵，我跟你说开着大货都漂移啊。
0: 明白了，就说考试一回约一次是有两次考试机会
1: 啊、对对对，
0: 明白了明白了。
1: 那、这样的话14回一共就是28次哈。
0: 那你一定对路上的这些交通法规法则一定特别清晰明确啊？啊？
1: 那也未必。
0: 哎呀，还有这高岩说，有没有可能你就没到这个水平？
1: 嗯。
0: 啊，你现在车。这个现在车开的也非常好，现在在考证方面就是过不去。
1: 有这样的人，
0: 有的人就起诉驾校啊、嗯。就拿现在来说，道上开车这些人，拿出去100个上驾校去考试，得有60人不过。
1: 嗯。
0: 但是你说的是路考，那他有的人呢是文考，比如科目一，这个他有的这个人就是背不住。那这个他是科目一过了，但他科目二就死活过不去啊。我想知道现在科目二考啥呀？最新的这种啊。
1: 咋的？想回去重新再试一下啊？
0: 我对照一下，我看看我当时考这个是啥样、
1: 嗯、哎呀，最后这几分钟的时候呢，我们再来帮大家呢揭穿一个骗局啊，就是新型的叫职业闭店人的一个骗局调查。
0: 嗯，最近上海警方破获了一起新型的职业闭店人的合同诈骗案，犯罪嫌疑人呢在半年内连续接盘并且关停了3家教培机构，
1: 嗯，
0: 非法占有资金140余万元，600余名消费者遭受了财产的损失。
1: 在2025年啊，今年的去年的6月份，上海市民的肖女士就报警说呢，孩子的美术培训机构啊就突然关停了，负责人就失联了。你看这种事儿呢，其实在生活当中也经常能遇见。
0: 咱听了太多了。
1: 对，那么在2个月前呢，他刚刚支付了21,250元购买了150节的课程，买完课之后呢，才得知这个机构啊换老板了。
0: 嗯。
1: 然后他说呢，新老板声称啊资源非常丰富，实力还雄厚，结果哎几个月之后呢，这个机构人去楼空。
0: 嗯，上海警方调查发现，这并非是一起普通的经营失败的案件。
1: 嗯，
0: 从2024年12月起。一个呢是以顾某和韩某为首的团伙就开始在上海物色因为个人原因欲转让的培训机构来作为猎物。
1: 嗯，

0: 专门找这样的要出队的这样的机构。
1: 对，
0: 哎，不法分子呢，把自己首先是包装成为经验丰富、资源众多的行业老手。这个店不是你干不下去了吗？你干不下去之后换人干，换一个能干的啊，实力更强的，哎，打造这样一个人设。那么上海市公安局呢，这个经侦总队的民警，然后就说呢，为了增加可信度，他们还雇佣了征信差、没有固定收入的林某，把他虚构为能够有引流能力的大网红。
1: 嗯，据警方调查呢，有三家培训机构的原经营者啊，被这个团伙的精心设计的接盘者人设给欺骗了。其中一名经营者呢，因为生病住院无力经营，舍不得随机构多年的员工啊，这个学员啊，就想着找个靠谱的下家，就听信了团伙成员所谓的多年的办学经验，被其展示的虚假的履历所蒙蔽，留下了数十万元的预交课程的费用，没有收取转让费。你看，在第一家接手机构之后呢，这犯罪嫌疑人就启动收割的程序了。
0: 对，
1: 他们一方面呢要求原经营者对转让的事宜严格保密，维持表面的平稳，同时呢对原课时呢大幅打折，大量的推销课程。另一方面采取无故降薪、故意拖延工资、断交社保等方式逼走员工，刻意制造难以维系的经营假象。
0: 实际上呢都是他们一手操作的。然后人家警方还说呢，与以往类似的案件呢，收款就跑的模式不同，这个团伙呢用温水煮青蛙的方式让店铺难以为继，最终关停。目前呢这个案件呢已经进入到法院的审理阶段了。
1: 哎呀，
0: 所以也就是给一些准备要参加什么培训课程啊，还有就是一花钱呢就是买很多这些课时的这些大课包的这些人呢，消费者要敲响警钟啊。
1: 是的，另外呢还有很多这个培训机构老板，像这个他本身他没有说我想欺骗我的学员和员工，本来是想着有一个人能把我这个接手，我现在确实因为自身原因干不了了，与这个人呢就说的很有实力，那你一定要擦亮眼睛，别把自己的招牌给砸了。
0: 对啊，像这个有些听众说，那健身房不就是吗？干干就跑路了。
1: 哎，对对对，
0: 连健身设备啊都有人负责去处理啊。
1: 你看，这不就是属于职业型的吗？
0: 所以一办办什么年卡、两年卡、三年卡，甚至有更长的啊。那你说现在你就得寻思寻思，这个健身房它能不能干到那么长远呢？
1: 嗯。
0: 所以相对来讲，我觉得是不是次卡更加有效一些？
1: 但是次卡呢，就是说你什么呢？贵，就是
0: 贵，
1: 那肯定是
0: 单价贵。
1: 单价肯定是贵的。
0: 嗯，
1: 还有我们再看一看那个大胖啊，说我媳妇儿科二考了8次降车型，现在考过了，他说我怎么更担心了呢？
0: 啊，也就是说呢，虽然是降低了这个驾驶的难度啊，考过了，但是觉着是不是就实力水平还是没达到？
1: 对，你上路之后其实还是挺为他担心的。刺锅的时候有些人就是不适合开车。练科二的同一批有个学员我印象非常深刻，他的手往方向盘上一放，我就知道他不适合开车。
0: 嗯，
1: 教练教打方向盘，他打180度之后呢，胳膊转成了一个麻花
0: 啊，
1: 然后还奇怪说我怎么转不过来了呢？
0: 啊，系上死扣了啊。还有这个儿子在手也说，6年考下来驾驶证算啥呀，我媳妇儿10年前交费学驾照，现在我儿子都10岁了啊，都没见他考下来过。
1: 那他是不想学了，
0: 已经是放弃了吧，
1: 已经放弃了，这属于是。好了，我们的节目到这里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有关注，稍后呢是由小刚敏阳为您带来的打开车窗说亮话，我是小林，
0: 我是高峰，我们明天再会，
1: 拜拜。

0: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路况报道。
2: 上午的焦点找了，此时来关注一下车流量密度最为集中的依然是东跨度沿线交金山隧道路段的入市方向，一直排队缓行到广电中心门前路段。整体的东跨路从交金山隧道附近开始到广电中心门前的入市区方向南行，通行压力还是非常大的。那么同时也影响到了襄州路工人村路段的入市区方向车多缓行。东点路呢，车辆集中在了东点路，目前在金三角地区一直缓行到了大坊路段。此外呢，受到施工影响的迎客式广场大连门广场进入到大连门广场华北路入市方向也是在大连门广场路段车多。东联路

0: 进入到联合路去往鞍山路方向，车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那么除此之外，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状态。目前呢是除了沈海高速公路有施工路段海湾大桥北大连方向封闭之后，沈阳方向改为双向通行。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收费站到机场收费站沈阳方向封闭施工，旅顺方向正常开通。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林一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C919大飞机、复兴号动车、长征系列运载火箭，中国制造在各个领域创造着神话，续写着辉煌。
1: 不忘初心，继续奋斗，开启中国制造2025，祝愿中国梦。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今天夜间，全市晴见多云有雾，西部沿海东南风6级，阵风7级，晚8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晚8点减弱到4到5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14度到20度，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明天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23度。
1: 在车来车往的世界中，我们的姿态始终自由而勇敢。
6: 在诚恳的表达与服务间，我们的回应总是快速而温暖。
1: 我们积极传递服务前行，
6: 我们以有爱的心助跑你的大好前程。
1: 打开车窗说亮话，大连交通广播，脚踏实地，正气放声。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北京时间9:03，您正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刚。
1: 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敏阳。打开车窗说亮话，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陪伴各位在路上，让大家帮助大家是我们节目不变的宗旨。大家此刻如果离开车载广播，可继续通过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
0: 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打开车窗说亮话的主打栏目是打开车窗有话说，热线电话88118666或者88118967。各位在交通出行、汽车消费和使用方面有哪些咨询意见或建议，针对行政执法部门执法人员的意见举报投诉，汽车消费的维权和投诉，欢迎您全程拨打热线88118336或者88118967。
1: 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大家随时可通过微信的方式以文字来交流，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
0: 先来回复昨天热线单元第四位啊，彭女士反映的问题。
1: 嗯，
0: 她是一个营运的网约车啊，应该是在发生事故之后呢，现在找不着对方了。当时事故民警也给对方打电话，一开始能联系上，
1: 后来
0: 就
1: 不接了，
0: 不接电话了。我们下了节目就将这个情况反映给了沙口交管大队的主管事故工作的刘副大队长。
1: 嗯，
0: 他表示呢已经和事故中队长联系上了，让他帮忙推进此事，无论如何帮助彭女士联系上对方司机。第一呢，先要到现场签字，把事故裁决书认领了，然后再推进下一步的事故处理工作啊。感谢沙口交管大队对我们的支持。
1: 啊，也希望呢，我们昨天打电话的这位听友，事情这个推进之后啊，也随时随地和我们节目组取得联系。来看于萱萱姥姥提到，刚才去找事儿，看到呢，在万泉社区40路和541路中间的这个地方，单黄线上有个洞啊，这个洞还挺深，在道边找到一个小红帽放上边了。

0: 回来的时候还是有点不放心，就拍了照片发给你俩了。我们俩看了一下，这感觉这路面这个位置空心了呢。
1: 对，是什么情况？
0: 塌陷了一个洞，这个洞。
1: 看照片还挺深的感觉是。
0: 起初他说一个洞，我没看照片的时候我还想是不是那种临检打个洞然后看一下。
1: 不是不是。
0: 观测人是多少，这很明显不是。
1: 他周边有龟裂。
0: 这是塌陷。
1: 一看就是
0: 空洞了里面。
1: 可能是薄啊，这个路面有点薄。
0: 嗯。
1: 就漏了。好，这个地方有没有路街的名称呢？
0: 说了说了。万全社区在40路和541路车站的中间。
1: 我想知道这个路街的名字。这个万全社区在哪咱也没去过也不知道啊。是解放路还是五一路？
0: 萱萱姥姥还在收听节目吧、
1: 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下具体路街的名字？
0: 应该是在甘井的区。
1: 好好还有就是40路和541路这个站牌叫什么？
0: 站名
1: 是不是这个站名就叫万全社区呢？还是说其他名字？这样方便我们联系属地的市政中心，让他们抓紧时间到现场。如果说不能马上维修的话，应该设置警戒线工作日。我记得
0: 我看一下，5月9号是工作日，
1: 对不对？
0: 因为在五一期间5月1号到五号连休了5天，5月9号是个工作日，
1: 就串休工作日了。就明明是个周六应该休息，但他给你串班上班了。
0: 这么着了，我们好像也提示了。
1: 我记得全天的交管节目基本上都提醒了，估计可能没听或者没注意。
0: 没注意
1: 啊，我的世界，下次你一定要注意了。就有的时候，这一般涉及到5、11的，
0: 是、
1: 有可能会串休一个平时是周六周日休息日的，变成工作日了，你就要特别注意了。啊，公交车道是启用的，不能使用啊。好，打开车窗说亮话热线电话，继续为您开通88118368118118967。8866-8967，问候第一位听众，
0: 许先生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你好，
0: 您说，
2: 张明。是这样，就是有一起交通事故，然后就是前面发生了一起那个车撞人，然后我是在这个车撞人这个车后边，然后我是因为他这是双向都是。单排道两边停了车，然后我们这一排道因为前面发生交通事故了，我们就借道通行。然后我前面4、5个车都是从这个逆行的嘛，就是借道过去了。等到我过去的时候，然后对向的车就不让了，就他就往前上。我一看他往前上了，我就停在那儿了。然后在对向车，他就一直拱到我车眼前，然后他也停住了，也顶油了嘛。然后他说你往后倒一倒。然后我看着，因为我后面车也上来了，我说我动不了啊，我说要不你往边上靠一靠，然后他说我没法靠，你说你逆行，说你得往后倒，我说我后边有车，这咋倒啊？他说，然后他就对方车上说，我现在刮你就是你全责，我说那你刮不刮？我说那我现在动不了啊，
1: 我动不了了，你说我怎么办？
0: 这不恐吓我吗？是不是？
2: 然后他就启动车辆了，他。一脚油上来了，我俩就刮上了，
1: 真就刮上了。
2: 对，刮上了之后，然后就去那个甘井交警队。去完之后，我拿了行车记录仪，当时给交警，然后交警说我不看行车记录，我只看照片。看，因为看了照片，确实属于我逆行，我借道，然后交警就意思就是我全责。
0: 交警判定的是你全责，
1: 确实是你全责，
0: 因为你是在反道上了，是这样吗？
2: 对，交警是这个意思。但是我说但是我俩都停下车了，他属于再启动啊。就是我不太理解这个。
1: 如果按照现场的证据来看，可能真就得这么判。但是按照你刚才说的有前因后果的话，可能会有点不同。但这个事情，我觉得你应该据理力争。你说事情的有起因哈，这个不是像看到现场照片这个样子的。
0: 但如果他提到对方是恶意的话，那么这种情况，交警部门应该就。无法受理了，
1: 他可以转交，
0: 对，
1: 转交给属地派出所。
0: 就是当时你们俩这种交流，他说你要是如何我就撞你，你是全责，这种交流的内容有没有记录下来？
2: 有记录仪
1: 的话，你可以把它调出来，
0: 可以，
1: 对，声音啊，如果小的话，可以给它放大一下，手机它有软件，可以通过后期制作的放大音量的方式，把听不太清的声音变大，这样能听清楚。你得把证据提交给警方，然后他们才能够根据调查的结果给你结论。
0: 但当然前提确实是你在反道上，但是即便是你在反道上，对方发现过不去，那也不能硬上攻啊，
1: 是吧
0: 硬往上撞，这不就是才发生事故的吗？
2: 他不看，他说我不看视频。
0: 他看的是现场的这个情况，
2: 现场照片。
0: 对，
2: 他说你借道，他说哪怕你们都停车，但是你也不能影响。我说那我现在也倒不出去，

0: 交警部门说的确实有道理，因为对于交警这块的判责而言，那么他要看你肯定是在反道上了，你没有道理，那么出了事故你是全责。但是刚才我们不是提到了吗，对方已经发现你在反道，双方停车的状态之后，
1: 对，
0: 他又恶意的怼上来了，这个呢你是可以拿行车记录仪直接提交给派出所，
1: 没错，
0: 不是交警部门了，因为受理的这种恶意的情况就不是由交警部门来判定了。
1: 交通事故啊，是无意识发生的，
0: 是
1: 意外发生的啊，主观故
0: 意
1: 的那就不能是交通事故了，
0: 对，
1: 确实如此划分的。但是交警部门现在是比较好，就即便不是交通事故他也不会置之不理，他会帮助你协助你转交给受理的部门去，
0: 可以，
1: 这点确实他们做的很到位，这我有很多亲身经历啊，就是如此。所以你别着急，你把证据搜集齐了，然后呢到属地派出所去报个案，或者是请问交警部门，你说你看我这种情况，如果我有证据证明他不是交通事故了，他
0: 是
1: 主观故
0: 意
1: 的，能不能请你协助我指导我到哪个部门去报案受理，他一定会帮助你的。好不好？
2: 明白，好好，谢谢谢谢。
0: 好嘞，再见。大家不必有这样的，就是气成这样子吗？对方是反倒了，但咱能让能靠个边儿，你好我好大家好就先过去呗，
1: 就你稍微让一下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我觉得是最好的方案。
0: 是，
1: 你要非得就是叫这个真儿，你说反你反倒我就不让
0: 他，是有错，然后你怼上去
1: 了，
0: 双方车都受伤了，
1: 是，
0: 然后两个人还都在时间上精力上浪费，这个没意义，
1: 而且还影响其他人。是不是？
0: 嗯，
1: 舍得给我们发来了一个文字说，刚子看一下，这是东快路的上桥口开发区方向驶来的客车直接跨实线，好几条路硬并过去了，太危险了。他应该是刚好路过的时候拍了一张照片哈，
0: 照片我们无法看到那种硬别过去的那种视频动态哈，
1: 但是据他说这个大客车是硬并过去还跨过导流带过去的，这个就有点吓人了。这种开车的方式确实不应该。
0: 对，
1: 红也说故意撞上了就应该属地派出所受理了。半只啊说，是不是现在道边啊，不是单黄线改成白色双实线了，
0: 小白线。
1: 哎，这个我们节目曾经啊，请过王朝警官做客直播间。我这两天啊，正在制作我们上一期节目的六段录音。
0: 太好了，
1: 我把它分成六期节目，然后逐一的解读这一次新国标的标线到底有哪些新变化啊？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怎么识别、怎么使用，大家注意收听就好了。
0: 我还想回放收听一下5月11号当天的节目，因为我休假，
1: 对，
0: 没在王警官。教的内容我一个也没学到。
1: 就是咱简单说哈，你比如说这个停车位框以前是白色、蓝色、黄色，
0: 有
1: 啊，分为什么
0: 三个颜色，
1: 免费停车位蓝色，专属停车位黄色，其他停车位白色，
0: 还有实线还有虚线。
1: 好了，未来全变成白色了，而且这个白色呢只画四个角。那么至于这个停车位是临时停车位还是短时停车位还是收费停车位还是免费停车位，
0: 看
1: 地下的文字或者路边的
0: 辅
1: 助标志牌，就是以后没有蓝色黄色的标线了，就是停车线了，全改成白色了，白色之后再通过文字来识别它具体怎么用。
0: 我能不能继续吐个槽？
1: 你就不喜欢白的呗？
0: 也不是，我是觉得这种在仔细辨认的情况下真的不如从颜色上区分更直观，这是当然是我个人一家之言啊，我不知道大家伙是怎么样一个考虑，但没办法，他按照这个国标来走，我们就只能去学习，
1: 只能
0: 我们有想法，我们有意见是没有意义的。
1: 对，他这个呢是新建改建啊会采取这个，那么没涉及到新建改建的 原有的还那么放着，对，所以可能会在一段时间之内出现原来的就-2009的那个国标和新的-2025的国标并行使用的。这个也没有什么事儿，大家呢就注意观看就好了。还有就是网格线以后呢全改成白色的网格线了，
0: 没有黄
1: 色
0: 的了。
1: 对，还有呢就是公交车道也没有黄色橘黄色的了，全改成白色的了。大概就是这几种。还有就是左转车，比如说导向引导线啊，还有就是单行道左侧的路缘线变成黄色了，以前都是白色的。这个黄色呢也好区分，因为黄色我们都知道一般是禁停线嘛。你看到黄色路边石刷着黄颜色的你就不能停车了，
0: 是啊，
1: 你就要特别注意了。
0: 现在变成双白线，所以大家伙又不理解了，哎，原来那黄色哪去了，逐步的会被这种双白线来替代。
1: 慢慢学习慢慢适应啊，总有一个过程。打个车窗说亮话热线继续为您开通88118366或者88118967，问候下一位应先生。
0: 先提示一下大家伙，有关万全社区啊是在双星街北港桥去往大菜市的这个方向啊。
1: 北港桥去往大菜市40路和54

0: 幺路
1: 万全社区的站点
0: 啊，那个站点的名字就叫万全社区。
1: 嗯、
0: 好了，这样我们就理顺了，一会儿和属地的城管执法局或者是市政中心联系，请他们关注一下啊。
1: 迎进来，应先生您好。
2: 哎，你好，两位主持人，
0: 您说，
1: 您说，
2: 那个感谢主持人昨天给我提供那个交通那个传达队的电话，
1: 嗯，
2: 我打完了，
1: 嗯，
2: 我打完了之后吧，他跟我说，就是把我的这些情况跟他全部说完了，他说。
1: 嗯，
2: 最终啊，他这边也解决不了，就是涉及到我们两个人个人签这个合同纠纷的问题、
0: 哦，那就属于个人的这个民事纠纷了，应该算两个人之间的合同纠纷。作为行政部门或者协会，他们可能没法干预，是不是？
2: 对，
1: 个人签的合同，他那个不是公司的制式文本吗？
2: 不是，他自己不知道从哪当了个合同。
1: 那你这个确实挺吃亏的，因为对于这个合同这块，如果是公司的制式文本，你找公司就可以拿到合同的原件，那你们俩之间他写一个你就签了，
0: 就等于是手写的
1: 哦，
0: 不是制式文本。比如说咱俩手写一个什么东西，
1: 嗯，
0: 你可能并不太理会合同当中的意思表达，
1: 但我签字。

0: 突发情况应该怎么应对。一般情况，你像我们签劳动合同都是，你已经出现了不适合在这个岗位继续工作的身体健康情况了，那自然就要解除劳动合同了。对，它属于不可抗力，它不是说你主动不干了，或者他裁员给你裁了，那按照规定，比如说是怎么补偿啊，还是怎么着，他会有一个具体明确的约定说法。但你这是属于我身体突然，你有没有诊断书啊，应先生？
1: 我现在没办住院呢，因为
0: 你必须得有医疗机构的诊断书才能和他去交涉。
2: 不用住院，
0: 你光嘴说，你说我腿疼，我是开不了车了，或者我痛风，我开不了车了，这个恐怕也确实难以服人。你自己说呢？
2: 就是你在，医院开具的证明也可以，
0: 医疗机构的诊断证明，就证明你有病，
2: 不一定非得住院，
0: 而且这个病症是没有办法长期驾驶车辆，或者是坐在一个固定的位置，就不适合开车了，这个是可以的。你不能用嘴说，
2: 但换言之，
0: 人家不同意你。
2: 如果这个病情比较轻微，你说这个车我现在就是不想干了，
0: 那
2: 可能也说不过去。
0: 对，
2: 这个就是你自己
0: 昨天
2: 心里有杆秤衡量一下。
0: 说现在因为行情不是很好，你要不想干了，他找不着下家，所以他肯定愿意拴着你让你干。
2: 所以就看了合同当中怎么约定的双方的权责是什么。这样好，昨天我们给您的那个电话呢，就是希望对方。我们这个行政执法大队能够帮助你找到这个公司给你出具一个他们那个合同，你来借鉴一下。因为刚才你不是提到了吗？其实还并不是对方写的，
0: 对，
2: 还是打印出来的那种。
0: 那个应先生、
2: 是不？
0: 你看，再问你一个问题哈，韦爵爷也提到这个问题、就是你到底是一个超级替班还是说包车的合同？是什么情况？
1: 我吃亏就吃亏的，我当时没自己看，我跟他谈的时候，我说是我要干替班。
0: 干替班你就只是干替班，不需要包车了呀。
2: 那你签那个合同呢？
1: 对，我签了合同，签了他说我之前签了个半年的合同。
0: 那就是半年，这半年你包这个
1: 他跟我
0: 包车了，
1: 公司干替班。
2: 半年，现在距离半年还有多长时间？
1: 还有4个月。
0: 那刚过去2月。那就你刚才说了，吃亏就吃在这儿，就是你没仔细阅读和认定合同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就签了字了。好了，好在也就是半年，你要签2年怎么办呢？你这损失可能更大。
1: 关键是这样的，那个主持人，关键他这个车吧，现在，哎，这个服务卡也是没办正规的，那个合同也不是那个协会出的正规合同，我还有点担心这个车是怎么的。
0: 你感觉车来路不明啊？有可能是套牌啊，或者是
1: 车是正规的车，
0: 车是正规的，那你们签的这个合同问题就不大。你至于说合同不是协会给的，这个倒没有一个硬性规定说合同不是协会给的，这个合同就失效了。
2: 合同协会不可能给你，
0: 不涉及到这个问题。
2: 对，你可能想的有点多。那么现在你的身体状况，您说实话，应先生到底还适不适合，或者说能不能再继续驾车了呢？
1: 我缓两天吃止疼药还行。
0: 还行的话，
2: 痛风因为它不是那种持续疼痛，是吧？
0: 我建议你还是得继续开这个车。你要扔在这儿，你还损失班费，你是不是你没挣钱，反而还得自己掏腰包再往里贴钱，这不太不划算了吗？你说？
1: 我想那个求助一下，因为咱们主持人这边能帮忙跟那个公司交涉一下吗？
2: 这公司现在昨天给到我们，不是也没查到实际的办公地点和电话吗？所以我们才给了你。执法大队的那个电话让他帮忙查一下，因为我们非执法部门也不了解这个公司所在的地址啊，负责人的联系方式啊。
0: 你除非是这样能提供这个公司的联系人的电话，我们试着看看能不能帮着协商一下，就作为第三方哈，调解一下，但人家还不一定给你面子，是不是？人家合同都这么写着的，那说句心里话，到家话，就是人家认可你这个情况是情分，人家不认可按照合同继续履行是本分，对不对？可不可以这么理解？是吧？
1: 对对对
0: 对，咱和人家协商嘛，就我这个情况现在就这么个情况，能不能再说句道家话，你可怜可怜我，是吧？反正你那公司那么大，你能不能再找个人呗？那人家同意了当然更好，人家就是不同意，你白纸黑字签了字了，那还真就没辙，你说是不是？
1: 对，我网上查了个电话，您能帮我沟通沟通吗？
0: 你试试，你把这个电话告诉导播啊，你电话线别挂断，我们请导播切出去，然后你把你网上查到的电话告诉导播，线下我们帮忙联系试试看能不能联系得上，能联系上了我们帮忙沟通试试看，看看有没有结果，好不好？
1: 好
0: 嘞，电话别挂断啊，请导播记一下。
2: 打开车窗有话说，我们的热线也继续为大家畅通，8811866 6 6 8811896

0: 迎进来宋先生。你
1: 好
0: 宋先生。
1: 你好请讲。
2: 你好两位主持人。
0: 你说
2: 记得头几年前呢，
1: 嗯，
2: 我们这个城市里相关的一些道路是不允许所谓的摩托车呀和电动车在路面进行行驶。
0: 哦，市区内禁摩。
2: 这几年呢，可能我们相关政府啊，考虑到方便广大群众，允许了一些摩托车的骑手和电动车的骑手送外卖啊等等。但是呢，这种现象现在呢，严重的呢，影响了目前的交通道路的安全，并且呢，存在着呢，极为严重的交通安全隐患。那么，因为什么呢？目前，据我所观察和了解看到的，我们道路上的许多的有牌无牌，就是有证无证的摩托车和电动车随意穿行，乱闯红灯。
1: 嗯，
2: 时常里在呢行驶的机动车中呢，车缝当中斜穿过去，横插过去，既影响了交通安全，又使得这个机动车驾驶员提心吊胆，并且造成了路面的不安全的隐患。所以呢，我建议啊，我们呢，这个相关的交通管理这个部门和政府，是否应该尽快的适应的这个交通的这个发展，制定啊对这个所谓的摩托车呀和电动车的骑手的相关的有关规定，哪条路应该怎么行驶，并且呢，希望对他们如果造成交通事故，也能及时的找到他们，因为极个别的摩托车手也好，电动车也好，造成了事故以后
0: 就跑了，
2: 只要他们真的骑车就跑了，你很难找到。
1: 嗯，
2: 所以像这样的情况，我们政府是不是应该尽早的作为，而不要等着去滞后，开始发生了大的超级事了才开始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
1: 嗯，
2: 我就提这么一个建议。
1: 好的，我们记下了。
2: 谢谢主持人。
1: 嗯，也感谢您的观点啊。哦，再见。
2: 好，嗯，好，再见。
0: 那左大鹏说，哎呀，说白了就是现在活是真不好啊，租完车以后我发现没赶上预期呀。
1: 对，
0: 如果一天毛利能拉上个800，这么说吧，啥痛苦都没有。你这
1: 你要是一天拉上800哈，就抢着干了。就是因为现在不是太好，所以都不愿意干。
0: 也不完全如此。
1: 嗯，
0: 那你想，如果身体有恙出现了问题，他无法开车，那你那不就双重煎熬吗？身体和心理的，
1: 很痛苦的。
0: 是，我不知道收音机前有多少听友有过这种痛风的经历，咱俩是身边有过痛风的同事，看到过。那痛风起来走路都是一瘸一拐的，
1: 是
0: 肿老高，
1: 唉，晚上睡不好觉，然后白天呢也心情也不高兴，老是疼啊，你想他能舒服了吗？
0: 小二迷会有这样一个看法，他说，这大哥，如果你把便宜班费给到别人的话，是不是自己就不太损失了？
1: 就是他找个别人干
0: 替代他，
1: 少损失点
0: 啊，
1: 就是再转包一下。比如上家包给你，我举例子，比如500，好，你400包给别人，你起码保证这400有收入，然后那100我就认了，我就填自己填一下。
0: 那也挺累啊。
1: 嗯，觉着好男人啊，说这个公交专用道画白线啊，的确他认为不是太好。说黄线的话，大家一看就知道，白线嘛特别容易中招。那就是没办法，新国标就是这么规定的啊。
0: 对，我们只能是在新的国标重新涂了和湿化之后，这些标线之后，我们来学习它，
1: 逐步适应。
0: 对，改变不了就只能适应。
1: 原来写的是公交专用四个字，新国标呢就写公交就完了，
0: 没了。
1: 嗯，完下面写个早7到9点，或者是早6点半到8点半，对，晚几点到几点，它有个时间。
0: 哎呀，变吧。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一个规则，变是唯一不变的真理。
1: 嗯，
0: 很多事情都在变，我们就只能是不断的学习。
1: 打个车窗热线88118336或者88118967继续开通。在直播间为您服务的还是主持人敏阳和小刚。然后下一位彭女士，您好。
0: 你好彭女士。
3: 你好。
1: 哎，你好，您说。
3: 我是昨天那个，你们是不是联系交警了吗？
1: 啊，对，我们帮你联系了。
3: 昨天。对，沙口交警队昨天也很热心，警察呢联系到事故对方了，
0: 哎呦，
3: 然后让我昨天晚上去打个裁决，我的裁决书已经打出来了，
1: 太好了，
3: 谢谢你们。
1: 太好了，那就接下来往下一步推进了。好
3: 啊，对，下一步就是我得去，我今天早上已经跟当事人联系上了，我说我这班费的问题，他说那你就走法律程序吧，我说行，因为我是协会的会员，
1: 协会还能提供帮助，
0: 明白，
1: 有班费啊什么都有啊，好。

0: 对，我就是谢谢你们啊。
1: 好，不客气，冯女士，解决了就好、哎、啊，也希望你这个事儿能最终得到圆满解决哈。打官司咱能有个
0: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
1: 哎、好嘞，再见。
2: 好
0: 的，再见。
1: 嗯。
0: 哎，
2: 这还是能联系上对方，是不是？对方昨天也在收听节目了，
1: 也不好。
2: 这一听不行啊，得接电话了。吴、嗯、作人生说，如果某公司人情味比较差的话，谁都不愿意跟人情味差的公司合作。
1: 那倒是。
2: 嗯、说如果要转包，也不太好转呢，搞不好砸手里了。
1: 领悟的悟说啊，刚跟明阳姐痛风犯病的时候啊，你还想走路
2: 啊、
1: 嗯？你下个地都费劲。上厕所都去不了，他说恨不得爬去，晚上睡觉连被子也不敢盖啊，都是紫色的，老疼了。医学上称这种叫剧痛啊，剧烈的疼痛，可想而知。他说一个月犯两次，躺了一个半月，想一想这是头皮发麻，他可能亲身经历了。
2: 那你这五月十六号就是后天了，还能不能徒步了？我俩还能不能陪你徒步了？
1: 五月十六号你陪他，
2: 你还陪不了了，
1: 我明天出差。只能拜托你一个人陪着徒步了啊！
2: 我还能陪上不？
1: 老朋友飞鱼留言说啊，还像有一些那个电动车，他还装那种音响、
2: 哦，
1: 说这个东西本身就影响行驶安全，交警部门不应该不管吧？你像他那个不戴头盔就更不用说了啊！从交警跟前过，或者是在交警眼皮底下等灯，他说我看了那个交警没管，那你看我看到的还真都管了，
2: 嗯，
1: 这咱俩看的不是一个人肯定。说不好听的话，他说假如啊我朋友没戴头盔出了交通事故，我第一个会先告诉他啊，说为什么没有当初制止呢？制止不戴头盔的行为简直太乱了。至少哈，我每天经过的，你看我跟你说我的路线，早晨送完孩子了，
2: 嗯、
1: 我走红旗西路、
2: 嗯、
1: 红旗中路，然后马兰广场，然后黄河路、联合路到单位。我这一趟下来，路过沙口交警队的这个管辖范围内，所有的路口，像红旗西路、张前路、马兰广场，只要我看到交警，肯定是拦那个骑电动车的，他会先提醒你戴不戴头盔。一般情况下不戴的，他就会指出了。有的交警这个兜里有的话，还拿出一个送给你。这个我没看过视频哈。另外是什么呢？就是对于这种应该属于机动车的电动摩托车，你要没上牌的话，交警就会实施扣车了。
2: 嗯，
1: 我觉得这个我至少经过的这些路街看到的交警还都在管，没发现说一个不管的啊。
2: 一看到雾的这个回复信息，我头皮也发麻呀。十六号那天，他的徒步手册已经拿到手了，20公里。
1: 哎呦我的妈！行，
2: 你给我打打气儿吧。
1: 咬牙坚持，
2: 没问题。
1: 晴软小雨说啊，看看两位这个视频，他说发给你们了哈，这就是在中山路上，是不是该管一管了？
2: 这不，
1: 外卖
2: 小哥吗？
1: 骑个电动车在中山路的内侧车道，而且速度还挺快。
2: 头盔戴了，
1: 嗯，
2: 黄色的。
1: 关键他跑一跑上反道上了，这个挺吓人的，确实得管啊！我们也希望属监管大队能够拿出时间来，对于这些在进行路段上出现的外卖小哥，得进行批评教育，甚至是处罚。
2: 嗯，关注半点六情，稍后回来。
0: 9:31了，此时我们看到车流量密度比较大的依然是在东快路上，东快路彭湖辉途经海达圈广电方向的压力还是非常大。那么东联路呢，主要是在青山路上方到金三角这一段通行的速度是比较缓慢的。我们再看一下金三角附近，目前是东联路金三角路段入市区方向车流量密度是比较大一些，那么并没有看到事故啊，单纯是车辆比较多。东快路彭湖辉途经海达圈广电方向也是单纯车辆比较多，通行速度是非常缓慢。红岭路暖山门前路的入市方向，以及红岭路安邦阳光上城去往金柳路方向，黄色缓慢通行。此外呢，在大连门广
1: 车不讲究是吧？那什么说，咱们在执法上是不是可以跟上海或深圳学一学，重罚才能罚出秩序？
2: 说重罚，往下看，有一位朋友叫 Sosa， 我记得是，看一看，再往下。这儿，去年十一，他一路南下，在深圳待了几天，跟普遍外地司机有同一个想法，再也不想去深圳了。违停500起步，高速停应急车道5000起步。
1: 嗯，
2: 特区呢有自主定价的权利。他说：“不过广东省我比较喜欢东莞，物价和生活比较便利。另外喜欢浙江的政策，浙江高速救援免费拖车，这应该是全国唯一一个省份的福利了。”
1: 就他亲身经历的哈。

0: 给我们介绍了一下。
1: 违停500起步，
0: 对，确实是最便宜的是500，就像咱们违停是100起步是一样的、咱其实无外乎是两个档，一个100，一个200，
1: 对，
0: 而深圳的违停呢是500、1000、
1: 2000
0: 和5000。
1: 嗯，
0: 5000是最多的违停，
1: 5000就可以拖车了。
0: 他不光是违停了，人家那个司机说啊，你是在机场的网状线然后后备箱又打开了，这种违停5000。好，请进在线的于先生，看看他有什么问题。你好。
1: 你好于先生。
2: 喂，你好，没想到主两是两位主持人哈、
1: 你好，
2: 我那个四月六日，中午完我这个车在那个美容园那个为那个停车那个月台停了，我要叫那个比亚迪的秦倒车给我撞了，撞完了以后，对方报警了，那个他赶紧去的交警队判他全责，完了他保险就一个交强险，我这损是7000块钱，他没有钱，双方没有钱，上哪找？我现在没有办法了，所以我问问你们。
0: 好，
1: 这不耍无赖吗？
0: 就是对方的交强险好像就2000，应该是车损是吧？但是呢你的车损是7000、那么他要自掏腰包5000，他没这5000块钱，
1: 他没有商业险。
2: 不是，他有商业险，但是那个他是小保险公司，就是，大众话说是众筹了，众筹就理赔800块钱，
0: 众筹保险理赔的少，
2: 理赔保险就理赔800块钱，我就修车的7000块钱。
0: 好了，你这样教你一个办法哈，你可以怎么办呢？有事故裁决书，也有对方的名字、身份证号、车号，对不对？
2: 对，
0: 裁决书上都有。他是大连本地的市民还是外地的市民？
2: 他是大连网络电影。
0: 好，你事故发生地在甘井的区，对不对？
2: 对。
0: 你可以去姚家有一个交通事故法庭，到那儿去提起这个简易民事起诉，就是要求法院做诉前财产保全。他不有车吗？他撞了你，肯定是开车撞的你，对不对？
2: 对，开那个比亚迪秦。
0: 不管什么车，肯定也高于你这修车这几千块钱的。跟法庭说，对方呢就是不同意，他说没钱，不想赔。你说我可不可以申请诉前财产保全，要求先把他的财产先冻结，然后打官司。你赢了官司之后，可以用冻结他的这些财产变卖，然后抵对你的修车款。好不好？地点呢就在姚家，原来那个老的驾驶员管理处那个大楼，现在叫大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姚家办公区。那个地方在一楼，走到右手边往左拐，它有一个交通事故法庭，你到一楼前台问一下，他们就能告诉你，好不好？
2: 好，谢谢你啊，小张。
0: 好，不客气，再见。
2: 好了，
1: 发生了事故，
0: 我没钱赔，完了还告诉你说你上法院告我吧。有这样的人，其实生活当中他就觉得好像是通过这种方式就会吓退你，你会怕麻烦，这个事儿就不了了之
1: 了。你都已经是全责了，老老实实给人家修车是不是？
0: 如果真就是没钱的话，你就说句小话，你说我这个月没钱，我下个月赔你行不行？是不是？你也是一句话，
1: 这不能耍无赖呀。
0: 这种表达方式确实难以让人接受哈。
1: 小方块提到说，两位主持人，昨天晚上我拍的，你看前面一个电瓶车，这个车灯，这我还是用手机拍的，降低了那种曝光率，实际上是非常刺眼的，眼睛老长时间缓不过来。他说这绝对是安全的隐患，个别的营运车的远光，他说你看要是私家车开远光吧，还能找个理由说司机不知道开远光了，但营运车驾驶员能不知道吗？相当一部分营运车只开的近光，但是呢近光灯那个灯泡的类型啊，不太合适，近光和远光好像都一样了。那么作为和车每天打交道的这个职业，自己整不明白吗？他的意思是说，你作为一个专业的营运车的驾驶员，远光和近光你肯定分得清。那你成天开车，如果人对向车就是开了那种远光，或者说那个灯泡特别亮的、超级亮的那种，你自己都被晃够呛，半天都缓不过神来，
0: 肯定不舒服。
1: 是，你还用自己这样的经历再去晃别人，那好吗？
0: 肯定是不对的。一般情况之下，如果对方忘记关闭大灯了，你闪一下提醒他，他会马上关闭。
1: 会，
0: 对，这个是一般情况下，但就是有一些我就不管。但是一般也就是错车，瞬间就错过去了。
1: 还有一部分
0: 很难有机会再见面了。
1: 还有一部分那个车型啊，它的那个近光灯确实就亮。
0: 它本身
1: 就你闪它，它也会回闪一下，就是告诉你。
0: 它回闪就更亮了。是，
1: 就是告诉你，你看我这。用了远光，我是不是更亮啊？然后也就知道了。
0: 那没办法，它出厂设置。

0: 灯就亮，那你有什么办法？你也不能把它再给拆下来变成不亮的了啊。成就梦想说，能不能发一个建议啊，就是交通法改一下，电动车和摩托车不按规定行驶的出现事故能不能白撞？他说你看他们还敢不敢这样肆无忌惮骑行了呢？
1: 不能，
0: 目前还没有，也不太现实。
1: 思润，这是提的谁呢？刚刚上了镇联路，他说我车速70，我追不上呢。啊，一个小蓝哥，
0: 那不就是那个外卖小哥送那个餐的吗？骑个小摩托车，这个摩托车啊，肯定不是就是出厂合理设置的这种电动自行车，它达不到70的速度。
1: 对，机动车车速70追不上的，那你说他得开得多飞呀？
0: 好，热线继续开通88118368611891169，请进下一位赵先生。
1: 你好，赵先生。
2: 哎，你好，小高明，你好，主持人好啊。
1: 哎，
2: 哎，我有两个问题想这个协调一下，就帮你们帮这个有关部门跟我们协调一下。
0: 好，你说。
2: 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大车呀，就是双向四排道的情况下，大车长时间的占用这个超车道，龟速的行驶，而且呢，这个在方便条件的情况下超过去之后，回头看看他在玩手机。
1: 超车道上慢行驶，然后还能玩手机，这大车呀？
2: 对，这是这个大货车。
0: 大货车也不让在内侧快车道走。
2: 一辆两辆，因为我天天在道上跑，就这种情况看的太多了。
0: 好，你说说路段，
2: 就是，
0: 哪个路段比较集中一点？
2: 哪个路段都有啊，就是基本上这大连普遍了，都已经。现在都不司空见惯了，基本上哪个路段都有。真的，我天天在道上跑，就这种情况看的太多了。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是这个咱们这个电瓶车，就是外卖和这个快递这个电瓶车。它这个车灯啊，尤其是晚上啊，它这个车灯啊，也和你对面来了之后，晃的你根本就看不清道，你只能降速或者是靠边停车，等它过去你再走。就这种情况我经过不下太多了，就是 N 次了，那没有，就是用数字了形容不了了，太多了。
0: 就电动自行车的灯都怎么亮，
2: 咱们能不能把这个车灯给它治理一下，
1: 管一管。
2: 咱们不能说是不让人家这个车跑，这不现实。咱们能不能把这个车灯给它治理一下，这个我觉得咱们有关部门下点力度不是很难。
0: 可以，这个我们提建议。
2: 就是这也是一方面，就是叫关于这大车呀占这个超车道，龟速行驶，而且还在非法玩手机，它是好几项违法了已经。
0: 对，
2: 咱们能不能加大点处罚力度，罚疼他，让他疼，让他长教育。
0: 应该。
2: 比方说他一项违法玩手机，这一项违法，比方说咱正常应该罚50块钱，我罚你500，让你一次就长教育，下次你永远不敢了。咱们能不能做到？
1: 都得有法可依呀，
2: 咱们得加，不是有法可依，咱们这个摄像头也好，咱们这个警力现场抓也好，给他一个杀鸡儆百的一个杀鸡儆猴的一个作用，我把这个法律出来，不是说以罚为目的，让他敬畏，起到敬畏之这个作用。
0: 明白你的意思，
3: 明白你的意思。
0: 好，行，这两个问题我们都和交管部门反映，好不好？
2: 跟有关部门协调一下，好不好？
0: 好，赵先生，
2: 谢谢啊，
0: 好吧，再见。
1: 开着大货车在超车道上龟速行驶，而且同时看手机，我在想这个大货车驾驶员，
0: 他肯定不是一次，
1: 你这太铤而走险了吧？
0: 你要是能看到他，肯定不是第一次。就是养成坏习惯了，这个坏习惯必须得绑过来。阿里着迷就说，就那个外卖车电瓶车，那灯改的老亮了，必须得管一管了。
1: 咱俩属于夜间行驶特别少的，
0: 对，基本上晚上不怎么出门。
1: 对，
0: 老梁啊说，刚刚那个司机可以走代位求偿，他是众筹的保险公司，能不能走代位求偿还未可知。
1: 对，他那个众筹好像是，上限只有2000。
0: 对，刚才说了只给赔800，那是交强险只给2000。这个网约车一位朋友发来的说，我眼睁睁看着5个乘客上了他的车，你说可不可怕呢？
1: 我看看，
0: 他就是一个小轿车啊，应该是除了驾驶员之外只能坐4个人，但是可能有5个人要打车，
1: 那
0: 就硬挤进去了，
1: 得分两台车来坐呀，
0: 不想花那份钱嘛。然后司机也说没事你上吧，
1: 那这就是司机的问题了，
0: 超员了
1: 是不？
0: 对，打个车窗继续开通热线88118666，88118967，问候下一位杜先生。
1: 你好，杜先生。
3: 你好，
0: 你说。

0: 主持人好，我那个有一件什么事儿啊，就我开发区的，
1: 嗯，
0: 开发区的买一台吉利的那个叫什么 L， 因为我岁数大了，我也不再说不好它的车的那个型号、啊、
2: 是纯电还是燃油车？
0: 我是啥？燃油车。
2: 燃油车。
1: 是您自己的车辆吗？
0: 啊，
2: 嗯，
0: 我女儿买的。
2: 买的啊、
1: 哦。
2: 好，你
0: 然后呢，就是刚买三个月，跑了不到2000公里。
1: 嗯。
0: 完了，这台车现在出现了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打空调的时候往外喷粉末。
2: 哦，空调里面有那个白色的，像那个粉笔灰似的。
0: 啊，对对对对，
2: 嗯、
0: 完了还有异味儿。
2: 那可能是空调清洗的时候没弄好，你开到 4S 店去让他给你处理一下就行，这个问题倒不是太大。
0: 我们去 S 店了，他是想怎么处理？他说里面的蒸发箱坏了。
2: 蒸发箱坏了。
0: 里面。
1: 可修。
0: 他说蒸发箱坏了。可修是他修的方案是什么呢？要把里面的中控台整个里面的中控台全得拆了换它。
1: 不是换中控台，而是换里面的那个东西。但是你不拆掉那个中控台，换不了里面的件儿。
2: 哦，
1: 这倒也无妨。
0: 啊，对，整个前面我说白了就是说土话，就整个里面的架势里面的工作台那些东西全得拆。
2: 全得拆，不拆换不了这个件儿。
1: 不拆他看不见里面那个空调的那个。
0: 对对对，
2: 但是人家买的新车，你买了多长时间了？
1: 三个月。
0: 我刚买三个月，不到2000公里。
2: 是啊，人家肯定不愿意这么拆呀、啊。虽然哈、啊，倒不是说
1: 你拆了还能再修复
2: 主要零部件，对，
1: 能安上，
2: 就是心疼嘛。哎，你这个车是叫博越呀、啊，还是叫星越呀、啊，还是帝豪 L？
0: L，
2: 我知道 L 它分好多有
0: 博越 L
2: 啊，博越 L 就是吉利的博越 L 啊。
1: 嗯
2: 嗯。
0: 哎，对对对对。现在我就心里不舒服也不平衡的，你要是小有不言的劲给我换一下也行。
2: 嗯，
0: 现在我刚买的那么新的车，你把里面的工厂你 S 店你再恢复，你也恢复了汽车制造厂给我拿出来那个东西那么好啊。
1: 它都是组装件，实际上车辆啊，杜先生，它都是一个组装、
2: 嗯、
1: 就像咱们在家玩那个乐高小
2: 拼插的，
1: 对，小拼件一样，它都是组装的，
2: 倒无所谓，
1: 无妨，
2: 倒不会因为
1: 说给你修这个件，只要能解决问题，
2: 对，就把
1: 解决空调的根本问题。
0: 嗯，啊，我是那样啊，
1: 嗯，
0: 你看我亲眼看到，因为我自己有车，他们给我拆了一个车门呢，车门的扒完之后了，你想恢复里头卡扣拽碎了，车门里的密封它根本恢复不上原来汽车出来的。
1: 那这是
0: 你，就你们也应该能知道，恢复不上的、
2: 嗯、卡扣都给你拽碎了，那这是施工也不太、
0: 啊、
2: 太不温柔了。
1: 这傻还不专业呀、
2: 嗯？
1: 你看原来那个
0: 车
1: 的这种不专业，但未必会在这辆车上同时出现，因为你要想解决掉空调这个问题，那你把那个中控台拆掉，才能裸露出这个空调的位置，也很正常。因为要解决问题嘛，你不可能说你不拆这个中控台的面儿就能解决掉空调的问题，它不存在呀。
0: 是，我就是不太懂了，我就找到您这块了。就是说我的意思，我不想要这车了。我
2: 哦，你看是这样的哈，啊、你只是修其中一个非发动机和变速箱包括底盘的这种主要零部件的故障，
1: 嗯，
2: 是没法触发换车和退车条款的。
1: 对。
2: 就是现在按你刚才描述的这个更换的零部件啊，蒸发器，它就是一个属于出厂的娘胎带的问题也好，或者你在使用过程当中它才后发的故障也好，只是能换，没有办法达到退换车标准，确实没有办法。汽车三包啊有明确规定的，就你这个不算是退换车的。
1: 你如果过于担心，也可以申请跟 4S 店申请，说我能不能在他们施工的这个工位上。或者说隔玻璃我能看到整体的这个情况，
2: 监督一下是可以的。
1: 对，你可以申请一下拆装组装，这都是 4S 店的非常专业的这个手法，正常来讲问题不大。想解决掉问题，那怎么可能不拆这个中控台，或者是拆掉外部再解决内部呢？
2: 嗯，
1: 一定要走这一步的。
0: 嗯，
1: 能理解是吧？
0: 好好好。
1: 嗯，
0: 不，你们说完了我就信了，要不然我不太舒服。
2: 是，
0: 我想，
2: 我给您描述一下哈，就是汽车包换包退的条件。你比如说7日内退换，就是自三包有效期计算之日起7天以内，由于质量问题需要换发动机、变速箱、动力蓄电池、驱动电机或者主要零部件的，你可以选择换车或退车。
1: 但是
2: 60日内或3000公里内出现转向系统失效。制动系统失效、车身开裂、燃油泄漏或者动力蓄电池起火的， 可选择换。

0: 或退车。
1: 嗯，
0: 对，像发动机、变速器、动力蓄电池、行驶驱动电机的主要零部件出现质量问题的，可以选择免费更换部件，但没有退换车，它就是这么规定的。您刚才说这空调的这个零部件，它就达不到退换标准，所以我给你提个建议，你就要求我在现场监督啊，你这个修车修的不好不行，我得提意见，是吧？你就给拍下来，因为他也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你说给你拍下来，你修的不好，我找厂家去，你必须得好好认真修，我不满意不行。嗯，好吧。
2: 好，
0: 嗯，
2: 好了，
0: 嗯，
2: 谢谢啊。
0: 好嘞，不客气，再见。
2: 嗯。
1: 剩下提到现在开车啊，看手机的人太多了，开上车，咱就把手机先学会放下。
0: 嗯，
1: 无论多大个事儿。再着急啊，几个亿的单咱都等把车停到安全地带了再解决。
0: 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这个是没有任何商讨的余地的。
1: 嗯，
0: 庆涛就说，如果真有警察叔叔在现场，他还敢玩手机吗？哪怕是有拍照啊，他都知道门清，所以玩手机这个事儿只能自己理解，他一定是抓住了这个路段没有电子警察，是吧？
1: 这不是也拿自己的安全，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吗？
0: 嗯，
1: 开着大车，我这想想脑补那个画面，
0: 反每次我看着大车我都离得老远，我特别害怕他一不小心，因为盲区啊，他再撞上了。飞鱼说啊，他妹妹骑电动车没戴头盔罚了50元，你迟交还有利息呢。学学南方的城市管理，像非法改装电动车分分钟在路上当场拆除，而且立即罚款，改装商家那罚5000到2万，罚的更多。
1: 嗯，就是从根上来解决，
0: 罚的多自然就没有人敢干了。
1: 是你改装了我也不买。
0: 对，飞鱼说你看外地的这个像改大灯啊，装遮阳棚啊，多年前就治理干净的，就是因为罚得很。他说咱们能不能学学，可以建议主管部门好好学学呗。咱们有的时候还是太温柔了，都觉得大家不容易，但你不能拿着人家执法部门的温柔就蹬鼻子上脸，这个就不好了，
1: 有点这个意味哈。嗯，好，来打开车窗有话说，我们迎进等在线上的王女士。嗯，
0: 王女士你好。
1: 你好。
3: 哎，你好，
0: 你说，
3: 那个我想咨询一下哈。
0: 嗯，
3: 我在2025年的年底啊，就元旦的时候啊，就是被那个一个车给撞了。我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啊，那个后面那个车呀没踩刹车，竟然溜号了。
0: 嗯，
3: 直接给我撞到那个4-5米远。
0: 嗯，
3: 结果我那个后备箱啊都已经撞烂了，撞得不像样了。我去修完了之后，因为我这个车从买了到现在我从来没修过。
1: 嗯，
3: 就是一直没有出现过交通事故。然后吧，我修完了之后，我开的这个车之后就鸡刚刚响，没有不响的地方。就是遇到这样事儿的话，我能不能申请一下对方给我补偿这个车的这个什么，就是什么
0: 损费、
3: 损险什么
0: 吧？贬损费，它只是新车在一定条件之内有可能会申请得到。嗯，就是法院对这方面的判决呢还是非常谨慎的。
1: 好了，这提到的是法院判决。嗯，也就意味着你要提起诉讼才能有这种赔付。
0: 除非你协商他同意了，你比如说我昨天刚买的新车，你今儿就给我撞了，那这多心疼啊。然后他说行行，对不起，我赔你5万块钱，这个倒有可能哈。只要没有协商同意的，恐怕最后只能诉诸于法律，而且判决非常谨慎，不是像咱们想象的，我觉得我的车是新车，然后你就得赔。嗯，你这个车它发生事故的时候你开了多长时间了？几年了？
3: 我开了4年半了，接近5年了。
0: 哦，那就不属于他这个2年还是3年以内的了，是吧，搭档？他有
1: 3年
0: 之内就有可能才会有这个问题。
1: 嗯，
0: 你超过3年的就绝对没有了。
1: 那只是双方沟通了。
0: 你再找找修车那个维修厂啊，还是4S店，再调一调，他怎么还能刚刚响？
3: 我一直遇到这样事儿的时候，我一直修到这个月，就是5月份我还去找他。
0: 嗯，
3: 包括后备箱漏水呀，啊，还有那个开车有异响啊，都找他去调。调来调去还是异响就特别严重，就是开上去就感觉到不舒服，虽然这车没有啥毛病，但是修完了之后就开没有不响的地方，就后面没有不响的地方，它整个因为它后面整个都给撞碎了嘛，它撞击很大，给我撞了4-5米远的地方。
0: 嗯，
1: 那这个有没有让 4S 店人跟着你进行一下路试，在路测的过程当中让他听听看这个异响来自于哪儿？那总有异响，肯定心里不踏实啊。
0: 还是哪个地方啊合的不严实，所以你走的时候咣啷咣啷才有响声，是不是？你请这个维修人员坐你的车，如果前面响，他就注意观望一下前面；如果后面响，就让他注意留心一下后面，找到这个响的部位，然后再去想办法解决响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就得只能这么办了。对，你找修配厂的人陪着你。
3: 我就是寻思有没有遇到这样事儿的话，可不可以申请什么 什么就是说那个补偿呢？因为我这车从来没大修过。
0: 这个和从来没大修过没有关系，它只是有一个时间的相对规定，就三年以内的。你这都开了四年多了，它肯定没有这方面的补偿了，这个就没办法了。嗯，好不好？哎，
3: 好的，谢谢。
0: 好嘞，再见。
3: 拜拜。
0: 松树的松树，两位主持人好啊。这个拆中控台一定要和 4S 店达成日后中控台异响让店内继续保修的协议。
1: 嗯，
0: 对，拆中控台容易啊，拆完之后无法严丝合缝的还原，可能会有异响，这个倒说的对。Z 先生说，两位看看这个超长了多少吧，你就说。
1: 呵，这钢管支出来了。
0: 他把后面那个后叫什么后箱门都给打开了。
1: 嗯，
0: 然后呢
1: 不打开放不进去。
0: 放不下。嗯，
1: 超长了。这属于超载的一种。
0: 嗯，
1: 超载超限超高超长。
0: 超宽都有可能。
1: 嗯，
0: 好了，那么这种车我们的这个意见呢就是离它远一点。你尤其不能在他身后，因为他一个急刹车，这个管子一下甩出来，
1: 万一把握不严，
0: 扎到你的这个驾驶室一侧，
1: 太可怕了，
0: 太危险了。嗯，以前我就听说一个朋友，就是因为离得太近，在高速上，然后呱扎过来了，直接当场就一命呜呼了，这个特别危险。
1: 那么这种情况，交警部门看到了，要处罚呀。
0: 路上如果巡检发现了，一定是要把他拦停的。你这个确实有问题，有违法行为，不可能不管。多余的回忆说啊，晚上外卖小哥的车灯啊大部分确实都很亮啊，绝大多数的小车车灯都是改装的，那种黄颜色的刺眼的灯，大家注意看一下是不是这种情况。
1: 嗯，
0: 黄色的贼刺眼的灯。峰哥说刚子别那么天真了，就是一个普通代步工具啊，没必要矫情。他说你看大前年吧，我那台刚出 4S 店的车，刚提的车没有三天直接让人给撞了，然后 4S 店修车修完了，你说你跟人要什么折旧费呀？是不是不可能有啊？你要给人撞了你会给人家吗？他说这么想你就想明白，
1: 修好为原则吧，确实是发生了事故对方是全责，那么车辆一直出现这种异响，
0: 嗯，
1: 得修好。
0: 520新有所属说，闵阳小刚好哈，很久没互动了，一直默默收听节目来着，想咨询一下，想要一起参加徒步大会怎么报名？就是徒步大会的官方报名已经截止了，你要是说
1: 没截止
0: 啊，
1: 没截止，
0: 还有吗？
1: 我印象当中是5月16号开始吧，好像是截止到5月15号。
0: 你上大连徒步官网去查，只要能报名就行，报名他是发那个衣服之类的。你要什么都不要，说跟着走那无所谓，
1: 是不是就可以？
0: 你现场即到即走就行了，是吧？好，今天的打开车窗说亮话就到这儿，感谢收听，我是小刚，
1: 我是闵阳，稍后请各位继续收听小薇鸿飞带来的交广有说法。
0: 更多音视频内容和本地的服务资讯，请您下载并使用大连云客户端。明天见。
2: 我跟老二跑的这趟船呀，赚了有24000。
4: 花季少年逐梦远行，
5: 我来北京这么些年一直像野草一样挣扎求生，
4: 以青春赴山海，
5: 混到今天我好像要开花了，请你相信我，
4: 以初心守根脉，
6: 一路北上一直往前。
4: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北上，
7: 北京时间上午10点。
8: 路况报道，
9: 西部大通道方向，另外呢，在西南路沿线沙区法院门前路的南行入市方向，以及春柳路段春柳中心医院路段的北行方向，车辆是比较多的。现在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除了有封闭施工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有封闭施工的是土阳高速营城自收费站到机场收费站区间沈阳方向封闭施工，那么这是土阳高速公路，沈海高速公路海湾大桥北路段大连方向封闭施工，沈阳方向改为双向通行，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4: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 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

0: 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1: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天气有雾，西部沿海东南风六级，阵风七级，减弱到五到六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20点前后减弱到四到五级。大连的气温呢是14度到20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法官，我还有上诉的机会吗？
4: 律师，我能拿到多少
5: 工资？我这属于合法。
6: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13条，当事人
0: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7: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8: 这事啊，我这么看，我觉得必须是有法可依。
0: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9: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鸿飞。这个时间呢，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用手机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每周一到周日上午10点至11点，为您说法规、讲法律、给说法。哎，进入到五月份，又到了咱们民法典宣传月啊！今年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今年的宣传主题是“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我们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节目将会在五月份整个月份进行民法典的法条的知识的互动宣传，每天咱们一提，一直呢会持续到五月底。在5月29号的时候，我们会进行一个听友见面会哈，也就是我们2026年度啊交广有说法节目民法典宣传月的知识竞赛的活动现场。那么我们在这一期间每天的这一题呢，将会是我们的知识竞赛题的一部分。所以你如果每一天都收听了我们的节目，收听到我们这个法条知识的互动环节，您就可以获取到我们考题之一。当然了，你也可以作为观众去参与我们的节目。在活动现场，首先我们的第一环节呢是下午的1点钟签到啊，时间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落地时间呢是在5月29号，它是五月份的最后一个周末，也就是星期五的下午1点钟，我们所有的参与的听友呢要进行签到。签到的时候呢，会给大家领统一服装。那么我们会分为两队啊，一个绿色的队，绿队，一个是白色的队啊，就是穿着白衣服，这个是穿着绿衣服啊。两个队的听友呢是通过抽签的方式抽选出来。那么第一环节呢是大家领衣服签到，第二个环节呢就是1点半到2点钟，我们要去参观咱们大连市律协大楼里边的关于咱们律师的发展历史的这样一个我们的一个场地啊，是参观的环节。那2点钟开始啊，我们就进入到咱们的线下活动之内。这个大家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向我们现场的法官呐、我们的优秀律师啊、我们的优秀公证员呀、包括我们的海关呀、边检呀，这出入境的一些工作人员都会在现场。那大家呢有相关的问题呢，可以去咨询。2点半的时候，我们开始整个的这个知识竞赛的整个环节。那么，咱们分为两个队伍，一个呢是瑞畅队，一个呢是盈科队。那这两个队的听众呢可以进行啊这个法律知识的这种对抗。那可以说每一位听众都可以获奖，只不过是冠军队的奖品那这个价值要更高一些啊。那

0: 么我们的观众呢也是有机会获得奖品的，就是在现场会有一些小的互动的小题目，那你也可以在现场参与，也可以获奖。如果你想去参加我们这个线下活动的话，您可以发送关键词民法典这三个字，民法典发送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完民法典三个字呢，您会跳转出一张图片，那是一个二维码，您可以扫码进入到我们这次知识竞赛活动群里边。这个群里呢就是我们交通广播的参与的听众，您可以标注上您是想做观众还是想做选手哈、啊、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线下活动当中哈、啊、奖品啊就是非常的丰富啊，非常的有意思啊，大家呢可以在现场看到自己喜欢的律师，看到自己啊非常喜欢的优秀公证员。好，我们再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设置情况啊。我们的第一单元呢，民法典宣传月，民法典普法知识题，我们会邀请咱们今天的嘉宾北京市伟恒律师事务所的林勇律师呢，给大家做这道普法知识题的解析。那我们的交广有说法的主打单元呢，听法官说，会为大家邀请到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第二庭王新彤法官，以及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李勇律师做客直播间。咱们呢给大家说一说哈，涉及到物业纠纷化解方面的法律问题。那么我们今天呢还有一个关于法律身边事啊，这个法律身边事因为我们后续的听法官说是和物业有关的，因此我们的法律身边事呢今儿啊也是给大家讲一下啊，就是物业为什么现在不咋催你费了，其实呢是因为咱们有新规，有那么三条在起着决定性的关键作用。那这三条是什么，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做一介绍。好，我们马上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单元。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连新闻传媒集团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节目。
2: 天降法宝，法在身边，法宝在耳边，天降法宝，懂法更懂你，每次见面都有惊喜，天降法宝，邀你互动来参与。

0: 好，进入到今天的第一单元天降法宝哈，咱们先说一下问题。张某和李某达成了一个收养协议，约定呢由李某收养张某6岁的孩子小张，任何一方违反约定就应当承担这个违约责任，双方呢也办理了登记手续。张某呢依约向李某支付了10万块钱，那这个李某呢就收养了这个张某6岁的小孩小张。在收养之后1年啊，小张啊出去跟人玩，结果呢发生了纠纷，小张就殴打了他人。这个时候呢既然是殴打他人，就涉及到赔偿嘛，赔了10000块钱。于是呢这个收养者李某呢要求解除收养协议，并且呢要求这个小张的父亲啊张某呢赔偿他啊给小张付的这10000块钱赔偿费。张某同意解除，但要求李某返还10万块钱。接下来请问哪一个表述是正确的？第一个选项是李某张某不得解除收养关系。 B 李某应当对张某承担违约责任。啊 ,C, 张某应该赔偿李某10000块钱。D, 李某应当返回不当得利。啊好，这四个答案您认为哪一个答案是正确的呢？您可以把您觉得正确的这个答案发送到平台之上啊。我们稍后时间段请我们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的李勇律师给大家做这道题的分析。在此过程当中，我们就学习到了民法典好几条法律的条款哈。好，我们接下来呢就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二单元法律身边事。
1: 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加强公民法治意识，法律身边事，以案说法，案件中知法、学法、遵法。

0: 聆听理，懂法，用法，守法。
1: 最近大家有没有发现，哎，物业给咱的电话少了？以前可能经常的催你交费，现在呢，哎，好像安静了很多。其实呢，这是背后我们的法律法规的规则在变化。先来说一个情况啊，就是第一条的红线是断电断水，这条路彻底走不通了。啊，如果说你没有交物业费，是不是以前会有这样的方式方法，就是水和电都断了，那你没有办法，你得赶紧交啊。这一点是变化最大的。以前呢，物业最常用的手法呢，就是在你的生活当中给你设点小绊子啊，就是不太顺畅。但是这一条呢已经被封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里边有明确的规定，物业不能通过停水停电这种方式来催缴费用。那什么意思呢？你欠费啊归欠费，但是物业不能动你的基本生活条件，包括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这些都不能碰。有一些物业呢，以前还玩过擦边球，比如说停止你的门禁卡，关闭你的电梯权限，现在这些都不行了。而且法院呢也有过类似的判决，明确认定这种行为属于对业主权利的不当限制。换句话说，物业再这么干，他要承担法律的责任。第二条红线，收费不透明，这事儿现在呀查得很严。很多人呢对物业最不开心的地方就是，不是我不愿意交这个钱，而是我觉得我交的这个钱呢不明白。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比如说水费里呢多了一些项目，什么加压费呀、水损费呀、公共电费分摊呐，这个账单啊大家看不懂，也没人给解释。以前很多的小区呢就是一笔糊涂账，但是现在这一套呢行不通了。新的监管方向很明确，收费必须公开，项目必须清楚，价格必须说得明白。简单的说，你交的每一笔钱呀，都得有出处、有依据，不是物业想收什么就收什么。如果解释不清，或者是没有合同约定，那就有问题。更关键的是，一旦被查出来，后果不只是退钱这么简单，还有可能被处罚，甚至影响物业公司的信用评价。这对物业公司来说，比少收点钱呢更严重。因为一旦他的信用掉下去，很多的项目啊他就接不到了。所以你会发现，哎，不明确的收费现在少了很多。再来说一下第三条红线啊，小区的钱不再是物业的私房钱。我们可能都会关注到，其实咱们的小区啊，物业呀，也是很会赚钱的。比如说我们电梯里的广告啊，我们门禁上的广告啊，我们地面上的车位的出租啊，小区场地做活动啊，其实啊，这些物业都是有收入的。以前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物业该做啥做啥啊，钱进了账，其实业主都是不知道的。但是现在我们新的规则很明确，这些公共收益扣掉合理成本之后，大头是归业主所有的，这些呀必须进行公示，账也要公开。你有权知道，哎，咱小区赚了多少钱，咱小区把这钱用到哪去了。如果物业不公示，那么你可以要求他们拿出明细，甚至可以追溯以前的情况。说白了，就是把物业的灰色空间一点一点的压缩掉了。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物业做啥事儿变得更谨慎了。以前那些能模糊就模糊的做法，它现在风险就越来越高了。可以说现在呢，监管部门对物业公司的监管变得更严了，他们的违规成本也变高了，整个行业在发生变化，他们从管人变成了做服务。第三呢，就是竞争开始出现了。如果你小区的物业干得不好，哎，咱小区的业主是可

可以把它们换掉的。所以小区的物业以前是铁饭碗，现在可不是了。业主大会招投标慢慢都在发挥作用，做得不好真的会容易被出局的。所以大家看到是规则在变化，而这些变化的规则在约束着物业公司。很多人看到，哎，物业不像以前那么强势了，那是不是会产生一个误区？我可不可以不交物业费了？我可不可以啊，就是占物业一些好处呢？哎，这个想法很危险啊！我们会在今天节目进展的过程当中，有请我们的法官和律师就这一步，就是我们业主的权利和义务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和学习。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个环节，就是咱们说的那个法律知识题的解析啊。看到听友在平台上留言说如何进群，就是您发送关键词“民法典”三个字啊，发送之后呢，会跳转出一张二维码，您扫码进群，我们就知道您是参与我们线下活动的听众了啊。好，有请出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的林勇律师。哎，刚才的那个题儿啊，再给大家重复一下这个题面啊，这是一个关于抚养关系的一道题。

0: 年之后，因为小张啊出去和别人打架啊，赔了对方10000块钱，李某啊就要求张某说，我不能再收养你这孩子了，咱们解除收养协议，而且呢这个10000块钱你也得给我，这是我给你孩子交的啊。张某啊同意解除，但是呢他提出一个观点，就是你需要返还我当时跟你立下这个约定给你的那10万块钱。那我们的问题是，哪一项表述是正确的？ A 李某和张某不得解除收养关系， B 李某应当对张某承担违约责任， C 张某应该赔偿李某10000块钱， D 李某应当返回不当得利。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啊。我们的大海呀全是水，选择的是 D。还有没有其他人啊？我看看啊，也有选，我看啊，也有选，选 C。好，基本上答案都是 C 和 D。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出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的李勇律师，给大家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1: 啊，好，大家好，我是李律师。本题的正确答案呢是 D， 那么大海全是水呢选对了。那么我来给大家解析一下这道题呢为什么要选择 D。首先我跟大家解释一下民法典的第1105条关于收养的规定。收养呢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部门登记，收养关系自登记之日起成立，收养关系当事人愿意订立收养协议的可以订立收养协议。张某和李某呢他们之间达成的这个收养协议啊，且双方呢办理了这个登记手续，李某和小张的收养关系依法成立。那么根据民法典的第1114条呢，收养人在被收养人成年以前不得解除收养关系，但有一条例外了，收养人送养人双方协议解除的除外，养子女8周岁以上的应当征得其本人同意。所以呢他到底可不可以解除呢？是可以解除本案的收养关系的。
0: 嗯，
1: 本题中呢李某是要求解除收养协议，张某呢也同意，也就形成了双方的协议解除。对此行为啊法律是不会予以干涉的，依法可以解除收养关系，所以呢 A 选项是不对的。李某呢依法履行了这个协议，并且没有任何的违约行为，无需对张某呢承担这个违约责任，所以呢 B 的选项也是错误的，也不当选。
0: 这两个吧还真没有听众选，说明大家还是有一定的法律知识的哈。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C 选项和 D 选项。
1: 那么 C 选项是张某应当赔偿李某10000元。那么此条呢是根据哪个法律规定来说的呢？根据民法典的第1111条，自收养关系成立之日起，养父母与养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于本法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养子女与养父母的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本法关于子女与父母的近亲属关系的规定，养子女与生父母及其他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据此可知啊，此时李某与小张之间成立拟制的父母子女关系，也即养父母子女关系，同时呢小张与张某间的血亲父母子女关系因收养关系的成立呢而消除了。根据民法典的第1188条，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所以啊，小张殴打他人赔偿的10000元呢，依法应当由作为监护人的李某来承担责任。即便今后收养关系解除的，李某呢也不得要求张某来赔偿这个10000元。所以呢，这个 C 选项是错误的，不应该选。
0: 哦，好，我们这一条的依据呢是民法典的第1111条哈。好，我们再来说一下，就是这样一排除，是不是就知道 D 选项正确了？那的 D 选项的内容是李某应当返还不当得利。为什么这一条是正确的？
1: 啊，为什么要选择返还这个不当得利呢？因为民法典的第985条规定啊，得利人没有法律依据取得不当得利的，取得也不正当利益的，受损失的人呢可以请求返还，请求得利人返还取得的这个利益，也就是这个10万块钱。
0: 嗯，
1: 但是呢有下列情形之一。

0: 的要除外。第一个，为履行道德义务进行的给付；二，债务到期之前的清偿；三，明知无给付义务而进行的债务清偿。那么本题当中啊，李某收受的这个10万元呢，是基于收养协议有效，并且呢能得到正常的履行。但是呢，在收养关系解除之后啊，李某收受的这个10万元也就丧失了这个合法的依据，所以呢就构成了不当得利，依法应当返还给张某。所以呢，D 选项是正确的。
1: 好的，我们通过这样一道题呢，学习了《民法典》的第1105条。这一条的主要内容呢，是告诉给大家，咱们这个收养关系呀，要进行登记。收养关系是自登记之日起成立的。收养关系的当事人愿意订立收养协议的，可以订立收养协议。我们《民法典》第1114条呢，规定说，收养人在收养人成年之前不得解除收养关系，这是总的一个大原则。但是如果送养人和收养人两个人自愿说解除这个协议的，这个孩子呢又在8周岁，就是不是是解除这个协议的，这个是可以的。那么养子女在8周岁以上的，还需要征求这个养子女的本人的同意啊。这是《民法典》1114条我们学习到的。那么《民法典》第1110条呢，是告诉给大家，收养关系成立之日起，养父母就和这个养子女之间形成了权利义务关系。那么原先的那个父母的那个近亲属的关系是要就从。从收养关系成立的时候，它就消除了，所以也就引发了我们学习的第1188条。当我们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或者是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造成他人损害的，是由我们这个形成了收养关系的法定的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的，而并不是他的原始的那个父母，有血亲关系的父母在承担侵权责任。那么我们最后学的呢，是《民法典》第985条。这一条就规定了，我们得利一定要在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之下，要公平的去得利。如果我们是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了不当利益的，那么损失人是可以要求你返还相关利益的。今天的这个法条学习呢，民法典的条款学习呢，我们就进行到这儿，马上进入到今天节目的主打单元，听法官说。
2: 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
1: 好，欢迎大家呢回到节目当中，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听法官说单元哈。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啊，咱们的王新彤法官做客直播间，和北京市伟恒律师事务所的李勇律师呢，一起来给大家聊一聊有关于物业纠纷方面的问题。咱们都知道啊，小物业大民生，物业服务和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直接影响着我们的居住的幸福感。那么首先就想问，从法律的层面上来讲，物业公司到底负责哪些工作？它的服务范围到底包含什么呢？有请出咱们的王新彤法官。
3: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民法典对于物业服务公司的职责范围做出过明确的规定。根据民法典第942、943条，物业服务公司的主要职责包括以下几点：一是对共有部分的维护，也就是说，物业服务公司对小区公共区域，比如说楼道、电梯、外墙、屋顶、绿化带、公共道路等进行日常的维修养护，确保其正常的使用功能。二是环境卫生管理，也即物业负责小区公共区域的清洁卫生、垃圾清运等工作，保持小区的环境整洁。三是秩序维护，物业有义务维护小区的公共秩序，管理小区进出人员车辆，防范安全隐患。四是保障设施设备运行，也即保障供水、供电、消防等公共设施的正常运行，定期的检查维护。第五点是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理，对于违反治安、环保、消防等法律法规的行为，物业应当及时采取合理措施进行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报告协助处理。同时那么物业服务呢，也要紧跟时代，适应我们新情况提出的很多新要求，不断调整提升自身的服务水平。像现在随着新能源汽车的普及啊， 很多业主要在自有的车位上

0: 上安装充电桩，物业服务公司就对此负有法定的配合义务，其不能随意的以防火不达标啊、电力不足啊等理由拒绝出具同意证明。合规审查应当由供电和政府职能部门负责，那么物业呢需要配合提供图纸、现场确认等必要的协助。随着新能源汽车的蓬勃发展和物业服务理念的更新，业主和物业服务公司也可以通过合同对此类服务进行更加明确的约定，将其纳入物业服务公司的服务范围，进而进一步的明确双方相应的权利义务。
1: 像新能源汽车现在越来越普及，确实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接到过听友的问题哈。有的就是讲说我要在这个地下停车场的这个车库里安装充电桩，但是呢物业是不允许的。大家大多数所反映的就是想问一下物业公司到底有没有权利阻止我在这个地下停车场里设立充电桩。那刚才呢我们的法官就讲了，其实物业公司呢负有法定的配合义务啊，是不能够随意的拒绝出具同意证明的。但是如果这个地方涉及到防火呀安全的事情，这个呀要和这个相关的什么供电呀相关的职能部门要进行协商，或者是要进行报备，对不对？王法官，因为安全啊是最头等大事，咱不能因为咱自己安装充电桩影响了整个的我们整个小区内这个地下停车场内的安全问题，所以有些时候个案还需要个议。
0: 嗯，对，对于安装充电桩这个事儿，物业服务公司肯定是负有法定的配合义务。那么具体说电力和防火的问题，它的合规审查其实是应当由供电部门和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来进行确认。那么物业呢，它主要是在这个过程里提供必要的配合。
1: 嗯，那是不是物业去和这个供电公司啊，什么消防啊？跟他们联系，我们作为业主我们就等待就可以，还是说这些手续都需要我们自己去跑呢？
0: 这个业主安装充电桩，首先他需要物业来出具一个同意证明。
1: 嗯，
0: 那么现在我们碰到的多数情况是物业有可能会以自己的防火面积不达标、电力不足这些问题来拒绝同意出具这个证明。
1: 嗯，
0: 那么可能主要的矛盾还是在于这个证明由谁出具、是否应当出具的问题。目前不是有太多的争议在于这个职能部门审核的问题。
1: 哦，主要不在职能部门的审核。我们这样啊，先进半点路情信息，然后回到节目当中。说到物业的话题，很多的听友啊都给我们发来问题，这真的是大家这个家长里短里挺重要的一个环节。不要着急啊，在半点路情信息之后呢，我们请律师和我们的法官给大家解答。
2: 公元1008年，宋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赵恒封禅泰山，加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1008公里，从大连到无锡的自驾里程，一路风尘，一路风景。G10084，从深圳北到武汉的高铁，两座都市之间承载希望和回归的来来往往。1008泉，川西德格应经院，一个藏族男孩扣等身长头的虔诚，只为心中的功德圆满。1008并不比别的数字更神奇，只是电波的1008连着我和你，聆听冰城，心随声动，精彩故事正在继续。

心花怒放，不必远赴三千公里，跨越一步之遥，走马飞向你我会议，精彩私人定制，总有一档让你中意。听一零零八，大片般的享受。

0: 花街少年逐梦远行，
1: 我来北京这么些年一直像野草一样挣扎求生，
0: 以青春赴山海，
1: 混到今天我好像要开花了，请你相信我，
0: 以初心守根脉，
2: 一路北上，一直往前。
0: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北上。
3: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4: 各位上午好，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各条主干路街整体的运行状态，基本上已经缓解为畅通了，因为路面车辆相对较少一些。目前只有高速公路有封闭的管段，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收费站到机场收费站区间去往沈阳方向封闭，旅顺方向正常开通。沈海高速公路的海湾大桥北大连方向封闭施工，沈阳方向改为双向通行，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的。星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林一编辑播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天气有雾。西部沿海东南风六级，阵风七级，减弱到五到六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20点前后减弱到四到五级。大连的气温呢是14度到20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520表白日就要来了啊，那个爱意倒计时，你的心意礼物准备好了吗？鲜花浪漫啊，都是容易凋谢的，但是饰品你可能觉得它不合他的心意，零食呢少了几分专属的奢宠，那么这个呢礼物你可以直接冲，那就是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啊。懂的人都知道，赫莲娜黑绷带啊是公认的抗老修护的天花板，添加了 30% 的高浓度的玻色因，上脸之后呢会在皮肤的表面形成一层隐形的修复网，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就悄悄地滋养我们的肌肤，强韧我们的肤质。表白呢选这个黑绷带是用这个顶奢的呵护的诉说的心意，来告诉他你值得世间所有的美好。给咱们的女友啊送这个黑绷带，就是把浪漫藏进了日常，让她每一次在护肤的过程当中呢都能够感受到你的宠爱。给咱们老婆买这个黑绷带呢是致敬相伴时光，感谢她的一路付出。这款黑绷带面霜官网呢一瓶是50毫升，正装就是4000多块钱，平常你想入手那肯定心疼啊。今天520的美妆福利专场价格一降到底，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您只需要520块钱，有效期到达2027年的11月份。面霜啊每天早晚都要用，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这个价格机制呢以前从来没有上过，这一组呢只有80组啊。原价4000多块钱的赫莲娜黑绷带的面霜，今天购买只需要520块钱，那售完就不补了，大家拼手速来下单，每一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不仅如此，现在下单添加福利官还额外再赠送价值99元的海蓝之谜洁面小样或者是精粹水小样一支，两者呢你任选一个。

0: 这就是我们商城520的限时活动，大家可以登录微信搜索公众账号大林交通广播，回复黑绷带三个字，回复黑绷带三个字，赶紧抢购吧。
1: 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

0: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进行的是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庭的王新彤法官，以及北京市伟恒律师事务所咱们的李勇律师做客直播间，今儿啊就和大家唠一唠有关于物业方面的法律知识。我们在半点路径信息之前，请王法官给大家讲了到底物业公司它都有什么样的责任，有什么样的权利，它的服务范围是什么。接下来我们要问一下咱们的李勇律师了啊，那么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作为小区的业主，我们在享受服务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什么样的合法权利呢？
1: 大家好啊。那么在民法典在规定了业主义务的同时呢，也充分保障了业主的多项权利，了解并正确行使这些权利啊，是我们业主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关键之点。那么我们业主到底有哪些权利呢？一，专有权。业主对自己购买的住宅、经营性用房等专有部分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完整所有权。业主有权在法律框架内能够自主决定如何装修、居住、出租或者出售房屋，无需经过其他业主或物业公司的额外批准。但需要提醒的是啊，业主在行使专有权时仍有权利的边界，即不得危及建筑物的安全，不得损害其他业主的合法权益。第二个呢是共有权，业主对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的权利。共有部分包括但不限于小区的建筑区划内的道路、绿地、其他公共场所、公用设施如电梯、水电网管等，物业服务用房以及所在的楼栋的楼梯啊、外墙、屋顶、大堂等。利用共有部分产生的收入，比如说电梯广告费、公共停车位的租金、小区公共区域摆摊费等等，其所有权啊归于全体业主所有。第三个呢是成员权、共同管理权，这是业主权利中最具体集体性和能动性的一部分。作为社区的一份子啊，业主有权对共同事务进行管理和决策。那么我们该怎么管理和决策呢？比如说我们有表决权、知情权和监督权以及组建权。那么什么是表决权呢？这个是成员权的核心，业主啊有权参加业主大会，并就重大事项进行投票和表决。知情权与监督权呢，是业主有权了解并监督物业服务的履行情况，查阅小区公共收益、专项维修资金的使用情况等重要信息，也有权监督业主委员会的工作，提出合理化的建议。需要注意的是啊，共有部分管理义务的履行涉及到全体业主共同利益及公共管理秩序，如果针对小区共同管理事项问题呢起诉，必须要经过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呢来行使你的起诉的权利。如果没有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啊，可以提请居委会代表全体业主提起诉讼。如果居委会怠于履行呢相关业务，业主呢可以向街道或者呢政府主管部门呢进行投诉。
0: 嗯，
1: 那么组建权呢，是业主有权提议召开业主大会，并参与与选举成立业主委员会，让他成为代表全体业主利益与物业公司沟通监督社区事务的一个常设机构。
0: 哎，好，我们来看一下听友给我发来的信息哈。小阿龙就说我现在正在面临物业把我的电梯卡给停了，我找住建局也没有给我管，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1: 啊，那这个问题呢，把电梯卡停了，首先要看我们是否拖欠这个物业费，这个呢其实是问题产生的根本，

0: 但是虽然法律规定了我拖欠物业费，你也不允许停我的电梯卡呀、水电，这个是属于违法行为。所以物业呢，停止使用我们的电梯卡，要求物业说明合理的理由。如果不能说明合理的理由，或者是物业说因为你没有交电梯使用费，或者是你没有缴纳物业费，我来给你停止这个电梯呢，那么这种物业是属于这种违法行为的。
1: 那你说找哪个部门能够让他更有利于解决他这个事儿？他说他找了住建局，找住建局。
0: 首先
1: 应该是找了那个住建局的物业管理处吧。
0: 嗯，首先我觉得像这种事情，我们来协调这个街道，来协调社区和街道，我们沟通协调和平的来解决。如果呢，导致了我们损害了我们的专有权，因为我们购买的住宅是有专有权的，但因为电梯呢无法上去，违反了我们的专有权的这个使用啊，我们可以要求排除妨害，我们可以呢通过这种报警，通过民警的这种调解来处理。
1: 嗯，好的，这是我们给到大家的建议啊。刚才呢我们给大家说了咱们业主有什么样的权利，然后又给大家说了物业公司有什么样的服务的范畴，有权利就有义务。很多的业主啊，在交这个物业费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是有自己的疑虑的。接下来我们就请咱们的王勋彤法官呢，结合他的实务经验给大家梳理一下这个物业费在缴纳过程当中我们应该的注意事项，有请。
2: 好的，那么对于业主呢，民法典第944条明确规定，业主应当按照约定向物业服务人支付物业费，物业服务人已经按照约定和有关规定提供服务的，业主不得以未接受或者无需接受相关物业服务为由拒绝支付物业费。那么在实务中，大家业主常见的问题可能会有以下几个。第一个是比如说我的房屋空置，我是否还需要来缴纳物业费？部分业主以所购买的房屋没有人入住，或者说他没有实际享受过物业服务为由拒交物业费的，法院一般是不予支持。这个是因为这个物业服务公司的服务啊，具有公共性，其收取物业费用于整体物业设施的维护保养、正常秩序维护等，此类服务不会因为个别业主没有入住而停止。因此即使房屋空置，那么业主也仍需要缴纳物业费，除非说这个业主和物业服务合同中对于这个相关事项有特别的约定。
1: 所以一个肯定的答复就是，如果你没在这个小区里居住，你的房屋是空置的，你也应当每年去交纳物业费啊。好，这是第一种情形，还有什么呢？
2: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有的业主主张他没有直接的与物业服务公司签订物业服务合同，那么他是否还需要来缴纳物业费？对于这个问题，因为物业服务的合同成立啊，一般是两种形式。第一种是建设单位与物业服务人签订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和业主大会选聘物业服务人，并由业委会与物业服务公司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这两种合同均不需要业主个人与物业服务公司单独的来签订。那么根据民法典第939条的规定呢，这两种合同呢均对业主具有法律约束力。那么也就是说，只要物业服务公司依法的为我们业主提供了服务，那业主就应该来履行缴费义务。
1: 好，那除此之外还有
2: 第三个问题就是说，有的业主认为自己的房屋质量有问题，那么他是不是还需要来缴纳物业费呢？一般而言，房屋专有部分的质量及设计问题都不属于物业服务公司应担责的义务范围。房屋质量问题应当归属于业主与开发商之间的商品房买卖关系，而物业费缴纳问题则归属于物业服务合同关系，这两者是完全不相同的法律关系。业主可以据此向开发商来主张权利，而不能以此为由拒交物业费。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可能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我认为物业服务质量差，我是不是还需要来缴纳物业费？对于这个问题呢，物业服务它是针对于全体业主和小区整体区域的各个方面来提供的，它涉及着整个小区和全体业主的公共利益。如果说单独的或者小部分的业主认为啊，物业服务提供的存在一些比如说偶尔垃圾没有及时清运呀，公共区域的照明灯损坏但是没有及

0: 持修理啊这些问题而聚焦物业费的话，那么从全体业主的共同利益角度出发，法院一般上是不予支持。当然如果说业主认为物业服务确实存在重大瑕疵，构成了根本违约的，那在这里要提醒大家要充分及时的保存相应证据，并且通过合法的途径进行维权。
1: 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有一期呢就是请一位嘉宾做客直播间，他就讲到了说他家那个院落的隔壁的邻居，然后就是在他们共有的那个墙上建起了又增高了一些墙的部分，所以直接就是挡到他家的光了。他这个情况呢不停地和物业公司反映，希望物业公司呢能够阻止就是他的邻居这样做，因为这样做是直接影响到他家的这个采光的权利。但是他说反映很多很多次，然后物业也没有进行阻止，那这道墙也建立起来了，每年他都会拍照取证，就是代表他这种侵权的行为一直存在。那么他觉得在这种情形之下是我的这个居住的权利受到了损害，所以我拒绝缴纳物业费。那么王法官，像这种情况是不是可以就不缴物业费呢？
0: 首先啊，我们非常的支持这位业主，他有如此好的这个法律意识，每年都有进行这个定期的留证。那么关于他的这个因为违建挡光而影响居住质量的问题，其实我们还是鼓励他优先的通过沟通或者向有关部门投诉的方式来解决。因为物业服务公司他其实是没有相应的执法权的，但是他可以和物业公司进行沟通，由物业服务公司向上级主管部门或者说街道办事处进行反馈，然后他可以，物业服务公司的主要职能是协助相关部门进行处理，但他确实并没有执法权，所以说我认为他应该是不能以此为由拒交物业费的。
1: 有物业费该交还得交，但是这个事儿要另当别论的去解决。
0: 对，尽量还是通过协商和处理的方式来解决。
1: 那如果业主受到人身或者是财产损害的时候，是不是还需要交纳物业费呢？
0: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呢，也偶尔会发生业主在小区内财物被盗，或者说有其他的人身财产受损的情况。如果物业公司已经履行基本的安保义务，比如说他已经采取了有效的措施协助维护了公共秩序，也做好了基本的安全防范和提醒工作，那么物业公司就可以对物业服务区域范围内因为第三人侵权造成的业主财产损失免责。反之，如果说物业服务公司在其职责范围内没有尽到必要的安保义务，且其失职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那么物业服务公司就应当根据过错责任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与此同时还要注意，如果说双方已经就赔偿问题另行协商，或者说一致同意了另行解决，那么则不应该再行减免物业费。如果说业主在此明确地表示我不再另行主张赔偿责任，而是要求适当地为我减免物业费，那么法院会根据实际情况对这个个案予以考虑。
1: 好，我们想问咱们所提到的这个业主受到人身或者是财产损害问题里，物业公司他要尽到安保的义务，但是物业公司到底是不是尽到了安保义务，你说法官在裁判的过程当中他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判断的标准？
0: 好的，根据物业服务的性质，物业服务公司承担安全保障义务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是在于事故发生之前，它需要对于物业管理服务区域范围内的设施设备进行充分的设置，定期的维护，保障它们的安全运行。比如说，物业要保障监控设备和安保系统的正常运作，定期的去检查消防器材，保障电梯的正常运行和疏通安全通道，消除危险隐患。二是事故发生时，物业要做到按时巡逻，监控小区安全，及时的制止小区范围内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并且在医疗救助方面提供必要的应急措施。三是事故发生后要及时的采取防止事故损失扩大的必要措施，并且配合相关部门进行调查。如果说

0: 业主认为物业服务公司怠于履行安全保障义务，他的服务存在严重瑕疵的，可以据此提出抗辩，但是应当对此承担举证责任。那么我们在审判实践中呢，业主方一般是通过举证门岗长期无人值守啊，电子监控系统存在着严重的设计缺陷啊，或者说已经损毁，暗设小区频繁的发生治安事件等进行证明。法院会结合个案案情和双方的一个举证质证情况来进行认定。
1: 在你以前的这个判案当中，有过因为就是物业的安保做得不好，然后裁定他要承担一些损失的赔偿，这个是在比如说这个业主没有交物业费的情况下由法院裁定，那可能抵扣了一些物业费，达成了最后的这个调解结果吗？有这种案例吗？
0: 这个暂时我没有碰到过相应的案例，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会后再去查一下，看看别人手里有没有相应的案例。
1: 我就感觉就是在这方面呢，它是属于两个案件，一个呢是你的物业费没交，然后我这个物业公司我要求你交，那么另外一件事情是我认为你给我造成了，比如说我觉得是你的安全工作没有做好，造成了我家的一个比如说损失，我们认为说是因为你物业的维修的责任没有尽到好，导致我家里这个进水了，然后呢导致了我一些损失，那你物业公司应该赔偿我损失吗？是不是像这种情况下是不能够在一个案子当中来处理的？但实际上如果是对这个物业公司能够赔偿业主的这个损失，那么业主也是可以交纳物业费的，像这种情况一般怎么解决呢？李勇律师有建议吗？是可以在一个案子里面一起解决的吗？
2: 这个就是物业公司的这个责任负担问题了。正常来讲，催收物业费，物业公司向业主催收物业费，那么业主呢，以受到侵权损害为由拒交物业费的，一般不在一个案子当中处理。但是什么情况下在一个案件中处理呢？比如说，因为本案呢是物业服务合同纠纷，那么关于物业服务所造成的这个物业费的减免、物业费的打折，可以在一个案件中进行一个抗辩，并且提起反诉，要求物业公司返还多交的物业费，或者是之后按照什么标准去交物业费。那么仅限于物业费的缴纳，以及日后的如何缴纳，以及缴纳的金额，可以在一个案件中处理。但是物业公司涉及到人身损害赔偿的，那么往往涉及到第三方，一般不在一个案件中处理。
1: 那可以通过人民调解的，比如说诉前调解的方式，把这两个问题捏到一起解决吗？
2: 这个调解呢，它的范围就是比较广的了，双方可以达成一个调解协议。那么调解呢，也是更好解决纠纷的一种方式。那么李律师呢，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侵权方面物业中的这个赔偿比例到底是有多少。一般来讲呢，业主受到侵权其实不是物业的直接侵权，往往是因为物业做的不到位所导致的第三方对自己进行一个侵权。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留好证据，看看物业服务没有尽到这个安保责任之后，这个物业的责任比例到底有多大，其实可以物业公司和实际侵权人对自己进行一个共同赔偿的。那么李律师呢，一会儿就给大家讲一讲。那么我们
1: 没有时间讲了，现在时间是10:57。这样哈，李勇律师啊，就是在做这方面案子呢是比较有经验的，您把您的电话手机号码、微信还有咱们所的这个地址呢告诉给大家，方便呢在节目之后有这方面需求的听众可以直接联系到您。
2: 那么我们伟恒律师事务所的地址呢，就在大连市中山区自立街41号4层和5层，在劳动公园的东侧，地铁呢坐2号线是青泥洼桥站，5号线是劳动公园站。大家可以记一下我们律所的电话：0411-8244-2755，0411-8244-2755。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致电到律所，咱们进行一个一对一的咨询。
1: 好，大家可以到咱们的律所去咨询问题。当然了，这个律所很大，不是说只能解决物业方面的是咱们所就是比较擅长的，就特别有名气的是哪部分案子？
2: 我们所有20多个法律业务部门，比如说我们的物业、婚姻、合同纠纷，以及刑事辩护、劳动争议。

0: 人身损害等等有任何的法律部门呢，我们会匹配相对应的律师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去解答。
1: 感觉我们最厉害的是哪一方面？
0: 其实我们是三甲医院，但培养专科医生。
1: 啥意思？
0: 我们是一个综合性的律师事务所，但是我们每个业务部门呢都其实很专业的。
1: 都就是，其实这个李勇律师的意思是我们每个部门都很厉害啊。好，小阿龙呢发来信息说，就是关于他那个电梯的问题，就是停止他那个电梯卡使用的问题呢，他说打12345也不行，说呢这个街道社区现在也管不了。这个我们建议他到司法所，就是你所在辖区的司法所，试试通过人民调解的方式能不能够帮助您解决这个问题。好，李律师，你再说一下你们所的电话。
0: 我们的电话是82442755。
1: 好的，我们特别感谢今天呢咱们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庭的王新彤，我们的优秀法官做客直播间，给大家带了物业方面的法律常识。谢谢两位嘉宾，我们期待明天节目再见。
2: FM 100.8交通广播，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3: 中午11点，
4: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5: 我大屏来关注到各条主干路街整体的运行状态还是非常平稳的。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目前有封闭的高速是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子收费站区间，去往沈阳方向封闭，旅顺方向正常开通。沈海高速公路海湾大桥北大连方向封闭，沈阳方向改为双向通行，其他高速公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2: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0: 今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有雾，大连时刻现市区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情况14到20度。
1: 汽车世界包罗万象，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2: 4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3: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2: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1: 每天中午11点，你关注的，
2: 你需要的，
3: 你期待的，
4: 都在1008车世界。
1: 1008车世界，加油加速，更精彩。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车世界节目。各位好，我是苏迪，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上呢，关注各位在新车选购方面的任何问题，不管您是

0: 想买车、想看车、想试驾，或者说有其他的想法，都可以发送您的诉求或编辑文字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好，请出今天的嘉宾啊，我们的专家团成员来自于华北路德宝家宝马 4S 店的销售经理苏文婷，欢迎文婷。
1: Hello， 大家好。
0: 哎，已经五月中旬了啊，这一年反正过挺快的，眼瞅着奔着这个半年就去了、啊。
1: 是。
0: 估计还是一样，现在各家的压力都很大，而且呢可能是就是放到市场来讲，消费者的这个心呢、啊、就是有点散，这个散我指的是能选择的供给他们去操心的品牌和车型太多了。
1: 是的
0: 啊，就不好选，不像以前那么容易啊。加上呢现在去年开始啊，大家已经习惯了被卷成这样的一个价格，但是呢可能现在这个情况其实是一个恒定量了。
1: 嗯，是的。
0: 我问文婷啊，就是你以你的这个从业经历，包括你的这个个人判断，你觉得再出现像去年那种就是断崖式或者说跳楼价的这种降价可能性大吗？
1: 嗯，可能性很小了现在。
0: 嗯，因为现在基本都到底了，是吧？
1: 对。
0: 反正用我的话讲，就是再降啊，我就觉得不合理了。不是说它降价不合理，是再降之后还能卖出去，或者说还随着降价而降价的产品，那这个减配就没法说了。
1: 对，
0: 一定是减配的。所以我猜各家可能也是在想办法去平衡这个市场，包括有关部门。当然现在整体的话，今年目前最大的一个加引号的所谓的很难平衡的就是供给的关系，供就是生产的这些车型来讲，对于消费者来讲现在消化不了。
1: 对，
0: 消化不了啊。加上现在各种补贴啊、退坡啊或者其他一些不稳定因素也在。所以各位还是那句话，就是钱掐在自己手里，你们说了算。你觉得该出手就出手，你觉得不稳妥你就等。尤其看新能源的朋友，我再说一遍啊。如果你今年就想换个新能源，你现在还没出手还在纠结，那我恭喜你，你等到7月1号之后你再看。为什么？7月1号新国标关于实体按键、关于车内的某些配置和安全相关的、和电池相关的、和某些数据相关的，都必须达到新的国家相关安全标准。7月1号之后生产车型都得符合这个，而7月1号之前生产的车型，如果在7月份期间它没卖出去，那那些车肯定会打折，或者说降价，
1: 对，
0: 或者促销，那这个你也是占便宜的，所以别着急啊。那说到这个啊，这个还是要围绕一下我们听众们比较关注的，还是和价格相关，因为毕竟现在这个情况下，哪怕车再便宜，那其实也是有门槛的。
1: 对，
0: 说到宝马的话，现在如果说要是就论便宜，你们现在最便宜的车是谁？
1: 最便宜的车像 X1， 包括国产的二系，甚至说的话，新能源的这个 BEV 的 i3， 这三款车。
0: 都是二十左右或以内，
1: 二十以内，
0: 对，落地啊，我们说落地啊，
1: 落地的话，含上所有补贴能拿到的话，二十以内
0: 也差不多，
1: 也没问题，
0: 对，就是二十或二十以内，
1: 对，
0: 我们把所有的情况都算上，这些是属于比较便宜的，X2能买着吗
1: ？X2的话得二十出头，
0: 反正就是最近有一些女士，这个女士的就这些啊，询问女士年龄能跨出小二十岁来，就是要什么呢？首先得是个牌子，二呢就是它不能太小也不能太大，啊，不能不好开也不需要太冲，我第一反应就是二系或X2，
1: 对，
0: 然后从节目上得到回馈的这些女士给的反馈来讲，她们可能相对会更倾向X2，一进口，
1: 对，
0: 二呢兼顾着一个 SUV 的外观更时尚，且相对空间可能比二系更能装一点，
1: 是
0: 啊，但具体的还是那句话，大家去试啊，大家去试不同车型的表现啊，它不一样啊。那咱就按刚才文婷推荐这个顺序，我们就先从X1开始说吧。X1现在其实我个人还是比较主推大家看它 2.0T 的版本。你了解到的啊，X1的是哪个版本卖的是最多的？
1: 2.0T 的。
0: 2.0T 的。
1: 两驱的版本。
0: 就是不带四驱那个啊，两驱的。那现在两驱版本 2.0T， 如果所有补贴都算上落地，大概在多少？
1: 所有补贴都拿到的话，有可能会在19万左右的。
0: 也差不多是最低价格了啊。
1: 对，
0: 以往有那个往年13-15补贴的时候，可能也就这个价。
1: 对
0: 啊，现在差不多还是持平的。那我多问一嘴，四驱的话再加多少？加3万？
1: 四驱的话，车价大约能高个15000-20000。
0: 啊，还好，就是21以内呗，就是19和21之间的区别。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啊。有一部分朋友对于X1有一定的这个觉得有一定遗憾啊，说新款把这个 AT 变速箱变成双离合了。
1: 对
0: 啊，但怎么讲呢？它价不也降了吗？
1: 是的，
0: 这一切持平啊。

0: 从开的角度用的角度其实影响并不大，而且按照以往说奥迪和大众的这个优势来看，双离合它省油，
1: 对
0: 啊，这个按您自己需要，但如果说你就是20万左右或出头的一个整体预算，你想买一个差不多的品牌价值的 SUV， 差异是完全可以看的。这个车后排，各位，它的后排你想象不到它有多大，
1: 是差异后排的话，空间特别好。
0: 对，那个后排就是身高1.75米的朋友，你坐在后排是可以翘二郎腿的，没有问题，
1: 是没问题、
0: 啊，都不用挪前面座。那至于其他，您去品啊。这个现在20左右，X1 20T 上下都能够着。按照以往经验，我印象最深应该是在18、19年20年之前，X1 的四驱版本落地得在27、28。
1: 对。
0: 那时候三缸版本落地还得22、23呢。
1: 是的。
0: 啊，对吧？1.5T 的啊。但是个人建议，刚才文婷也说了啊，卖的最好的，我们最建议的就是 2.0T 版本的，大家买两驱就够。那个车其实带不带四驱意义不大，但如果说你本身就奔着要买个带四驱的 SUV， 你预算还能包住20万、21以内，那其实你可以看，
1: 对
0: 啊，可以看。然后咱先带一下你们 i3 啊，因为 i3 现在眼瞅要改款，
1: 是
0: 啊，这个最新款的 i3L 会在什么时候到？
1: 最新款的 i3 的话，预计在明年才能上市。
0: 明年才上，
1: 嗯，
0: 那现在还能买着现款的吗？
1: 现款的有，嗯，现在的话一般都在售的是现款的 i3 的35会卖的比较好一些。
0: 好，裸车，就是现在最低裸车能给多少钱？
1: 裸车不含任何补贴的情况下的话，大约的现在价位段在18.5万左右。
0: 18.5万，
1: 对，
0: 那也就是说，如果他要是有个报废或置换的话，因为新能源给的还多，
1: 对。
0: 他裸车能17出头，
1: 17多
0: 啊，
1: 嗯，
0: 那也就是落地价格差不多就是18.5到20之间。
1: 对，是的，
0: 就是看你有没有报废或置换。
1: 对，
0: 厂家的补贴有吗？
1: 厂家的话，针对我们这款车的话，也会有这个厂补，
0: 有厂补。
1: 啊、对
0: 啊，好，这就看大家手里有没有了哈。哎，那你们这个厂补分同品非同品吗？
1: 分的，
0: 分，
1: 嗯、
0: 能差多少？能差几千吗？
1: 如果说的话是同品置换增购的话，基本上的话小几千到上万那样。
0: 哦，
1: 嗯，厂补。
0: 嗯嗯，就是看是不是一个品牌了啊。
1: 对，
0: 好，然后说说三系啊，现在就是历史最低价了，相当于，对吧？
1: 嗯，现在已经跌到谷底了。
0: 325，咱说325吧，325就是全款，我啥都不算。
1: 嗯，
0: 最贵落地大概多少钱？26左右够吗？
1: 25左右就能下来了，现在
0: 25.5万上下呗。
1: 对
0: 啊，那如果说有补贴的话呢，那就是24.5万或者24多，
1: 24出头
0: 啊，
1: 嗯，就够用，
0: 差出1万块钱、嗯。那就照24出头这个价格，我再加几万能够到330呢？3万5到4万
1: 就够，
0: 够就是27.5万到28万之间，相对精准。
1: 嗯，
0: 啊，这个就是330版本。我说到这个啊，我跟文婷探讨一件事儿啊。就是在五一回来之后呢，那一周我试驾就是你们店的那个宝马430，
1: 嗯
0: 啊，430的，然后咱还是那个顶配那个，
1: 对
0: 啊，只不过是四门版本，
1: 四门版。
0: 然后我开430的感觉，我说实话，和你们店那个去年我试的没上牌照那个330，我个人感觉啊，330比430好开。
1: 对，
0: 哎，我不知道这是我的一个错觉啊，还是怎么着？为什么会有这个感觉？按理啊，四系轴距更短。
1: 对。
0: 对吧？它2.85米多点的轴距，然后整体的这个更小巧、更迅捷一点。按理它应该比330更好开才，但是我的感觉是完全相反，就是330会更灵动，甚至响应会更快，这是为什么？
1: 嗯，四系的话呢，它的底盘的悬架那个悬架调的相对来说会比较偏硬一点。
0: 嗯
1: 嗯，但330还好。
0: 嗯嗯，但是同样，它俩就相当于是国内和国外版本的三系，
1: 对
0: 对吧？这个区别。但是呢，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就是国产的330最大的诟病就是刹车点头，
1: 对，
0: 踩狠了确实是有，
1: 对。
0: 但是430刹车点头前段没有，中段有，你踩深了第一下没有，第二下有，这个可能是进口和国产平台的区别吗？还是说某种的调教方面的问题？
1: 某种调教方面的一些原因，
0: 是吧？这个就是看大家的需要。当然，俩车价格差很多啊。现在四系再便宜，你都落地的话，最高你也得照40万准备，你都可以买一宝马五系了。
1: 是的，
0: 能买一530。
1: 对，
0: 但是你要三系的话，我们刚才说了哈，哎呀，最理想状态下可能28万以内你就能买一个330啊。那也就是浮动的话，大概我照着29出头，我也能全款买一个这个330，差不多啊。好，三系的话，现在按这个价格结构的话，25和30哪个卖的多？
1: 嗯，330卖的会好一些，
0: 是因为它已经太便宜了，是吗？
1: 对，而且确实的话，动力很充沛。
0: 对，
1: 嗯，

0: 然后再解释一个问题啊，今天就是来答疑解惑的。因为好多朋友会发现什么呢？德系车，这个我们把范畴放到德系，包括大众，包括奥迪，包括奔驰，包括宝马，会发现他们标注的马力可能并不是同价位车型当中最高的，但是他们实现的轮上的感觉是最好的。为什么？好多其他品牌，包括韩系和日系部分车型，包括一些国产部分车型，标注的这个发动机马力比你们还要高。
1: 对，
0: 有的是在250、261，有的甚至275，但实际开起来，就尤其超车加速那一下，都不用说用换挡拨片啊，感觉哎没有德系车好开。为什么？这是个什么样的一个区别？我的话讲就是说，标注的发动机机头马力和实现在轮上的这个轮上马力不一样。
1: 对。
0: 反正
1: 硬损耗的嘛，
0: 对硬损耗来讲，德系给的就是相当于是最低的，它轮上实现是最高的。
1: 对，
0: 也就是说，如果标注比如说330Li 的话，它的标注机头马力是245，
1: 对吧？是。
0: 那实际轮上的话，大概实现能接近220，
1: 对，
0: 大概也就差10%。
1: 对，
0: 但其他品牌大概是在20%到25%的损耗，那这个就比较高一些。看您是一个什么样的驾驶风格的人嘛。
1: 嗯
0: 啊，个人觉得，然后我的个人建议啊，五系都不用。你如果开的是叉三往下，包括三系，包括四系，包括叉一，我建议我们的宝马车主们学会用换挡拨片去，改变你的驾驶习惯，你会觉得很有乐趣，
1: 是
0: 很有乐趣啊，完全不一样啊。当然那个需要两只手啊，它一左一右都不一样啊，要不然容易拧过来啊。好，说有点多。好，叉三现在之前的价格，好多朋友已经。糊涂了，因为现在价格变得太多了。叉三的话，我也得问一嘴，25i、30i 哪个卖得多？
1: 目前来看，市场反馈25i会稍微多一些，
0: 足够便宜，
1: 性价比极高。
0: 好，25i 现在落地的话大概多少钱？
1: 不算补贴的情况下，落地大约在30.05万到30亿，
0: 就是30亿以内全款，最贵肯定够了。
1: 对，是的。
0: 那如果说加上补贴的话，就是29呗，
1: 29这样
0: 左右啊，
1: 29左右，对，
0: 差不多啊。那30i能贵多少？
1: 30i 的话，大约能贵个45000左右，45000到50000那样。
0: 那也就是说，355000左右全款
1: 是
0: 够，
1: 对
0: 啊。那有补贴的话，就是34500左右，差10000块钱啊。X3 的25i 和30i 的驾驶感觉，那个马力区别就比三系的325和330要明显，
1: 对，
0: 要明显很多。
1: 对，是的
0: 啊，就是宝马的在国产序列当中最明显的就是。高低功率车型的区别的，一个是X3，一个就是五系。
1: 对，
0: 五系也明显啊。
1: 对，
0: 啊，刚才提了一嘴，530四驱现在基本落地，大概应该全款是在39左右，
1: 39出了头吧？
0: 出头，
1: 嗯
0: 啊，那如果把所有东西都算上，大概就是37、38呗。
1: 对，所有东西
0: 好，还是老问题啊，这个就只能你头疼了。
1: 嗯，
0: 有消费能力，但是在纠结430、530，我该怎么选？
1: 嗯，
0: 你会怎么建议？
1: 嗯，有消费能力，如果说的话，也是想取悦于自己的驾驶感。
0: 反正问我这个问题的男女都有，
1: 嗯，
0: 而且年龄层段也不一样。
1: 嗯
0: 嗯，文婷会给一个什么样的建议？
1: 女性客户如果说想取悦自己的驾驶感，并且的话预算充足，
0: 嗯，
1: 那我建议的话选个430，嗯，四系，
0: 个性好看。
1: 对
0: 啊，反正我是这么觉得，不管您是男是女，年龄是老是少。
1: 嗯
0: 啊，首先你买这个车，你有这个消费能力。然后按照我的理解，就是人就活一回。如果说这辈子你没开过取悦自己的类似轿跑车或者小性能车的话，你可以取悦自己一把，趁着你还能浪得起来就赶紧浪。
1: 是，
0: 难道非得等到你50、60岁以后极其成熟稳重，你想开也开不了的时候吗？我觉得没必要啊。大家还记得我们已故的国画大师黄永玉先生吗？老头极其顽皮，每天工作完之后开着自己那个黄色法拉利出去浪去。这就对了，这就对了，车是取悦自己的，你开得舒服啊。回答一下小人物的问题啊，答领跑 A10 和名爵 MG4 对比哪个会好一些？这俩车型你肯定都够不着，你也不会看，因为跟你们完全没有任何竞争关系。如果我单纯问文婷的话，
1: 嗯，
0: 一个是国产新势力当中目前唯一一个盈利的，就是领跑，
1: 嗯，
0: 一个是原来英国进口，后来合资，然后完全被国产品牌买回来的上汽通用旗下的名爵，
1: 嗯，
0: 两个都是70000左右定价的纯电的紧凑型的家用的两厢小车，
1: 嗯，
0: 前面那个呢就是堆配置，配置堆特别高，
1: 嗯，
0: 后边那个调教的好，它开下来特别像，我只能想到一个参考对比车型，就是你可以理解为一个电动版本的高尔夫
1: 啊，
0: 那感觉。这俩如果我让你选，你会选哪个？完全按你喜好。
1: 那可能我会倾向于这个名爵能多一点。
0: 理由呢？

0: 关注我开的时候这车有多好开，
1: 对，
0: 转向有多精准，然后呢我对于它那些功能啥的，就是它只要有够用就行，
1: 对，
0: 我几乎不会用它的所谓的支架，
1: 嗯，
0: 那就无所谓。我再补一嘴，各位啊，它宣传的再好，它也就是个七八万块钱的车，或者六七万块钱的车，它支架不可能太好，
1: 是的，
0: 也就是够用，那就是你对它其他方面有什么样的需求。所以我的建议是同时对比，同时对比，同时看啊，然后呢留心明天话就行了。继续再来看一看，还有朋友问哈，新款的 iX3 我还觉得挺好看，我也觉得挺好看。反用我的话讲，各位哈，改款的新车型或者说知名品牌出的替代性新车型，它改的特别好看特别难看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这个长相能不能让你记住，
1: 对，
0: 记住它就成功了，
1: 对，原创设计，
0: 对，我对于它的内饰我是更喜欢的，外观其实不重要，我更喜欢的是，你想你开车的话，你看内饰和外观哪个看得多，
1: 还
0: 是肯定
1: 是
0: 内饰啊，
1: 对
0: 啊，它那个内饰我觉得科技感就很强，
1: 对，
0: 但目前大家比较关注的几个，一，上市时间大概确定什么时候
1: 的，下半年的
0: 第四
1: 季度，
0: 好，
1: 季度初那样。
0: 那我估计可能三季度末它差不多就见量了，搞不好可能说十一过后啊，车就已经进店了，
1: 是
0: 啊，然后就等那年底前来一波。有，哎，你这个上市时间和去年那个 M3 的 Touring 是完全重合的，
1: 对
0: 对吧？
1: 是的，
0: 都习惯在年底前啊。第二个，大概价位能在多少？海外版本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换成人民币大概是38万左右。
1: 对。
0: 啊，但是国内版本大概是什么样？而且我希望文婷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朋友现在其实比较担心什么呢？担心在国内买到的电车是特供版本车型，就是国外没有，咱们这个是什么样的？
1: 咱是全球统一，
0: 全球车型，
1: 对，全球车型的，
0: 嗯
1: 嗯。然后的话，价位段的话，现在厂家主机厂暂时也是没有给到我们经销商一个准确的一个区间，
0: 那瞎猜一个。
1: 但是我们预估，我觉得的话，这个车的话定价。在30万以内，
0: 那么低吗？
1: 嗯，就是它的一个入门级的一个配置。
0: 哎，我特别希望你猜对啊，因为我前两天碰到几个朋友，然后也是国内汽车行的一些前辈们，我们在聊这个车。就是我跟大家说一个，这个不是我捧宝马，是这个车目前给我们得到的回馈信息，以及厂家邮件给我们发的一些它核心的表现，包括国外版本的测试啊，我也看了，就是。如果说它定在33万，说实话我都觉得是一个正常价格，但是我不认为它定的低或者合理，但是是一个正常价格。但如果说像你说的，它的裸车价格最低配能定到30万以内，那其实是低于市场预期的。但是你这个价格能不能说服国内消费者把那个有色眼镜摘了，或者说在戴着有色眼镜基础上我再擦一擦，说油车品牌啊，这些老轱辘棒子造这些电车到底能有多好。
1: 对，是的，
0: 这个事儿，我建议大家可以去期待并对比一下新款的 i3L、新款的 iX3，包括新款的奔驰的纯电的 GLC，包括上汽奥迪全新的 E7X， 这几个全纯电，有轿车，有中型 SUV， 有中大型 SUV， 你们去看一看他们的整体素质表现。这个素质包括电方面的素质和机械方面的素质。
1: 对，
0: 有些东西可能比你想象的要好得多。
1: 对，是的。
0: 咖啡很苦说，我觉得吧，家里如果要有一台车的话，要是有一台车，那我可能会选430，如果我家里一台车都没有，就一台，我会选530。哎，他这个选择是合理的，
1: 是
0: 啊，这很合理，这很合理啊，因为530的坚固性会更好一些。嗯，430还是太自我啊，但是这个就看您家里实际情况了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没有别的意思啊，就是新款 i3L 能和 Model 3去对比吗？定位定价完全可以对比，
1: 对
0: 啊，哎 ，i3L 你猜能多少钱
1: ？i3 的新款明年定价基本上的话，
0: 咱纯瞎猜，纯瞎猜，纯瞎猜。
1: 嗯，入门级的话，大约会在厂商指导价的话，27、28那样，27、28万左右。
0: 哎，为什么这个会比现款 i3 能感觉能贵那么多？
1: 因为它是一个划时代的产品，并且的话，
0: 新时代平台，
1: 对。
0: 那现在你了解到的直接变化能不能和大家说一说，就是和现款 i3 相比它的提升，除了续航肯定有极大的提升，续航几乎能翻70%，
1: 对，
0: 差不多。那其他方面呢？
1: 从外观的一些设计，
0: 嗯，
1: 包括到内饰的一个科技感，并且的话呢，它的一个平台，要和现款的话呢完全是天与地的这个差距了，
0: 就差距特别大了，
1: 差距特别大。
0: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它这个价格这个鸿沟怎么逾越，因为有一个 嗯。

0: 前提就是大家现在已经习惯了打骨折的 A3 这个20万落地的价格。
1: 对
0: 啊，
1: 是
0: 那个如果说按照你说的27.8的裸车，它落地得小30了。
1: 对
0: 啊，这差出10万块钱来，那看大家认不认啊？但我现在我比较担忧，或者说我比较就是又兴奋又担忧的，就是新款的 M3 M4 会怎么变？但目前能确定的就是在很快，应该是在今年6月份之后，现款的在售的燃油版本的 M3 M4 会搭载一个宝马最新的黑科技的一个功能，就是会在燃烧室内加一个全新的阀，然后会把它的整体的节油性能和瞬间爆发的扭矩有更大提升啊，这是一个好的表现啊。重阳的问题，现款的 X5 2.0T 和 3.0T 入门都是多少钱？就是给我裸车价格就行，就贷款的裸车价格。
1: 贷款的裸车价的话 ，X5 的302.0T 的版本，基本上的话能做到516,000左右贷款，
0: 这么低了？
1: 对。
0: 那320T 呢？
1: 320T 的话，大约做贷款的话，价格在615,000，
0: 就是说，52万和62万以内，
1: 对，
0: 肯定是够了，
1: 是
0: 裸车肯定是够了。这个你算没算什么？就是什么置换报废那些？
1: 没算任何补贴。
0: 也就是说 20T 版本如果说它有置换或报废的话，还能再至少再多减个13,000-13,000，
1: 对，
0: 嗯，看您自己了。好，肯定会有朋友说那 320T 为啥不减？ 320T 不符合补贴标准，
1: 是
0: 20T 级以下啊，20的才行啊。好，再来看一下，哎，经典问题，想问一下孙总，一直在纠结想换个25万左右的轿车或 SUV 都行，倾向燃油，然后也不限品牌，合资豪华也都可以，问一下什么时候入手，这个时间节点比较合适。
1: 入手合适的话，除了大家众所周知的这个每年的8月份国际车展，那么的话呢，我们的话呢在这个月的17号之前，包括17号，我们的话呢自己店里的话也会有相应的一些购车节活动啊，
0: 就是店内会有活动，品牌也会有一定的相关的倾向，是吧？
1: 是的。
0: 那我这么问啊，就是如果是17号，就是这礼拜天之前呗。
1: 对，是的。
0: 正常的话，就是通过这次活动，你们在置换方面能给到额外的一些补贴吗？或者说一些相关的可能性会更大吗？
1: 会的，我们店的话也会有一些格外的一些支持的。
0: 那。别，你可以拒绝啊，就是如果说是比如说我们交通广播的听众，我们节目的听众，如果说感兴趣的话，能不能有一些额外的照顾？
1: 没问题的，
0: 这个肯
1: 定可以的
0: 啊。
1: 对，
0: 按照以往你们宝马搞活动，比方说到店或试驾，肯定都会有礼品。
1: 对，
0: 这个是100%有的。
1: 是的。
0: 那至于其他方面呢？比如说刚才有朋友说贷款，贷款方面会有一些金融相关的一些倾斜吗？
1: 会有。像我们有的车型的话，像五系，如果说的话呢，老客户重购再购的情况下，我们会至高享受20,000块钱的一个金融。这个利息的补贴。
0: 这个重购再购，这个能不能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是我自己，还是说我家里人，我一个户口本上的，只要买过宝马都算？
1: 需要同名。今年厂家的要求的话
0: 是
1: 同名，
0: 必须得是个人重购。
1: 对，不像去年之前的话，都是在一个户口本上的
0: 就行。另外有些那。如果比如说我已经是宝马车主的话，那你新车端这个对我没有吸引力了，那我售后端能不能有一些倾斜性的政策，或者说额外给我们点照顾？
1: 售后端的话，我们最近在17号之前也是有很大的一个优惠政策。比方说的话呢，我现在有这个，轮胎，可能每条的话呢，我们现在之前是85折优惠，在这期间的话，我们享受的话是7.5折的优惠，包括说的话呢，我们现在还有客户自费办这个喷漆，每幅的话1,000元，三幅以上的话每幅调到700元，
0: 我明白了，就是说白了就是看大家的个性需要，包括有些朋友如果说假定我想续我的后续的质保和保养，通过节目都能打折吧？
1: 都没问题，
0: 没问题啊。好，这个就是咱一车一议哈，就是，他们那个店啊，就是最早的那个，百事家的英菲尼迪，
1: 英菲尼迪，
0: 对，
1: 是的，
0: 然后直接改扩建，现在德宝加宝马，而且他们家很了不起，我特别佩服他们杜总的一点，高瞻远瞩的，就是把之前，华北路宝马的一些争议性的售后质保问题，基本上都给拿过来了，
1: 对，
0: 就你们是直接承接了之前一个烂摊子，按理你们可以不接，
1: 是的，
0: 是这意思，
1: 对，
0: 而且我要没记错的话，你们应该是目前大连唯一一个店内。带售后和这个保养的宝马，
1: 对，是的，
0: 因为其他都是属于是，中心制的这个保养得到别的地儿去，你们是在店内直接能看到保养相关
1: 的，一切都可以。
0: 好，所以说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就是从前端再到后端啊，是17号。

0: 这礼拜天之前呗。
1: 对，那出发之前。
0: 我估计如果说大家有需要的话，就通过节目，哪怕你就这两天去不了，我们使使劲儿，可能也能特事特办啊，这个问题不大。这个就是看大家需要了，前端啊要讲价或者试驾，然后后端要保养或者质保，或者说相关其他一些，易损件啊，或者说一些服务上的，你有需要的话跟节目沟通啊，留姓名电话就行了。好，看一下时间，稍后呢是半点路行天气，我们过渡一下，大家任何问题啊，尤其是和车相关的，任何品牌都可以。当然，如果说您关注的是宝马车型，趁着今天嘉宾在啊，咱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啊，马上回来。

0: 状态，因为有两段高速公路是封闭。首先是省海高速公路海湾大桥北，大连方向封闭，沈阳方向改为双向通行。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收费站到机场收费站去往沈阳方向封闭，旅顺方向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0: 今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5到6级，气温情况14到20度。空中110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的接警员刘亚刚。刘警官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今天为大家分享一起发生在咱们大连市的真实警情案例。前不久，市民王女士在星海广场游玩时，因为只顾着拍照打卡，一时没看好身边的孩子，短短几分钟的功夫，孩子就被人流冲散了，不见了踪影。焦急万分的王女士立即拨打110求助。接到报警电话后，情指中心迅速指令街面巡逻民警和周边警务力量开展查找，同时启用警用无人机进行空中巡查。仅用10分钟，民警就在广场的一角找到了正在哭泣的孩子，并安全地送回了王女士身边。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在星海广场、海滨浴场、各大商圈等人员密集场所，一定要看管好老人和孩子，不要让他们离开自己的视线范围。带孩子出行时，可在孩子身上写放置写有家长联系方式的卡片，教孩子记住家长姓名、电话，以及遇到困难找穿制服的警察叔叔求助。同时保管好随身财物，手机、钱包等贵重物品不要随意放在外衣口袋或自行车车筐里，谨防被盗。平安出行无小事，安全防范记心间。大连公安始终守护在大家身边，为每一位市民的出行保驾护航。生活中遇到各类危险困难，可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我是110情指中心接警员刘亚刚，空中110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索无限，风光在前。1008车世界为您的每一次旅程加油。

0: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1008车市，各位好，我是苏迪，请回来自于德宝家宝马的销售经理孙文婷啊。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首先宅的问题，问一下 X5 3.0T 算不算性能车？它是个有性能的车，但它不算性能车。
1: 对，是的
0: 啊。性能车什么概念，各位？就是在你同等定位车型当中，你的标注理论马力和可实际使用马力大概是你同等价位车型的50%或以上，就是高出50%或以上。我举个例子啊，咱就以宝马为例，你看正常宝马二系，哪怕高配 2.0T 应该也就是那个 X3 的标配的184和204匹马力的， 对吧？那如果是宝马的 M240i 呢，那是那个 3.0T B58 发动机改的333匹马力，你看204和333，对吧？那宝马四系刚才咱们说了哈，430版本245匹马力，
1: 对。
0: 那同样四系底盘的宝马的 M3 和 M4， 530匹马力，
1: 对，
0: 这都翻一倍还不止。好，宝马的 X5， 我们最后一代进口短轴的，就是标轴版本的是340匹马力，
1: 对。
0: 然后国产的加48伏轻混，其他叠加理论最高输出387，
1: 是，
0: 但平均大概367左右。那 X5M 多少？ X5M 650吧，这还没算电机，
1: 对
0: 啊。所以这个它 X3 不能算性能车，
1: 对
0: 啊，这个它绝对不能算啊。国内现在还有宝马八系吗？
1: 八系的话，现在目前在售的都是在今年的3月份生产日期之前的，
0: 嗯，就先不产了，是吗？
1: 对，因为的话，车型的话呢比较小众，
0: 嗯嗯。宠武说：“孙总你好啊，问个问题，也可以不回答，你都问了，我肯定得让你回答。嗯、网传宝马高端车型底盘用料减配，你怎么看？”
1: 嗯，宝马的这个底盘，从之前到现在，甚至说的话到将来，不会说的话在底盘的一些用工用料上做任何的减配。
0: 但是个别车型确实取消了平衡轴，这是有、
1: 啊、是
0: 这是有的、
1: 啊、
0: 这是有的。我不是替他说话啊，各位啊，但是你想，咱就以宝马五系为例，之前我问一下问题，你以往了解的530最高的或者之前平均落地价格530版本得在多少？45到48吧。
1: 最高峰的话48左右，奔到小50了，
0: 对吧？
1: 对。
0: 好，现在530全款落地价格40万，对吧？
1: 对，
0: 里外里8万块钱。我说了，各位，大降价必减配，所有品牌都一样，这是个有脑子就会想出来的问题。那没有办法，任何一个品牌都不可能，哪怕是你给他套了特别多的帽子，冠以更多光环，但只要他降价他必减配。那就得看他减这个玩意儿对你实际驾控和使用和安全有没有影响。
1: 对
0: 啊，安全是最大的底线，他死也不能减，那个是肯定的。那至于其他那些，就看你认不认这个事儿。大家有权利骂任何一个因为降价而减配的品牌，因为理论上降价是你的事儿，但减配和我相关，
1: 对
0: 对吧？但这个就是属于每个人理解角度问题了。你可以去质疑，甚至可以骂，这个无所谓啊。他做了，他就应该承担这份儿。但是因为他价格低了，他也没有办法，因为同级别都在卷价格 ，A60 都低成什么样了？
1: 对
0: 对吧？再来看一下这个出发问这个荣放的问题，这个您原谅我啊，就是因为现在整体荣放卷得太厉害，且大连市集团店和个人店都有，我为了不引起不必要的竞争，您如果需要了解价格的话，等你投买之前你问我就行啊。小林问一下，宝马 X5 顶配 3.0T 全款落地多少钱？
1: 3.0T 全款落地的话大约得靠近70左右，
0: 69上下呗，
1: 69上下那样。
0: 如果说要贷款的话能低多少？
1: 低个25,000到3万。
0: 嗯，那其实按现在来讲，这个可贷可不贷，因为这2万5-3万还有利息吧？
1: 对，嗯，
0: 那我觉得你可以全款，我觉得你可以全款。以往恒定基本上 X5 之前基本价格就是72万上下，高一点的时候73，低一点71多，现在大概就是69呗。
1: 对，
0: 破70了，但是目前很难再低了吧？
1: 嗯，基本上不会再往下走了。
0: 对，这个就是大概就是这个价格。

0: 啊，今年我估计也就是围绕这个价格做文章了。
1: 对
0: 啊，好，继续再来看，我们再刷新一下啊，大家可以继续把您关注的各品牌的问题都可以发送微信过来。宝马新款 X3 和特斯拉 Model Y 有没有可比性？今天已经两位朋友拿你们的纯电和特斯拉去对比了，一个是和 Model 3，一个是和 Model Y。你个人感觉呢？因为这车说实话我也没开过。
1: 嗯
0: 啊，你们应该是培训过了吧？
1: 初步先培训了一下，
0: 但是动态的实际感受应该也没有，
1: 没有实车什么都也都没有，数据什么暂时也都未公布。
0: 首先从我的理解上，包括结合文婷刚才说的和我们猜的所谓的就是30万以内或者是30出头的一个裸车价格，
1: 对，
0: 它底盘方面它俩一定是能掰手腕的，没有任何问题。
1: 对， 对，
0: 功能上呢，宝马应该也会给一些和它的属性定位价格相匹配的某些视觉啊、触觉啊、舒享的功能。两个车底层逻辑其实还是不一样。
1: 对
0: 啊，那这就看您更倾向于什么样的品牌啊。这个只能说等它实车上了之后咱去对比。反正我向来在节目上我从来不会说这车我没试过我就夸它好，这个不可能啊，我必须得试完之后才能说它好与不好，因为优缺点我得掌握呀。所以这个就看您自己的一个实际的一个需求，或者如果说你单纯只是为了吃瓜，那很简单，等它上了之后比一下呗。
1: 嗯，
0: 啊，这特别简单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荣放和 CR-V 啊，大概16-17万的预算够不够买双擎？够，选哪个？我问一下文婷，都是合资，都是日系，一本田一丰田啊，都是带双擎版本的。
1: 嗯，
0: 你会倾向哪一个？
1: 我倾向于 CR-V 多点吧。
0: 理由？
1: 理由的话，这个车的销量再加上 CR-V 之前最早进入到咱们这个消费者的心目当中，
0: 中国国内最早一个合资整体销量超过50万台的 SUV，
1: 对
0: 啊，是 CR-V。我推荐 CR-V 和荣放，它俩大概6-4开啊，就是 CR-V 能多一点。
1: 嗯，
0: 那为什么会多出来这10%呢？很简单，各位，从开的角度 ，CR-V 给的是个 1.5T 的发动机，俩车都给的是 CVT 或 ECVT 啊。但如果说你要是问自吸的话，那其实差别不大。但是如果按油的来算的话，本田的底层逻辑，它的发动机输出会比荣放同等价位20自吸的要好不少。从开的角度，这俩车的用料和做工呢，都属于日系当中，就是日系比较合格，但在国产相比，它比较拉胯那种。
1: 对，
0: 但是就是矬里拔拉个，就是 CR-V 的用料和做工会比荣放呈现出来的能再高级一点点。
1: 对，
0: 啊，也就这个区别了，其他大差不差，空间啊、驾控啊，或者说是这个油耗啊，都差不多，买哪个都行。这俩都是属于在这个价位当中，尤其您看的还是双擎。这都属于鼻祖级，且是可以闭眼买的那种。但是你要接受的就是日系品牌，它打出娘胎就带的问题，就是它不够豪华，它动力不够充沛，然后它不够炫。
1: 对，
0: 其他都还好。最大优势卖点就是油耗和相对低的故障率和稳定性啊，这些都是很漂亮的数据啊。好，再来看一下别克致敬啊，L7 值得买吗？可以看别克致敬系列啊。包括它的 E7 包括它的 L7 我都挺推荐的，比同等价位其他合资出的这些都要好，甚至和所谓的新势力相比，我觉得也是有一战之力的，我是推荐的啊，推荐的。刘姓名电话帮你找人。继续再来看一下 X520T 贷款然后有报废落地多少钱，就相当于是贷款最低落地多少钱？
1: 贷款裸车价的话大约在51.6万，51.6万的话如果说有个报废的话可以减掉15000，
0: 就是50万呗，按50万算。
1: 对，裸车就是50呗。
0: 嗯嗯嗯，这是裸车价格，落地呢？
1: 落地的话大约在55.5万左右，就像购置税和保险了。
0: 这么精准啊，55万呗。
1: 对
0: 啊，还是重要的问题啊。麻烦再回答一下呗 ，X520T、320T 最新的入门分别多少钱？贷款裸车价格？刚才他接了个电话没听着。
1: 嗯
0: 啊，咱再说一下，就是，不用算落地啊，就是贷款前提下的裸车价格 ，20T、320T 都多少？
1: 嗯 ，X5 的 2.0T 贷款情况下的话，裸车价大约在516000。啊，
0: 这非常精准。我看来你是经常被问到这个问题是吧？
1: 对。然后的话呢，像 320T 的话，贷款基本上裸车价的话在615000-620000左右。
0: 嗯，就是。62以内和52以内，
1: 对，是
0: 啊，这个其他的就是您看啊，其他您看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留电话的朋友啊，我都会第一时间和品牌联系，你等电话就行。再来看一下，宝马电车的智驾用的是谁的？Momenta。
1: 对，
0: 你们用的都是Momenta。
1: 是的。

0: 是这样，各位啊，就是现在各个品牌这个制价的这个选择方，它给出这个基因属性也不一样。我问他啊，是我问他那个制价，我开玩笑讲啊，他符合东北人那个性格，就是他一切都是按照顶格来，他抓着限速80，他就按顶格80开；他抓着限速100，他就按顶格100开。但是他不会超啊。但是呢，就是他是比较激进那种，他不像有的品牌那个支架，他是图稳，我就一直老老实实的，像一个温顺的猫一样跟在我前车后屁股，我也不动，我也不别闹。摩托纳是有空我就钻，老子才不在后面待着，忽左忽右，对他比较激进，这个就是看您个人的一个性格特点，但是他某些东西他是可以调的。一般支架这块呢，除了有没有导航、有图和无图导航之外，再一个就是你可以调，比如说它是跟车还是说跟上线。啊，怎么样？这是可以调的啊。女生之前学的自动挡，但是家里车是手动挡的，现在是再选择学手动挡啊，选择现在是选择一再学手动挡，二选择二买新车可用可不用。主持人有什么建议？他必须要开车上下班吗？如果不是的话，你们家人先送他呗。我问文婷啊，或者说现在收音机前的各位，能不能帮我们这位听众出出主意？就是首先，女生啊，你甭管男女了，就假定是你，你之前学车学的是自动挡，因为简单。
1: 嗯。
0: 但是你们家现在有一台现车是手动的。
1: 嗯。
0: 那给你两个选择，要么你就是再学一遍手动挡，
1: 嗯。
0: 要么就买一台自动挡的车。你们会有一个什么样的选择倾向？文婷会怎么选择？
1: 我会选择再学一遍自动挡，
0: 手动挡。
1: 啊、我。
0: 他是他学、
1: 啊、
0: 他第一遍学的是自动挡、
1: 啊、
0: 家里剩的车是手动挡、
1: 啊、
0: 他要么再还得再学一遍手动、
1: 啊、
0: 要么就是买一台自动挡的新车，
1: 买一台自动挡的车
0: 省事儿是吧？
1: 对，
0: 是这样啊，现在你想在市场上买手动挡车几乎不太可能了，
1: 对，
0: 要么就是极其便宜的国产啊。他说不是必须上下班用，是可以自行车。如果你们家条件还可以，早晚得给他买。
1: 嗯，
0: 大家要知道哈，人是这样，你要学会游泳了，你就可爱游泳了。
1: 对，
0: 你学会开车了或者学会骑车，你就可爱骑车了。你看你家实际条件，就是条件如果可以能包住，你给他买个便宜点自动挡车也不是不行。如果说他不是必须要天天开车上下班，他可以骑自行车的话，但大力骑自行车有点累啊。嗯，我觉得。冲稳妥和图省钱你可以不买，但是我估计应该不会有太多人去选择说再学一遍手动挡，
1: 对，
0: 实用性不大了，
1: 是
0: 啊。我昨天晚上啊，就是睡觉之前给我姑娘讲笑话，然后发现她那个笑话书上有一个说啊，你是学什么的？我是专门剿灭外星怪物的。说你净吹牛，你见过外星怪物吗？没有，那你跟我说谢谢吧。对吧？就这意思啊，就这意思，各位啊。再来看一下，开恩库拍了个什么？西马是吗？这车亮点大不大？我大连就开过这一个西马，甚至能蹦过很多60万以内的性能车，那车贼猛。你别看它就四档啊，它贼猛啊，手动四档贼猛。莫言莫语说，家里那个手动挡车你置换一个？哎，对呀、啊。
1: 是
0: 你置换一个自动挡不就完了吗？
1: 对，
0: 这样所有人都能开。
1: 对，
0: 好主意，还
1: 政策好，添不了多少钱。
0: 哎，对，
1: 嗯。
0: 然后这也说，那肯定买自动挡车啊。说手动挡啊，学容易，也可能会比较难。但他学完之后一出来，可能能试的、能实用的手动挡车基本就没有了。啊，你说，而且万一赶上倒点霉，手动挡一直毕不了业。这我们不是在开玩笑啊，只是说大家的建议啊。然后彩彩说，如果是女孩的话，建议就别再学手动了。
1: 对
0: 啊，大家都省心啊。这个没有别的意思啊，就是刚才我们听众这个建议，我还真我刚才猛住没想到，您完全可以拿家里这手动挡车置换一个自动挡，添不了多少钱，或者买个便宜点能用住的，然后呢实用性也比较好，或者干脆就先别花那冤枉钱，就先别学了。等到你家这个车早晚得换吧，换的时候就找一个他也能开，你也能开的就完了呗。
1: 对，
0: 一步到位就行了。但是没必要再回炉再二遍试，再而且你要知道，就是你要是先学的手动，让他再学自动，或者说他之后换自动，其实是一个升级的事儿。
1: 对，
0: 你要说绝大部分人这个思维来讲的话，你让他先学自动再学手动，那其实挺折磨的。
1: 对
0: 啊，这个家里车啊，因为老人想再开几年抗造，那就等到他老家里老人不想开了，或者说你们能达成一个统一，那就到时候。

0: 置换一个差不多就行了。啊，没必要，手动挡车开太累了。之前一票人问我，我问文婷，如果说现在问你为什么很多品牌不出手动挡车，你的理由是什么？
1: 确实太难开了，
0: 一个是比较累，二呢生产的厂家不挣钱，
1: 对，
0: 销量也非常非常低啊。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啊，现在手动挡车的情怀需求在哪儿释放最多？一，有一定驾龄的老司机，
1: 嗯，
0: 二，上赛道热血的那些鬼火青年们，
1: 对，
0: 那你能开了手动上赛道，那你真是高手中的高手啊！一般现在基本上上赛道也是自动为主，
1: 对，自动挡。
0: 对，成，这话题到这儿了啊！当然也是感谢我们听众提供了个素材。像 XV 就说，这个大连开手动挡应该挺难的，我觉得主要是新手女司机开手动挡，就这几个条件放一起，我就问后车你怕不怕？是吧？开门谷说，西马这么猛吗？他真的很猛。我举个例子啊，大家看没看今年春节档的那个《飞驰人生三》？然后当中你看那个，纪星就一直在跟那个张弛说，用的是六档齿比的这变速箱。按理那个是和其他车相比的话，它有一定的一个劣势，但是在后段持续加速，它会越来越猛。西马这个四档呢，它是正好反过来，它由于是四档的变速箱，它会直接在最短的一个爆发扭矩内去超出同级别甚至比它价格高一倍的车在60米以内或40米内的速度，也就是同样一个城市内封闭赛道或者红绿灯都起步都拉满都弹射的话，它甚至某种意义上可能比奥迪的 S 还要快，甚至能和不带性能的718去掰手腕，一点问题没有。我见过，我在上赛上海赛道，我见过，真是有高人就用这个车去崩，他和其他那些高价值车型相比，基本能打平，就是可能十局赢五局输五局，但是这个数据已经很猛了啊！大家不要看不起之前那些老轱辘棒子，他们很多东西是现在是做不了的啊。好，继续再来看，都在问 X5 价格，就没人聊聊这个 X5 的油耗吗？来，油耗说一下。
1: X5 的 2.0T 的油耗基本上的话就在11个油左右吧。
0: 嗯
1: 啊，还是比较省油的。
0: 2.0T 浮动哈，开的好的10大头，开的不好的11个上下。
1: 对，
0: 3.0T 呢分人分路况，开的好的可能说11个左右或者以内，开的不好的可能12左右或以内，也就这样了。就是宝马的车，我连着其他那些说一下啊，就是像四系430，反正我看那车，我不知道文婷看没看表哈，反正那个车我开完之后平均就是8个左右或以内。
1: 对
0: 啊，低的话 7.3,7.4, 费的话 8.2,8.3, 折吧折吧 7.8, 8个差不多。宝马三系330我开大概平均就是7个半。
1: 嗯。
0: 然后五系大概我开是9个左右，
1: 嗯，
0: 这是我开。X3的话大概是8个半到9个半之间，平均也是9个左右。X1的话省。X1尤其是它双离合版本之后我开也就是7个油。
1: 7个油可以。
0: 啊，而且我还是按四驱那个开出来的，
1: 嗯，
0: 对。那至于其他的就另算啊，这就是分人、分路况、分脚法。如果你的车，你就上网查或者和其他同样车型的车友去对比的时候，发现你数据油耗表现要高，
1: 嗯，
0: 要么就是你的问题，要么是车里装的东西多，要么就是路况背锅。
1: 对，
0: 因为不同的路情、路况下脚法不一样，感觉不一样，你踩的都不一样。
1: 是
0: 啊，不用太纠结，它只要不是特别离谱就没问题啊。再来看小太阳说拉倒，手动多好开，安全，累什么累，比自动好多了还省心，就是挣不挣钱不知道，恢复到不可能恢复，没意义，它是属于倒退，这个从生产角度它就是倒退，这个，咱不杠啊，绝大部分人开不了手动挡，我就这么说，如果现在假定市面上都是手动没有自动的话，你看吧，那才乱套呢，那才乱套呢，真的。科技的进步和变化从某种意义上就是把一种懒变成了现实，你去想，各位，很多和生活相关的科技的进步或跨越式的飞跃性的一个发展，其实都是给懒人准备的福利。
1: 对，
0: 都是为了让你更合理合法的懒才会出现的啊。悠然乐道问一下，最近在考虑换车，沃尔沃 S90 怎么样？凸轮轴问题解决了吗？有没有隐患？问题不大，它最大意义就是它便宜，太便宜了。S90 和五系同等定位啊，
1: 嗯，
0: 但是现在已经远远不是一个价位的了。
1: 对，
0: 宝马330的价格你能落一个 S90， 你算吧，
1: 差太多了，
0: 差10万块钱，至少10到12万。那沃尔沃的优势是什么？好，我现在就站在一个很客观的角度，如果您是首购也好，或者说置换也罢，你要有置换更合适，它省得更多。但是 我不清楚您之前要买的就是一个豪华级别的车，还是说你是看了合资后来惊讶的发现，哎，这豪华离我也并不

0: 不远呢，
1: 嗯，
0: 优惠17万以上啊，对吧？
1: 对，
0: 好，那有一个问题，各位，不管你在同等价位，你之前看的是大众日系的丰田本田的高配，还是说你看的入门的雷克萨斯，还是说你突然发现了和二线豪华当中的林肯、凯拉克或者沃尔沃都一样。如果你买的是合资的顶配车型，比如说以轿车为例，它的优惠保养包括后续成本是可控的，因为它是合资定位。但如果你买的是个豪华，即便它前端优惠17万、15万或者12万，它优惠很大，但是你要承接的就是它后续换件保养成本一定比同等价位或者说差不多的合资至少贵35%-40%，能差出有的是50%。那时候换件成本保养成本呢，单次大概能差个400左右吧。比如说如果合资单次保养可能是8-900，那你可能就是1200-1300，差不多。宝马同等价位30万以内的车，你们平均的保养价格是多少？
2: 1600左右。
0: 对，你看，就是二线豪华和一线豪华的区别。
1: 对
0: 啊，这个就是我话说前头了，车完全能看啊。沃尔沃的故障率并不高，不用担心。但是由于它用的是 AT 变速箱，它油耗表现不会说特别漂亮，开10个油不难，但是你想低于10个挺难的。
1: 对，
0: 你想超过10个也挺简单，就是平均10个左右，费点10个半、11个啊，开得好可能说9.8、10.3之间，差不多也就这样啊。再来看一下，比亚迪秦现办完大概多少钱？你有没有报废或者置换？这个太重要了，现在这个太重要了。比亚迪今年的销量压力也会非常非常大。秦以它，我看啊，怎么给你报这个价格？现在是这样啊，各位，就是不同的时期相对的价格呢，任何一个新能源品牌都会有这个不一样的倾向。现在入门的秦的128的进取型，裸车价格是96800，然后啊不对，你问秦 Plus 对不对？等会儿啊，秦 Plus， 秦 Plus 79800，然后入门官方正常补贴是5000，变成74800，但是其他可以叠加。这个就得看你有没有置换和报废，这事儿很重要。我就按你没有算啊，79800减5000，74800，然后税前问题，74800的时候税大概
2: 三千来块钱
0: 啊，那我就给你按3000算，77800加保险，我给你按5000算，这就是83000，落地就是83000，差不多就是你啥都不带，就是正常一个全款优惠，大概是83000块钱。你要是有一个报废或置换，你可能就是变成76700落地，差不多，
1: 对
0: 啊，就是大概差出10%呗。有置换是这样哈，我再坚持一下，如果你现在还没买，我坚持我的观点，7月1号之后你再看，它会有很多变化，它会有很多变化啊，包括和外观、和实体按键、和电池安全相关的。好，继续再来看一下，翼子板被撞了个小鳖，问一下能直接修复吗？还是需要整个换？您描述的有点太笼统了，啊，而且翼子板这个地儿它特别矫情，
1: 对，
0: 你描述这两个可能性都有，啊，赶点性它可能就没出这个翼子板这块或者怎么着，它比较轻微，
1: 对，
0: 有的是什么它搭上边了。两边都得换，那这个就不好说了。您最好把这个图片发过来，或者说，之后给你一个我们维修保养的合作的商家，您可以去看一下啊。我不是在华北路宝马买的车，能去那儿做保养吗？当然可以啊，
2: 可以，没问题的
0: 啊。那这个有两个维度：一，如果我的官方质保政策没出保，或者还有次数，我可以直接到你这儿用，我不用添钱，对不对？
1: 对。
0: 那如果说我出保了，或者说我在其他城市买的时候，我回大连了，那我到你这儿，我能直接谈。首先节目合作，我们有优惠价格，这没问题。那至于其他，就是一事一议呗。
1: 是，
0: 好，这个就看大家需要了啊。如果是像我说的后一种，就是你不是在这个店买的车，然后你车出保了，要在任何一个你想去谈的宝马4S店去谈售后质保政策的话，完全能谈。但变动在哪儿呢？你车的使用年限和强度，对吧？
1: 对，
0: 会和你之后所谓的这个双保政策会挂钩。
1: 对，
0: 再来看一下啊，大家任何问题啊，这样啊，因为来不及了啊。

0: 这个节目马上结束了。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想找节目组帮忙，想买长安双擎能便宜吗？留姓名电话，留姓名电话啊。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然后呢，您直接在这个公众号你发三个字“省省八”，会得到回弹链接。你填写姓名、电话、意向、车型，提交就行了。我们会有专人帮大家对接任何一个品牌，咱们去谈。再次感谢文婷。然后17号之前他们是有电端活动和品牌活动的，大家可以去看啊。明天会邀请东风本田的销售负责人来做节目，感谢各位，明天上午的11点钟我们不见不散啊，拜拜。
1: FM 100.8 交通广播，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2: 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路况报道。
3: 各位中好，此时通过大屏幕的关注到各条主干路街整体运行状态非常平稳。再来关注高速，目前有两处高速公路封闭。首先呢是沈海高速公路海湾大桥北大连方向封闭，沈阳方向改为双向通行。濮阳高速公路从营城寺收费站到周水子收费站沈阳方向封闭，旅顺方向正常开通。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设定您编辑播报。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有雾，西部沿海东南风六级，阵风七级，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5到6级，阵风七级，晚8点前后减弱到4到5级，市区的气温14到20度。
4: 同学们好，
5: 老师好，
4: 读万卷书
6: 也要行万里路，
4: 古人又云360行，
6: 干一行行一行，行行都行。
4: 这位同学，你来说说怎么才能行？
6: 学中玩，乐中舞，蝶中蝶，干中学。
4: 老师看你才思敏捷，你这都是在哪里学？
6: 游鱼派呀，带你畅游知识海洋，让你学习不再迷茫。
7: 知识就是力量，拿着句子跑。

0: 位亲爱的同学和家长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鱿鱼派，我是胖大海胖老师，
1: 我是课代表大欢欢。此时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凌云以及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鱿鱼派在每天中午的12点和各位准时相见，一个小时我们来聊一聊教育特长加上旅游游学研学的节目，可以让同学们学到知识，增长见识。
1: 鱿鱼派的游呢，是旅游的游，也是游戏的游，鱼是娱乐的鱼，更是教育的育的谐音，而派是3.1415926无限可能的派。
0: 希望我们可以带着同学们，咱们一起在学习中成长，
1: 在眼界里发光。
0: 鱿鱼派让你的学习
1: 充满期待。
0: 今天的鱿鱼派节目呢，我们带来的是一个曾经跟大家介绍过的内容。
1: 对，
0: 之前走进过直播间里是飞盘。
1: 那我们之前在介绍的时候也是以比赛为主的，我们介绍了很多专业方面的一些内容，但是飞盘它不是说我们非得多么高端的人或者你有多么强劲的体魄才能玩，是我们大众百姓都能参与的一个项目。
0: 非常有意思，然后呢还可以锻炼我们的身体，还考验的是团队的配合能力。我们今天有请的是大连北纬39度飞盘俱乐部的王伟，欢迎你。
2: Hello， 大家好，我叫蚂蚁，是大连39度飞盘俱乐部的一名主力队员。
1: 飞十九三盘俱乐部主力队员，伟王。
0: 那个蚂蚁呢之前来过我们直播间，然后呢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下玩飞盘这样的一个感受，然后也给我们介绍了很多专业的内容啊。欢迎王伟以及张华业，欢迎你。
3: 哎，主持人好。
0: 还有蒋静慧。
4: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这三位呢都是我们来自于大连北纬39度飞盘俱乐部的成员们。他们今天三位

0: 同学将会为我们带来非常详细的飞盘的内容。有人说了，提到飞盘了以后呢，就是说哎，可能看过但是没有实际的去感受过。我们第一次呢来讲述飞盘的时候开启了视频直播，那么回播的内容呢，大家都可以来到1008火爆大鱿鱼这个微信的视频号当中来收看回放。
1: 嗯，
0: 我们在那个上面我还记得非常清晰的给大家演示了一下这飞盘怎么接怎么扔，然后它的手型都是什么样的。
1: 哎，现在你还记得吗？怎么个托法？
0: 啊，这
1: 个，
0: 记得
1: 怎么握的？
0: 这样吗？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
1: 打枪吗？彪彪！
0: 来，有没有专业人士给我来一下？
2: 是的。
0: 蚂蚁，我这个对吗？反正就是拖着那个牌儿，我记得是。
1: 蚂蚁没有视频，你就说他对。
0: 反正就是从这个非常细节的地方，包括我们跑的一些战术啊，在相互玩的过程当中啊，我们需要遵守的一些规则。那么今天呢，将会为大家继续来讲述咱们这个飞盘俱乐部，就是现在想要玩飞盘的话，还能玩得到吗？
2: 嗯，可以，
0: 还可以玩得到。
2: 嗯，需要在室内场。
0: 嗯嗯，那你是就是平时带大家训练的多，还是？
2: 我们队长和那个华业带训练比较多。
0: 嗯，
2: 然后我一般是有自己的俱乐部。
0: 上次你说你是什么位置来着？
2: 我一般叫 cutter。
0: cutter 是什么来着？
2: 切盘的。
0: 就是拦截别人
1: 的那个拦截吗？
2: 不是拦截，就是来回切，就来回跑动折返，去解盘的。
1: 哦，
2: 嗯，
1: 不是剪头的呗？
2: 不是，
0: 那个华业和静慧呢，都是第一次来到直播间，来问问你们，就是说，先说你们进行这个飞盘运动进行了多长时间了吧？
3: 啊，我从2018年开始玩这个飞盘，到今年有8年时间了，
1: 8年了，
3: 是，
0: 从那个时候开始，是不是最早一批接触飞盘呢？
3: 更早还有其他的一些元老。
1: 那是在大连吗？
3: 大连有大工和海事，他们在学校内部有飞盘文化。
1: 嗯，
3: 所以我在玩飞盘的时候，他们本身的校队已经很成熟了。
1: 你以前是校队的吗？
3: 我以前不是，我是回到大连之后，我是大连人，从外地回到大连之后才加入的飞盘这项运动，
1: 开始接触的。
3: 对，
0: 不是华业，你这说话文质彬彬的，
1: 不是，
0: 我很难想象在飞盘的赛场上会是什么样呢。
1: 哎，你看男女视角不一样哈。我说华业这文质彬彬的，是来抢我们饭碗来了。
0: 那你在这个赛场上的话，经常玩是一个什么位置呢？
3: 我主要是控盘的，就是，
1: 扔的那个吗？
3: 飞盘拿到我手上，我负责分配，负责组织队友推进的。
0: 大脑中场，足球里的中场。
1: 那这么一个项目，要是玩一下，一个队伍得有多少人来着？
2: 七人。
1: 七人都有什么？我们说一下。
3: 有 handle 就是我们的控盘手。
1: 控盘手就是你这个位置。
3: 对，有切盘手就是组织整个队伍推进的。
0: 嗯，
3: 他通过折返的方式使我们的飞盘往前推进。
0: 嗯，
3: 还有我们的 deeper 就是下底的，主要负责得分。
1: 下底是怎么回事？
3: 下底就是下到我们的得分区，接到队友传到的盘，这就算得分了。
1: 哦，就接的那个。
3: 对，
2: 就好比足球里的前锋。
1: 哦，
0: 嗯
3: 嗯。
1: 那我这么聪明，我上这个行？
0: 那这才三个。
1: 你怎么不说我底盘低了？
0: 那这才三个，那剩下的四个呢？都是为了配合这三个人的吗？
3: 不，我们的这个位置是按照一个范畴来分的。我们可能有2到3个控盘手，2到3个切盘手，以及有2个下底的同学。
2: 对，
3: 其实比较全面的队员，他是每个位置都可以打的。
0: 明白了，就像我们的静慧一样吧，一看你就非常的全面。
2: 对
4: 对。
0: 你玩飞盘玩了多久了？
4: 我也大概在2018年开始玩的。
0: 2018年开始进行这项运动。我想问一下，你们最开始接触的话，是朋友推荐，还是说自己看到了别人在玩，有这个想玩的冲动和想法？
4: 就是有朋友推荐，然后像我是属于被临场抓到，就是在运动场边，然后突然被抓到这个局里边凑个人数。
0: 你当时是在进行别的体育运动？
4: 我
1: 感觉你就是应该站在那儿，人家一看你就是这个肌肉很发达，然后就觉得你应该是运动型的一个选手。
0: 我觉得静慧应该是体育方面的一个专业人士。您除了飞盘
1: 之后，垒球是吧？
4: 对。
0: 啊，打垒球。
1: 对，
4: 我以前是辽宁省垒球运动员。
0: 垒球，那你这样啊，以后呢，我们专门找一期节目来介绍垒球啊。
1: 好，又多期嘉宾。
0: 咱先今天说飞盘。就是那你当时是在进行垒球的运动，然后呢，偶然一次机会接触到了飞盘。那接触之后就开始就是非常的喜欢了吗？
4: 对。
0: 你觉得它最吸引的地方是什么？
4: 我觉得首先是上手很简单。
0: 嗯，
4: 就是 你能接到盘，就是你就有参与感
0: 啊。

0: 然后大家也都很融洽，就是不管你是不是新手，但是大家都会愿意把这个盘传给你，让
1: 包容性很高。
0: 对，包容性很高。然后再就是我觉得就是大家一起在场上奔跑去配合的这个感觉很好。
1: 嗯，
2: 就是那个团队意识和凝聚力。
0: 对，
2: 那么垒球是多少个人玩？
0: 垒球在场上是九个。
2: 九个，
0: 嗯，
2: 那你们平常怎么打呢？你觉得垒球和飞盘它有什么不同吗？
0: 我觉得没有太大的不同吧。就是我觉得运动都是相通的。首先，垒球也是拿手接，飞盘也是拿手接，这个我觉得是关键。
2: 然后也需要奔跑，也需要大
0: 对，
2: 脑，
0: 然后
2: 需要
0: 也
2: 操
0: 需
2: 控。
0: 要战术。
2: 后来玩完之后，你现在垒球还在继续吗？
0: 垒球是我已经退役了。
2: 哦，
1: 原辽宁省女
0: 对，
1: 子垒球运动
0: 对，
1: 员。那么现在看介绍当中还有高尔夫的教练。
0: 对，我现在是高尔夫教练。
1: 哦，现在是高尔夫教练了。
0: 对，
1: 然后
2: 这服装不对呀，不得翻领吗？
1: 对，穿戴领呢？
0: 有毛领吗？
1: 因为
2: 现在已经不一样了。
1: 高尔夫的内容我们之前做过了两期、三期的节目了啊。这个专门做高尔夫的，还都可以以后有机会的话来到直播间来分享一下。
2: 太全面了，就是运动这个东西，它其实都是相通的。你要是会这个，然后那个就能通得很快啊。
0: 对。
2: 在飞盘的过程当中，你感觉到就是很快乐的地方在于哪儿？就除了这种团队意识之外，在打的战术方面，哪个地方会比较过瘾呢？
0: 就是你场上七个人，然后如果说我最喜欢就是场上七个人从开盘出来，然后每一人一手盘，然后到最后我得分的那一瞬间，就觉得特别的顺畅，特别爽。
1: 就是每个人都经过一个人的手配合一下啊，配合完毕以后我们得分了啊，这个很有成就感的啊。
2: 你不像我们在上场之前，我们只能一个手。另一个手落，再一个手落，再一个手落，耶！
1: 你们不能带欢，你们不能带欢欢玩，欢欢接着盘之后，他谁都不来给了，他就使劲往里冲了，就是。
2: 我就得自己捧着往前跑的那种。
1: 那么大家是否还记得上一次我们在讲飞盘的时候，他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啊，在竞技的过程当中，他是有一定规则的，比方说你接着盘了之后，你是否可以运动，你能走几步啊？然后你这个不能和别人有身体接触的，等等等等。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可以把飞盘的一些这个玩的规则啊，编辑的文字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个华业呢是从2018年开始接触了飞盘的运动，一直持续到了今天，也是我们那个辽宁省飞盘队的队员。
3: 哎，是的。
1: 我们现在还有省队了吗？飞盘？
3: 现在不是以一种很专业的方式进行组织，但是我们会代表省进行比赛。
1: 啊，现在都有全国的比赛，
3: 对，有全国性的比赛，他每一次省队都会重新召集。
1: 然后也是那正规的比赛和我们平常玩都是一样的，就是七个人呗，一个队里。
3: 对，规则是一样的。
1: 现在辽宁省你已知的，就是不说辽宁省吧，就说咱大连，玩飞盘的人到底现在还有多少呢？
3: 啊，飞盘也是经历了2023年的一次爆火之后，现在可以算是热度稍微有点减退，但是这种退潮其实也留下了真正爱飞盘的人。大连玩飞盘的人相比8年前还是多了很多的。
1: 我记得那时候最火的时候啊，我一刷抖音啦、小红书啦，上面全都是就漂亮的小姐姐哈，穿得很飒的那种，完了在场上跟大家玩，可能那个时候呢就是以这种比如说我想去参与一下为主。那真正能够坚持到今天的人，那就是真正热爱飞盘的人。
2: 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留下的都是最热衷的。你像飞盘运动，我一直感觉它是一个很年轻化的一个运动。你不会看到就像足球啊，虽然足球它也是年轻化需要体力什么的，但是像一般40-50岁的他热爱足球他还在踢，像谭咏麟他们校长他们还在踢，你会觉得永远都是一直会有。但是飞盘它就不一样，总是有一些新的那种有活力的队员是在的。
1: 蚂蚁呢是2022年接触的飞盘，是吧？
4: 对，
1: 2022年，然后现在在做这个自己的俱乐部。
4: 对，
1: 叫蚂蚁飞盘吗？
4: 对，
1: 蚂蚁飞盘俱乐部。然后也是咱们的这个俱乐部北纬39度的主力队员，也是一直。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俱乐部里头，一周还会进行训练吗？还是？
4: 之前有一周最少是一次训练。每周二。然后我们定期也会去，辽宁内，或者是其他省份的大型比赛，全国的也有。
2: 之前我们也说是能够给外地也输送一些专门的飞盘运动员。
4: 对，是的，
2: 人才。
4: 对，因为在大连呢，它有很多高校，像理工啊、海事啊，还有辽师啊、交。

0: 有一些学校吧，它这个像我们玩的这个极限飞盘，它有点硬，小学生可能他容易受伤。先让他接触的是躲避盘，嗯，对，然后
1: 我看到那个飞盘，它是有不一样的材质的
0: 啊，
1: 那
0: 对
1: 种
0: 对
1: 类
0: 对，
1: 型，
0: 嗯，
1: 对吧？
0: 类似于比较软，
1: 嗯。
0: 不容易这个碰上到这个手或者是面部，
1: 嗯，就是躲避的飞盘，能够让它更
0: 对。
1: 安全。
2: 你看啊，就是说了一开始是自己玩飞盘，然后呢，就是飞盘当中的一员，大家玩得很开心。到现在呢，自己组织了一个俱乐部，你觉得和自己玩有什么区别？
0: 自己玩飞盘呢，就是，体验感能更强一些，就是不用太顾及别人。
1: 我就是玩我自己的，把我自己的这一点给把握好就行。
0: 对，但是组织飞盘的话，就考虑的因素就太多了，比如说场地的温度、草坪的这个平整度，还有灯光，还有距离啊，等等等等，就要考虑特别多了。
1: 有点像我们做一台晚会，比如说你是主持人，或者是你是演员，你只是其中的一项参与而已。我就注意我自己的服装造型、我的妆造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要是操盘的话，你就是个导演，你要考虑这个舞台能容纳多少人呐、啊，观众坐多少啊，考虑的就会比较多一些。
0: 对，是的，
1: 对，但是也更有成就感，更有趣儿啊。
0: 对，有，因为社会组的人，相对比较每人的这个工作啊
1: 每
0: 什
1: 个
0: 么，
1: 人的性格特点，
0: 对，都不一样，所以说组织起来确实要比这个学生要难一些，
1: 我还以为是在资源方面会比较好，因为各色的人都会有啊，聊起来也会比较开心，了解很多行业的事情。
0: 对，就有的时候打完比赛，然后我们也会
1: 唠嗑，
0: 在场下复盘或者聚餐，特别有意思。
1: 对，
2: 它是一个很有氛围的事儿。
0: 对，有氛围，特别有
1: 就是
0: 氛
1: 大家热衷于这样的一件事情，所有的人都来做这一件事情。
0: 对，
2: 派作人生说了，飞盘呢对抗性不强，危险性呢也没有，所以呢学校的小学开展的都挺好的。
1: 啊，小学现在也已经开展了。
0: 对，开展了，有很多小学已经开展了。
2: 因为它就是考验你，比如说。你扔的准不准？
0: 对，
2: 哎，能不能接得住？然后有没有一个思维当中的一个，就像是战术类型的啊？可能战术对他们来说有点太专业了。
0: 有点专业，但是小朋友的话，他执行力很强。你跟他说，他基本
2: 那我没太明白的是，你比方说，我也经常看那个橄榄球，然后咱跟飞盘差不多，但是橄榄球呢，它会有一些配合，比如说你撞我，我撞你，咱们这个又不允许，那这个战术应该怎么跑出来呢？怎么打呢？允许身体接触吗？吗？
0: 允许身体接触，但不允许故意的身体接触。
2: 这啥意思呢？
1: 就是你可以不小心碰到，但是我
0: 对，
1: 特意去撞击你，
2: 那你就像篮球当中有挡拆配合什么的，那飞盘当中你就是只能通过你的跑位来进行吗？
0: 对，只能通过跑位或者是战术，比如说我们有区域的防守，或者是竖排的进攻。你像刚才说到的这个篮球的挡拆，在飞盘里是不允许的。不
1: 对，
0: 允
1: 因
0: 许
1: 为
0: 挡
1: 我
0: 拆。
1: 知道之前不就是说这个是最文明的一个运动，是没有任何的接触的，所以男生女生在一起玩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对，是的。
2: 我觉得飞盘一开始的大火呢，也伴随着一个不一样的声音存在啊，有很多人呢，就是对它的一个外形产生了非议，也有很多人说你们在进行这个运动，好像是像某些这个一种行为似的。然后真正热爱飞盘的人呢，一直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告诉大家，这就是一项运动，我们一直坚持到了现在。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狭隘啊，这个事情，那能跟我们讲一讲，就这个飞盘从最开始的这项运动是怎么过来的吗？它的进化史是什么样的呢？
0: 最早，我在网上倒是没查到，教练跟我说。
1: 咱不是有专业的人
2: 对
1: 吗？
2: 呀，
1: 你看看这
2: 华叶讲讲，
1: 俱乐部的主理人，你要善于用人。
2: 来，华叶讲讲。
3: 对于它最早的起源，我们一开始觉得它是拿那个披萨饼的托盘在进行玩的时候，感觉到这个物体很适合我们传着玩，
1: 是不是服务员上菜的时候一不小心摔倒了，
3: 有可能。
1: 然后就开始了这个
3: 其
1: 项
3: 实
1: 目。
3: 后来慢慢的，它也形成了比较成熟的规则。我们在飞盘这个运动的强度，就有氧运动而言，其实并不比足球和篮球低，它最大的差别还是拿住盘的人不能动。这就避免了你一种个人英雄主义，实际上再强的个人能力，也要在整个团队中得到表达。
1: 就是他再怎么强的话，你也是一个基础，然后每个人都要碰得到，每
3: 是
1: 个
3: 的，
1: 人都要一起 协作，
3: 这也是俱乐部我们团结在一起能达到更高水平的原因。我们每个人都要进行比较默契的配合。
1: 嗯。

0: 在场上进行配合，在场下也互相理解，渐渐成为好朋友，这样我们一起比赛的时候才能有更好的团队的表达。
1: 哎，这个让我理解了一句话，就是我成为了我们，
0: 是的，
1: 你成为了你们，就是这种团队作战的这种感觉，其实是挺美好的。
0: 是，而且飞盘中还有一个规则是非常鲜明的，和其他几乎所有体育运动都不一样的，就是它几乎是不设裁判的。最多有一些专业的比赛，它会设观察员。也就是说，场上双方队员产生的一些争议，都要通过所谓的敌我双方的交流。当然，在场上也不是敌人了，我们是队友和
2: 对手。
0: 对，我们和对手之间进行比较诚实的交流。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看看到底这个规则该怎么规？我们的盘权应该属于谁？这里面
1: 协商而定的。
0: 是的，我们进行协商，所以我们能感觉到他非常的文明。
1: 哎，那种就是比较怒气的，就是一打牌就会掀桌的那种人，是不是玩不了飞盘呀？那急死了。
0: 起码我们俱乐部是不太欢迎的，对。
1: 啊，所以这样的人太好教了，这个群体真的太好了。
2: 就是有的人呢，其实是这样，他自己想玩飞盘，有这方面的心，但是他自己他又不好意思。
1: 那有啥不好意思的呢？
2: 你比如说你在网上看到了，哎呦，别人玩飞盘非常酷，然后我说我也想体会一下。一呢是找不到门，然后另外就是自己一个人的话呢，你怎么样和那些人融入在一块儿？
1: 不知道怎么加入到这个队伍当
2: 中。啊，对呀、
1: 啊，对，那你在旁边看呢？你看我们金慧就在旁边看就被人
2: 挖掘了。并不是每人家是在旁边练垒球然后加入进来的。
1: 人说在旁边站着看的时候是被别人说，哎，我们缺个人来吧。
2: 人生活当中有很多人都是自己心里想，但是没有迈出那一步啊。
1: 对，也不知道究竟怎么去找这个俱乐部，我觉得这个才是一大难。
2: 那么现在就是说天儿就是这么冷，咱们还能进行飞盘的运动吗？
0: 能够进行。
1: 室内有。
0: 是我们
2: 啊，玩室内的了。
0: 对。在室内进行飞盘运动，
2: 那室内什么场地才能符合咱们的这个要求呢？
0: 一般是9人7人足球场左右。
2: 啊，室内的那一种，咱大连多吗？室内的？
0: 大连比较有限，得提前预约。我们一般一所都是一冬天，然后这一个冬天的每一个周二都进行队内的训练。
1: 就是你不能说我今天是21号，我想25号去，我就去这一天，这样不可以。你要是一预约的话，就得是一个冬季。然后每一周有一次，它是一个长期的连贯的，这样的才可以，是吧？
0: 整个大连办飞盘活动的其实也相对来说比较多，一周能有个4到5天晚上都有飞盘活动。到时候我们可以在某个小程序上面去自己看自己时间去选择
1: 啊，去选择。
0: 对，
2: 哦，现在这么方便。
0: 是，
2: 你看有很多人就包括我一样，就是我玩过一次飞盘，就只玩过一次。我把我的心路历程来分享一下的，就是说一开始我也很想参与啊，觉得别人哎玩的时候特别酷，哎拍照片啊拍视频呢什么的。但是后来突然发现什么呢，就是我去玩过一次之后，我很难去融入这个团体当中。所以呢我就觉得有点夹生。第一次呢玩得很尽兴，但是参与感也很高，融入感不强，也就没有再进行下去。就包括我现在呢，思维当中、意识当中，就是说什么冬天，它这个运动是有很明显的季节性的。冬天，我认为好像所有人都不玩了，就压根儿不往这边想了。怎么样才能让大家知道？比如说，我们这个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开展的，然后呢，我们可以定期的来组织大家，比如说你来参与，你来玩，我们都欢迎大家。有没有这种方式？
0: 那我推荐大家加入蚂蚁的这个社群，它的社群是承接新手到比较成熟的飞盘运动员的，
2: 都可以是吗？
0: 对，
3: 有设定新手场和那个皮卡局。
2: 皮卡局是
3: 就是正常的比赛了，就是、
2: 就是有点专业性的那种、
3: 对，就是能熟练的上手的选手。
2: 那么大家如果想玩的话呢，都可以来微信公众号上来找到我们啊，你就可以发送飞盘两个字，然后我们帮您线下对接一下，可以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啊。有人说了，对飞盘这项运动确实是只是看过，但并没有参与过，完全不知道该怎么玩。没关系，一会儿呢半点回来了之后跟大家详细的来解答一下，从这个发盘开始一直到得分，我们详细给大家介绍这个飞盘的每一项技术动作。

0: 国大屏幕来关注到各条主干路街整体运行状态非常良好，几乎呢是畅通。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高速公路有两处是有施工的。那么第一处呢是土阳高速公路，土阳高速公路的沈阳方向，目前呢是从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封闭，旅顺方向正常开通。另外，沈海高速公路目前是大连方向在海湾北路段封闭施工，沈阳方向改为双向通行。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

0: 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关注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晚8点前后减弱到4到5级，市区的气温14到20度。再来关注5月14号的海洋预报，黄海北部浪高1至 1.5 米，渤海海峡浪高0.8至 1.3 米，渤海浪高1至 1.5 米，大连港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11.8度，旅顺新港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12.2度，皮口港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16.1度，庄河港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16.3度，长兴岛港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14.9度。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你是否厌倦了枯燥的课本？
3: 太难了。
4: 你是否期待艺术的培养？
5: 800标兵奔北。
2: 你是否渴望一场
5: 好
6: 说走就走的旅行？
4: 从博物馆到科技馆，
7: 快看大船！
6: 从人文风情到科技前沿，
4: 学习中成长，
6: 眼界里发光。
4: 每天中午12点。

0: 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鱿鱼派，
0: 学中玩
1: 乐中物，
0: 蝶中蝶干中学。今天的鱿鱼派节目为大家来介绍的内容是飞盘，这样一项运动年轻人很喜欢，然后呢热度又非常的高，
1: 中年人也喜欢，体力不足而已，
0: 心有余而力不足。
1: 你别说的那么明显
0: 我跟你说，中年人更应该多加的参与这种体育运动，
1: 就当你运动好了之后，你会发现你的体能越来越强健了。
0: 那可不，
1: 关键就是在这个群体当中，你的那种情感的迸发是不一样的。
0: 嗯，
1: 你很开心，你在这里面玩的时候哈，再交流一点工作，是吧？
0: 你这谁运动时候交流点工作呀？
1: 私下里人家不都说了吗？
0: 我真求求了，
1: 可以聊一聊。
0: 本身就是玩这个体育运动，就为了逃离这个怎么说呢？非常压力很大的这种环境。
1: 嗯
0: 啊，刚才已经介绍，半点之前说了啊，回来了要说一说，比如说这个飞盘在进行的过程当中，从发球的那一刻开始，一直到最终的得分，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哪位帮我们解释？
1: 我们请蒋教练吧。蒋教练懂得那么多，又高尔夫又垒球又飞盘的
0: 知识都学杂了呗
1: 你别讲混了你想好
0: 来金慧
1: 讲一讲。
2: 飞盘是主要是它是7v7的一个对抗性的运动，
0: 嗯，
2: 然后从两片足球场的两边，然后有一方是进攻方，有一方是防守方，
0: 嗯，
2: 然后由防守方开始开盘，把盘铺到对面的进攻方区域，然后由进攻方把盘捡起来，然后进行一个上十几次的传导那种的，就是这个盘不能落地，也不能被防守方地掉。
1: 他只要落地，他就算是截终止了吗？
2: 对，就是
0: 交换球权了。
2: 对，就是攻防转换了。
1: 嗯，
2: 然后就是他不停的需要把这个盘在空中传导、传导、传导、传到防守方的这一方的底线，
1: 嗯，
2: 然后拿住盘，在一个得分的区域内接住盘就算得分。
0: 我们这个得分区大概是多大？因为橄榄球的面积特别大，咱们飞盘有那么大吗？
2: 没有，
3: 没有18米，
2: 没有那么大。
0: 18米，
3: 对，
0: 怎么理解呢？就是足球场的那个边缘那么长吗？
3: 就足球场大禁区的大小，18米。
0: 大禁区的大小，
3: 对对，
0: 哦，明白了。
1: 嗯，
0: 大概能有3个足球门那么大。
1: 嗯，那他现在就是得分的话，是属于我们按照时间长短，是什么像90分钟那种的吗？还是说我们按比分，像乒乓球的那样的获算获胜？
2: 他就是他也有时间的限制，也有比分的限制。
0: 啊，两重都限制吗？
2: 他看你哪一个先到。
0: 明白了。那一般来说，这一场比赛进行的过程当中是多长时间？
2: 一般小组赛是60到70分钟，然后决赛是80到90分钟，然后这个时间是每一个赛事方来定。
1: 那么中途还
0: 不休息吗？
1: 对呀，
2: 有中间有中场的5分钟休息。
1: 如果人员的话，中间会有调换吗？就这么长时间一直是在奔跑吗？也不全是奔跑，对吧？
2: 不是。主要一个队伍参加比赛，然后进攻栏和防守栏是交叉一分一分上的。
0: 什么叫进攻栏？
2: 进攻栏就负责进攻，他是要得分，然后进攻栏和防守栏是交叉一分一分上的。
0: 什么叫进攻栏？
2: 进攻栏就负责进攻，他是要得分。
4: 进攻的那个小团队是7个人，防守的那个
2: 防守的也是7个人，他需要把这一分防下来，他主要负责防守。
0: 那也就是说，当我进攻的时候，我可以用这7个人，防守的时候我再换下来。
2: 对
3: 对，就跟打网球一样。打网球你法球你要保住你的这个法球权，
1: 嗯，
3: 不能被破发。
0: 嗯，
3: 我们防守就相当于是破发，我们如果给他防住了，就相当于我们把对手破发了。
1: 那也有那种什么比如说我第一局不能赢那样的规则吗？
2: 没有。
0: 为什么叫第一局？啥运动第一局不能赢？
1: 有的不是，比如说
0: 你是千刀万剐不胡同一马，你打麻将呢你在这儿
1: 不是，有的不是说不能够就是发球那样直接得分那种的，像羽毛球和乒乓球它不是有一些那样的规则吗？
2: 没有，飞盘没有。
1: 嗯，
0: 第一球不能赢
1: 你还千刀万剐下午我们整一把
0: 这就是大概一个飞盘从开始发盘，
1: 嗯，
0: 一直到对方的这个得分区域得分，
1: 嗯，
0: 整体的一个情况，它分为攻方和守方。那么这个攻方和守方在最开始的时候怎么定？也是扔硬币吗？还是怎么
2: 扔飞盘？
0: 扔飞盘，
2: 在飞盘的翻正面
0: 啊。哎，这个挺有意思哈，不用扔硬币了，
3: 嗯，
0: 就是飞盘它反正面选择一面，
2: 嗯，
0: 然后你们是先攻还是先守。
3: 对，
0: 那根据你们以往这么多的玩的这个经验，
1: 哪个好？
0: 对，到底攻方好还是守方好呢？
4: 选场地好，
0: 哦，这怎么
1: 选哪边的场地？
4: 对，我们要选顺风的场地，让对方无论是进攻和防守都比较困难
1: 啊。你像
0: 不应该是逆风容易起飞吗？
1: 你逆风不是费劲吗？你打羽毛球逆风快过去，你不得使大劲儿吗？
0: 啊，也就是说选风向好。
2: 对，这个其实就是里边有一些战术的问题了。
1: 嗯，
2: 如果说有风的天，我们会先选择风向来选场地。
1: 哦，
0: 这还得带军师去。
2: 对，如果说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天气，我会选择要攻防。
0: 嗯，那您一会儿会选择先攻？
2: 我会选择先防
0: 啊，先防。
1: 你知道为啥？就像打滚子一样，就是你在得这个分儿的时候，你比要打得好。
4: 嗯，
1: 打完不懂。
0: 这真是触到知识盲区了。
1: 对，就是你是后那个就是不说了，太多了，哪天整个滚子。
0: 也就是说呢，能选择就是看天气，如果天气比较好的话呢，就选择攻防。
2: 对，
0: 也就是这几个，要不就选场地，要不就选先手，是不是？
3: 对对对，是两种
0: 啊。那么，哎呦，这么一说的话，你看他的这项运动，我一直在想哪一个运动和飞盘是比较像的，或者是他有哪些衍生的，就是由一个运动衍生过来，好像都没有。你说和橄榄球，那橄榄球的规则和他还不一样。
1: 嗯，
3: 对，飞盘是由橄榄球、篮球、足球这三种球的规则结合在一起。
0: 那么说像篮球，咱们来讲一讲，它像篮球当中的哪一部分呢？
3: 篮球就是轴心脚不可以动，拿住飞盘以后的一只轴心脚不可以动。
0: 那篮球还可以什么三步篮什么的，这个飞盘可以吗？
3: 飞盘不可以。
0: 它没有一个连贯的动作吗？
3: 嗯，它有一个惯性
0: 啊，可以垫一步。
3: 惯性的话可以允许你匀速跑几步。
2: 三步内。
3: 对。
0: 三步内。
2: 在一个惯性下，三步内是不算你走步的。
3: 对。
0: 嗯。
3: 对，嗯，
0: 跟篮球，那么跟足球呢？就是说可，玩的是足球的场地。
3: 对，足球的场地，足球的场地的，把足球的场地竖着起一半，用一半，我们
0: 啊，一半的足球场。
3: 对，一半的足球场。
0: 嗯，其实这挺大了。
3: 对，100×37。
1: 37那什么概念？就是他如果要是玩的话，你最像的应该就是橄榄球。
3: 对。
0: 但是橄榄球你得相互推打拽拉，就是很暴力的这么个运动。他们这个很文明，
1: 还是搞文艺好哈，吹拉弹唱就行。
0: 你看就是比较多元化复合这样的一项运动。
1: 对，
0: 我们说了这些规则当中还有呢，就是它的特色是当你感知到犯规的时候，双方可以商量，比如说这个事儿是你犯规了，
1: 嗯，
0: 然后两还可以讨论一下吗？
3: 对，可以讨论一下。
0: 那假如说就不认怎么办呢？这个情况？
3: 嗯，就不认的话，就是回盘，回到上一个盘发生的位置。
1: 他没有不认的，因为你既然接触了这个飞盘，好像都能够接受这个。
0: 那就是枪枪到那儿，我就没犯规啊。
1: 因为我看到网上的一些介绍吧，他就是说诚信融为一体，就是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诚信。这
0: 好文明啊！
1: 斤斤计较的人他就不能去玩这个，而且斤斤计较的人他可能看这个也不合拍，没有缘分。
0: 反正我经常打篮球，像我所说的这个简直太多了，每一场都能遇得到。
1: 就哪个分儿哈？怎么定
0: 的？对呀，
1: 是
0: 你这打手了，你这走步了，哎没有啊？会不会玩啊？
1: 看回放啊。
3: 说的没错，基本上都是回盘
0: 啊，对吧？哎，就是不降了，就回盘就得了。
3: 对对。
0: 那刚才呢，这个金辉教练呢也说了，从最开始你选择完是去发球的那一刻，防守方先把盘落到攻击方那一侧，他是怎么个落盘方式？就是直接扔过去就行吗？
2: 对，直接一个开一个很大很大的盘，然后很长很远的盘开到对面。
0: 那开到对面就是从那儿是起止位置。
2: 对。
0: 然后你们就可以来接下来讲讲战术吧。我们战术都分为哪些？大家就是能听得懂、能想象出来的那一种。
3: 嗯，战术还是就那个队长讲。
1: 金辉教练他刚才讲的时候，那个画面感就很强。
3: 对对对对对。
1: 哦，他就是讲每一个啊，从这儿到那儿，就我的头脑当中一直都有，我要从这儿。
0: 我跟你说为啥？金辉教练在想那一次他的这个得分有多帅，然后哎，你传给我，我传给你，来讲一讲就是战术简单的那一种。
1: 你想你那回是怎么赢的？
3: 先讲进攻吧。
2: 战术进攻其实进攻的战术，我觉得主要是看对面防守的战术。防守一般我们分为可能2到3种方式，一种是我们叫man D，所谓的1v1，
0: 啊，人盯人，
2: 人盯人，对，
3: 对，
2: 1v1的战术。然后这样的话，进攻方一般都是打竖排，因为会把场地分到，把人站到中场地中间，把 正手位和反手位都空出来，
0: 嗯，
2: 然后够大家用 cutter 来跑，
0: 嗯，
2: 去来传导这个盘。
1: 不会英文也玩不了飞盘，是不是？
4: 啊，可以玩，
2: 可以，
0: 好像就是你们的专业术语全都是带这个方面，是为什么？
1: 俺们英文只会一个 MVP。
0: 你这欢哥上去玩 cutter cutter， 那欢哥卡谁？
1: 我就停那儿了。
0: 尽可能的就是解释一下，带着英文之后什么意思，大家不太，
2: 就是由切盘的人来上切，
0: 嗯，
2: 用 hander 来把这个盘分配出去
0: 啊，明白？
2: 对，分配给 cutter， cutter 再回到 hand 手里，就是主控手里。
0: 好家伙，更乱了。cutter 回到 hand 给 cutter，
1: 那主控就是他那个位置，华业那个位置，
0: 就是这个拦截的人，然后呢把盘给这个操盘的人，
2: 对，
0: 然后操盘的人来想一想，就是说
2: 这个盘，
0: 对，这个盘该给谁？
1: 就是他的攻守角色是完全能够瞬间互换的。
3: 对，
4: 是的，
1: 嗯。
2: 但凡进攻出现失误的时候，立马攻方和防守方就开始转换，
1: 就变
0: 原地转换吗？
2: 原地转换，
3: 对，原地转换，
1: 哦，
2: 原地转换身份，
1: 场地也转换吗？
2: 场地不转换。
1: 哦，
0: 原地转换身份，然后我们就马上就要防守了，球丢了。
2: 对，
0: 嗯，
2: 哎，对，
1: 那有没有像拔河那样的？比如说我三局的话，我这个我是在这个队当中，我那边第二把我就在那个队那个场地当中，就是我选完场地之后也会有互换吗？
2: 会换，每一分都会换。
1: 哦，嗯，所以他这个
0: 啊，场地还会换啊？
3: 对，场地
2: 会
3: 来回换的。
1: 因为我在想，他如果要是有风或者怎么样，他不可能一直在这儿，那不公平啊，嗯，对不对？
2: 是的，是的，
1: 他只能说第一下能
0: 长自己的事情。就是被得分方有权利提出我要换场地。
2: 不用提出，这个比赛规则
1: 就是
2: 每一分
1: 一
2: 换，
0: 一分一换。
2: 对，
0: 我们的得分也是按一分来计，是吗？
3: 对，
0: 就是你达阵了就是一分。
3: 对，不管多精彩都是一分。
2: 对，
1: 还有多精彩？
0: 那你就像篮球当中有两分有三分嘛？
1: 啊，
0: 他这个盘就是你，
3: 对，
0: 你是
3: 看远，
0: 从100米开外飞过来也是一分，
3: 对，
2: 上
0: 一米也
2: 是
0: 一分，
2: 拿一分。
1: 那是不是不用说那么讲究技术了？我就只要得分就行了。
0: 但得分并不容易啊，
3: 对，得分
4: 很考验技术啊。
2: 你需要从七个人头顶上或者是中间到得分区，不是很容易。
0: 刚才已经说了一个防守位，就是人盯人嘛。
1: 那么
0: 我估计还有联防，是不是啊？
3: 有，
1: 对，
2: 有第二种的进攻方式，第二种防守方式就是区域。
0: 区域防守。
2: 每一个场上七个人分别在场上不同的七块区域，
0: 嗯，
2: 然后来协防和互相补防，然后对面的人。
1: 哦，
2: 那这个时候对面的进攻方就不能是像人盯人那种打竖排了，而需要打横排。
0: 嗯，
2: 他需要在中间找空间，
0: 明白？穿插在他这个
3: 就是左中右。
2: 对，切盘的人需要在中间找空间去接应，控盘手的盘。
1: 嗯，
0: 明白。
2: 嗯，
0: 那哎，我有想到这儿，我有个
1: 切盘是什么？
0: 卡特。

0: 空盘手
1: Hander
0: 哎呀哎呀
1: 是吧我刚才想到的问题是这样，就是说当我们持盘的这个人、
0: 嗯、
1: 他最多也就是有惯性能走个两三步就完事儿了、
2: 嗯、
1: 那防他的这个人可以无限动
2: 可以
3: 对、
1: 嗯、那防他的这个人可以无限动，那就相当于他站在原地然后人家来拦他他也动不了，
2: 对，
1: 所以就需要你快速的出牌是不是，
0: 但是你像足球不是有那样站一圈的遛猴的那种吗，
1: 啊
0: 没听过
1: 啥叫
0: 你们小时候没玩过、
3: 啊、
2: 遛猴，
0: 就是一个人在中间然后那个旁边、
3: 这个有
1: 啊、那是训练项目，
0: 对呀、啊、那就是这种感觉呗，就是旁边的人就是阻挠他，
2: 对，
0: 然后他就在那儿往外找一个空隙，
2: 对，
0: 而且
1: 挺考验人的。
0: 你刚才说他要过头顶，就是每一个他都是有一个高度的要求吗？
1: 那没有吧？
3: 不是，没有，
2: 不是没有，
3: 就是你可以过头，也可以入地，上中下你都可以打，
1: 但是就不能落在地面上，
3: 就是不能碰到地
1: 啊、那么你看啊，全程用这样的一个投掷的方式，
0: 嗯，
1: 啊，这个接盘扔盘这样的方式，最终把这个盘倒到发球的这个区域。那么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接到这个盘了之后他不能走，那也就是说需要得分的时候是有人需要站在得分区域里边然后接到这个飞盘，
2: 是的，
1: 那防守他这个人的话那不就难度太大了吗，
2: 嗯，就是看跑位了，要不为什么要来回的折返，就是为了摆脱防守队员，
0: 是不是也得有，最重要的是你要猜到对方的战术然后你才知道我怎么个防守法，
1: 其实大差不差的战术都那些、不是说要不就横排要不是竖排吗，
3: 对，
1: 还有第三种是什么，
3: 第三种其实是属于
1: 自由性的那种，
3: 对，就是不是说统称为区域防守，但是第三种会把区域变一个，变一种方式，
1: 比如说二三联防还是二幺二联防，
3: 对对对，我可能说因为我们区域是分两排嘛，
0: 嗯，
3: 然后第一排三个人，第二排三个人，然后最后是一个人防底线，是这样的，
1: 三三幺
3: 对然后这个时候我可能看场上的情况，我会变成把第一排
0: 一二四
3: 二加一，有一个人单门去抓一个人这样的，
0: 嗯，你在场上现场喊吗，
3: 对，会现场变，
1: 你一定是喊号那个人吧？
2: 对，是喊号的。
1: 你看，我一猜就是，而且非常狠呢。别，
0: 不
1: 上，
0: 人家不会那样，
3: 也没那么吓人，我很温柔的。
1: 二营长，
2: 对不起、啊，
0: 我感觉不能。
1: 你看，这派出所人就说：“看来想玩飞盘得先学英语，要不然都不知道自己站什么位。
0: ”现在这两个位置你就知道了。其实这个东西也是习惯啊，
2: 对，习惯、
0: 嗯。
4: 而且这个要发展到后面，我们进入到俱乐部培训的这么一个体系之内，才会更多的接触战术。
0: 嗯、
4: 刚开始玩的时候还可以享受飞盘最原始的这个快乐，大家扔、
0: 嗯、
4: 然后接、
0: 就是、
4: 得分。对，
0: 其实最开始就是在训练接和扔的时候，也挺有成就感的时候。从刚开始一点都接不着。
2: 对对，
1: 我在网络当中曾经刷到过一个就是飞盘当中的视频、
0: 嗯，
1: 我就觉得这个运动啊真的很有魅力。
0: 嗯，
1: 它是什么呢？就是后边的这个 hander， 也就是操盘手，在后面很后面、
0: 嗯，
1: 然后和他这个跑位的这个人，这跑位的这个人，他们两个就像心有灵犀一样。
0: 嗯，
1: 就是他已经把这盘分出去了，跑位的人就是这个飞盘是画弧的。
0: 嗯，
1: 然后跑位的人就一边往前跑，一边去接他这个盘。
0: 嗯，
1: 就是你能理解我说的这是？
2: 明白明白，就是这样的。
0: 你这不就跟那个射击打猎的时候，人家是有移动的，你也是。移动的射击你会往右偏一点点那样的吗，只不过你这个有个回旋嘛我这画面感不强吗
1: 你多少说懵了，就是球领人、
0: 嗯、
1: 我想表达就是这个，就盘领着人走，
0: 他就是他到哪个位置，然后甚至是你能知道这个人他会往哪儿跑、
1: 嗯、所以说就是还是得体会一下
0: 他这个东西啊、嗯、你那么宽阔，
1: 但是他可能有一些门槛，就是当你第一次接触到你真正的第一次就是正经八板的去进行一场比赛，
0: 嗯，
1: 他大概需要多长时间，训练多长时间，
0: 就是多长时间能上真正的比赛场，
1: 嗯，
2: 比赛场的话
1: 是这么严谨吗，马伊老师、啊、
0: 他还是得看自己的素质，
1: 感觉高数似的
0: 他在那算呢，哎，多长时间能上场、
1: 最起码你得训练个十节课八节课吧，
2: 对，这至少也得上鱼。
0: 我记得咱们之前在这说的时候是说十二节课左右的是你会玩，
2: 嗯，对，如果是像我现在成立这个俱乐部的这种娱乐组织，咱们门槛比较低的这个娱乐局的话，大概就是5到10分钟就可以。
0: 啊？
2: 对，
1: 娱乐局并不是像那个长。

0: 我
1: 教会你怎如何去正常的投掷、
0: 能接
1: 对五到十
0: 那他们就马上就能接着吗？
1: 对，马上就可以，只是说他的熟练度而已。
0: 哦，
1: 他能明白。
2: 那接盘的时候是单手接双手接都无所谓，只要能接住就行。
1: 我一般都会强调让他双手接，这样能保险。
0: 要不危险。
1: 对，危险。这飞盘，
0: 因为你没有接触过的时候，你的本能会往后躲一下，
1: 对，
0: 然后你那个距离可能就会有偏差。
1: 对对对，就会有很
2: 像马大帅那个那家伙。
0: 你像咱们打羽毛的时候，他不也是吗？一过来的时候，你要是经常玩，你可能单手就能接到，有的可能在自己的怀里，但有的就会直接本能的躲一下。
2: 哎呀，你看今天我们讲的应该是挺透彻，我感觉、特别是半点回来了之后跟大家详细的来讲了飞盘当中你在进行这项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的一些注意事项，
0: 对，
2: 包括它很细节。哎，讲完听完之后你下一次再玩，你最起码会
0: 能看懂了，
2: 对，会比其他人呢就是往前迈进一步。
0: 对
2: 啊，也希望听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大家可以去找到相应的一些飞盘的组织，
0: 对
2: 包括我们的北纬三十九度还有蚂蚁的俱乐部，都可以去体验一次去玩一把融入这个团体当
0: 中。你能感觉到什么垒球的得分呐、是吧，篮球的那个规则呀，
1: 对对，
0: 足球的场地呀，
2: 我觉得你要是体育运动很好，经常玩这些球类，对他来说也挺玩上手起来就很容易，
1: 对对对，
0: 一通百通的事情。
1: 对，我就是踢足球之后才接触的飞盘。
2: 没人问啊。也感谢这个蚂蚁还有金辉教练还有这个华业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讲了这么精彩的这个飞盘的内容。
0: OK
2: 日后还会再次的邀请大家啊、
0: 也欢迎各位能够多跟我们介绍规则，也多多带来有趣的队员，让我们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个俱乐部的行列当中，
2: 我们一起用知识传递力量，
0: 用思想照亮未来。
2: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拜拜
0: Goodbye。
3: FM 100.8交通广播，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下午好，这个节目当中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各条主干路街整体运行状态非常良好，几乎呢是畅通，因此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状态。有封闭的高速，首先是沈海高速公路海关大桥北路段大连方向封闭施工，沈阳方向改为双向通行。土阳高速公路是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沈阳方向封闭，旅顺方向正常开通。星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3: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天气有雾。西部沿海东南风六级，阵风七级，减弱到五到六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20点前后减弱到四到五级。大连的气温呢是14度到20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
5: 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1: 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时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5: FM 一零零点八，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
3: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爱家在路上》。各位好，我是小薇。
6: 大家好，我是鸿飞。这个时间呢，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用手机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家在路上节目的播出时间啊，是每周一到周日下午1点到2点。
3: 爱家在路上，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热爱生活在路上的您。今天我们爱家在路上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红旗养老驿站的总经理陈波做客直播间，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身康体健的健康话题。
7: 装修小白别害怕，我们的节目来当家，实用技巧，创意灵感，爱家在路上，生活智慧王。
3: 好，我们首先问候一下陈总。陈总您好。
8: 主持人好。
6: 哎，因为啊，陈总啊，在这个养老产业深耕了10多年，所以呢，他对于健康养老那些事儿呢，是非常有心得的。养老呢，也是咱们每个人都非常关心的大事儿。如何让我们生活得更健康，活得更舒心，这对每一个人来说呢，都是自己对未来的愿望。那么，我们请陈波总啊，给大家分享一些非常实用的健康的知识，也帮助大家建立科学的养老的理念。先问一下咱们的陈波总哈，就是目前咱们国家正在大力的推进养老服务，政府所倡导的这个养老的方式有哪些呢？
8: 哎，各位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就现在政府倡导的养老方式呢，主要是叫9073，就是90%的然后是居家养老，这也是我们最基础最符合咱们传统习惯的方式。政府也出台了很多的支持政策，比如家庭养老床位的建设、居家助餐助浴助洁等上门服务，让老人在家就能够享受到专业的养老服务。另外7%呢是社区养老，就是依托咱们身边的养老驿站、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去提供日间照料、康复护理、文化娱乐等活动，打造一刻钟养老服务圈， 老人不出社区就能够满足养老的需求，最后3%是机构养老，针对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由专业的养老机构去提供全天候的照护服务，作为养老服务的重要支撑。同时政府也在推广互助性的养老，去鼓励低龄的健康老人去帮扶高龄老人，形成邻里互助、老有所养的良好氛围，全方位的保障老年人安享晚年。
6: 嗯，我们这叫973的模式，
8: 9073，90%是居家，7%是在社区，3%是专业的养老机构。
6: 嗯，所以说养老院这边的养老实际上还是占的比例非常的少。目前就是咱们大连的养老院的床位有大概多少？
8: 目前整个大连的就是登记在册的是30,300床位。
6: 嗯，
8: 然后大连的老人现在是1,906,000以上老人，所以这个床位是远远不能满足需求。
6: 哎，这个数字你想象过吗？咱们大连现在已经有190多万在年龄65岁以上的老人了。
4: 嗯，你看，就是我们其实中国一直有个传统，就基本上是居家养老还是比较习惯，因为只要自己有儿女，都不希望去这个养老院，所以我们很理解为什么90%还是倡导这个居家养老。而这个社区养老是什么意思呢？是我们就住在社区了呢，还是只有白天去社区，还是社区的工作人员到家里照顾呢？
6: 嗯，对，那30%是。
8: 70%是社区养老，社区养老它不提供就是全天候的，它是提供白天就是日托床、日托照料。
4: 日托照料是还是在家里居住，然后只
8: 不
4: 过
8: 是对在家里居住，就是像他们的儿女啊，可能因为工作要上班，然后家里就没有人，他就可以白天上班前就把老人送到咱们的社区养老机构。
4: 是送到社区养老机构，然后我们全天照护，包括一日三餐。
8: 对，都有。
6: 就好像是咱们给孩子
4: 托儿所。
6: 哎，对，
8: 就是老人托儿所。
6: 哎，就是老年人的托儿所，托老所哈。
8: 对。
6: 那么在这种社区里的这个养老机构里，他们都可以实现什么呢？
8: 目前在社区里头养老，主要是一个是这个叫日间照料啊，这个膳食，这个社区食堂，这都会有。同时呢，我们会给老人去提供一些活动的场所。
6: 嗯，
8: 这活动场所呢，主要是针对不同的健康问题，我们会给他一系列的这样的活动。
6: 嗯，
8: 而且是叫周期性的，然后去举行，还会搞一些比赛这样的。尤其是像现在年纪大的70-80岁以上的，他们慢慢的都会有这种就是叫智力慢慢就是在减退，俗称的就是也叫阿尔兹海默症。像这种呢，他们就需要经常的对脑力的这个肌肉进行训练。训练的方式呢，我们主要就是让他多动脑，包括像棋牌类的游戏，包括像一些动手穿针引线、剪豆子、插一些那个花，就类似这种就需要用脑的，它就能够去减缓他们的这个脑力肌肉的这个萎缩的速度啊，这样的。
6: 就相当于在这个养老的社区养老的驿站里边，他们每一天也像小孩子一样，有照护的人员带着他们做游戏，带着他们学习、上课、运动。
8: 对，
4: 咱们这种社区养老，老人在社区一天要待多少个小时啊？
8: 这个是取决于就是他们的子女就是那个上班的要求。我们这边是就是那个早晨6:30我们就会开，然后晚上的时候一般是根据他们的实际需要，我们会一直值班。
4: 那咱们这是365天吗？
8: 对对对，
4: 就周六周日也正常的工作。
8: 对对对，
6: 这实际上是补充咱们没有那个就是养老机构，或者说养老机构特别缺乏的一个现象，现在的这么一个现象，通过社区给补充一下。因为有一些人家里边说我居家养老，可是孩子还不能够给天天从早到晚给做饭，也不能一直陪伴，也不能带着老人做游戏呀，更多的陪伴，那么就用社区养老的这种方式来补充这种
8: 对
6: 老人的需求。
8: 对，尤其是像那个就是日托要送到我们的， 基本上他们都是有一些就是这种半失能这种，然后他是要有专业的护理师来进行服务的。
4: 嗯，
8: 然后这块呢只有我们这种专业的这个社区养老机构他才会去配备这样的。
4: 嗯，咱们也会根据老年人他的身体状况，这个食材方面饮食方面会有不同的配比。
8: 是这样的，我们红旗驿站呢它跟其他的一些养老机构稍微有所不同，我们这边呢是每天都有这个免费的科普公益课。
4: 嗯嗯，
8: 然后这个科普公益课呢就会去给老人去介绍他们所需要的这些健康知识。
4: 嗯嗯，
8: 然后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教会老人自己能够管理好自己的身体，而不是全部由我们来去就是全权去服务。
4: 嗯，
8: 这样的让每个老人他都能够就是具备管理自己以及管理他们家人这个健康的这个能力，自己到最终可以看懂他的体检报告，可以解读，然后可以出自己方案。这里头方案出的出来，我们一般叫六好生活，其中第一，对，第一块呢就是这个叫怎么去吃好的食物。
4: 嗯，
8: 第二个是叫怎么喝水，去喝好的水。第三个是呼吸好的空气，呼吸好的空气，啊，然后第四个呢是属于就是，就是第四个其实就是让他们就是说叫如何心情愉悦，
4: 嗯，
8: 去能够保持好自己的心情的这个心情好，什么都会好啊，什么都会好这样的。还有一个教会他怎么好的休息，好的休息。我们的这个老祖宗这个黄帝内经其实是给我们的五脏六腑都分配了一个就是自己的这个工作和那个休养生息的这个时间。
4: 嗯，
8: 像我们目前的老人的常见的这些慢性病亚健康最主要头开始发生都是发生在肝胆这两块，首先是肝胆出了问题，然后再接着出肾问题，然后肝胆它的休息时间呢，休养的生息的时间就是在晚上的11点，然后到那个凌晨的3点，所以这个时间就是一定要好好休息，不要去熬夜。
4: 哎，其实不仅老年人，年轻人也一样。
8: 对对，是的。
6: 其实我们这期节目不是说就给老年人来听的啊，就我们每一个年轻人都会，都会有这个养老的这个，都会有养老的问题，
4: 都会有老的时候，
6: 对，
4: 对，
6: 都会有老的时候。
4: 哎，现在就是我们都讲究这个养生，养生。陈总，你觉得我们多大年龄其实就开始应该有意的介入到这种养生了？
8: 我个人建议的，其实在35岁左右，你就必须得要开始去给自己这个足够的这个健康管理的这个知识，
4: 嗯，
8: 然后去把自己给那个管理好。因为有人说过，就是说如果你对自己的健康不负责任，你是对整个家庭的最大的不负责任。
4: 那问你一个问题，您觉得什么样的方式才是一种健康的养老方式？
8: 健康最好的那个方式其实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六好生活。
4: 哦，
8: 刚才讲了五好，还缺一个，
4: 还有一个
8: 是叫好好运动。就是我们要选择好的运动方式，尤其是这个年纪超过35岁以上的，就是一些这个叫剧烈的这种无氧运动，刺激的运动我们就少去参加。我们去尽量参加一些类似像太极啊，八段锦啊，快步走啊这种的，我们是叫那个低运动量的这种有氧运动。它是既能够就是对我们身体起到这个作用，又没有就对身体有伤害这样的。
4: 对，这几年那种八段锦特别的流行哈。你看我们以前上学的时候，每到课间第二节课间都会有这个广播体操，其实应该把这个八段锦作为老人的日常的一种锻炼，就每到那个时间你就要去做这个操。
8: 是，
6: 所以就特别希望可能每一个社区都会有这样一个养老驿站。那么老人呢晚上回家休息，哎，白天呢孩子给送到这个驿站里之后呢，啊，让驿站里的工作人员呢带着做八段锦也好，然后插花，书法，唱歌。哎，我觉得我挺期待这种生活
4: 的
6: 啊。但是目前咱大连可能这个工作是刚刚开始吧，陈总。
8: 那个就是对于全国来讲哈，其实。

0: 就是三四年前，然后就已经在提这个，就2025年的时候，当时国家就提出了2030那个健康中国这个计划，然后我们的那个大连市，它其实也在3年前就做规划，而且大家现在陆续的也看到整个大连市，第一个是有好多的社区食堂。那个社区食堂其实它是这个里头的一部分，然后呢，在2024年到2025年底，其实整个大连市它是有571家的，就是养老机构，这里头就大概是有230来家，它就是这个社区的养老机构，社区的养老机构，而建设的这个目标呢，就是让老人能够在半径1.5公里就一定能找到一家这种社区的这种养老机构。然后我们红旗驿站呢，是从今年的就是1月1号，然后开始去建，目标也是在2026年、2027年2年，我们要建构200家，200家。
1: 嗯，希望这个宏伟的目标能快速的实现哈。
2: 嗯，
1: 那我们今天呢，请陈博总呢再给大家讲一讲，你说我们非常重视身体健康，我们到底应该从哪做起，从哪些方面入手？
0: 嗯，其实那个就是中老年人养护身体啊，主要要抓住4大核心的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叫定期的做健康的监测，养成这些量血压、量血糖、称这个体重的习惯。另外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目前我们已经开设的驿站，我们还有更多的，就是除了这种那个 CT、X 光机这种不能检测的，在医院做的体检项目，我们驿站都是免费给大家去做检测。同时我们还有现在的最先进的这个 AI 视诊仪、 AI 影像仪，它能够给大家的细胞还有血管去做这种那个这个针对性的检测，而且也是免费的。通过这种就是长期的监测，我们给大家建好这个身体的健康档案，然后每天的数值变化，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变化趋势，这个是真的就是能够让老人就是能够就是看到我们这个叫
1: 看到自己身体的那个变化。
0: 对，
1: 因为身体如果不经过监测的话，我们很难掌握我们到底身体的状况是怎么样的。我记得刚认识陈波总的时候，陈波总就给我普及一些健康的好的知识哈，他就跟我讲，他说呀，我们要懂得做好三通。我说什么叫三通啊？他就给我讲，他说一定要血管通、肠道通、经络通，如果你把这三通做好，那么你的身体呢就会很健康。这背后是有它的逻辑和原理的，请陈博总给大家讲讲怎么能做到血管通、
2: 肠道通、
1: 经
2: 络
1: 通。哎，为什么说有了这三通我们身体就健康了呢？
2: 你要不说我可能最多只能答出一通。
1: 什么通？
2: 血管通。
0: 血管通。我觉得两位主持人现在已经是就是开始进入了这个叫健康管理的这个科学道路上。
1: 嗯，
0: 确实是这三通呢，其实不是我们最近才提出来的，其实老祖宗最开始的《黄帝内经》里头他就都有去讲这块。
1: 嗯，
0: 那像那个血管通，他就讲了，就是说血清颜如玉，血浊百病生。就是如果你的血液它是不干净的，你各种问题就会有都会出来，各种脏器它就开始逐个的受伤。如果你的血液特别干净，这个颜如玉，你的脸你都不需要去进行化妆，它就会有一个，之前有一个成语叫面若桃花，指的就是这个。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肠道通。以前的人呢不注重肠道，但现在大家慢慢的越来越发现，包括就国内外的这些科研机构都已经发现，我们人体大概是90%的这个疾病，它的最开始发作源头都从肠道开始的，然后70%的直接的这些疾病就是肠道直接产生的啊，直接产生的。然后再一个是经络，经络这个就更有意思了。 那个早期的时候，西方医学认为我们这个经络是一个玄学，是不存在的。
1: 嗯嗯。
0: 但是就是在去年，这个那个国外已经是有这个大学机构、研究机构已经用他们的科学仪器。

0: 那就是说通经络这个呢，大家有经常听到一句话叫通则
1: 不
0: 痛，痛
1: 则
0: 不
1: 通。
0: 对，其实这个痛它是经络不通给我们在发出信号，哎，你这个地方是有问题，所以你在这个疼痛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些中医的传统手法，然后或者是现在大家都有那个可能很多家庭都必备的这种经络仪，你就针对的把你那块的经络去疏通，这就是三通工程。通过这个三个去配合你的身体的这些，就是那个疼痛，首先是一个疼痛能够得到缓解，另外一个长期的健康，包括就是处于亚健康的，它的指标都能够慢慢的恢复啊，慢慢恢复。
1: 我们现在年轻人像20多岁左右开始就已经出现了一些亚健康的症状了，主要是因为我们平时这个少动吗？久坐少动，然后吃的油脂又比较高。
0: 对，你这个说的其实是那个都是在里头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
1: 嗯，
0: 而且现在就由我们这边已经亲身接触，最小的小孩10岁就检查出来了很严重的
1: 亚健康
0: 糖尿病，
1: 而且
0: 就得了这个叫中风啊，就是脑梗
2: 发。
1: 我的天，我们都想中风那肯定是老年人得的呀。
0: 对，那个他们的这个得后来分析啊，就是跟他这个父母就交流，这个小孩从出生开始没喝过水，一直就是喝饮料、喝牛奶、喝很多就是带甜的这种那个东西这样的。
2: 导致实际上通过喝这些东西导致他的血液不清了，是吧？
0: 对对对，
2: 血液不清，含糖量很高，就会引发那些什么血糖高啊，血脂高啊。
0: 它不光是血液的事儿，就是含糖特别高的甜的东西啊，经过我们这个胃食道这个一直下去，小肠大肠，它先在肠道的时候它就会损伤肠道的黏膜。肠道的黏膜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最大的免疫器官，然后进而呢通过这个肠道这个壁的绒毛，然后吸收进入到我们血液系统，它又会去把我们的就是血管内壁去附着，同时由于就刚才你提到了一个长期久坐不动，因为糖这个那个它比那个血液要重，慢慢的它就会往下沉，进而就会大家都了解知道这个糖足，就是
2: 糖尿病，
0: 对，糖尿病。同时呢那个血红细胞带着这些糖分，它会去首先会到我们的肝脏去把我们很多的这个肝脏的这个工作的，包括胰腺工作的这些器官都会去覆盖了，结果导致他们的这个就是这个该发挥的功能没有去发挥，进而就开始影响，就像那个链条似的，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我们的五脏六腑慢慢都出现问题。
1: 哎，我不知道原来危害这么高，因为我身边的很多孩子，他们除了喝饮料就是喝牛奶，就他会把牛奶当成水去来喝，牛奶也不行啊，
0: 牛奶也不行
1: 啊，就必须还是要多喝水，水是健康最最健康的，
0: 对，最好的就是白开水，最好的那个现在叫治疗方式嘛，就是那个喝水，包括就是最好的药房就是在你的家庭厨房。
1: 那现在有很多人特别是男士居多哈，他们会把茶代替水来饮用，然后有的会说哎，我这个茶并不浓，很淡，这也会有一定的影响吗？
0: 那个茶叶它对身体也有好处，但是它不能100%的就是代替水的功能啊，不能。
2: 对，所以刚才陈总也讲到说，我们的这个六好工程里边有一好叫水好。
0: 对，
2: 那么水好呢，可能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就是我们自来水会通过净化的方式喝那个纯净水。我们前一段时间还采访了就是那个咱们全中国的清科学的第一人，
1: 让建议大家喝清水。
0: 对，
2: 你有机会你喝到清水，你就是它也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特别的好哈。
0: 没错，就是为什么喝这个清水，因为氢离子，我们那个初中物理高中物理我们其实知道，就是水的这个成分叫 H2O， 就两个氢原子加上一个氧原子，然后呢那个我们这个人体血管里头，就是随着你 正常的这个叫

0: 生活，它会去产生一个叫自由基的这样对身体有害的这个东西。然后呢，这个你喝父亲水氢离子它比较小，它能够去主动的就是说，哎，牺牲我这个氢离子，你不要去破坏我们身体里头的氢离子，进而的就能够就是说大量的去减少这个自由基，这样呢就能够减少对身体的伤害。而且现在不光是这个父亲水，只要是类似的，包括还有这种那个跟亲这个就是叫姐妹篇的，就是现在有一个叫低刀水，它其实功能也是一样的。
1: 什么叫低刀水？怎么写这字？
0: 就是撇刀川，就是一个气字，然后下面一个是一竖和两竖和三竖啊，就是这个，就化学元素表里面你们可以看到低刀水。然后低刀水呢，天然低刀水它一般存在于哪呢？就存在于这种就是高山冰川这种地方，像以前那个就是这个叫昆仑山那边，它就有一些做水的厂，它去挑它的这个水的这个就是那个水源作为他们这个就是这个产品这样的，它其实是有道理的，里面它含的这个刀的就是正好应该是在80那个微摩尔到130几微摩尔，正好是我们人体这块呢就是能够它跟氢离子还不一样，氢离子是主动牺牲自己，它是去主动捕捉这个
1: 自由基，
0: 对自由基啊，所以呢就是他们干的事情是不一样的啊，干的事情不一样。因为像那个父亲水啊，就是主动去这块呢，有好多人可能是没有专业知识，他有可能会过量饮用，过量饮用其实是对身体也是不好的啊，就是每天也不能就是太超标啊。
1: 哦，好，这是关于健康的知识啊，真的是很多很多。那么从我们的这个血液的养护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因为如果我们的血液养护不好的话，我们就会，你像老年人大部分会有什么呢？
2: 血粘稠吗？
1: 粘稠啊，然后高血压呀，高血脂啊，高还有什么高尿酸？
0: 高尿酸，对。那个高体重其实就是高体脂，还有一个就是高同性半胱氨酸，这个好多人都那个就是不知道这个词，对，
2: 不知道，我只知道三高，
0: 现
2: 在好像不止
0: 六高
1: 啊。我记得陈总跟我讲过，他说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健康理念更换成不要靠药物，而是要靠理疗的手段、科学的生活方式。这样呢，就是把你家的那个药箱换成理疗的方式。
0: 是的，
1: 那么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就是现在就是科学界已经研究的这个方法，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让这个血压呀它可以降下来呀，粘稠度也可以减缓啊？
0: 那个就是现在其实也不是说最新的技术，其实是那个在1990年前后就已经有一些机构呢，他就在用现在的一种叫650纳米的弱激光去对血管血液进行照射啊，然后就能够达到降低血粘的这个效果。本身血粘它就是由六高综合过来的，它在降低血粘去那个就正常的就相当于也把那六高慢慢的也都给降下来了这样的。
1: 那我们就要讲一讲这个650纳米的这个激光了。这个最早的发现人我听说是就是诺贝尔获得奖。
0: 对，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得主，他是一个丹麦科学家。
1: 他是怎么发现的？
0: 1903年的时候。1903年他当时就用这个弱激光去对那个皮肤疾病，就是天花狼疮，然后去做治疗，效果挺好啊，这样的，所以他就是一个这个叫开创用光学治疗的这个先河，所以他就被称为光学之父啊。
1: 是1903年，好早啊！
0: 1903年
1: 就发现了用光可以治疗一些疾病，是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的得主。
0: 对，
1: 那么这个弱红激光是谁发现的？
0: 弱的红激光呢，它是另外一个是匈牙利的医生，叫恩德雷米斯特啊。他在1967年的时候，就是用这种叫低功率的红宝石激光，那个时候他正好是690纳米， 他在做这个

0: 小鼠，就是小白鼠这种做实验，他发现对这个生长还有这个伤口这个愈合，它能够加速，这就是叫首次证实了诺基光的这个生物的刺激作用。而我们现在呢，就是你如果是有这种诺基光去照射，你如果是手上不小心嘎了个口子，可能我们正常需要3天左右结疤，他那个基本上1天就可以。
1: 哦，那让我想起我们其实在医院经常能看到，比如说你做了个手术，然后你在医院进行康复的时候，他会让你去照光，照红光，是不是就是他这个原理？
0: 对，红光其实就是这个半导体诺基光，就是这个。
1: 就是这个哈。
0: 对 对, 对。
1: 那么这样哈，我们先进半点路径信息，路径信息过后呢，回到节目当中。
2: 下午的1:32了，此时东莞大屏呢，关注到目前各条主干路线整体运行状态还是比较理想的。目前呢，只有在迎客广场进入到大连门广场去往华乡立交桥方向，暂时流量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再来关注高速，目前高速公路有封闭的是沈海高速公路华乡立交桥附近，刚刚看到有事故发生了，是一起独立事故啊。目前呢，它是在华北路右转，打算进入到周水子桥洞去往机场方向，这个路口它自己发生了刮蹭事故，是一起独立事故。如果您通过华北路右转进入到周水子桥下，这个铁路桥洞下，想去往机场方向，这里有事故发生啊。我们再看一下啊，它不是一个独立事故，和前面一个中国邮政的货车发生了刮蹭事故，在华乡立交桥附近，通过华北路入市方向右转进入到周水子火车道桥洞下去往机场方向弯道的位置，是发生了2车刮蹭事故，一台私家车和中国邮政的货车发生刮蹭事故，目前只剩下一排车道可以通行，所以提醒各位特别注意。那么我们继续关注高速，高速是沈海高速大连方向海湾大桥被封闭，沈阳方向改为双向通行。另外呢，土阳高速公路的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子收费站沈阳方向封闭，旅顺方向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3: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1: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天气有雾，西部沿海东南风6级，阵风7级，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减弱到4到5级。大连的气温呢是14度到20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5: 行了，我来安排。
6: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7: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5: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6: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8: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9: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6: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8: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5: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6: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这里是爱家在路上，我是小薇。
3: 我是鸿飞。
2: 好，今天的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红旗养老驿站的总经理陈波经理做客直播间，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健康这方面的话题。今天陈总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我觉得我原来没听说过的一些对我来说是新名词儿啊。
3: 刚才我们在讲，就是科学家在最早1903年的时候就发现了一种光，用光可以治疗。

0: 疗疾病，这个光呢，最早是对皮肤病啊、天花、狼疮有效果，这是很早的啊，它就是光疗之父了，是丹麦的科学家。然后呢，我们在1967年的时候，匈牙利的医生，他呢，叫低强度激光疗法之父，是匈牙利律师敏斯特，在1967年的时候发现的。他发现啊，就这种光可以加速这个小白鼠的毛发的生长和伤口的愈合，后来就把它转到医学上使用了。随着科学的进步，完科学家继续发现，那个时候说这个低功率的这个红宝石激光啊，是694纳米，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啊，促进毛发生长啊，然后伤口愈合。然后美国有一位科学家发现了650纳米的，他说这个650纳米叫黄金波段。那么陈波总给大家讲一讲这650纳米的黄金波段是怎么一回事，它是有什么样的功效啊？
1: 那个美国的叫诺伊曼，他是测量出来了这个叫血红蛋白的光谱，最后证实它吸收的峰值就最高了，就是650纳米。而且他发现这个波长的弱激光，它可以被我们的血液里头的血红蛋白高效吸收，去产生这个叫光化共振生物效应。
0: 那么这个650纳米，它被这个血红蛋白高效吸收之后，会给我们人体带来什么变化？
1: 这块哈，我就多花几分钟的时间，我跟大家就说一下这块。
0: 就是对于我们来讲，我们所说的这个650纳米的弱红激光，可以给我们的这个血红蛋白带来些什么？
1: 这里头有三个这个核心逻辑。第一个呢，它会有选择性的作用于血红细胞的这个叫线粒体上面，然后让身体去产生更多的三磷双酰苷，就是大家知道这个叫 ATP。这个 ATP
0: 是什么？
1: 这个 ATP 呢，它其实是我们身体的多重组织器官的核心能量来源。
0: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我们能量的加工厂，可以这么说吗？
1: 对，
0: 我们细胞能量的加工厂在身体里。这个 ATP 是一种就身体里的物质。
1: 就是那个相当于是自合成啊，自合成。
0: 这个 ATP 就是那个三磷酸腺苷，
1: 对对对，
0: 是这种物质，它简称为 ATP。它可以使我们身体的脏器里边的能量，它是生产能量的，是这么一个物质。
1: 然后呢，第二个核心逻辑呢，它能够同时激发我们血液里头的多种酶肽，这些酶类物质又可以消融分解我们血液中的多余的脂肪
0: 啊。那这意思是它还能减肥呗？
1: 必须的，
2: 必须的，
0: 是啊，
2: 我们不运动不节食就可以减肥呗。
1: 对，那个第三种呢，就是它还能够提高我们的血液的含氧量，我们的这个血液的含氧量提高以后，它就能够更好的消除刚才我说的这个血液中的垃圾，就这个自由基啊、自由基，从而去降低这个血液的粘稠度。
0: 那这样来看，其实你用650纳米的弱红激光，可以预防三高啊、中风啊、脑梗啊，
1: 对，六高都能
0: 预防，
1: 对对对。
2: 我觉得这光是不是也能进行美容护肤啊？
1: 对，因为其中它有一种酶就叫 SOD 因子，那个以前有一种那个
2: SOD 蜜，
1: 对对对，它其那个本身我们人体特别神奇，自己就能产生这个 SOD， 所以经常性的就是用这个弱激光照射，就可以达到开始我都说的这个叫血清颜如玉，你的脸对会非常好。会非常好。
0: 我看陈波总皮肤就挺好的。好，那么今天哈，我们也挺有收获的，至少我们了解了有一种弱红激光，它这个激光的波长就是650纳米，而这种波长对我们人体是非常好的。刚才咱们还讲了，就是说这个六高哈，因为我们以前听说的都是
2: 三高。
0: 五高，这个六高是一串什么词儿？刚才说的那个叫什么什么？
1: 我跟大家就再说一下啊，六高呢，就是第一个高血压大家都知道啊，第二个叫高血脂，
2: 对，
1: 高血脂就是血管的这个垃圾堆运工，第三个就是高血糖，也就是糖尿病， 它呢是属于叫血管的腐蚀剂，腐蚀剂。第四个高尿酸，它呢就是血管的这个叫结晶堵路。第五个就是高体重肥胖，它是全身的代谢来源。第六个就是很多人不知道的，这个叫同型半胱氨酸。
2: 同型
1: 半胱氨酸，
2: 半胱氨酸，
1: 然后对，去医院去做体检的时候，有一个词叫 HCY， 就这个指标哎超标了，这个超标，然后这个超标呢，它呢去比我们大家长期那个知道的那个三高，它更隐蔽，而且更容易被忽略。它呢是专门在那偷偷的，就是毁血管的，毁血管。
2: 那它如果高的话，对我们的身体的影响是什么？
1: 首先第一个呢，它会直接划伤和腐蚀血管的内壁。本来我们血管内壁是一个光滑平整的，这个 HCY 一高，会直接的损伤血管内壁，把内壁的磨出一些细小的伤口。而这些血管呢，一旦破口，我们血液里头的油脂垃圾它就会趁机贴上去，这样的话就会快速的去长斑块，斑块。然后第二个呢，它是会加速血管的硬化变脆，长期这个 HCY 偏高呢，让你的血管失去弹性，失去弹性，就像那个新鲜的水管变成老化的硬塑料管，如果是变硬变窄，然后就会诱发全身的这个动脉硬化。第三个呢，它会催生血栓，容易堵血管，让血液变稠，血流变慢，这样的话呢就促进这个血小板它抱团凝固，大大的会增加血栓形成的概率。堵哪里，哪里就出事，堵心脏就是心梗，堵脑就是脑梗中风，堵四肢它就会手脚麻木，血管堵塞，这样的。
2: 那所以我们到医院正常体检的时候，它会有这一项吗？
1: 有这一项，就是那个血脂五项，在做体检的时候你可以就是要求加这一项，
2: 我们不要求加，一般它不会主动去测吗？
1: 那个就是可能不会啊，可能不会。
0: 那我们知道这个数值如果高了的话，我们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怎么吃怎么喝，能让我们这些值降低下来？其实说到底，如果我们这些数值都是正常的数值，我们身体就很健康，
1: 对对对，
0: 就不会产生疾病。因为我们这些数值是高的不正常的，我们才会生病。那我们日常生活去做哪些方面的动作可以让我们这些数值是低的很健康的呢？有一些简单方法给大家介绍，因为这肯定有很多哈，有很多方法，节目时间有限，您挑点大家简单易行的。
1: 一个是就是采用刚才就是大家一直在讨论的这个650纳米的弱激光的这样的去进行照射，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平常这个叫吃饭要吃的科学，吃的科学，那个这里头呢主要是讲我们的吃饭的顺序，还有一个就是吃饭的种类。你像我们吃饭现在的就是生活条件特别好，基本上就是这种叫蛋白质为主，就鸡鸭鱼肉这些多，而我们的这个水果呀蔬菜呀这些就是那个含维生素含这种膳食纤维的，包括一些粗粮我们都吃的比较少，这样就造成我们人体的营养那个不均衡，不均衡就会导致我们的肠道会先出问题，肠道菌群出了问题，这个就那个会导致后面的就什么那个血液也不通啦，经络也不通了。所以我们是一个叫科学的，就是说怎么吃东西这块，你要去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就是什么都吃，但是什么也别多吃，什么也别多吃。现在的病好多都是因为吃撑着了，吃撑着了。
2: 那就我们吃饭应吃八分饱。
1: 七分饱，
2: 我们怎么能知道七分饱？就是刚刚不饿了，是什么一种状态？
1: 那个就是你要自己去找到这个点。如果一开始就是不会的话，你可以就是现在利用很多的这样的 AI 的豆包工具，你给你自己去生成这样的一个可能一周的这样的食谱啊和量啊这样的。
2: 那如果
0: 刚才陈波总呢提到了一个吃饭的顺序。
1: 对，
0: 能不能给大家讲讲那正确科学的顺序是什么？
1: 行，我说一下哈，就是传统大家可能都是上来就端起米饭，然后吃口米饭吃口菜这些这样的。
0: 嗯，
1: 正常来讲呢，应该是首先先吃水果，然后吃完。

0: 水果，然后隔10分钟，然后开始正常的吃饭。这个吃饭先吃蔬菜，吃完蔬菜，然后再吃这些蛋白质丰富的这样的东西，最后去吃一些这样的肉类这种啊。
1: 哦，碳水化合物，
0: 对，
1: 米饭之类的是
0: 最
1: 最后
0: 后
1: 吃。
0: 米饭是最后
2: 那我们现在有些方法是错了，比如说孩子回家，家长就说：“哎，先别吃水果，你吃了水果之后你就没法吃饭了。”其实我们的想法是不对的，
0: 也
2: 要
0: 不
2: 先
0: 对，
2: 吃水果，
0: 而且吃水果就吃完也不要立刻，中间要
2: 要十
0: 间
2: 分
0: 隔
2: 钟
0: 十
2: 左
0: 分
2: 右。
0: 钟啊，
1: 那
0: 间
1: 他
0: 隔
1: 这
0: 十
1: 为
0: 分
1: 什
0: 钟，
1: 么呀？
0: 因为这个水果在我们胃里头存留的时间就是十分钟，这样的话呢，它就已经下去了，它不影响你正常的吃饭。
2: 如果吃了七分饱，我晚上睡觉饿了怎么办？还能再吃吗？
0: 不能再吃，
2: 就饿着，
0: 对，就
2: 让
0: 饿着就行。
2: 有这种饥饿感。
0: 对。
2: 你看郭大鹏就说了，说七分饱晚上睡不着觉怎么办呢？
0: 是这样的，就是说你要习惯这个动作。头开始的人，他可能是那个经常有这个
1: 吃夜
0: 叫
1: 宵习惯。
0: 补这个夜宵。其实呢，你在补夜宵，你就让你的器官本来该正常一个就是叫保养，这样休养生息的时间就没有了。
1: 他就还在替你工作，他
0: 对，
1: 在
0: 一
1: 加
0: 直
1: 班。
0: 工作，对，这样的话就超出了我们人体器官它本身一个就是叫那个
1: 自然
0: 正
1: 休
0: 常
1: 养。
0: 工作周期。你一天两天偶尔没有关系，但你时间一长，这到最终你这个器官它就会叫过劳啊，过劳，
2: 那
0: 它
2: 我
0: 就
2: 们晚上饿对胃好吗？
0: 没有问题，而且就是适当的饥饿，它反而能够促进我们的这些器官。它处于一个更加有活力的状态。
2: 那它跟早上不一样，我不吃早餐饿了，那是两回事儿。
0: 不吃早餐不行，为什么呢？刚才我们不讲到11点到3点是我们肝胆休养生息的时间，然后呢，正常来讲就是到7点左右，它是最适合吃早餐。这个时候，我们的胆囊里头的胆汁是最多的。你去这个叫吃早餐，它就能把这胆囊里的胆汁等于是给他一个信号，他就释放出来。长期不吃早餐的人特别容易得胆囊炎。
2: 明白了。我
1: 而且早晨也是一个启动代谢的最佳时间。如
0: 对，
1: 果你早晨不吃饭，你的代谢是无法启动的，这个对整个人体也不是很好。
0: 是。
2: 郭大鹏说，刚才听到你说那个可以减肥的，他说太好了，我现在190斤的，胖的怎么都瘦不下来，真的特别愁。
1: 其实那个弱红激光650纳米，我觉得它真正能够解决问题是血液当中，比如说有血栓啦，有这个就是很厚的那个脂肪，它通过这个激光，就什么血红蛋白，吸收之后，可以把那个就外面的硬壳给它
0: 对，那个
1: 消化掉，
0: 对，慢慢的
1: 融化
0: 融
1: 掉。
0: 化，然后再随着我们的这个血液，然后去到这个排出的这个器官。一般就是指大小便和出汗这样的，就能
1: 就
0: 把这些垃圾给排泄出去。
2: 对，那我有个问题，就这个激光，它只是治疗吗？它有没有保养的？就前期我可以预防。
0: 那个你说的这一个词，其实就是现在国家在大力鼓励推行的，就是说不要等到非要治疗，因为等到治疗的时候，其实已经是属于叫重度出问题，我们就要在这种轻度。中度的时候还能够让我们可逆，这些器官能够可逆恢复的时候，这时候去做这个保养，它反而是最好的。
1: 那
2: 那这
1: 你
2: 个，
1: 说正常人一点病都没有，特别健康的人，可以用这个650纳米的激光来，让身体更健康吗？可以吗？
0: 那个，首先这里头我纠正你一个词，就是说你说的健康的人，其实只有这个小孩。刚刚从妈妈怀
2: 肚
0: 那个
3: 肚
0: 肚子
3: 子
0: 里
3: 里。
0: 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属于最健康。然后到后期，经过这个生活，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都认为说，哎，我到医院去每年做体检，然后指标不超标，然后就认为是健康的，错误。就是医院里头的体检指标，它的及格线它是按60分来去做的，你本来的身体健康其实100分。其实，在75分、80分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是有这个叫那个亚健康状况。 然后慢慢的可能60分到70分它就属于叫慢性病的状态，这样的。
2: 它这个激光是频次大概是多长时间一次啊？
0: 那个就是这种激光去照射呢，
2: 预防
0: 它是这样的，就是照射

0: 喝一次，它能够让你的血管能够大概是6到8个小时保持干净，所以你想24小时都保持，你一天做三次
1: 啊，哪有那么多时间？
0: 没有那么多时间，那我们就早一次晚一次。
1: 就是啊，你说这种机器是自己买回家的？
0: 这个它特别便携，跟手机差不多大小。
1: 啊，我还以为得人躺在那块儿，然后照一下呢。
0: 不需要，
1: 是啊，
0: 那个这个你放在车里头也可以，
1: 啊、
0: 放办公室抽屉里都行
1: 啊。我们向晴说，现在有好多新生儿的父母啊，都不喂孩子喝水了。刚出生的宝宝喂养，是不是这个思路就已经错了？
0: 对对对，头开始就出现问题，一定要记住，就是最好的那个就是这个饮料，其实就水。最好饮料就水。
2: 那老年人除了脑梗、心梗、三高，这是老年人，可能中老年人吧，
0: 对对，
2: 都不是老年人了，中年人也经常出现这种问题哈。除了这个病症之外呢，还有一个病症也非常常见，就是便秘啦，这个就是肠道不舒服啊，胃肠的问题。那么怎么能让我们这个肠道更健康？有没有什么很好的方法？
0: 这块我就说一下哈，就是肠道这块，肠道是我们人体第一个，它是最大的免疫器官，第二个它其实是我们就是这个叫人体内部产生垃圾的排泄通道。黄帝内经也说过，就是说我们人呢，他必须得是进排平衡，就是我们每天吃进去的东西和排出去的东西得达到平衡，然后这中间我们的肠道就起着去把这些残渣不需要的东西排出的这些功能。然后大家怎么样去让我们的肠道呢，就是非常容易的，就是那个保持健康。过去我们的就是经常吃这些粗粮，在这些粗粮它的那个就是外皮这下面，它有一种那个营养元素叫做可溶性膳食纤维。以前大家都知道的叫六大营养素，现在已经被全世界公认说这个膳食纤维是第七大营养素，它其实就是给我们的这个肠道里头的这些有益菌去当食物的。我们的肠道里头有益菌，它必须也得就是吃饱饭才给我们干活，才能够去让我们的肠道去那个正常工作啊，这样的。所以这就是刚才你说的，有一种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我们怎么样就是多摄入这个膳食纤维。
2: 那么摄入膳食纤维的方法有很多，比如现在很多人会经常喝酸奶，通过喝酸奶呢来补偿我们肠道里的有益菌，那有益菌多了它就给我们干活了，我们肠道蠕动好就给我们那些杂质给排泄出去了。那您刚才所讲的就是我们粗粮里那个骨壳里含有这个东西，是不是意味着其实我们多吃粗粮就能够很有效的补充了您刚才讲的，我说的是益生菌，但是您刚才讲的是给益生菌提供粮食的这个东西叫膳食可溶性膳食纤维。
0: 是的，那个就是我们人体喝的这些益生菌呢、啊、它这都属于叫外来的，它的这些有益菌在我们人体肠道里头它存活的时间，它一般也就是在大概是2-3个月左右、包括就是前些年很流行的这个叫菌群移植，就是把健康人的这个菌群然后通过培育繁殖然后去移到我们这个身体里头出问题的这些人的肠道里面，但是事实证明他们这些都不能长久，真正长久的就是要给我们人体自身的有益菌，然后去给它粮食让它繁殖。那个最近的这个医学大家也都证实了，就以前大家认为没有用的器官就是阑尾，不知道它干嘛用的，现在知道了，就是我们人体自身的有益菌，如果它饿得不行了，它就会自动的跑到阑尾那块去进行休眠，什么时候我们再给它补充它能吃到的这些粮食，它就会自动去繁育，这样的。
2: 那是不是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益生菌和益生元的区别？
0: 对对，
2: 益生元是，
0: 对，益生元就是我们这些有就是人体自身本身这个有益菌它要吃的这些粮食啊。
2: 相当于我们也要为我们胃肠道里边的那些好细菌，
0: 对，
2: 你也要给它喂粮食，然后它才能够繁衍的好，它一繁衍的好，它就有能量，有力度。

0: 去战胜那些不好的细菌、
1: 啊、要不然他就在睡觉，
2: 对 对,
0: 对，他没有
1: 饭，没有营养、
0: 啊、他为什么没有饭呢？因为我们现在吃的太精细了，吃的米面啊、
1: 嗯、
0: 都没有那个就是粗纤维了。
2: 对，我给大家几个建议，就是我们身边就是那个比较容易看的含这个膳食纤维比较多的几个食物，
0: 嗯，
2: 那个最高的是那个大枣。
1: 哦，大枣啊，我还以为是芹菜那种呢。
2: 大枣
0: 嗯，
2: 大枣它排第一，还有刚才你说的这个芹菜也算、
1: 哦、
2: 然后还有这个叫海里头的一些制品，就像海带、海藻类、
1: 嗯嗯嗯、
2: 啊，这些都有啊、
1: 嗯，
2: 这样的。
0: 那么就是我们的粗粮呢，就是那些糙米，
2: 嗯、
0: 是不是也算？
2: 糙米肯定是有，但是就是说糙米里头它的含量，那个就是现在证明啊，它不多，但是呢，就是我们不可能是从某一种单独的食物里头就能够摄入到我们足够的。另外还有一个，我告诉大家，我们人体肠道内的有益菌它种类特别多，它每一种它也有自己爱吃的，不是说大家都吃一个东西、
1: 嗯、
2: 所以我们也要多个品种的去摄入、
0: 嗯、
2: 现在证实的就是国家这边测出来我们每个人需要的膳食纤维是35克，但我们正常的普通人就这种那个生活习惯基本上只有10克左右，
1: 嗯，
2: 还有25克的缺口。
1: 哦，哎，您刚才说那个大枣，就是它怎么样的吃法不要紧，只要吃了就行吗？
2: 对，
1: 还是 吃那种干吃是最好的。
2: 干吃那个最好了。那个之前就有一个厂家，我不说名字哈，
1: 嗯，
2: 就是那个他打广告就说一天是几个枣，什么身体就好，大家还记不记得这样？
0: 对，有知道
2: 啊、
0: 他说的是有道理的。
2: 我们那个中国就在新疆那边，新疆呢是叫洛羌还叫什么，那个地方就产的那个大枣特别好，
1: 嗯，
2: 包括我们山东的，是淄博还是潍坊也有一个地方产的那个枣啊、
1: 嗯
2: 这样的、
0: 嗯、
2: 都挺不错。
0: 再提问啊，就是我们特别有，因为我们要都知，大家都有这个知识，就是说我们要给自己补充益生菌，但是这个益生菌我担心它会不会有依赖性，就是我吃了益生菌，哎，我这肠道感觉特别好，排便也很顺畅，我一停它就不好了，有这个说法吗？
2: 那个你刚才说的是叫吃了益生菌，就是说的益生菌呢，因为你平常补充它是外来的嘛，它经过一段时间它会死亡、
0: 哦、
2: 这就是说的就是需要经常的去补充这样的。
0: 那也就是我们更应该补充益生元、
2: 嗯、对，去培养我们自己的这个有益菌。每个人的身体它的有益菌它会非常聪明的认识到这是我自家的，然后如果是外来的它天生有一个叫排异性啊、
1: 哦、
2: 排异性，
0: 所以说明我们补充一些益生菌到了我们肠道之内，有一些可能还没干活呢就
1: 被人打死了，
2: 对
0: 就被排挤出去了。那我们要多吃益生元来给我们自己自体内的益生菌补充菌粮，
2: 补充粮食，对、
0: 嗯、
2: 这样的话它就有能量干活啊、
0: 嗯。对，还要提醒大家哈，不能够多吃抗生素，因为抗生素会使我们那个肠道里的菌群失衡。
2: 对对、那个抗生素是最最不可取的啊、
0: 时间实在是太有限了，我们还没听够呢，但是节目时间到了，有机会我们会再次的邀请陈波总做客直播间，给大家带来这些健康方面的知识。谢谢陈波总、我们再见。
1: 好，
2: 大家再见。
1: 好的，今天的爱家在路上就到这儿，我是小薇。
0: 我是鸿飞，
1: 稍后请您继续关注1008车友会。
3: FM 100.8交通广播，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4: 北京时间下午2点。
3: 路况报道。
5: 各位下午好，下午的两点整，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基本上各条主干路街整体的运行状态是比较平稳的，除了有施工路段受到华乡立交桥封闭施工的影响，大联盟广场附近通过营口广场进入到大联盟广场以及华北路进入到大联盟广场去往刘家桥方向暂时车辆。

0: 对来说会比较多一些。上个点位当中呢，我们提到说这里是有事故，一台stat 车和这个中国邮政的货车发生刮蹭事故，前面的货车已经撤离了，目前stat 车仍然停在现场，好在不太影响交通。所以如果您选择这个路段经过的时候啊，要听从现场的民警指挥通行就可以了。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的情况，目前沈海高速公路海湾大桥北大连方向封闭，沈阳方向改为双向通行。另外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子收费站沈阳方向是封闭状态，那么旅顺方向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有雾，西部沿海东南风6级，阵风7级，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20时前后减弱到4到5级，大连的气温14到20度。
1: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5: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1: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5: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1: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0: 下午好，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4:03，开启了今天的1008车友会啊。我们这个节目呢是在每天下午的2点钟到3点钟推出啊，就一到了下午这时间，我们就觉得哎，这时候该保养汽车了，该修车了啊。咱们也有一个节目口号，手握方向盘，安全系心间，交规要牢记，情绪放两边啊。天越来越热了啊，这你的车这空调怎么样了？有没有异味啊？还是你喜欢这空调里面有一种这种香氛的味道持续的在我们的车里面萦绕啊？或者说你这车最近有一些异响啊，一些卡顿呐、啊，还有你说我这车最近我怎么觉得挺费油的，方方面面的事儿吧。大家有问题都是可以随时的编辑文字和比方说写上你的车是哪一年的，然后呢是什么品牌啊，什么车型啊，公里数啊，一些场景化的故障的简单描述，然后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咱们节目呢也一直是经常问一些嘉宾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哎呦，换这个零件大约得需要多少钱呢，就明明白白消费呗，咱们去养车修车之前大约心里有一谱哈。好，我们的嘉宾也是老朋友，1008车友会龙腾汽修的王丽华王总，你好。
1: 主持人好，车主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哎，你瞧这声音一听这下午我觉得顿时就不困了哈，声音特别洪亮啊。哎，那最近有没有一些什么案例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啊？因为好像咱们这个车间里面这车辆也挺多的哈，各种各样的事情都有。
1: 对，其实现在这个季节呢多数的可能是跟空调沾多数一些。
0: 哦，这个时候还是空调，
1: 还是空调。对，因为很多车主呢就是因为气温还没完全升起来嘛，有的时候现在的空调状态可能是这个虽然不太凉，但是还能满足现在的使用条件，然后呢可能是这个前两天有几天这个中午的期间温度比较高，然后呢导致空调不好用，所以说车间这两天集中的是空调查漏以及维修。
0: 哦，你说一般不好用指的就是开了3-5分钟之后仍然没有凉风吗？
1: 凉度不够，
0: 凉度不够，
1: 有
0: 风。
1: 对，
0: 有
1: 风不够。其实更多的是什么呢，就是这种管路上有这种

0: 小的沙眼，或者是胶皮圈有这种轻微的变形或者老化导致的这个管路有轻微的泄漏。
1: 嗯，哎，那你像你刚刚说这个什么沙眼儿啊？
0: 对，
1: 啊，沙眼儿是怎么回事？
0: 它是这个在个别车型上吧，然后呢，这个店里有两台，现在有两台这种车型是个商务车，它是在那个后桥那个位置有，这个就是很小的一个，类似于振鼻那么大小一个眼儿，就是你用这个肥皂泡啊做这个密封试验的时候啊，你就能看到那个泡啊。这个好长时间才喷一出一下，嗯，所以说呢，这个是这个正好巧了，这两台车都在店的，都是同样的病，做了一个维修，其实作为你像我们这个做了12年这个维修这块呢，可能大概有一些这个常一些车型常容易出现的病问题吧，你像我们基本上都做了个积累，也做了一个各方面的这个搜集吧，基本上来店里之后呢，跑不过这几个点。
1: 嗯，那像你刚刚说的这个后桥这个位置，有一些这个叫沙眼儿哈。
0: 对，
1: 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是开车的车主打开空调之后，会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
0: 就是前3分钟是凉的，
1: 哦，
0: 一段时间就不凉了。随着你用空调负荷在增大，然后呢，它这个里头的这个制冷剂可能就不够了。
1: 哦，是这种情况。
0: 对，所以说呢，其实这种呢。似凉非凉，然后呢，这个你说不凉吧，它还有点凉气；凉吧，又是这个凉度又不够。
1: 嗯，
0: 所以说出现这种情况，只要是这个，符合稍微溢价大一些，尤其后排这块，基本上就没有凉风了。所以说呢，店里比较集中的现在是这两台，还有一台呢。
1: 我再问一下，像这个后桥漏这个沙眼这个问题，解决起来大约费用高吗？
0: 大概是在1500左右。
1: 1500左右，就不论什么车型吗？
0: 不是，我就说这款商务车
1: 啊，这款商务车
0: 是一个7座的商务车，
1: 嗯，
0: 它是后排有空调嘛，
1: 嗯
0: 嗯，它这个管呢是个高低压管，从前换到后，如果说我们同行可能大概能知道这个车型，这是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
1: 那比方说这车就是10万块钱以内的呢？就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吧？
0: 那个就可能是就不确定了。就是可能性比较多了，大多数都是在这个发动机厂这块出和防火墙这附近，有这种胶圈老化的这种概率更大一些，有个别的是这个 EV 增发箱的老化和渗漏，以及这个氧化出现的这种这个配件的损坏，包括冷凝器这块。
1: 嗯，
0: 其实冷凝器大多数是在冷凝器的两侧，它有两个这个。管儿就在那个接头特别容易出现问题，还有一个是在冷凝器的接头上也容易出现问题，
1: 接头上容易出问题。
0: 对，然后呢还有冷凝器在，因为它在那个仪表台底下嘛，属于比较阴暗的一个角落，就是平时呢再加上制冷，它本身又处于这个比较湿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呢这个氧化力比较强，这样的话呢也容易产生一部分的这个氧化造成的渗漏。
1: 嗯嗯，那这种情况下怎么也得开个6万公里以上吗？
0: 一定是这样，
1: 一定是这样的。
0: 对，
1: 而且我们这个这些车型，我们在做空调养护的时候，这些都会检查到吗？
0: 都会检查到。
1: 嗯，就会发现了哈。
0: 对，因为其实你看现在修空调洗空调的特别多，其实很多车主就是觉得时间长了，我车里就是这个味儿，但是他洗完之后呢，他会把家里第二台车也送来洗。
1: 嗯嗯，对，
0: 的确是不一样。嗯，
1: 感受不一样了，
0: 不一样，
1: 嗯，像新车了。
0: 一个是你心情都不一样，你空气不一样，你心情都不一样，因为那种污浊的空气那种味道吧，就是和你洗完之后有那种清新的味道，绝对是让你这个耳目一新。
1: 那我想问一下王总，就你个人来说，你一般清洗完空调之后，你喜欢再用一些香氛类的东西吗？
0: 这个倒根据个人喜好吧。
1: 嗯，
0: 其实本身这个清洗液呢带有一部分的这个清凉的味道，然后倒是不是很重，
1: 就很清新了已经。
0: 对，很清新了。所以说呢，这种看大伙的喜好吧，如果你加这个
1: 要求比较高的哈，还是说我这个只要原生态的就挺好的了。
0: 对，我觉得原生态的是最好一些，尤其像夏天吧，这个不介意这个放置一些味道比较浓的或者气味比较大的这种这个香水， 也容易发生一些意外。
1: 嗯嗯，现在人们好像对味道特别重的东西不是很喜欢了，
0: 对
1: 啊，就喜欢那种若有若无的感觉。
0: 对，是是，
1: 对对
0: 对。
1: 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会想起很多家庭的空调哈，
0: 对，
1: 我感觉好像。

0: 像多年之前没有什么习惯啊，说这个家里的空调也需要这个滤网之类的哈，清洗清洗。但是好像这几年都流行说家里的空调滤网也应该自己收拾收拾，要不然也会有各种细菌呐、甚至灰尘呐、带给个人的健康有一些影响。
1: 对，健康是一方面，最主要还影响到它的这个制冷效果。因为它的这个它多数都是在这个进气的滤网上，这个灰尘过多，导致进气量不够。然后呢，导致制冷效果也不好。所以说呢，这样的话呢，其实夏天的空调和车空调一样的，都需要一个养护过程。
0: 但是你说家里那空调啊，清洗起来相对来说简单一点哈。车辆这空调说自个儿要 DIY 就很费劲的一件事儿啊。
1: 车里的空调不建议大伙去做，因为前两天有一个科鲁兹车主，然后呢已经这个中招了，他是这个拆这个空调。空调滤芯儿这个口，
0: 他动手能力很强吗？
1: 如果强，
0: 自以为动手能力很强，
1: 对，是，那是自觉的。然后呢，结果呢，把这个空调扶手箱给这个，正常来讲，空调这个扶手箱一推不就灌上去了吗？有个卡扣嘛，他把这个卡扣这个弹簧给掰掉了。所以说呢，他就还得再买这个扶手箱，
0: 整个都得买了。
1: 对，整个都得买。
0: 我发现这个卡扣这个事情是，如果不是对这个整个的设置特别了解的话。通常就容易弄坏了哈，你个劲儿过大哈，过小你感觉好像弄不下来，
1: 是，
0: 然后过大就卡扣就坏了。
1: 对，它关键是什么呢？你用的这个点不对，你不应该去，因为它是这个前后翻板嘛，你不应该去固定去动这个固定点，你应该是从在后面它有一个拿滤芯的这么一个一个空间吧。它选择了方向和方式不对所以说导致这个扶手箱又重新更换。
0: 我想问一下，你像车里这个卡扣啊，它就只要用蛮劲就容易坏吗？
1: 一定是，
0: 就是如果我不用蛮劲，劲儿很小，基本没啥问题呗。
1: 你们那也它也拿不起来呀、
0: 啊，劲儿太小拿不下来。
1: 对，
0: 那我就发现最近啊，咱们就不说车里的空调这卡扣哈、啊，就这几年我买一些，就在网上买一些什么厕所的什么清洁剂啊，下水道清洁剂，就那个扭头啊。我真的是用很大劲儿，我都拧不开。有一次我就是使到什么劲儿呢？晚上哈，我还没有注意，后来我发现我的手都秃了皮了，我还在那拧呢。
1: 其实一个是车上的劲儿啊，不是说大伙儿想象的，就是我有劲儿就可以，不是这样。它有一个巧劲儿，就是这个包括一些角度啊，你包括力度啊，这块都是有一定的要求标准的。最主要是什么呢？你把这个空调空调滤芯给拆下来之后，你自己没有这个设备。你也洗不了，因为它需要在高压器的这个压力的作用下，把这个清洗液喷到这个蒸发箱上，你才能做到一个清洗。如果你没有这个高压气体，那它也洗不了啊，是吧？
0: 因为现在很多人喜欢 DIY 嘛，他就比方说到网上搜索一些视频哈，怎么清洗，然后就按照那这个操作步骤来了。有的时候就像到你们那儿去的一些朋友，他就是自己操作到一半儿。就觉得已经不行了。
1: 对，网上呢更多的是什么呢？是一种就是类似于咱们这个小可乐罐那种，然后呢它上面有一个手压的那种一个小手柄，然后呢你手这个你摁下去的同时呢，它往里头往外喷这个清洗液吧。实际上来讲，这个清洗液就完全是属于清洗剂的这种。这个就属于这个掩耳盗铃的一种方式了，其实它根本起不到清洗作用，它只不过是就是把你这个异味吧给你盖住了，
0: 掩盖住了，
1: 对，
0: 不一定能不能盖住哈。
1: 对，就是这样。实际来讲，你可能是很多车主觉得我洗空调了，那实际来讲这个是个误区，
0: 没洗干净哈，
1: 就压根没洗成，这不叫洗空调
0: 啊，就是没洗上的。
1: 对，它就是什么呢，拿的这个这个小罐吧，就往那个空调滤芯这块冲，对，这个挤压，同时呢，这个打开内循环，打开制冷，实际上来讲，让这个异味，这个让这个类的清洗剂吧，要这个罩住了这个整个空调循环系统，那实际来讲，这就是属于这个掩耳盗铃的一种方式。你用这个异味盖住了另外一个异味，
0: 这个味道盖住了另外一个味道哈。
1: 对。
0: 对，所以就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哈。
1: 是，
0: 那其实我们从五一之前就一直在跟大家说夏天就要用空调了哈。
1: 对，
0: 建议大家来清洗一下空调，免得到时候天热的时候，是不是回想起去年天热的时候，有一些车主急急忙忙来清洗空调的这个场景，是不是有这样的事情，就需要排队了，等待了？
1: 对，因为现在很多人嘛都有这种心理，包括换雪地胎集中
0: 上线上叫现扎耳朵眼，
1: 对，不到不。

0: 下去也不换水滴胎，空调这块也是不坏彻底我不修。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异味不大到一种程度，或者没人别人不提醒他他都不去洗。
1: 嗯
0: 嗯，有这种情况。但是实际来讲，作为咱们一个驾驶员对咱们自己的一个身体的一个这个养保护吧，
1: 嗯
0: 嗯，其实这个空调你洗过之后啊，那绝对是截然不同。其实之前可能是大伙没有意识到，因为测零啊一年一年的在增加，它的这个细菌呢、啊、和这是灰尘呢、啊、是不断的也不断的在增加。你不是说我去年觉得味儿挺好，嗯、没什么味儿，要今年依然没味儿，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
1: 但是你说很多朋友他不知道这件事情哈、啊，因为我们去做汽车维修养护的时候，就比方说、嗯、一万公里或者一年去做这个机油啊，换机油的时候不是说换三滤吗？这三滤里面不是包含了空调滤芯吗？所以就觉得那个时候就已经是清洗空调了。
0: 清洗空调和换滤芯它是两个工作，
1: 是俩事儿，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对，
1: 就是清洗空调包含换滤芯儿，是吗？
0: 啊，对。
1: 但是换滤芯儿，
0: 那就是换滤芯儿，
1: 清洗空调。
0: 对，
1: 嗯
0: 嗯，换滤芯儿呢，只是增加了一个过滤网而已。但实际来讲，你对管道和这个物件这块没有做的一个清洗。
1: 嗯
0: 嗯，
1: 而且其实空调滤芯的价格数基本上，比方说在三四十万的车，空调滤芯一个也就200块钱左右吧。
0: 也就是这样。
1: 嗯，就是比较好的了，
0: 嗯、比较好的
1: 了，
0: 不错的。
1: 哦、
0: 嗯
1: 嗯，那基本上有的车是一个空调滤芯呗，也有的车是两个。
0: 对，有一些这个大排量的车要分内外。
1: 嗯
0: 嗯，
1: 所以如果不算换滤芯，单纯的清洗空调的价格就不分这个便宜车和这个中级车的这个
0: 不分
1: 差异了哈。
0: 不分，
1: 对，都是这些工序，都是这程序哈。
0: 对，你看前天我们洗了一台这个 GL 八，因为它这个需要把风机给拆下来清洗嘛，这个车主当时就是半信半疑的态度，说你把风机给我拆下来洗，你风机能有多少灰？结果其实拆下来之后呢，其实风机是最脏的。嗯，车主然后呢选择了这个，把家里第二台车也要做一个清洗。
1: 嗯
0: 嗯，
1: 清洗了第一台车之后哈，
0: 对，
1: 就像你说的，你才能够感受到是不一样的哈。
0: 是。
1: 那现在基本清洗空调，就单纯清洗空调的价格是300块钱以内吧？
0: 200块钱左右吧。
1: 啊、哦，200左右就差不多了。
0: 对，
1: 嗯，
0: 如果要是这个前后带空调的话，大概是300。
1: 嗯
0: 嗯，
1: 好。哎，有一些车还前后带空调吗？
0: 商务车很多都是这种啊。
1: 哦、商务车哈。
0: 商务车还有一些这个高端车后面都带空调的，后排座
1: 是哈
0: 啊、
1: 嗯、啊，对，后排座肯定是要有空调的，
0: 对呀、
1: 啊，是啊、嗯，这就等于清洗了两个是吗？
0: 对呀、
1: 啊，哦、
0: 嗯，
1: 是这样的哈。好，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的发送信息过来啊。我们先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说是2018年的大众朗逸，车子跑了6万公里了，嗯、最近发现冷车启动的时候发动机抖动明显，热车之后呢就好转了，但是呢热车之后呢怠速还是有点不稳。他说这什么原因，我怎么来处理这事儿呢？
0: 这个车主像是应该你的一些保养项目和这个以及这个保养经理没有提及。其实如果是方便的话，你把你这个保养项目之前做过那些项目然后这个你罗列一下。像这种呢跟这个最直接的就是这个节气门和火花塞都有关系。
1: 嗯，节气门和火花塞哈，
0: 对，
1: 嗯，哎呦，你说这个节气门，你是担心它有积碳吗？
0: 对，
1: 嗯
0: 嗯，
1: 6万公里，那一般是几万公里的时候就容易有积碳了。
0: 其实积碳呢，其实随着这个从0公里开始，然后呢，只要你车辆在行驶，积碳就是不断的在产生。
1: 哦，
0: 嗯，然后呢，其实但是你到2万公里左右，你开始就用一些这个好的除碳产品，你可能就是避免这个积碳的大量的产生。
1: 嗯，
0: 哎，
1: 你说这个用一些产品指的是用这个燃油添加剂直接加在这个加油的这个汽油里边呢，还是说我就汽车正常的养护的时候直接就是专门针对这个节气门啊？
0: 是这样，分两部分。除碳这块呢，燃烧设计积碳呢需要这个加在燃油添加剂，加在这个汽油里头。嗯，然后呢这个如果要是清洗这个节气门和喷油嘴，那是两个位置。加在汽油里呢，同时就可以对喷油嘴做一个清洁。节气门呢是需要拆下来进行一个清洗。
1: 嗯
0: 嗯，
1: 这还挺麻烦吗？
0: 也还行。一些代替的车拆下来的时候能稍微麻烦一些。
1: 嗯
0: 嗯，
1: 那你像说是火花塞老化，这直接就得换了哈，还不用清洗了。
0: 因为它到了6万公里了，然后呢，其实到了一个更换周期。

0: 及这个保养周期是否都这个按照这个周期进行了养护。
1: 该清理的哈，或者该换的一些配件哈，几百块钱就解决这事儿了哈。
0: 对，
1: 好，我们来看这位听众啊，他说想洗一下空调，他的车是2024年的蒙迪欧，他说这个我这车呀洗空调大约需要多久啊？
0: 洗空调呢，你最好留两个小时左右，因为它洗这个它是有三道的这个清洗液，不同功能的，有清洗清洁的，然后呢还有这个除异味的，然后呢这个三道程序大概做完之后呢需要两小时
1: 的时间就够了。
0: 对，
1: 好，最好就是提前预约一下呗，是不是？
0: 对，
1: 200块钱
0: 对
1: 左右啊，
0: 对，
1: 只要不，但是肯定可以换空调滤芯，空调滤芯的钱就另
0: 算了，对，
1: 是吧？
0: 对，
1: 我们再看东啊，东说他这车是13款的奥迪 A6，他说我这车呀，清洗空调大概得多少钱呢？还需要换什么其他的件儿吗？
0: 这个他排量没说是吧？
1: 嗯，
0: 如果这个车有
1: 是奥迪 A6，
0: 那其实这个滤芯的话，大概
1: 几个滤芯？他这个
0: 有的车是两个滤芯，他这个车应该是一个滤芯。这一个滤芯也就是7-80块钱，
1: 7-80块钱就下来了。
0: 对，
1: 这个就不是原厂的呗？
0: 特别常见，对，品牌的
1: 就品牌的就可
0: 以
1: 了，
0: 可
1: 以哈。
0: 对，
1: 那东西我觉得可简单了，不就是几道杠吗？像白纸似的，是不是？
0: 它这里头的过滤效果是不一样的。
1: 哦，你说价格不一样的过滤效果不一样？
0: 对，其实就跟咱们那个口罩是普通口罩和3M口罩是一个道理。
1: 哦，那你说70多这个算质量中等的吗？
0: 对，
1: 就能用住，
0: 能用住，这没问题的。
1: 嗯
0: 嗯，然后呢，再加上清洗的费用，大概也就是不超过300块钱
1: 就可以了。
0: 对，
1: 也是不需要其他什么件儿呗？
0: 不需要。
1: 不需要。你是13年的，毕竟已经过去10多年了，不需要，比方说加点什么东西吗？
0: 不需要。
1: 哦，为什么这么肯定呢？过了这么多年，不需要加点什么什么氟量还是什么之类的吗？
0: 这个是，如果要是这个氟量不良了的话，那就空调有问题了，那就需要修氟量，和清洗空调是不一样的
1: 啊，是两回事儿。
0: 对，
1: 这个我们一般在清洗空调之前还试验一下吗？比方说看它的出风情况啊，温度情况啊。
0: 那这个一定是
1: 需要这样吗？
0: 一定是有这个检测出风口温度的这么一个
1: 过程。
0: 对，
1: 一开始还是要看一下的，
0: 一定要是看一眼的。就是因为都有那个温度计，我们这个温度计啊，是不是咱们普通那个温度计，是放在风口上那种，然后呢这个放在出风口那个温度，看你这个出风口温度是10度还是14度，来判断这个空调工作是否正常。
1: 那就是正常的话，我们就简单清洗和换滤芯就完事了。
0: 对，
1: 如果不正常呢，就涉及到修的问题了。
0: 对，就是分外部和内部的问题，内部呢就是修空调，外部呢就是洗空调。
1: 哦，是这样的哈。
0: 对，
1: 好，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的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啊。我们看这个听众呢，说是2020年的丰田卡罗拉双擎啊，这个车呢说已经行驶了8万公里了，仪表盘突然亮起红色三角形故障灯，同时感觉刹车踏板变硬，制动力下降了。他说那如果紧急情况下我可怎么办呢？
0: 你只能停在道边然后等待救援，你不能继续行驶。
1: 就这种情况下哈，
0: 对，它中间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叹号吧？
1: 它应该是三角形故障灯一般都是这样的，是不是啊？
0: 对，
1: 带个叹号。
0: 对，
1: 那这种情况下就是刹车踏板就变硬了吗？
0: 看的是什么原因，是因为刹车总泵的问题，还是因为刹车油的问题？这个需要
1: 进一步确认一下。
0: 对，进一步确认。
1: 那像遇到这种情况下，紧急情况下，它就是靠边儿，
0: 一定靠边打双闪，
1: 靠边打双闪停车哈。
0: 是，
1: 然后等待着这个来救援吗？
0: 对，等待救援，
1: 直接拖走了就
0: 直接拖走，不能开了。
1: 哦，就不要再开了哈。
0: 对，
1: 大家有什么问题还是可以继续的编辑文字啊，写上你的车是哪一年的，什么车型，什么品牌，然后公里数，以及你想问的一些问题哈，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听众呢，他说我这车吧是2019年的宝马3系，开了5万公里了，最近开空调呢发现出风量很小，即使开到最大档也只能听见风机呼呼转，但是风到出风口就变微弱了，并且有酸臭味，这我得咋修呢？
0: 这个是分两部分，第一个就是风量不够，那只是鼓风机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有异味的问题，那就是这个空调没有清洗，空调管道以及蒸发箱，由灰尘过多，导致的这种异味， 所以说这种呢

0: 鼓风机呢可能是现在如果要是这个可以维修也可以更换。
1: 鼓风机要是维修的话和更换价格差很大吗？
0: 差很大。它前提如果具备维修的情况下，那可能是换个这个店主可能就好了，那大概也就是百八十块钱。那如果要是换的话就大概得个1000往上了。
1: 哇，那能修一定要修啊。
0: 对呀、
1: 啊。那你说修好了之后能维持很长时间吗？
0: 一样的，
1: 一样用的啊。
0: 对，
1: 哦，啊，这种情况下就是这个风突然很小了，那有可能就是风机电阻损坏了。
0: 对，
1: 那这个另外酸臭味我们就说清理一下蒸发箱呗。
0: 对，蒸发箱以及空调缝道，这个一定要进行，这个车应该有4个，至少是4个出风口，一定要足以清洗。
1: 四个出风口，就是我记得是前边、左边、右边，是吧？
0: 对，
1: 嗯，
0: 前面、中间应该有2个。
1: 就是这样的哈，是2019年的50000公里，其实公里数倒不大哈。
0: 对，但是它时间长在这嘛。它灰尘积染在这个空调风道。
1: 你说这个鼓风机的这个风机电阻是很容易损坏的一个部件吗？
0: 对。
1: 哦，经常遇到这种情况。
0: 对，特别多。
1: 就不论什么车型，基本到50000公里左右呗，这个就有损坏的可能性了。
0: 对，
1: 那其实这个要是换起来，我觉得也不便宜啊。
0: 换总成的话，当然不便宜了。
1: 是不是啊？
0: 对，但你修的话，不就便宜了？
1: 但一般就是都能修好。
0: 对。
1: 好，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的编辑文字啊，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

喂，下午好。这个点位当中，通过大屏幕的关注到，车辆比较多的是大连门广场附近，无论是华北路还是迎客市广场，进入到大连门广场车辆都比较多，其他路段一路畅通。再来关注高速，沈海高速公路海湾大桥北大连方向封闭，沈阳方向改为两排车道通行。土阳高速公路目前土阳高速公路的沈阳方向，从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是处于关闭的状态。我们再说一下具体的位置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东快路有个特殊情况，东快路的北行方向过了彭辉匝道外侧车道是发生了两车追尾的事故，前方还停了两台车占用最外侧的车道。如果您选择东快路经过的朋友要注意了，东快路从彭辉去往焦金山隧道路段最外侧车道是发生两车追尾的事故，所以呢导致这一段是缓慢通行，还好没有车辆排队，目前是缓行的一种情况。

况，请大家提前避让。交警正在赶往现场。我们再关注一下沈海高速公路之外，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收费站到机场收费站，沈阳方向封闭，旅顺方向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0: 交通气象快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有雾，西部沿海东南风六级，阵风七级，减弱到五到六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20点前后减弱到四到五级。大连的气温14到20度。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

0: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1: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0: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1: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0: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0: 来到了14:33，继续1008车友会啊，我们这是一档汽车后市场的服务节目，就是你买了车之后呢，遇到的一些维修啊、养护啊方面的问题，都是可以随时的在我们节目当中留言发问的啊。那我们的嘉宾是1008车友会龙腾汽修的王立华王总，你好。
1: 主持人好，车主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嗯，大家可以随时的编辑文字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半点之前呢，咱们说的比较多的是关于这个空调清洗的一些事情哈。也许有一些朋友这车开了好多年啊，好像觉得空调就那味儿了，
1: 对，
0: 就温水煮青蛙的感觉，是不是？
1: 对，
0: 因为好像每年变化一点，每年变化一点，
1: 对，
0: 他觉得是不是空调打开就是这个味儿？
1: 是，
0: 嗯，但是除非说这个味道特别难闻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朋友才会想到到店里面去维修维修啊？
1: 对。
0: 嗯，
1: 还有一部分呢，是因为，其他的这个乘客上了你的车，提出这个异味了。
0: 你这空调咋这味儿呢？是不是啊？车里怎么这味儿呢？
1: 是，
0: 嗯
1: 嗯。
0: 哎，那其实除了这个空调啊清洗之外啊，到这个季节啊，我们说现在其实，你说不是夏天吧，离夏天已经很近了哈。
1: 对，
0: 对，偶尔就要穿短袖了哈。还有哪些问题是比较多的？也给大家提醒一下，
1: 嗯、
0: 需要关注到的。
1: 你看前天进店了一台奔驰，C 级的这个车。它主要是高温，其实一个问题点在哪呢？在就这个接吻器损坏，导致这个高温，然后水泵和接吻器你都换掉。还有，其实这个车主我不知道他什么原因啊，就是我也没好意思问他，其实开了65000公里，然后防冻液也不换，然后呢，这个 S 他也跟 S 店呢也跟他交流过，嗯，他说不换。
0: 哦。
1: 直到问题出现了，然后他说：“
0: 那你说这个高温呢，就是因为防冻液没有及时更换呗？
1: 跟这个因素占比更多一些。
0: 哦，
1: 嗯，因为他那个接吻器啊，其实含在这个这个水道里的，他如果要是水垢过多了的话，那你想影响到他的这个正确的温度信号传输。
0: 哦，
1: 哎，
0: 我们知道这个防冻液的作用呢，就是冷却液，
1: 冷却嘛，
0: 也叫冷却液，也叫水箱
1: 保护
0: 液。
1: 对，
0: 嗯
1: 嗯，你想呢，他。”这个表面被氧化了，被水垢给护住了，那它肯定不可能检测到正确的水温信号嘛。
0: 嗯，
1: 所以说那风扇又不转，所以说散热这个热量散不出去，那肯定是高温嘛。那实际来讲，它这个因为特现在还没有。

0: 肌肉，因为我还担心它有别的这个配件损坏嘛。
1: 那你说节温器高温，一般我们在仪表盘上会看到提示吗？
0: 会有提示，它有红色的报警了。
1: 红色报警了，也是我们刚刚就是那听众说的，有一个红色报警。
0: 对，
1: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才能进一步的看到底是哪个具体的问题。
0: 对，因为你还得需要排查出什么，因为它已经高温了，形成高压了，你要这个考虑到它这个一些这个水箱和水管的接头这块，还有这个一些三通配件的接头这块，
1: 我想问一下，
0: 你都要考虑到，
1: 你像他这个已经报警了的情况下，也只能是把车靠在路边了，是不是？等待救援。
0: 对，
1: 不能自己再慢慢的开到维修厂去，这就比较危险的一个动作哈。
0: 车辆只要亮红灯，就是仪表盘上
1: 灯，
0: 对，那一定不能行驶。一定是要靠边停车的。
1: 那你说我正好就马路上行驶就遇到这情况了，我是只能停在马路上吗？还是可以稍微挪一点到边上？
0: 你可以挪，这个你可以挪，
1: 是是
0: 一定要
1: 可以挪一点的哈。
0: 对，一定要挪到边上去，你在路中间太危险。
1: 就这个从比方说这个第二排道挪到边上去，这个对车没有什么，
0: 这没什么影响。就是咱们说的，我说的这个不能这个远距离行驶呢，主要就是你不能说这个二三百米这是没问题的，但是你不能长距离，你说一公里两公里这种是不行的。
1: 我慢点开也不行哈。
0: 不行不行，
1: 都已经很危险了。
0: 对，你越慢它其实温度越高。
1: 那你说这种情况下我靠边之后我把车熄火，我过了三五分钟再打开也不行？
0: 不行，它追问不可能降临那么快。尤其像这个 BBA 车型，它这个本身保温就做的比较好，它追问降临就更慢一些。
1: 估计得一小时吗？
0: 对，
1: 得一个小时哈。那这个时候就是默默等待着打电话哈，等待救援，这个是相对来说最稳妥的一个方式了。
0: 对，
1: 那你刚刚提到的，它这个是奔驰 C 哈，
0: 对，
1: 它这整个节温器要是损坏的话，是需要换件吗？
0: 换原厂，
1: 换原厂得原厂，原厂这件得几千？
0: 两千左右吧，这一套。
1: 对，一听就是上千
0: 了。你再加上防冻液，实际上来讲不合适。
1: 那我就很奇怪哈，其实他肯定是每一万公里要去做一次养护的。
0: 对
1: 啊，养护的时候会帮他看一下防冻液吧？
0: 他也说了嘛 ，4S 店也向他提起过这个防冻液要需要更换嘛。
1: 他说不啊，
0: 他不需要换。
1: 很贵吗？
0: 不贵啊。
1: 但奔驰车是专用的防冻液。
0: 专用防冻液，对呀、啊。
1: 专用防冻液得五升吧？
0: 四升左右吧。
1: 四升左右得一千。
0: 用不上。
1: 用不上
0: S 店可能是得需要一千左右，但是这个维修店这块基本上
1: 几百块钱就下来了，
0: 七八百块钱左右。
1: 他表示不更换哈，确实是有一点奇怪。
0: 是，包括这个变速箱油，因为我跟他提了嘛，我说这个65000公里，然后呢，你还不换变速箱油吗？他说这个也需要换吗？
1: 确实是有一些朋友不知道需要换的。
0: 对，
1: 而且他就表示拒绝。
0: 对，
1: 他说我就是来看高温这问题。
0: 对，好在那个经过这个，因为我那块有模型嘛，然后呢也有实物，也有坏了的这个案例，然后呢他把这个变速箱油换了。
1: 那他这个变速箱油这个60000公里左右哈？
0: 对，
1: 换的还算比较及时吗？
0: 还算比较及时。他如果要是再跑，可能就是超过了这个变速箱油的这个更换周期和保护周期了。那其实来讲可能就是这个往大里说可能就有抛锚在路上的这种风险了。
1: 对，关键这个变速箱要是内部有问题了，修起来成本更高呀。
0: 对，其实你远不止个几千块钱能解决的问题。
1: 是，我们看这听众叫咸鱼啊，他说我想问一下，踩油门呢有的时候有一点麻脚这是什么原因呢？高速低速都有这感觉。他是林肯 Z 混动17万公里了，
0: 这个是应该是哪个某个配件儿、
1: 等一会儿，1.7万公里啊？对，
0: 几年？
1: 1.7万公里，他没说几年。林肯 Z 混动的，才1.7万公里吗？
0: 那
1: 跑的太少了，
0: 太少了，应该在质保范围内吧？
1: 对呀、
0: 这
1: 一般马脚咋回事啊？
0: 它是这样，它就意味这个某个配件儿形成的间隙，这个导致的这种共振。才传到这个驾驶室内了。
1: 那这是正常情况吗？
0: 不正常，
1: 很不正常了。
0: 很不正常。
1: 哦，
0: 在质保范围内。
1: 那这车也太新了，问题是呀。
0: 是啊，
1: 1.7万公里哈。
0: 对
1: 对，还解决一下吧哈。
0: 对，
1: 就是说有不应该有的间隙是吗？
0: 对，
1: 好，我们的这听众啊，如果你还是不太明白哪方面，可以继续的跟我们联系一下啊。大连小青年说，空调滤芯怎么分？怎么分辨正反面？请老师讲一讲。这是想自己动手啊？
0: 这个你不用分正反面，

0: 它正常来讲，它往里插的时间啊，你出来的话，你进不去的。
1: 嗯。
0: 然后呢，再一个，你能看出来这个表面的颜色，一面是带颜色的，一面是这个不带颜色的。那带颜色的肯定是少在前面的。
1: 正面。
0: 对。
1: 哦。我印象当中，我当时换那个空调滤芯的时候，那颜色也是很浅的颜色吧？
0: 是。但是前后两面是不一样的颜色，
1: 是不一样的。
0: 对，它有凸起的这部分，有凹这个凹起的凹进去的这部分。
1: 凸起的部分是正面。
0: 正面，对。
1: 就所有的空调滤芯都是
0: 一样的，
1: 都是带颜色的。
0: 对，不是，带也大多数现在都带颜色的，
1: 而且颜色还都不一样呗。
0: 对，
1: 什么颜色都有，
0: 以蓝色居多。
1: 嗯，
0: 轻微的淡蓝色居多。
1: 空调滤芯儿，
0: 对，现在空调一些好的空调滤芯呢，还有带活性炭的呢。
1: 哦，
0: 就是说是这个
1: 杀菌呗，
0: 杀菌说过滤 PM 二点五，但是效果怎么样，咱不能确定啊。
1: 那你要这样说的话，它的价格就其实是下不来了。
0: 那下不来了，那一定是高的。
1: 那得高，得高多少钱呢？200能下来吗？
0: 嗯，差不多，
1: 一个得200块钱。
0: 差不多吧，看看不同的品牌价格不同，
1: 哦、
0: 也幅度也很大。
1: 那你说那个空气滤芯呢，也是这个颜色，也是翻凹凸面的？
0: 不是，空气滤芯呢基本上都是白色的，因为它要来验证这个你这个脏液的这个程度。就是是否这是鉴定灰尘的厚度嘛。所以说基本上都是有白色的，你拿下来之后呢，能看见凹槽里头一些灰尘，你这个表面的灰尘你一看一目了然嘛，但是凹槽里的灰尘你看就是这个特别的触目惊心，你就知道这个滤芯该换了。实际上来讲，有很多车主说，那我这个空气滤芯吹一吹行不行呢？其实如果要是对于一个长期停放的这种滤芯，你这么来做，我觉得这个未尝不可。但是如果要是你总是在这个行驶，虽然这个公里数不太多，但是你早晚都是在这个贵处行驶的话，那我还是建议你进行更换。
1: 空气滤芯也应该是一年或10000公里换一次，
0: 就随着，我建议是随着机油保养这块，你就要把这个空气滤芯给它换了。
1: 机油保养不是含三滤吗？有不含的了？
0: 有不含的，基础保养呢就是机油几滤。然后呢再稍微进一个档次呢，可能机油三滤，
1: 对吧？
0: 对，
1: 就是空调滤芯、空
0: 气滤芯、机油滤芯
1: 和机油滤芯。
0: 对
1: 啊，这个现在就是保养也分成好几档了。
0: 对，因为现在有的车主就是这样，就像这个车主不也是一样吗？
1: 嗯、
0: 自己买空调滤芯，自己买空气滤芯，那这样的话呢，可能就是要么就是自己 DIY， 要么就是上修配厂，然后呢这个
1: 我买个原料，您给我出人工费。但很多修配厂其实不太愿意这样做，
0: 是
1: 尤其是在换机油方面。
0: 对，空气滤芯可能是这个还好一些，但是机油呢和火花塞呢，基本上很多修配厂这块都是拒绝。
1: 带料加工，
0: 带料的，对，
1: 是吧？
0: 出现问题都是这个影响比较大的。
1: 不好讲责任在谁哈。好，这是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的编辑文字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这个听众的车说是2016年的哈佛 H6 啊，跑了10万公里，最近过减速带的时候底盘咯吱咯吱响，像老旧的木纹，跑高速呢倒是不跑偏。他说这是哪里的问题呢？
0: 这个就是底盘胶套老化的问题。咱们经常提起这个换脚套也好，换底盘配件也好，或者是底盘养护也好，那这些东西就是在咱们的这个更换范围内，类似于减震器，加上那个下子臂，加上这个侧拉杆，都有可能产生的这种异响。
1: 这种咯吱咯的声音哈。
0: 对。
1: 那我们在这个判断到底是什么问题的时候，就直接架起来吗？就能看出来吗？
0: 对。
1: 这个成本是不是不便宜啊？
0: 这个车型市面上保有量特别高，不贵。
1: 那这个比方说，就像你说那个，如果下摆臂有问题的话，也建议就是不是单独的更换胶套，而是整个的总成呗。
0: 对，我建议换总成，因为这个现在来讲配件啊都非常，价格都非常透明。因为你换了总成之后呢，就是可以，你不用去再过一两个月又出现异响，要你再去怀疑这个件怀疑那个件，你不闹心。其实作为一个咱们买车的这个消费者来讲，车主也好，目的是买车来享受，而不是说承受这种。
1: 不要那么焦虑啊！
0: 对呀、
1: 就换了这个，我担心，哎呦，那个哪天是不是坏了呀？
0: 是啊。
1: 我记得我以前，比方说，我有一次就是，觉得那个刹车吧，好像应该 应该是磨那个叫什么片，刹车片，
0: 刹车片，
1: 刹车片薄了。然后他说你先不用换，你再开2000公里左右，你再来换就行。我这个时候其实还真有点焦虑啊，我得时刻想着我到不到2000公里。
0: 是，
1: 那你说就是，比方说到你们的店里，你们一般也会这样建议吗？
0: 根据车主的选择吧，然后我们会根据车主这个，打个比方，你车平时可能也就上下班来开的话。那我们肯定这个建议我们也会提出来
1: 啊，就2000公里也许你需要开很长时间。
0: 对，
1: 嗯，
0: 那你看你上下班的充其量一天可能是就也就20公里，那你说2000公里能跑多长时间，是吧？
1: 是，
0: 哎，
1: 要长途呢那就是
0: 要长途了。对，你要是每天都是大连金州这么跑，那可能是我们建议你就及时更换了。
1: 嗯，
0: 哎，
1: 那2000公里是在这个刹车片的厚度上能差很多吗？
0: 其实也是差不多少，从车主吧，从这个从这个片的厚度上是分辨不出来
1: 哈。
0: 对，但是作为我们这个专业维修工人呢，那肯定是能判断出来大概一个磨损周期。
1: 其实刹车这个系统啊，大家是时刻都要重视的一件事情哈。
0: 对，因为现在来讲，其实大伙儿就是作为我们同行，为什么能提出这个建议呢？就是目的是给车主，让车主有一个放心的感觉，不是说我们过度维修。
1: 刚刚你提到了，就是说刚刚那个奔驰 C 呀、到店里面去啊、是叫什么？
0: 高温接温器。
1: 对，高温接温器出了问题哈、
0: 嗯。
1: 那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容易出现的？
0: 还有一个是这个 S600，这是老款车，然后呢它是漏油，然后呢这个车主是真正是一个爱车，这
1: 漏的是什么油呢？机油。
0: 机油和方向机油。
1: 发动机油和方向机油。
0: 对。
1: 那他也分辨不出来呀。
0: 他车主分辨不出来，但是他知道这个漏油嘛。然后呢整个车才跑了16万公里。然后呢他选择了这个彻底维修。
1: 16万公里我觉得不少啊。
0: 16万公里对于一个车来讲其实不多。
1: 是吗？
0: 对。
1: 嗯。
0: 但是年限比较长。
1: 嗯。
0: 因为也是16、17年了吧。嗯。然后他为什么选择这个创业初期第一台车。
1: 有情感在里边。
0: 对。所以说呢，这个维修费用也不低，彻底维修总共是，13000左右吧。这个奔驰的零整比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
1: 哎呦，我在想哈，如果是16年的车哈，他如果做二手车的话，应该不到5万了吧？
0: 用不卖不到，
1: 是不是卖不到？
0: 也可能是这个很难卖出去，
1: 是吧？
0: 对，
1: 就是你说的，他因为是创业的时候啊，这个车立下了汗马功劳哈、
0: 对，
1: 所以说有这样的情节，也希望把它来修一修哈。
0: 是，
1: 那你说这个车如果大修的话，是不是甚至连这个漆都要重新刷一次吗？
0: 它这个漆面保持的挺好，这个不需要全喷。也可能是局部有点小划痕。
1: 那底盘胶套什么之类的都已经老化了吧？
0: 底盘胶套也比较不错。其实啊，胶套老化、其实跟咱们自己开车的习惯有着很大的关系。类似于有的人过减速带，他也不踩刹车，就是直接蹬蹬就上去了。然后包括走一些颠簸路面也是一样，不踩刹车，对，不减速直接就过去了。其实这就加剧了这些配件的老化过程。你想，这个车主能把车爱护到这种程度，我想的在这次维修当中是没有底盘配件的
1: 更换、
0: 说明它底盘配件应该是非常紧密。不然的话，你想呢，我们拆方向机的过程中，那换底盘配件是最合适的。那但是车主说，我们肯定也没检查出来，肯定也没有问题，
1: 人家也没发现，就开车吱吱响呗。
0: 对，那这个进口车型吧，其实也是当年的这个相当于当年的网红车。
1: 这个车当年得多少钱呢？
0: 100往上。
1: 哇，好贵。啊，所以你说，整个大修一次才10000多块钱？
0: 不是大修发动机，它是大修漏油和方向机。
1: 只是修漏油和方向机，其他的问题就没发现，是不是？
0: 对，车主也没有描述，车主最担心的也就是这个漏油的问题嘛。
1: 那这个漏油的问题，你说就是一些胶垫老化造成的吗？
0: 对，这个是因为它胶垫老化，这个可能跟它存放时间过长有关系。因为这个
1: 它其实16年，如果是16万公里的话，也没怎么开哈，
0: 没怎么开，一年才合到10000公里嘛。
1: 是的，所以像这种，比方说这个车开的时间相对来说比较短的，各种胶垫是容易老化的吗？比这个正常开的，
0: 那当然是了。因为它总处于那个一个常温的状态下， 然后呢它是没有这个温度的变化，同时呢也没有了这个润滑，也没有了这个

0: 这个相对来说一些液体的蜜蜂吧，
1: 嗯，
0: 它所以说呢，它就会你想呢，这个蜜蜂垫总是在悬在空气当中，它没有由在里头这个进行一个遮盖或者一个循环的一个过程，那它一定会
1: 裸露在外边，
0: 裸露在外边长时间不就干？
1: 是是是，哈，
0: 嗯，
1: 的确是这个情况哈。你这样一说，就感觉特别有画面感了哈。
0: 对，
1: 好，我们再来看这个听众的问题，2017年的别克英朗，他说这车我开了70000公里啊，我们看到现在车开的其实公里数都不多哈。
0: 对，
1: 是1.5的，水温表经常到100度以上，甚至开锅，但是水箱散热、风扇在转，冷却液也没漏，他说会是什么毛病呢？
0: 那就是节温器嘛。
1: 啊，也是节温器了，是不是啊？
0: 对，
1: 就节温器没有办法大循环呗。
0: 对，它是这样哈，它有节温器的可能性能更大一些，同时呢，也是在这个一些这个三通啊，或者是一些在这个连接管间的连接处这块出现这种堵啊，形成的这种水垢，然后导致这个管径缩径，形成的这种水流量不够，导致的温度升高。
1: 啊、哦，是这么回事。
0: 对
1: 啊，那你说这个像你说的，也是比方说冷却液，如果说换的不及时，应该会。那你说这也无法判断它冷却液换的及不及时哈、啊，因为也没有看到。
0: 其实很多车主吧，都是忽略了这个防冻液的更换。
1: 但是这个工作，我觉得不应该车主来注意，不是应该去维修保养的时候。
0: 其实有的时候吧，就是我也有很多的无奈。
1: 嗯，
0: 你说我们跟车主说了，你这个到了保养周期，防冻液说啊，那我下次过来换吧。
1: 哎、对对，我也喜欢这么说。
0: 是啊，你说我们还能耐其如何？
1: 我的天哪，哈，那这个问题就是真的要关注冷却液，但冷却液这个真的不是每次保养都需要换的。
0: 对
1: 呀、
0: 啊，
1: 是不是
0: 两年？
1: 是不是啊？两年，那还不能说是换。变速箱油的时候换，
0: 其实如果要是这个大保养的话，那就是这个大保养周期随着变速箱油的更换是最合适的，
1: 也是可以的哈。
0: 对啊，
1: 那岂不是到4年了吗？
0: 不是两年
1: 4万公里、哦、
0: 或者是最多不能超过3年6万公里。
1: 对，
0: 嗯，
1: 那这时候跟着换也行。
0: 对，
1: 这种换的话就是把它整个都放出来，然后再重新加注，而不是说哎，你这好像缺一点了，我帮你直接再添点。
0: 对，之前呢其实有一个咱们上周吧，应该是有一个宝马X5的车主，他就是这种观点，别人不要说什么，我就是往里加。
1: 我估计是这样的，就是有的时候这个第一印象很重要啊，有可能他当年就是第一次去保养的时候，发现冷却液少了一点，就是直接往里加注，他就认为应该是这样的。
0: 对，所以说导致那个车主呢，就在上个周末，然后呢更换了这个水泵和这个节温器，同时呢，因为高温导致水箱也出现了渗漏，你说你得不偿失啊，这个加一起3000多块啊。
1: 嗯，是。那么你说
0: 你换多少次防冻液？
1: 对对对，防冻液也叫冷却液哈。
0: 对，
1: 就是换一次其实不到
0: 几百块钱。
1: 七百块钱。
0: 对，
1: 嗯，
0: 你像宝马这个防冻液吧，它是专用的，然后呢它需要咱买的呢基本上都是原液，然后呢需要兑水来稀释的。
1: 嗯，那什么颜色的呀？
0: 蓝色
1: 的啊，淡蓝色的。
0: 对
1: 啊，
0: 嗯，
1: 现在你说蓝色和粉色的可以直接添加吗？
0: 嗯，尽量不要这么做。
1: 现在不说已经都升级了吗？
0: 升级的是这样，它就是咱们那个康荣那个防冻液是可以的
1: 啊，不是所有的都是可以的。
0: 对，其实你短时间内应急啊可以这么处理，但是你做完应急处理之后呢，需要进行一个彻底的更换。
1: 嗯，还是要更换的。
0: 对，因为你红的绿的你放在一起了，你不知道是因为这个变质了，还是因为这个出现的一些其他的问题，颜色不正了。因为你如果是长时间没有更换这个防冻液，它也会变成这种这种浑浊的颜色，那样的话你就不好区分这个防冻液的这种状态了。
1: 嗯
0: 嗯，
1: 所以这些问题都是需要我们注意的啊。因为有一些车主他这个买了车之后呢，他只是在 4S 店免费保养这些时候呢，
0: 对，
1: 他特别关注我的车的保养问题，
0: 是，
1: 而出了这个出保之后，他仿佛这个保养的问题都忽视了哈。而这个时候其实是需要我们更多关心的时候。
0: 是，
1: 嗯
0: 嗯，
1: 好，那最后还提醒我们的这个车主再提醒提醒吧，在这个夏天马上来了的时候，
0: 其实从空调系统，包括从这个冷却系统，包括机油，其实车主在出行之前，或者在利用节假日期间，到附近的一个维修厂进行一个彻底的一个检查，免得你在用车的时间出现这种尴尬，空调不良，然后呢有异味，或者是出现这种长时间跑个长途出现这种高温，以及这个 或者是走在半路。

0: 路上，然后呢，机油又缺了，这种情况其实我们每个节假日都能遇见，哎。
1: 哦，嗯，所以说作为我们车主哈，尤其你要这个出个远门哈，或者跑个长途之前，你想一想，我是不是有一年没有去到一些汽车维修保养厂了？
0: 对，
1: 应该到那儿去报个到哈，
0: 对，
1: 帮我大约看一看，
0: 是，
1: 防患于未然哈。
0: 对。
1: 好嘞，谢谢王总，有空再来我们的直播间做客吧，
0: 好
1: 再
0: 的，再见。
1: 见。那接下来3点钟您收听到的是小蝶带来的《天天好听》。

0: FM 100.8交通广播，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
0: 路况报道。
2: 各位下午好，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车辆比较多的是在大连门广场进入到迎客石广场方向车多，通过迎客石广场进入到大连门广场受到华侨立交桥封闭施工的影响，车流量密度比较大。那么其他路段整体运行还是非常平稳的。上个点位当中提到的东快路北行方向过了彭辉事故已经撤离，所以东快路双向非常顺畅。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目前有封闭的高速是沈海高速公路海湾大桥北大连方向封闭，沈阳方向改为双向通行，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收费站到机场收费站沈阳方向封闭，旅顺方向正常开通，其他高速公路正常开通，星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一编辑播报。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好，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有雾，西部沿海东南风六级，阵风七级，在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5到6级，阵风七级。晚上前后减弱到4到5级，气温14到20度。

每天的你穿过人潮人海，融入车水马龙，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也有不期而遇的惊喜，可能还有不肯言表的疲惫，或者无法释怀的感伤。我只愿你心中不缺爱，眼里充满光，总能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说好听的话，听好听的歌，天天好听，不一样的风情，不一样的你。

0: 坐坐。
1: 来了吗？来了打卡留言，这里是交通广播，天天好听。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首播，重播随缘，我是小蝶。好，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啊，接着昨天第一首歌，嗨起来。其实这嗨起来也是我们特别熟悉的旋律。

对的，邰正宵的《心要让你听见》哦，原唱是邰正宵这版张思思啊 ，DJ 版的《心要让你听见》。嗯，好巧啊！接下来这首歌也是思思翻唱邰正宵的另外一首主打歌，我觉得也还好。就这种翻唱就不会让我们觉得当初听原曲那么伤感。

当困意来袭的时候，是需要适当调节下律动的节奏跟节目气氛的。所以怎么样呢？这是千纸鹤，没错，千纸鹤 DJ 版的。刚才啊，被瞌睡虫打扰的小伙伴们，是不是好了很多？官方微信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为大家已经是敞开了啊。今天继续还是，就是因为前两天有人跟我讲说，一到这个点儿，就犯困。但是呢，一到这个点儿，就习惯性打开收音机听节目，所以我想得做点什么，对不对？得做点什么，所以适当在节目当中，我们听听这种律动感比较强的歌曲。

猜歌啊，猜什么歌啊？迟来的爱，迟来的爱，只是唱到了这个粤语版的，就好多人就觉得说，哎，又叫不出名字了。迟来的爱，亮声 open 的老歌新听哈，这首歌有粤语版，而且是年轻后辈带来的，不需要做过多的介绍，因为对于我们大多数的听众来讲太熟悉了，一听便知，只是呢又多了一种听歌的选择而已。最初是国语对唱，如今呢还可以选择粤语来听，所以呢特此分享给大家。张思思这两首 DJ 让我想起以前玩战国游戏的日子，以前玩啊国战游戏还是战国国战游戏的日子啊，是吗？游戏里面还有这么好听的老歌呢，不太熟悉啊。

今天在上半部分播放的歌曲，其实都是我们近期或是这些年比较熟悉的，只不过是我们在关注这些歌的时候，又收获了一些新的版本而已。这个是前两天有个小伙伴微信上提到的，

1996年，有四个女生组队，在我们那年的青春里留下了几首学生气浓郁的歌。她们的民谣很纯粹、清澈、单纯、美好，就好像在我们各自身边，或留着荷叶头，或者扎着马尾的同班女生，就那样在校园的一角，时常围坐，随心而唱歌。这首歌叫做《心愿》，这个组合就叫做四个女生，心愿哈，对。曲风轻盈，还含着丝丝的小忧伤。四个女生分别是谁呢？王泽、杨颖、乔元和唐景。我想问听过这首歌的请举手哈。1996年，四个人刚刚高考结束，当年听心愿的时候呢，只记得王泽，因为这首歌是他词曲并参与演唱的。今天呢，特地啊跟大家分享另外的三位都是谁。最近呢，这首歌又被当年喜欢之人记起，开始了一波新的翻唱。

0: 我起初看这个名字的时候呢，还以为他们翻唱刘文正的《闪亮的日子》，其实不是，这是四个女生的另外一首叫《闪亮的日子》的歌。冯清扬厉害了，他说：“小别好，今天上午还在哼这首歌，哼哪首歌？心愿吗？”他说：“当年啊，毕业神曲，老歌好听啊，真的是很难很难在现在哈，在某个瞬间听到。有的时候我们在哼唱一首歌，也是不知不觉就很莫名其妙就哎一下子就这种旋律就飘在我们的这个嘴角。对，四个女生哈，好嘞。关于闪亮的日子，你还想到了谁的？待会儿我们来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精挑细选一下哈。关注路面上通行状况，稍后回来。
1: 路况报道。
2: 各位下午好，此时车辆比较多的，首先是西安路黄河路西安路的双向，长江路东关街路段的东行方向，青泥洼桥附近的友好街进入到武惠路，整体来说流量比较大一些。除此之外，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有两处高速公路有封闭施工，首先是沈海高速公路海湾大桥北大连方向封闭施工，沈阳方向改为两排车道通行。另外，土阳高速公路沈阳方向，土阳高速公路的沈阳方向目前从营城自收费站到机场收费站区间封闭，旅顺方向正常开通。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0: 好嘞，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0: 好，这个时间我们看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发现没，这两天晚上其实挺冷的，傍晚的时候挺冷的，白天还好。有雾一起来啊，就觉得就那种潮潮的冷，潮乎乎的冷，湿冷。所以这两天晚间出行的小伙伴一定要多穿一点啊。来吧，我看一下有没有更新。

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晴间多云有雾，西部沿海东南方六级阵风七级再减弱到五到六级，东部沿海东南风是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是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晚上八点前后会减弱到四到五级，气温14到20度。

0: 来喽，我们看一下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晴见多云，沿海东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的温度15到23度，15到23度比今天高3度啊。今天14到20度，明天就15到20度了。明天是东南风，再看一下生活气象指数。洗车啊，洗车3级，建议简单的擦洗汽车。钓鱼啊，爱钓鱼的4级，指数4级，沿海有雾，不太适合垂钓。夜生活指数3级，晚间能见度不好，外出注意安全，尤其开车的。好，再看一下，这是晾晒指数4级，阳光不足，不太适合户外晾晒。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

0: 这里是交通广播 FM100.8 天天好听，我们节目首播的时间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重播随缘，我是小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1: 空中110，空中110，
0: 来吧，了解警情，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接警员刘亚刚警官，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今天为大家揭露一起专门针对老年人实施的诈骗案例。近日，市民李先生的父亲接到了一个自称保健品客服的电话，对方以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为诱饵，邀请老人参加线下讲座。在讲座上，骗子夸大保健品功效，声称能包治百病，诱导老人花高价购买了数万元的特效药。直到李先生回到家中，发现堆积的无用的保健品，老人才意识到自己被骗，随即拨打110报警。目前警方已对该诈骗团伙开展侦查工作，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尤其是老年朋友们，遇到免费体检、健康讲座、上门推销等情况，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轻信特效药、包治百病等虚假宣传，切勿轻易转账汇款。作为子女，也要多和父母沟通，了解他们的消费情况，帮老人安装国家中心 APP，提醒他们接到可疑电话及时和家人商量，发现疑似诈骗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或向身边亲友求助，防诈意识多一分，财产安全多一分，让我们共同提高防范能力，守护好每一分辛苦钱。生活中遇到危险困难可拨打110求助，发现诈骗线索欢迎拨打交通广播新闻热线88118080。我是110情指中心接警员刘亚刚，空中110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好嘞，谢谢。

0: 听歌扫货，心情有我，天天好听，听歌 Go Let's Go。
1: Come on come on let's go, go. Play it out loud so they won't know. We fucked up so bad they can follow. Focus on the headline。
2: 好，我们来看一下天天好听听歌 Go 啊，在今天节目当中一起要团的是什么东西啊，你也可以在这个时候注意收听，然后向我们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弹啊，关键词你可以回复一下黑绷带，今天是三个字黑绷带。黑绷带啊，赫莲娜的黑绷带50毫升礼盒装啊，最近啊这个大牌的美妆啊是陆续呢在天天好听听歌节目当中上架啊。那面霜呢，如果说大家聚在一起议议说哪个面霜好，就没有人可以绕开赫莲娜的黑绷带，它能够始终占据精致护肤的 C 位，除了强大的修护功能，更离不开它绵密又细腻的哑光慕斯质地，就你挖一点放在手心，触感像天鹅绒一样的丝滑，而且里面是布灵布灵的啊，闪闪的，完全没有普通修护面霜的黏腻，哪怕是油皮啊，夏天用它涂开之后也可以快速的吸收。当然想要它发挥更好的效果，用法也是非常讲究的，就是首先呢你要取一点点，就是像黄豆大小的量吧，放在掌心，接着呢是双手合十轻轻的揉搓10秒钟左右，不能少，每一步不能少哈、啊。用掌心的温度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的状态，我天哪，原来是这样的呀，好多人就直接抹脸上了是吗？这一步能够让成分更好的吸收，还可以避免搓泥儿。然后呢从脸颊额头这些大面积区域开始，用按压的方式上脸，不要来回的搓啊揉啊，重点呢是照顾泛红干燥或者有细纹的地方，多按压几下，然后用双手捂住脸颊额头和下巴，借助手掌的温度促进吸收。不管是熬夜之后急救提亮，还是换季的时候稳住肤质，你按这个方法用下来呢，皮肤状态会肉眼可见的很快变稳。赫莲娜的黑绷带啊很贵很贵啊，就是平时官网50毫升正装4000多，今天在节目当中正装50毫升面霜我们只要520，但是呢效期是到明年的11月份，效期到明年11月份，我想肯定就是因为效期这个问题啊，这个原因，但它也不是问题呀、啊、明年11月份，现在才5月份，还有一年将近半吧，是吧，怎么都用完了，完全不用担心啊，这价钱太合适了，精致礼盒礼袋也配齐，送人超好看，跨境直采正品保真，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黑绷带，向大连交通广播回复黑绷带就下单链接，你就可以以520盘到正装50毫升的赫莲娜面霜。

刘文正啊，闪亮的日子，刘文正闪亮的日子，这版算是闪亮的日子，不能说最老，是更老的存在吧。很久很久以前的校园民谣的味道，很古早味。欢迎回来，天天好听。除了可以呢在电波 FM100.8 收听到，你也可以在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啊在线都可以听得到。另外呢，像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还有前一天节目的回放啊，如果你有这个需求的话呢，也可以通过那两个啊客户端去关注我们的节目。有一首歌哈特别逗，也是我最近才发现的，叫做《你怎么舍得让我输》。这不简直就是一首衍生歌吗？有趣的衍生歌，对吧？这首歌看到歌名就直接会想到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对呀、啊，前有黄品源的《你怎么舍得我难过》早已淬炼成经典，金佑啊，同系列衍生出《你怎么舍得让我输》，听听看，味道有没有一脉相承？

哎呀，这个声音怎么那么像张宇？但他的名字叫张义迈啊，张义迈，你怎么舍得让我输？意难平，最后还是以失落的人啊，实在是少之又少。如果你身边正好有这样的人，是一件幸事。是，这么讲，能同甘，但是不能共苦，对，能同甘，未能共苦，少之又少。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能跟你同甘共苦，好好珍惜，你怎么舍得让我输？好，我来看一下风清扬，他说小蝶当年为了一盒喜欢的卡带，记得有郑智化老妖的故事那个专辑啊，要集资要逃课，花20块的车票去县城买，限量的正版卡带要14块。对呀，就咱们上学那会儿，真的那个卡带真贵。我记得哈，我也有特别喜欢的，平常就是我经常会去那个百货商店去看，有专门卖那个卡带的嘛哈，孟庭苇的，那英的，然后但是我平常都不容易出手的，因为平常的零花钱实在是太有限了，怎么办呢？我就等过年，过年呢会有压岁钱，这压岁钱还没到手都已经盘算好了，拿到压岁钱第二天去干什么？第二天对我来讲，大多数的时候连续几年都是要去买我喜欢的卡带。你看他也是这样，就是自己箱中的卡带啊专辑要集资要逃课，而且你这个还要花20块钱的车票去县城买啊。对，正版都很贵，11.5块、12.5块、14块，14块应该顶天了是吧？现在想想真是很疯狂啊，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的青春。这比较有意思的是呢，我儿子也非常喜欢那个年代的歌曲。那我特别想问你啊，你儿子今年多大，那么喜欢听这些古早味的歌曲？哎呀，现在想想真的是觉得很美好，真的是很美好。那个年代其实每年的压岁钱也是有限的，但是就是还没有到手吗？期待是有的，就是一定会有压岁钱，然后算来算去说爷爷奶奶给多钱啊，姥姥姥爷给多钱啊，一共能差不多给多钱呢、啊、然后这个钱呢攒起来要怎么花。对于我们来讲，对于我跟像风清扬这样来讲，喜欢收集卡带的一定要花一些在这方面的，那个时候真的是算重金了呀。

0: 这首歌曲是杨澜一的《海与天》啊，《海与天》对，最近确实我们大连步入了旅游的旺季。
1: 这个世界真小，让我们相遇了，还是说这个世界真大，在一个转身之后，
2: 天天好听，声随心动，诚意丰沛，随四季变化而歌，随风雨阴晴而动。
0: 有人说槐花都开了，好香啊，槐花大道是吧？且行且珍惜哈，最好的季节。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啦，我们再见。
3: FM 100.8交通广播，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4: 北京时间下午4点。
5: 路况报道。
6: 各位下午好，下午的4点整正是各小学放学的高峰期，各学校门前路段不仅人流量密度大，车流量也比较大，请大家一定要提前减速慢行。另外此时压力最为集中的是在西南路黄河桥去往旭日街沙区法院方向，车流量的密度会比较大，过了旭日街之后继续直行去往中心医院方向会有所缓解。那么再来关注一下迎客石广场进入到大连门广场暂时车多缓行，其他路段还是比较顺畅。关于高速，目前沈海高速公路海湾大桥北大连方向封闭，沈阳方向改为双向通行。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收费站到机场收费站沈阳方向封闭，旅顺方向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3: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市晴间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旅顺、金浦新区、庄河、长海偏南风5到6级，

0: 长兴岛、瓦房店、普兰店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13到18度。
1: 用脚步丈量山河，用舌尖解锁文化，
2: 带长辈重温记忆里的老城烟火，陪孩子发现森林中的童话秘境，
1: 为背包客解锁小众路线，替美食家溯源风味传奇。
2: 旅游不仅是看风景，更是一场与自己的心灵对话。
1: 在这段旅程中，让我们一起寻找生命的真谛，成为更好的自己。
2: 山川湖海皆是课堂，一草一木自有文章。
1: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欢迎收听品游天下。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每天的16点到17点为各位带出的品游天下。各位好，我是浩哲。
1: 我是苏林。你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还有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的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另外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呢参与到节目当中。微信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有任何关于旅游方面的咨询都可以发送给我们。而且呢，今天开篇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事儿。
1: 什么？
0: 这也是呢身边的一位朋友今天就问到我说，哎，某某旅行社是和你们节目进行合作吗？我说并不是啊。然后呢还是一个挺知名的旅行社。
1: 为什么问你这个问题呢？
0: 哎，我就问他，我说是你要去出行或者怎么样，然后呢他是帮助他的家人
1: 咨询
0: 来报名了四川的旅游。
1: 就是在那个旅行社报的名。
0: 当时呢问到了说一个团多少人呢？那个旅行社告诉他10个人。
1: 这小的精品团。
0: 哎呀，这很好啊。
1: 很好啊。
0: 那我就报名吧。报名之后今天出发了。
1: 哎呦，出发了，已经出行了。
0: 一到机场一看
1: 怎么样，
0: 25个人。
1: 哎呦，这是翻了1.5倍啊。对，
0: 那你看就变成了一个大团。
1: 那是。
0: 其实是这样的啊，你看我们在每个月推出不同的一些线路的时候，有人就会问说你们这个团多少人呢？我会告诉他20人左右。
1: 是的。
0: 偏左偏右。
1: 对。
0: 那么另外呢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我们是10人成团。你会发现从3月份开始宣传，那么3月份其实就有去到西藏和这个老挝嘛。
1: 没错。
0: 西藏呢3月份的时候可能只有12位朋友跟着我们走，
1: 十左右非常准确。
0: 但是你知道啊，我们不能说可丁可卯的跟你说的我们就20个人。
1: 对
0: 啊，这个到20我们不收了。但是你要知道有的时候会遇到什么样比较尴尬的情况吗？就是报名到18位朋友的时候，
1: 出现情况
0: 了。第18位的时候有1家4口报名的，一家5口报名的，你说是不是超过20人了？
1: 那你不能不让人家去。 对不对？
0: 所以提醒大家，无论是通过我们电台跟着主持人一起出去旅游，还是你自己来报团，一定要首先问清楚是什么样的团。团队呢通过不同的途径它有几种。有一种是独立团。
1: 独立团的意思是
0: 什么？叫大连独立团呢？就是呢所有的你在行程当中你看到的车上的这个游客团友都是大连的朋友。就在大连集合出发。我们比如说这个12位朋友跟着悠悠去西藏，加上悠悠13位，那就是13位，
1: 就是
0: 到了拉萨也是13位。他不会说到了拉萨了之后突然间变成了50位。
1: 就是没有其他城市的。
0: 还有的旅行社会告诉你说这个是落地成团，或者是括弧散拼。就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落地了这个城市，那么到了这个城市，
1: 还有别的城市的，
0: 他组成一个比较大的旅行团。
1: 这
0: 个团呢，那人数可能在40到50人，就看你这个大巴车是48座呀、52座呀，还是这个37座呀，它不一样。
1: 他要弄清楚。
0: 对，
1: 哎，
0: 一定要问清楚啊。
1: 是的，
0: 但是有一点可以跟大家保证的是啊，
1: 什么呢？
0: 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包括6月份要进行出游的新疆也好，还是这个尼泊尔我们都是会严格要求就在20人左右。因为为什么说这个20这个数字大家听的比较多是因为航空公司给到了旅行社的团体票只有20张的机位。
1: 比方说是24个人。

0: 24个人
1: 的话，多出4个人，他要以什么呢？以你个人购买，就是散客票为准了，
0: 哦，
1: 他这个价格会高出很多。
0: 那就是说20、40、60这样是可以的。
1: 还有一种呢是什么呢？还有一些旅行社呀，他可能他会包机。
0: 哦，
1: 就是他把整架飞机的所有的座位我都买断。
0: 那基本上来说，一架飞机的所有的座位大概有多少？
1: 哎，有这个可就多了，200个，
0: 有大有小，
1: 有100多的，
0: 是不是？
1: 啊，然后也有这个将近200。但是你要知道，这种的话呢，相对来说，他拿到的这个机票的价格其实不像大家想象的说那么便宜。说，哎，你把整个飞机包了，那是不是航空公司给你的价格非常低？
0: 是，
1: 并不是。
0: 哦，其实还不是，
1: 哎，并不是，哦，因为你要知道啊，机票的价格呢，它是每天飘忽不定的，
0: 是啊，
1: 它会根据你出行的时间，
0: 嗯，
1: 那么可能呢，临近的时候，有人就说了，那临近是不是机票就便宜了？
0: 对呀，啊，
1: 你搜一搜热门城市，
0: 嗯，
1: 你如果说现在想要预定端午假期的机票，
0: 怎么样？
1: 现在的价格可能会稍微便宜一些，
0: 哦，
1: 等到6月初、6月中旬、6月19号的前一周，价格你看就逐渐的开始升高了。明白了吗？
0: 哎，这次咱们的这个端午应该是在6月21号左右，
1: 哎，
0: 是不是？
1: 6月19、20、21这三天，
0: 嗯，
1: 端午假期是在6月19号。
0: 哦，
1: 而且这一次为什么尼泊尔的行程我们特意安排就在6月19号有一班呢？
0: 嗯，
1: 就是想让大家跟着我们出去玩8天，但是呢，不会耗费你太多年假。
0: 哎
1: 哎，对于60后来说，咱们就不用考虑了，
0: 是的，
1: 都退休了。
0: 嗯，
1: 但是呢，70后的部分的一些朋友还在职
0: 岗位上，
1: 哎，所以说你就可以什么呢？把19、20、21法定节假日正常休，
0: 是，
1: 然后22、23、24、25、26这几天你就把假请下来，
0: 哦，
1: 跟着我们走就行了。
0: 是的，
1: 请假3天，
0: 嗯，
1: 玩8天，啊，不对，
0: 请假
1: 5天，
0: 玩
1: 8天，
0: 是的，哎，
1: 这个是尼泊尔在6月19，6月8号也有一班尼泊尔，
0: 就是接下来的6月份，哎，
1: 嗯，
0: 现在这个事情已经确定了吗？
1: 确定了，明天早晨呢，啊，大家呢在部分节目是可以听到口播，然后下周一呢，在全天节目当中呢会听到这个宣传广告。
0: 哦，是这样啊，就是咱们6月份的行程，一共其实满打满算，现在定是四趟，
1: 对，哎，四趟。
0: 那其中尼泊尔占2趟，
1: 对，然后新疆占2趟。新疆的第一趟呢，
0: 哎，
1: 是6月11号，
0: 嗯，
1: 6月11号目前已经有5位朋友报名了，也就说呢，我们现在的预定席位还有15位。
0: 哎呦，这么快？
1: 对，就是早就在上周人家就已经报名了。
0: 你看看，
1: 就
0: 是
1: 他在之前的时候关注了4月、5月的新疆，
0: 嗯，
1: 然后呢再问客服说，哎，6月份有没有新疆啊？发过去一看，哎呦，6月11号正好孩子考完试，
0: 哦，
1: 高考考生家长。
0: 嗯，
1: 哎，这一次呢，高考结束就出发，这个是我们6月11号的团旗的口号。
0: 哎，
1: 6月23号呢，虽然说是中考的最后一天，
0: 嗯，
1: 但是我们出发的时间会早一些。
0: 哦，
1: 可能呢，中考的考生啊，这一次呢是赶不上了。
0: 对，但是呢，
1: 啊，
0: 还有满足其他的这个年龄段。
1: 因为还有一部分，比如说想要这个跟着我们去新疆的朋友啊，
0: 嗯，
1: 你可以请假呀，你可以利用你的这个退休时光，
0: 是的，
1: 跟着我们一起出发，
0: 嗯，
1: 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2个字就可以了啊。
0: 就是6月份的行程相当于上旬2个，
1: 对，
0: 分别是6月9和6月11。
1: 对。
0: 6月9的尼泊尔。
1: 6月8号。
0: 啊，6月8号。
1: 6月8号和6月19号。
0: 哦。
1: 嗯。
0: 啊，
1: 尼泊尔是6月8号、6月19号，
0: 对，就是说6月的上旬，
1: 啊，上旬
0: 分别是
1: 6月8号
0: 的
1: 尼
0: 泊尔
1: 和6月11号的新疆。
0: 是的，下旬有2个，
1: 对，
0: 分别是6月21号的
1: 啊，6月23号的新疆和6月19号的尼泊尔。
0: 哦，
1: 要不我给你拉个单子？
0: 哦，明白了，
1: 是不是啊？
0: 现在就是这4个啊，所以说大家就不要背了。是不是
1: 直接咨询就行了？
0: 对
1: 啊，输入旅游就可以了啊。
0: 嗯，哎，好，
1: 另外呢，今天节目当中啊，再跟大家来说一说什么呢？你看，孩子们考完试了之后，有的家人呢，有的家庭会觉得说，哎，我要领着孩子出去旅游。
0: 嗯，
1: 有的家庭呢，可能因为父母工作的原因，会选择辽宁省内来旅游。
0: 哦，也可以啊。
1: 哎
0: 哎，
1: 所以呢，在咱们辽宁省内呢，还有几大旅游景区。
0: 嗯，
1: 这也是呢，在前不久啊发布的辽宁省10大旅游景区的一个分布。
0: 就是说咱们是辽宁人，
1: 对，
0: 但是辽宁的景区未必都走遍了，
1: 是，
0: 哎，咱们来看看，
1: 你比如说呢，首先啊，咱们大连金石潭海滨国家地质公园，
0: 哦，这个上榜了，
1: 哎，这上榜了，排在了咱们辽宁省的十大旅游景区当中，首先呢，去到了

0: 金石滩啊，你会发现说，虽然说距离室内呢会稍微远一些，
1: 对，
0: 但是我五一的时候去到金石滩，
1: 哦，
0: 它的这种安逸和宁静是和室内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哦，有感觉不同。
0: 哎，另外呢，我特别喜欢就是在金石滩，比如说，这个叫什么快乐海岸，
1: 嗯
0: 啊，周边有很多的小区，
1: 嗯。
0: 它会有一些比如说像联排呀、啊
1: 哦、
0: 独栋的那种小别墅。
1: 哎，你看看、
0: 哎、什么地上两层三层地下一层，然后还带车库的，还带个小院的，
1: 宽敞。
0: 哎，它这种特别适合养老。
1: 哦，你是这么感觉的。
0: 对，特别、
1: 哦、
0: 因为你看离海边也近，你可以赶海，你可以去露营
1: 休闲，
0: 你还可以散步，
1: 还可以在门口的小院子里种种花花草草、
0: 哎、种花什么草啊，
1: 那什么葱和
0: 大蒜，
1: 我再点看，就是把你家爱吃的都说了，
0: 土豆萝卜，小白菜，
1: 那你看
0: 油麦菜，
1: 哎呦，你
0: 是不是？
1: 哎，没错啊，
0: 哎，就是最近我们家花盆里边就是特别的繁忙，
1: 啊、
0: 特别繁忙，
1: 是吧？
0: 有的种不出来，种不出来就给它就倒了，
1: 就从外面买点回来以后种上，
0: 哎
1: 哎，就是看着我的情绪价值高，
0: 是不是？
1: 哎
0: 哎，这个是金石滩、
1: 嗯，
0: 另外呢还有什么呢？沈阳故宫
1: 哦。
0: 沈阳故宫呢现在是分为三个部分，有东路、中路和西路、嗯、那么在建筑艺术上呢也是承载着中国古代建筑的一个传统，
1: 嗯
0: 啊，汉满蒙族的建筑艺术为一体。那么你去到故宫呢一定要拿一个什么呢？拿一个这个引导手册。
1: 哦，为什么呢？
0: 因为你要从东到中再到西，有的是从东到西再走中、
1: 哦、
0: 它这个线路不一样
1: 哦，不一样。然后呢你是按照这个你说的这个手册，
0: 按照手册再走
1: 哦，要不然的会漏掉、
0: 哎、
1: 是不是？
0: 可能你走着走着走着走着，哎，你从东边进，
1: 嗯，
0: 然后走到稍微中间的位置呢，你会发现有一个小市集
1: 哦，
0: 这个市集旁边一看，哟，这边有一个单行下楼梯的一个步道。
1: 哦，这是怎么回事？
0: 是一个城墙。
1: 嗯，
0: 然后当时我们就懵了，就说哎呦，我们这是走到哪儿了
1: 啊？是啊
0: 啊，一看呢是中路的位置，因为你要从东走到西，从西绕回中、嗯、从中再下来
1: 哦，
0: 你才走到这个位置。
1: 这不知不觉的咱们就把这个足球的战术啊
0: 啊啊
1: 就已经在刚才这个
0: 过
1: 程当中展示了一下。
0: 哎，确实这样。
1: 你看是不是中路，是不是啊？
0: 是啊，中路。
1: 两边包抄。
0: 哎呀、
1: 啊、
0: 哎呀
1: 对对
0: 哎呀，
1: 我们再回到中路。
0: 是是是 是, 是、
1: 哎。然后进了。
0: 哎呀
1: 哎呦，你看这射门。
0: 是啊、
1: 嗯、对。
0: 另外呢还有一个地方啊，在本溪。
1: 本溪。
0: 本溪水洞、
1: 哎。
0: 本溪水洞一般的情况下呢建议大家在十一的时候去啊。
1: 哦、为什么 呢,
0: 什么呢？是可以看到枫叶啊。
1: 哦，
0: 对吧？天气呢也不是特别寒冷，
1: 这个、
0: 然后呢、
1: 啊，
0: 对，可以呢去这个本溪水洞先看看这种这个熔岩洞。但是呢，本溪水洞啊，它本身呢到十月份的时候呢可能会稍微凉一些、
1: 嗯，
0: 但是暑期去非常凉爽。
1: 是的，就是我们应该是划着小船，
0: 哎，
1: 是不是、啊、就进去了？
0: 严格来说是坐着小船
1: 啊，就是那个小船，
0: 哎，有人
1: 是是
0: 有人给你开，对吧、
1: 哦？
0: 你就坐着就行了。
1: 嗯，
0: 哎，另外呢还有什么？
1: 时间也不短。
0: 哎，时间不短，
1: 就这一路上啊，是也能有个一个小时。
0: 它算一个往返嘛，
1: 哦、
0: 就是你从起点出发，
1: 嗯、
0: 然后呢到某个地点之后呢，它会掉头回来
1: 啊、哦，
0: 你再把反向的这种溶洞啊、岩石啊，
1: 嗯、
0: 哎，都看一遍，
1: 对
0: 对吧？
1: 差不多也得一个多小时。
0: 然后呢，这个从本溪水洞出来之后呢，如果你要自驾去的话，直接就到哪儿啊？就是小石一庄了。
1: 哦，
0: 喝羊汤
1: 是吧？
0: 吃烤鱼，
1: 嗯，
0: 对吧？如果说你不想花这个门票进到小石一庄的话，你可以在外围逛一逛也是可以的。
1: 嗯，啊，你看看，
0: 另外还有一个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关门山。
1: 哦，关门山，
0: 关门山，
1: 嗯，
0: 关门山真的四点半关门，朋友们啊，
1: 哦，
0: 千万不要去晚了，因为我们
1: 要不然的话，
0: 我们上次
1: 出来是吗？
0: 不是，
1: 啊、
0: 你进不去了，人四点半就关门
1: 了、啊，
0: 但是里边的话可以慢慢往外走，
1: 啊、可以出。
0: 哎呀，上次去到本溪就没有去到关门山，
1: 就是因为
0: 进去
1: 了
0: 啊，就一去说、
1: 嗯，
0: 哎，这是哪儿啊？关门山，啊、我们进去看吧，关门了
1: 啊！你看看是不是？所以你在门口就知道什么是关门山了，
0: 哎哎，关门
1: 了，让你永远记住，
0: 对，
1: 关门山，
0: 嗯、
1: 啊，它是会关门的，
0: 对
1: 啊。
0: 好，另外啊，再来看一看呢，咱们辽宁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丹东。
1: 哦，丹东，
0: 哎，丹东啊，确实有，
1: 那不用说了，
0: 很多的一些景区
1: 带色儿的吗？是不是
0: 色儿的？
1: 对呀、啊，这个什么、啊，这海滩吗？是不是？
0: 啊啊，带色儿的海滩不是在丹东，啊、
1: 盘锦，
0: 那
1: 是
0: 盘锦。
1: 嗨、
0: 哎，你看你都记错了，
1: 是都
0: 你是
1: 串了，
0: 想吃大螃蟹了。
1: 那丹东知道了，
0: 丹东啊、
1: 嗯，
0: 最知名的一个景区什么呢？就是鸭绿江、
1: 嗯。哦，鸭绿江，
0: 鸭绿江的断桥啊，或者说呢，您去的时候呢。

0: 完全可以提前来预定一下这个江边的酒店或者民宿、
1: 哦、嗯，
0: 然后能订到什么呢，窗户冲着鸭绿江是最好的，
1: 那样的话咱们能看到什么，
0: 能看到日出日落啊、
1: 哦、
0: 哎，
1: 就是你要是不在那个窗边能看鸭绿江的那个，
0: 嗯嗯，
1: 你就连太阳你都看不着。
0: 哎、但是呢，我们上次，对，那肯定是，那这是反面的嘛，北面的，
1: 不至于、
0: 啊，哎，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冲着鸭绿江这个方向啊，
1: 嗯，
0: 完全是在早晨的时候呢，是可以看到日出，
1: 太美了，
0: 哎，非常美，
1: 是不是
0: 非常好看啊、
1: 哎。对啊，
0: 另外呢，还有什么？你也可以呢，走上断桥，
1: 嗯
0: 啊，去感受一下，
1: 对，
0: 还可以乘船在鸭绿江上呢。去这个游江都是可以啊，
1: 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0: 对，
1: 对
0: 另外呢，还有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个红海滩了，
1: 是
0: 红海滩就在盘锦，去到盘锦的话，一定要去感受这个红海滩的魅力。
1: 是的，
0: 它呢属于是在辽宁省盘锦市的西南部，
1: 嗯，
0: 距离呢市区大概30公里，它地处的是什么呢？辽河三角洲，河海交汇的这么一个。退海湿地为什么会产大闸蟹呢？
1: 为什么呢？
0: 啊，就是因为就是不是大闸蟹，是河蟹啊。
1: 嗯。
0: 为什么有盘锦河蟹？就是因为它是河海相交的一个地方，
1: 所以那个地方它容易产这么大量的，是不是啊？
0: 你比如说呢？你比如说像这个阳澄湖大闸蟹，
1: 嗯，
0: 那么它刚一开始的时候呢，育苗都是在海水里边育苗，
1: 哦，
0: 然后呢再转移到这个湖中。
1: 哦，而这个地方正好
0: 都是一样的，
1: 就满足了，
0: 对，
1: 是不是，
0: 都是一样的。
1: 你看看、
0: 啊、
1: 是吧？
0: 另外呢，它是保护区的内河的一个景区，嗯、是有18公里长的一个红海滩，
1: 太震撼了，
0: 国家风景廊道。
1: 嗯，
0: 啊，18公里啊，
1: 对呀、啊，相当震撼呢。
0: 你这个走可走不下来啊。
1: 对，我为什么说这是我刚才就是印象非常深刻，就在这儿
0: 啊啊啊，
1: 确实是那红彤彤一片。
0: 哎呀，真是啊，
1: 真是，嗯，
0: 哎，另外啊，再来看一看的是，大海发来信息了，说领金丝带怎么领啊？别着急，我们还没到宣传周期啊。
1: 对，5月末开始宣传，
0: 对，
1: 然后呢，在6月初肯定有这么2-3天，
0: 是，
1: 哎，集中领取啊。
0: 另外还有呢，是墨染离心说到了丹东啊，丹东的大黄蚬子，
1: 嗯，
0: 还有小炒黄牛肉，
1: 哎、
0: 这味道非常不错，
1: 这完全都是点儿上。
0: 你看过了五一之后啊。这个封海之后呢，这个黄蚬子明显没有五一前肥美了。
1: 哦，你看你最近吃了是不是？
0: 吃两顿。
1: 这咱们家的这个经济条件就不一样。
0: 是怎么的
1: 呢？你就能吃得起黄蚬子。
0: 嗯，
1: 我们家也就是吃点花蚬子。
0: 哎呀，
1: 明显不是一个价格。
0: 我更喜欢花蚬子和手扒蚬。
1: 那以后咱们就换，你那个可是贵。
0: 也不必，
1: 哎、
0: 也不必，
1: 没事儿，咱们就拿。
0: 我买的少，
1: 你应该没关系。
0: 我就买2个，
1: 哎，这
0: 18块钱一斤，我买2个，
1: 2个我也不嫌弃，
0: 3-4块钱，
1: 哎，是。
0: 那你这样吧，
1: 嗯，
0: 我花3-4块，你也花3-4块，
1: 行，
0: 是吧？你买花蚬子，我买黄蚬子，啊、我这边俩，你这边几个？
1: 哦、至少我这儿可能能够
0: 带半斤，你至少半斤啊。还有啊，雨佳他说，说到沈阳，想起来有一年呢，去沈阳的时候，一下火车，
1: 嗯，
0: 就领到了一个电子指南，
1: 这很好、啊，
0: 哎，特别好，特别全、嗯，而且非常方便啊，所以感觉咱们大连的文旅也可以学习一下，
1: 啊、好招，确实，
0: 你看这就是他领到的一个纸质的一个沈阳的啊景区布置图，
1: 嗯。
0: 上面写着有什么文化沈阳，
1: 对，
0: 这里边呢有这个方特，还有这个字太小了看不着，
1: 对
0: 啊，
1: 基本上来说就很全面了，就刚才说那个沈阳故宫肯定
0: 有都
1: 有，
0: 肯定有、
1: 对
0: 啊，
1: 好，
0: 还有呢，你看啊，这个好，这个好人林平安
1: 说什么了，
0: 为了吃黄蚬子，
1: 嗯，
0: 铺垫这么长吗？
1: 那我们跟你说，栏目组啊，现在这条件呐，我跟你说，哎呀妈，
0: 拦不住，
1: 一言难尽呐，
0: 拦不住，拦不住啊！
1: 对，这是吃荒蚬子，能吃饱就不错了。
0: 哎、还有这个飞鱼，飞鱼就说了，说的，哎呀，浩哲，买2个黄蚬子就行，2斤1个。

0: 长什么样呢？
1: 差不多，我跟你说啊，这蚬子姑娘不会太差的
0: 啊，
1: 黄皮肤黄蚬子。
0: 那她认识海蛎子小伙吗？
1: 那个海蛎子小伙在我们家。
0: 哎呦我的妈！
1: 到这儿团圆了。
0: 哎呦我蚬子姑娘。
1: 哎，是的啊，两斤多一个，那里面要不藏人，你说她怎么会是两斤呢？哎、
0: 人家说了，两斤一个，那个是未成年的象拔
1: 蚌。
0: 还
1: 是
0: 有道理啊。
1: 对，
0: 有道理啊。
1: 啊对，很
0: 美。你这整太大了。
1: 是啊。
0: 不是所有带壳的都叫黄蚬子，
1: 是吗？
0: 啊，
1: 没关系，我就想要这个大的，这象，它叫象拔蚌也行，我不介意，就两个。
0: 我介意，我特别介意，
1: 别介意，
0: 我拿不动啊，拿不动太沉了。
1: 我帮你，
0: 别闹，说景区，说景区
1: 啊, 啊，对对，
0: 这天天上节目还拉机会，你知道吗？
1: 还偏了，对不起，
0: 哎、
1: 啊，对对，回来回来，说正事、
0: 哎、说哪儿啊？沈阳还有一个地方，棋、嗯、盘山。
1: 啊，棋盘山，
0: 棋盘山啊，它呢是地处的是白山系的哈达岭余脉。
1: 哦，
0: 别看棋盘山呢，这个地方呢离沈阳的市内呢比较远，
1: 嗯，
0: 但是呢，它整个的一个景区内游玩的地方比较多，你可以开车进。
1: 哦，
0: 啊，你可以开一圈，你开一圈下来也得十多分钟啊。
1: 哦、这地儿你也去过
0: 啊？去过，
1: 棋盘山
0: 去 过。
1: 哦，它是可以车行的，
0: 啊、可以车行。
1: 那可以爬吗？
0: 可以爬。
1: 哦、
0: 它的棋盘山呢有一个位置啊，你就是把这个车停到停车场、
1: 嗯，
0: 然后你步行就可以直接上山了。
1: 哦，
0: 它海拔不高，才260米左右。
1: 爬起来很费劲儿吗？
0: 楼
1: 梯很多吗？
0: 就是楼梯 凳，
1: 哦、
0: 啊，就走楼梯凳就行了、
1: 嗯。
0: 然后呢，初一的时候，基本上初一啊，像这个大年初一啊，去棋盘山的爬山的朋友特别多。
1: 为什么？
0: 因为沈阳的朋友呢，他们会比较喜欢的说，我爬上棋盘山了之后啊，捡一些呢这个在地面上的树枝。
1: 嗯，
0: 啊，这叫什么呢？这叫带财。
1: 哦，爬上棋盘山捡树枝叫带财、
0: 哎、其实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
1: 哦、
0: 就是无论是棋盘山还是其他的山，包括什么大黑山呢、
1: 嗯、
0: 什么的啊，就是你就是捡这个小木棍啦之类的啊。
1: 啊，有这种说的，
0: 哎，
1: 祈福
0: 是不是、啊、
1: 是不是、
0: 哎、
1: 你看啊，
0: 带财、啊、
1: 带财这个事儿我其实听着很耳熟。
0: 嗯，
1: 哦，以前的有一个电影当中有一个叫旺财，你还记得吗？
0: 啊，旺财，旺财，
1: 旺财和小强的故事，
0: 对对 对，
1: 就在星驰的那个电影当中，
0: 是，
1: 啊、
0: 哎呀，叫星驰，
1: 你看，
0: 哎呀，说这么亲切，你很熟悉，
1: 那是是的哈，
0: 哎呀，
1: 我对他很熟悉嘛，
0: 啊，很熟悉，
1: 他不太认识我
0: 啊，是，你要不说他全名，你光说星驰，我们都不知道谁，
1: 是不是？
0: 他姓周吧，应该是哈，
1: 是对，差不多，大块那个周
0: 啊，大块周，行行啊，大块那是韦，
1: 韦星驰，你看他。你说的对了、
0: 哎、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啊、嗯、是在兴城啊，
1: 嗯，
0: 兴城古城也被啊誉为呢是咱们辽宁的十大景区之一、
1: 哦、
0: 它在哪儿啊？在葫芦岛。
1: 这个你应该没去过。
0: 这个没去过，葫芦岛
1: 我
0: 还真没去过。
1: 哎，
0: 有空真的就往这个偏西部要好好的走一走、
1: 哎、我记得上次咱们就说到了葫芦岛是咱俩的一个小盲区。
0: 哎，对、
1: 像我这种不爱走的正常、
0: 啊、
1: 你要没走过的话你还是应该去给咱们带路、
0: 哎、就感受一下啊、
1: 哎、葫芦岛
0: 古城，还有呢笔架山
1: 啊，笔架山我听说过。
0: 哎，笔架山呢，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而且呢，笔架山呢，它分为岛上和海上，还有岸边娱乐，包括沙滩呐、啊、度假呀，五大区域为一体，
1: 非常丰富。
0: 哎，非常丰富、啊。
1: 哎
0: 哎，这
1: 就是它最大的特点，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去他那的时候，你一定要把这个潮汐时间定好。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因为呢，就是你要赶上那个时候的话，它才会露出从这个咱们岸边到笔架山的那条路、
0: 嗯、
1: 非常神奇、
0: 哦、
1: 如果要是说你不在那个时间段的话，路路不出来，你就只能来回坐船、
0: 哦、明白明白明白、哦、就要把路露出来之后再走，
1: 大概1000多米长、
0: 哎、
1: 然后呢如果一退潮之后非常神奇，就露出一条天路，
0: 你看你看、
1: 哎、
0: 你看，
1: 很神奇，
0: 对对对、哎、这个一定要去看最终的一个潮汐，
1: 是的
0: 啊，看潮汐、
1: 啊、去笔架山的人呢之前都会看着潮汐表，
0: 对 对，
1: 几点进去比较好，
0: 哎哎，那你说走着走着走着走，一低头
1: 您看看没路了、
0: 不是没路了、
1: 啊、
0: 一低头是什么海参呢、
1: 那是就是沿途都有你知道吧，
0: 啊，都有啊，
1: 对，你看上次我就看到了嘛，就是人家就捡那小贝壳
0: 啊，小贝壳、
1: 哎、你看、嗯、结果那路一铺上之后就没捡着，我就、
0: 啊、
1: 我就说那你给我给我弄几个，对不对哈、
0: 啊、哎呀哎呀，
1: 来10块钱买五个，拿回家
0: 五个呀，那么贵啊，
1: 拿回家一看那真贵啊，
0: 很好看吗？小贝
1: 不是，仔细一看，这开心果壳
0: 啊，开心。你早说呀，
1: 对，
0: 早说我在家给你带点啊，那还有还五块，
1: 人家刚刻完，
0: 我3块给你一把，
1: 是不是、啊？对，你那是瓜子壳，你那是。
0: 好，最后呢，在辽宁。

0: 啊，还有一个景区啊，就是千山的仙人台国家森林公园，在哪儿？就在鞍山啊，千山风景区啊，可以爬山，海拔高度呢稍微会高一些，主峰啊，仙人台的海拔是708.3米，
1: 这么高啊，
0: 这个高，
1: 是不是？
0: 这个高，这个一般的情况下呢，有人呢要么就是步行走上去，要么就是坐缆车。啊，坐缆车
1: 这
0: 上
1: 还
0: 去，
1: 有缆车，
0: 哎，在千山呢，你是可以呢，沿着这个千山啊，直接呢在山脊上来进行游览，哎，这个整个的路程下来之后呢，有一小天差不多。
1: 哎，这个千山呢，其实我很小的时候去过，印象不太深刻，和爸妈一块儿去的，有一个点儿就是印象特深刻，就是关于那个一线天，它是真的很窄啊。
0: 对对对。
1: 对，就是一般情况
0: 很
1: 之
0: 陡
1: 下，
0: 峭，
1: 稍微的这个啊，胖一点的人
0: 啊，
1: 真过不去
0: 是
1: 啊。
0: 他这个其实你说的那个地方呢，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这个，就是
1: 很多地
0: 凤
1: 方都
0: 凰
1: 有，
0: 山的
1: 对，
0: 老牛背
1: 是的，
0: 啊。
1: 很
0: 过去
1: 多
0: 的时候
1: 都
0: 什么，
1: 有，
0: 他拴着那种铁环，你需要弓下腰，两只手拽着铁环往那边去。但是现在你看，慢慢的都修上了小栅栏了，
1: 你说的是险，我
0: 啊，
1: 说的它是真窄，
0: 窄
1: 就是说呢，你真的腰粗点儿。然后
0: 啊。
1: 呢，身体庞大一
0: 过不
1: 点，
0: 去，
1: 你真挤不过去啊。他
0: 啊，
1: 管那个叫一线天，
0: 明白
1: 除了
0: 明白，
1: 险之外，还有窄。
0: 明白了，
1: 对啊，这千山当时印象特别深刻。
0: 是啊，你看以上的这些景区啊，就在咱们辽宁的省内。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呢，也可以在周末的时候，不妨呢坐着高铁，甚至是开着爱车去感受一下，都是没问题啊。
1: 就是今天呢，我搭档说的这些，就是告诉咱们大家，这个咱们的家乡真的很美，不一定就非要就是走得特别远，什么
0: 是。
1: 南方啊，什么地方，是不是啊？
0: 对，
1: 咱们可以先从家乡玩起，是不是
0: 哎，
1: 啊？
0: 没问题
1: 也
0: 啊。
1: 很过瘾啊。
0: 好了，那么稍后呢，过渡一下半点的信息啊。另外呢，要提醒大家，从明天开始，我们6月份的旅游线路要全面的启动宣传了。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在之前，如果你已经添加了我们交通广播的旅游咨询的微信，现在你就可以提前来寻找啊，搜索呢交通广播旅游咨询啊就可以了。在微信上你看一看有没有添加我们的微信，如果没添加的话，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输入旅游两个字，收到回弹链接，你会看到一个绿色的二维码啊，直接扫码添加就可以了啊。好了，稍后呢，过渡一下半点的信息，稍后回来，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关于自驾方面的一些话题，我们稍后见啊。
2: 各位下午好，这个点位当中已经进入到晚高峰的时段。首先要提醒各位，进入到晚高峰，公交专用道已经开启。那么再来关注一下，目前车流量密度相对来说比较大的是红岗路进入到迎客路，去往迎客广场、大连门广场方向，包括华北路途经大连门广场去往刘家桥方向，江州路进入到大连门广场去往机场方向，压力都比较大。另外呢，黄河桥西山街去往通信展场方向也是车多缓行路段。再来关注高速情况，目前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沈海高速公路大连方向在海湾大桥北封闭，沈阳方向改为双向通行。濮阳高速公路营从自收费站到机场收费站沈阳方向封闭，旅顺方向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一编辑播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0: 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市晴见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旅顺、金浦新区、庄河、长海偏南风5到6级。长兴岛、瓦房店、普兰店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13到18度。

0: 偷偷告诉你个秘密，
1: 只要带上好奇心和好胃口，每个转角都能撞见美食和美景的奇妙时刻。听众快乐已备好，跟着我的声音护照，别走开，稍后继续品游天下。
2: 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品游天下，各位好，我是浩哲，
3: 我是苏林，你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还有云听喜马拉雅大领域的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好，来看到了是笑貌微光，他说

0: 过不去一线天的路过交广，
1: 过不去的一线天，是不
0: 是？
1: 是
0: 不
1: 是
0: 啊？
1: 对啊。
0: 哎，但是是这样啊，就是刚才说到那个一线天，其实让我回想起来，其实在郴州啊，
1: 嗯，
0: 在郴州的莽山五指峰，它也有啊，就是两块巨石中间有一道缝。
1: 哎，就是这意思。
0: 对，
1: 哎，
0: 就看你啊能不能穿过去。
1: 是的。
0: 但是它那个缝呢，还是比较宽。
1: 哦。
0: 啊，正常的侧身啊，成人侧身都可以过去。
1: 你看看。
0: 但是你说那个，你说那个千山的这个一线天确实是挺窄。
1: 是不是？那门口还有一卖票的。
0: 还有。
1: 你过不去，那你想让这个石头稍微开个一点，大一点。啊对。
0: 它底下有滑道吧。
1: 对，你给我一个票钱，咱们租补一下，夸、
0: 啊、
1: 给你打开了。
0: 那我把卖票的塞进去，
1: 你看是不是？
0: 谁都别想过了。
1: 对对对。
0: 哎，另外啊，在这个点位，我们再跟大家分享几条呢自驾的线路啊，因为
1: 自驾有
0: 很多人呢都比较愿意自驾。
1: 嗯，
0: 你比如说在上个月的时候，我们曾经宣传了和我们合作的旅行社呢，它和国内的20余家。我们的广播电台呢都有所合作啊、
1: 嗯、是啊，
0: 所以呢共同推出了一个川西线路的一个自驾。
1: 哦，
0: 推出之后呢，其实咱们大连很多的朋友都在咨询。
1: 嗯，
0: 但是为什么他们没有报名没去呢？
1: 哦，
0: 是因为他们想领着孩子一起。
1: 哦，这等考试结束。
0: 不是，一问孩子呢挺小的。啊，有6岁的7岁的，有这个学龄前的，
1: 不太适合。
0: 哎，不适合，因为呢，川西一带啊，
1: 嗯、
0: 包括呢川藏的啊，这个318，它都有一些海拔高度。
1: 对，
0: 这个海拔高度呢，如果说你想要浅尝试，看看呢、
1: 嗯、
0: 你自己甚至是家人对于高反有没有太大的一些反应的话，
1: 嗯、
0: 首先去哪儿呢？
1: 哪儿？
0: 可以去西北环线，
1: 哦，
0: 比如说青海，
1: 嗯，
0: 啊，
1: 相对来说温和点。
0: 青海附近它是这样的啊，它呢有一些这个服务区，
1: 嗯，
0: 它会告诉你啊，海拔高度多少。
1: 哦，
0: 比如说我第一次啊开到那个服务区的时候，我都没有感觉。
1: 哦，
0: 但是当你看到了3180米的一个高度的时候，
1: 你就
0: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脚底就开始踩棉花了，
1: 就是晕，哎呀。这518了，是不是？你看，
0: 518。
1: 对。
0: 然后你看啊，今天要跟大家推荐什么呢？是川藏线的南线，
1: 嗯
0: ，G318，
1: 这
0: 个
1: 是国道吧？
0: 很多人都非常喜欢，说我这个有永生。有生必驾318。
1: 哦，吓我一跳，永生都在这318。
0: 哎，没，
1: 那
0: 从
1: 不太好过。
0: 成都到拉萨跨越了2000多公里。
1: 是的。
0: 其实说到了这个公里数呢并不长。啊，自驾爱好者来说的话，你青甘大环线转一圈还3000多呢。
1: 对。
0: 人家这2000公里。
1: 嗯。
0: 但是呢一路从成都出发驶向雪域高原的这种神圣的殿堂。
1: 嗯。
0: 啊。这个自驾线路是非常经典的，那你都能看到什么呢？
1: 什么呢？
0: 比如说第一天从成都出发，
1: 嗯，
0: 你可以第一天开到康定，从康定然后再开到理塘，
1: 哦，
0: 然后从理塘在第三天的时候再开到稻城亚丁，
1: 哦，这到稻城亚丁了，
0: 这个还没出四川呢，
1: 嗯，
0: 对吧？然后继续往前走啊，然后从这个亚丁。再到然乌湖，从然乌湖最终到达林芝。
1: 哦，这
0: 从
1: 林芝
0: 的话，其实它这样318，它为什么开起来会稍微舒服一些？
1: 嗯，
0: 因为林芝的海拔不高啊。
1: 是啊，
0: 它也就是2700左右。
1: 对，
0: 你不会觉得那么难受。
1: 哎，
0: 但是进入到拉萨了之后，到了3700，你会感觉说，哎，稍微有一些不太适应。
1: 慢慢爬升。
0: 哎
1: 哎，这是一个行程，是不是啊？这是 G318。
0: 对，
1: 很多人很向往啊。
0: 哎，然后呢，还有一个线路啊，就是我们。六月份也为大家设定的，但是不是自驾，我们是大巴车拉着大家去玩啊。
1: 哦，嗯，
0: 是呢，是什么？独库公路。
1: 哦，这个是小车，七人小车。
0: 对，
1: 哎，
0: 独库公路是这样的啊，它呢是北起独山子，南到独库，库车，然后呢纵横的是天山南北，561公里。你别看这561公里啊，一日四季的变化。非常奇妙。
1: 哎，那咱们当时就是转这个小车的时候，
0: 是感受一段
1: 啊，其中的561公里的一段
0: 一部分。
1: 哦，
0: 啊，一部分，就是说我们要是整个开过去的话，那就到南疆了。
1: 哦，
0: 哎，
1: 所以说咱们这四季当中呢，可能只是其中几季。
0: 对，
1: 然后可能是春夏，哎，
0: 是
1: 没了。
0: 那因为你看啊，第一天呢，我们会比如说带着大家走独库啊，
1: 嗯，
0: 是为了更加的节省时间，
1: 是
0: 去到草原，
1: 哎，
0: 然后呢，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如果你继续开的话，你还可以感受到，比如说。

0: 巴音布鲁克的草原、
1: 哦、
0: 还有库车大峡谷，
1: 你看看
0: 纳拉提、
1: 嗯、
0: 纳拉提和独山子啊，我们呢正常的团里边都包含
1: 哦
0: 啊，因为呢本身什么呢，在独库公路没有开通之前，为什么领着大家到独山子大峡谷去感受呢、
1: 嗯、
0: 它就是独库公路的起点，
1: 哎，
0: 然后呢在独山子大峡谷景区内，你往峡谷下面看，
1: 看什么，
0: 就是独库公路
1: 哦，是一个俯视的，是不是、啊、
0: 对，俯视的，
1: 就从这独山子，
0: 也就是说你在独库公路上开的时候，你的两侧是那种非常高，就几百米的高的悬崖，
1: 哦，很震撼了，
0: 非常震撼。
1: 是、啊，所以说之前的时候，独库没开之前，咱们也可以到独山子那儿看一眼。
0: 是的，
1: 是吧？
0: 啊，都是可以看。然后如果说要是开通之后呢，你要先上独山子大峡谷，你先俯瞰一下独库公路什么样、
1: 嗯，哦，
0: 然后你再从起点出发。
1: 你看看，
0: 哎，
1: 是不是有宏观的，有微观的？
0: 是，
1: 太巧了，咱们啊。
0: 另外呢，还有就是刚刚提到了青甘大环线，
1: 嗯。
0: 这个大环线呢是比较的经典，你是在西宁出发还是在青海出发都 OK
1: 哦。
0: 那么呢，你要分成两路，你要么就是西宁直接奔着什么，奔着这个敦煌去
1: 哦。
0: 你或者是从西宁走下面这个环线到青海湖
1: 哦，
0: 没问题，它就是一个圈，
1: 嗯
0: 啊，你怎么走都行，
1: 叫环线吗？
0: 怎么走它都是八天的时间。
1: 啊，
0: 你怎么走？你是从西宁出发，
1: 嗯，
0: 你是从青海啊，比如说青海出发、嗯，你是走左侧的这个线路还是右侧的线路？那么你在第四天一定都到敦煌。
1: 哦，
0: 这个是我怎么知道呢？
1: 嗯，
0: 我们那一年呢，我们一家这个老小啊，坐着飞机准备要起飞的时候，遇到了同事，
1: 嗯，
0: 他们一家也是五六口，然后呢，他们走的线路呢，就是从左侧出发，
1: 就和咱家、
0: 他们从右侧出发，
1: 正好相反，
0: 左侧出发，
1: 嗯，
0: 然后到了第四天的时候
1: 汇合了，
0: 一发信息，你们在哪儿？我们刚到敦煌，我们也刚到敦煌，
1: 你看看是不是？哎，就是这么有缘分，
0: 很奇妙，
1: 哎，
0: 对吧？青甘大环线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但是呢，在青海段的话，尤其什么呢？比如说青海湖，包括呢，还有这个大茶蛋啊，都会有这个稍微有一些高反啊，但是呢，也还可以。
1: 大茶蛋入味儿不？
0: 不，这个大茶蛋
1: 你最喜欢的，
0: 它是盐湖
1: 是吗？
0: 啊，
1: 那就是很入味儿，
0: 很入味儿，
1: 那是
0: 很入味儿，很
1: 大理石的那个。
0: 哎，我就愿跟着你说，
1: 你看，
0: 对对对，
1: 啊啊，对啊，大茶蛋，
0: 大茶蛋，大鸭蛋，
1: 对。
0: 啊，最后一个地方呢是皖南的一个川藏线，这个也是富有一些挑战的啊，
1: 哦、
0: 因为呢它比较险，弯道比较多，
1: 嗯，
0: 但是呢。它还有江南的一些美景，这个就属于什么呢？刚一开始说到的这个川藏线是从成都出发、
1: 嗯、
0: 这个是从皖南一带出发、
1: 哦、
0: 江南一带，哎，开着车看着风景，
1: 安徽吗？
0: 啊，这差不多吧，
1: 对啊，是从那个地方，
0: 对，差不多、嗯、啊，所以说你看啊，我们这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走一路看、嗯、但是最主要的一点是什么？
1: 什么呢？
0: 你出发前一定要检查好车辆
1: 啊、哦、那是，
0: 包括你的油路，你的水路，
1: 嗯，
0: 还有就是什么，就是你的油，比如说其他的一些零部件，
1: 嗯，
0: 你的油浮子
1: 啊
0: 是否是正常使用的、哦、你别说开开车一看，哎呦，这油还剩半箱呢，
1: 哦，怎么回事？
0: 你开了一下午还剩半箱，一看油浮子的这个装置坏了
1: 哦，
0: 他就没有办法告诉你你有没有油了。
1: 其实已经是告急了，
0: 已经告急了
1: 哦。所以说这个油啊很重要，
0: 对，
1: 是不是？
0: 但是呢，你看一般加油的话呢，
1: 嗯，
0: 我都会选择说有一些优惠的加油站。
1: 那是，
0: 你比如说有的加油站呢可能是周一周三，有的周站加油站是周四周五，
1: 嗯，
0: 但是呢，今天要跟大家说到一个加油站，就在明天，
1: 是
0: 啊。0点到24点，
1: 怎么样？
0: 会员加油每升直降8毛，这不是开玩笑，这个人是真金白银的给你降啊！
1: 就是大部分的加油站的哈，不管是13还是24，对不对？它都应该是降4毛左右，
0: 有降3毛的
1: 啊、有3毛的，
0: 有降4毛的，
1: 对，你顶多有降5毛的、嗯。而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说的这家呢，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是西岗区沿海街的中化道达尔加油站，
0: 对，
1: 就在明天0点到24点，
0: 嗯，
1: 直降。8毛，
0: 哎呀，降8毛，
1: 8毛
0: 啊，92号呢，目前是8.79块，
1: 是
0: 降完之后呢是7.99块，只限明天一天，
1: 8块之内了。
0: 还有95呢是9.4块，
1: 嗯，
0: 降完之后呢是8.6块，
1: 你看看，
0: 哎，
1: 是不是啊？
0: 非常实惠、啊。
1: 对，我搭档着急啊，骑自行车都想去加一下。
0: 骑自行车，骑自行车、就是、
1: 都得刷一下，
0: 就是后面拴着我的汽车，啊、因为没有油了，
1: 是不是
0: 拽他走啊、
1: 哎？
0: 一看不行，四驱拽不动啊！
1: 哎呀，我搭档浩哲还真是他们家的会员。嗯，

0: 哎，真是、哎、
1: 是
0: 是
1: 比较巧合，是吧、啊？
0: 对，就是有一天路过嘛，
1: 嗯，
0: 路过了以后啊，加了油，加完油了之后呢，人家在结账的时候告诉你说，免费成为会员，
1: 嗯，
0: 直接当天就可以给你直降4毛钱。
1: 哦，
0: 真的就是你加200块钱，然后呢，直接就便宜了。那个时候的，根据当时的一个油价来换算的话呢，我记得是便宜了18块钱。
1: 对，我给你作证，
0: 嗯，
1: 我看到了，这在鞋壳里。
0: 是吧？
1: 对，你俩防着媳妇儿在
0: 拿不出来了，
1: 对不对？
0: 拿不出来了，已经潮湿了，
1: 有味儿，
0: 是吧？
1: 好，
0: 哎，另外呢，会员充值，比如说呢，1888，
1: 怎么样？
0: 92、95，每升优惠5毛。
1: 就这个呢，是什么时候去都行，就是咱们有几个优惠，比方说你是成为会员了之后，
0: 嗯、
1: 你随时随地去都降4毛，
0: 嗯，
1: 但如果你储值的话，那么其实回馈你的诚意。嗯，那咱们就可以降到5毛。
0: 其实换算了一下啊，
1: 嗯、
0: 你要是加这个存1888，就看你呢、
1: 啊、
0: 平日的用油量
1: 是，
0: 比如说一个月、
1: 嗯、
0: 啊，你的平均的一个加油次数在3到4次，
1: 嗯，
0: 对吧？你3到4次的话，一次加200，那你就是小800块钱呢。
1: 对，
0: 但是我觉得你一次性充值，
1: 嗯，
0: 充完了之后，
1: 哦，
0: 那可能够你大概2到2.5个月左右的加油的一个周期。
1: 哦，你看看，
0: 每次加油、
1: 嗯、
0: 都省5毛，
1: 对，
0: 多合适啊！
1: 确实是啊。
0: 但是有的什么呢？大排量、嗯，要记住啊，大排量的车每次加油加的多的话，那么会员充值2888，每升还给你便宜6毛，这个是只限92、95，
1: 对，
0: 98现在没有啊。
1: 就是。如果要是大排量的话，这个就更优惠，
0: 对，
1: 其实是省得更多。你别看存钱多了，但是你是大排量啊、
0: 嗯，
1: 你消耗也大，是不是？
0: 对
1: 对啊，就是减6毛了。
0: 嗯，
1: 好，除此之外还有，
0: 就比
1: 方说加油可以送积分，
0: 嗯，
1: 就是积分呢，这个可不是虚的，因为他们这个积分商城上面有很多的东西是能够直接用得上的，
0: 嗯、
1: 比方说咱们的燃油的优惠券、免费的洗车券、
0: 嗯、
1: 非油品的通用券。非油品的专用券是一应俱全、
0: 哦、
1: 对啊。然后刚才还说到了，如果一次性加油，咱们就是成为了会员之后，除了降4毛之外，248元钱还给你免费的德国进口全自动洗车一次。
0: 哎，这个真好啊，
1: 是不是？你看看，
0: 但是人家是限7座以下、嗯、
1: 哎，那你开着公交去，这就确实不太合适。
0: 公交进不去吗？
1: 那公交能进去啊，但洗一次车就够呛了。
0: 那等一会儿我把棚开开。
1: 棚，你看是，你是把棚开开还是把棚拆了？
0: 不管拆不拆，你先给我续一车水，
1: 是不是？续一车水，
0: 啊、
1: 这是续油吧？你会省空了。
0: 这个所有的这个道达尔加油站的一些会员们啊、
1: 嗯，
0: 都已经收到短信了。
1: 是的，
0: 在昨天下午的3点多，手机短信呢提示您，
1: 嗯、
0: 在5月15号，
1: 就是明天，
0: 明天，
1: 现在
0: 确切
1: 倒计时了。
0: 确切来说是今天的0点。
1: 哎
0: 啊，对，今天24点，
1: 是的，
0: 明天的0点啊，
1: 更准时，
0: 哎、
1: 啊，
0: 就已经开始了。
1: 对，还有多少个小时？咱们还有这8个小时了，
0: 差不多，
1: 对吧？
0: 对不对？
1: 哎、倒计时8个小时，咱们就可以开始这个，
0: 就可以去加油
1: 了，优惠
0: 了，
1: 是吧？
0: 但是呢，
1: 嗯、
0: 我们稍微的计算了一下，可能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明天中午啊，甚至是明天早间，
1: 嗯，
0: 还有明天下班以后，
1: 哎，
0: 会出现一个加油的高峰期，
1: 是的。
0: 所以建议大家呢要错峰加油，怎么错峰呢？比如说在明天晚上，
1: 嗯，
0: 下班之后了
1: 啊、
0: 哦，如果说需要加油了，那么你就可以啊，趁着傍晚吃过晚饭，你当遛弯了，
1: 对，溜达溜达，
0: 是出来绕一圈加个油就行了、
1: 嗯。对，
0: 它具体位置在哪儿呢？就在啊这个西岗区沿海街70号。但是你要说沿海街呢，有朋友就说了，说沿海街长着呢，它到底在哪儿啊？
1: 嗯、是啊，
0: 就在疏港路西行。
1: 哦，西行的方向。
0: 哎，疏港路西行，
1: 去往机场的方向。
0: 去往机场，
1: 是不是？
0: 道路的右手边、
1: 嗯。
0: 如果说呢，你想去的话，你需要什么呢？要么就是远端绕行一下，要么就是你直接从这个长江路啊，你走哪儿呢？你走大菜市儿，
1: 嗯，
0: 然后从菜市下菜市桥过来，再往前开一点就是了。
1: 哎，我觉得这个呢，现在导航都非常的就准确，
0: 对，直接导航就行。
1: 中化就是中国的中，化工的化，
0: 嗯嗯嗯，对，
1: 中化道达尔加油站，
0: 哎，
1: 是不是啊？
0: 你看，还有这个墨染离心，他说了，他说看这加油站的这个优惠力度啊。
1: 嗯，是不错，
0: 你这个
1: 是、啊、 哪一天支付的是咱会员是不是
0: 啊？
1: 哎，
0: 不知道他是不是在这块加油的，我们也看不大出来。
1: 感觉可能是，
0: 啊、
1: 好像加了290多块钱。
0: 对，然后他一共是加了这个360，然后给他省了67呀、啊。
1: 我的天哪！
0: 哎呦，你这个优惠力度可以啊！
1: 这是什么情况呢？
0: 啊，
1: 哎呦，真不错啊！
0: 对
1: 对、啊，好的。那么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呢？

0: 前提有一个，就是无论你优惠多少，你的油品质量合不合格？
1: 对，这个非常关键啊。
0: 是的，
1: 有朋友就在担心，
0: 嗯，
1: 说你看你这个价格这么低，是不是油品质量不过关呢？
0: 对呀，
1: 人家中化道达尔沿海街加油站呢，始终坚守的是品质承诺，
0: 就承诺了，
1: 承诺什么？每一滴油。品质都是源自于正规渠道，
0: 哦，
1: 经过了严格检测，
0: 嗯，
1: 确保质量合格，为您的爱车的隐形也是提供了持久呵护，
0: 嗯，
1: 而且呢，你看在我们节目当中宣传的过程当中啊，大家伙呢一定要往心里去啊，
0: 哦，
1: 明天的零点到明天的24点，
0: 嗯，
1: 只有这一天，
0: 哦，
1: 只有15号这一天，
0: 是的，
1: 你16号去或者今天晚上去都不好使，
0: 就4毛5毛6毛，
1: 对，
0: 对不对？
1: 都是4毛钱的一个优惠，那么储值有5毛有6毛的优惠，
0: 是的，
1: 但是明天直接会直降8毛，
0: 对，
1: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说你省下来的啊这些费用，其实你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你就会觉得说很踏实，
0: 嗯。
1: 对吧？
0: 您看看，
1: 那你看呢？在每一次油品啊，它在进行调价的时候，如果说上涨了，打个比方，
0: 嗯，
1: 可能这一次呢，油品价格调整了几毛钱以上，
0: 是的。
1: 那么我在开的时候，我会觉得说我加的是在没涨价之前的油，
0: 你有这种心理，
1: 我很珍惜。
0: 你看是吗？
1: 我很珍惜。
0: 哎，
1: 您看明天，比如说你到这个中化道达尔沿海街加油站，
0: 嗯，
1: 你加满箱这个7.9毛9.92的，
0: 你的感觉是
1: 和这个8.6.95的，
0: 哎呦，那差太多了！
1: 你不嘎是开了，
0: 哦，如果加到那8块多的，咱就不开了，
1: 是不是？
0: 是不是？
1: 我就停车库里头。
0: 哦，这我就明白为什么咱们家一定备个自行车了。
1: 哎，明年再开，
0: 就是这什么时候降到7.9毛9？
1: 嗯，
0: 这回就不用了，就是我们这儿有优惠，对不对？所以说呢，你就可以先把这优惠拿到之后，
1: 是不是
0: 你就舍得开了吗？
1: 啊，我这车顶上我得贴张纸。
0: 哎，什么呢？
1: 我烧的是7.9毛9的油。
0: 哟，那太羡慕嫉妒恨了。
1: 你别追我尾。
0: 对，大家该怎么想呢？说，哎呦，你看这小子，他怎么就7.9毛9？我为什么就8.6毛6呢？
1: 然后再看看我的动力，
0: 你
1: 都看不着我尾灯。
0: 你看。这跑的这快呀，啊，
1: 跑太快，
0: 这欠钱了吗？这，
1: 哎，也不能跑太快啊，跑太快它也费油 啊。哎，所以呢，也告诉大家这个好消息啊，
0: 嗯，
1: 明天5月15号的0点到24点啊，在中化道达尔加油站，那么将会呢有全天24小时的一个加油直降每升8毛钱的这么一个活动。
0: 是的，
1: 前提是会员，但是你不是会员，
0: 嗯，
1: 你明天到现场。成为会员之后，你也能享受这样的优惠。
0: 就是成为会员有什么条件呢？
1: 啊，就直接拿出手机，工作人员会告诉你在哪个平台注册，然后手机认证，
0: 嗯，
1: 这个手机号码认证一下就 OK 了，
0: 就是一点都不麻烦，
1: 哎，非常方便，
0: 啊。而你呢，只要在明天的话，无论你是加1块钱的油
1: 啊，
0: 还是100块钱的油，
1: 是
0: 都直降8毛钱，
1: 那就别加1块了。
0: 那你想，我明天是加1块钱自行车，对不对
1: 啊？
0: 然后呢，他给我省8毛，我其实是。
1: 嗯，
0: 2毛钱我就加油了。
1: 哎呀，
0: 你这么一想，就比那7.99毛9是不是心里还舒服？
1: 主要是2毛加不进去，
0: 是刷
1: 论低，你知道吗？
0: 是刷在自行车上，
1: 说
0: 刷油啊
1: 啊啊，刷油啊！
0: 对，你想想嘛，自行车嘛，对不对？
1: 别瞎闹，那是汽油啊！好了啊，不开玩笑了。明天啊，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呢，去到中化道达尔沿海街加油站去感受这波福利啊！
0: 对，
1: 5月份仅此一天，6月份有没有不知道啊？
0: 嗯，
1: 但是现在直降8毛这个优惠，赶紧抓紧时间去感受一下啊！
0: 对，超过248块钱还给你免费洗车一次，
1: 没错。
0: 如果要是存储的话呢，以后还有更多的优惠，是吧？啊，
1: 好了，
0: 中化道达尔啊！
1: 哎，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啊！稍后呢，大家可以继续收听的是畅快晚高峰，明天的16点不见不散，
0: 拜拜，
1: 拜拜。

0: 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路况报道。
2: 这个点位当中呢，我们看到主要是在西部地区西南路沿线压力比较大，从黄河桥去往通信检验场方向，以及西南路的沙区法院门前路的南行入室方向，西北路的锦绣小区路段入室方向，车流的密度比较大，车多缓行。另外就是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北行也开始出现缓行，进入到香炉的桥上。此外呢，受到施工影响的红岗路进入到迎客路，再进入到华乡立交桥的大立门广场方向，但是车多，需要两组以上信号周期等待过程。其他路段整体运行还是比较平稳。再来关注高速，沈海高速公路海湾大桥北大连方向封闭施工，沈阳方向两排车道是双向通行。那么再来关注一下土阳高速公路的沈阳方向，从营城自收费站到机场收费站区间封闭，旅顺方向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C919大飞机、复兴号动车、长征系列运载火箭，中国制造在各个领域创造着神话，续写着辉煌。
4: 不忘初心，继续奋斗，开启中国制造2025，祝愿中国梦。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好嘞，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旅顺、金浦新区、庄河、长海偏南风5到6级。

0: 六级，长兴岛瓦房店普兰店偏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大连气温13到18度。
1: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2: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1: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2: 1008畅快晚高峰。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神奇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在每天的五点到七点继续锁定1008来收听我们的畅快晚高峰，我是阿栋，
1: 我是子轩。此时此刻呢，让我们继续来保持好心情，我们同时锁定 FM 100.8，我和阿栋陪你一起啊畅聊到家。
0: 同时大家还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是的，或者是来关注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就可以在上面呢跟我们随时来一起互动。您可以把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或者是参与的互动话题信息还有您的好心情都纷纷的发送到平台当中，咱们一起来唠唠。
0: 是的、
1: 聊聊。
0: 今天这个好像又有点雾气蒙蒙的啊，
1: 雾下一整天。
0: 您走在哪儿、下问下雾，也欢迎大家互动一下。
1: 是的，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像未来几天啊，我们大连市的天气虽然说以晴为主，但是呢由于主导风向为东南风和偏南风，将会持续带来海上潮湿的空气，虽然说主打晴天，但是早晚时间度的能见度不太好。
0: 哎，好在气温呢、会有所上升。具体来看呢，周四周五呢，市区最高气温会来到20到23度，最低气温在15度附近啊。需要注意的是，咱们今天啊白天这东南风特别大啊，陆地最大阵风达到了7级，周五明天风依然不小，
1: 是
0: 啊，陆地东南风会达到5到6级。
1: 大家伙呢，如果说有户外游玩计划的话，建议您选择背风的地方，尽量减少在高大建筑或者是广告牌下逗留。本周末呢，我市将会迎来徒步大会这场盛事。
0: 哎，
1: 天气总体来说啊是非常非常的舒适的啊，风力和缓。周六晴见多云，市区全天的气温在16到23度之间。周日天空转为多云的模式，空气虽然说阳光有一些慵懒啊，空气质量还是不错的。
0: 是的，
1: 全天的气温呢是在17到24度之间。那么再次提示各位啊，这样的一个时节里边，你觉得好像不太晒不太晒，但是紫外线的强度还是比较强的。如果说您长时间在户外活动的话，一定要记得涂抹防晒霜，及时补水。那么下周一大连市依旧保持多云模式，夜间或将有雨水洒落，市区全天气温16到23度。
0: 哎，目前呢油价的话，大连车主用5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啊，将多花13块钱。下轮的上涨会在5月21号的24点，让我们静观其变啊。
1: 是的，拭目以待吧啊。好，
0: 但是说到这个油价呀，其实最近的这个油啊一直是备受关注。你比如说国内的这个燃油附加税附加费啊，连续2个月都在上调啊。
1: 而且呢最近呢，就是大家在关注油价的同时，就在想啊，这个油价调整这一天哈，这个节点到底我们盼着它是能降多少呢？
0: 记者获悉啊，有机票代理收到了航空公司通知，说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在5月16号开始上调。800公里以下的航段收取90，800公里以上的航段收170。
1: 目前呢，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收取的燃油费是60块钱，也就是说涨了30啊。
0: 哎，是的。
1: 800公里以下的航段，以上的航段是从120块钱调价。

0: 然后是170，涨的可能就更多一些。
1: 哎、
0: 这意味着呢，国内航线燃油费在五月份要分别上调30和50块钱了。
1: 嗯，
2: 也不老少涨啊。
1: 但是啊，可但是，朋友们，好消息是啊、
0: 嗯，
1: 最近的机票价格都很便宜啊。
0: 是，
1: 最近呢，机票大跳水。这个五一小长假过后，现在啊，一折机票都来了。
0: 对呀、
1: 啊，
0: 我们说几条航线给大家来过过瘾啊、
1: 哎。
0: 像北京飞成都、广州到昆明等热门航线均有1到2折的机票，上海到三亚、上海到海口等航线更是有低至200块钱左右的机票在售。
1: 哎呀，
0: 你心动不？
1: 太心动了，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啊！另外呢，随着国际航线将持续恢复啊，出境游也成为了错峰游的新选择。
0: 对，
1: 嗯，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10号、5月11号到5月31号的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了397万张，
0: 嗯，
1: 同比
0: 增
1: 长。8%、
0: 哎、是的，那5月8号至5月31号哈、嗯，中国境内往返欧洲的计划航班量同比增长了大概15%左右，出境热门目的地是首尔、曼谷还有新加坡等地，
1: 都是离咱不远的地方。
0: 对，你想一想哈，就是咱飞北京也就50分钟左右。
1: 哎嗯对
0: 对
1: 对，
0: 对不
1: 对？是是是。
0: 那咱飞
1: 上海1个多小时，
0: 临近的这个，你像、
1: 嗯、
0: 首尔，刚才我们说的那个航线，
1: 哎、
0: 也是1个来小时左右。
1: 是的，都是亚洲国家啊，都离得不远。
0: 但是也得提醒各位哈，
1: 嗯、
0: 咱要是买机票的时候啊、
1: 嗯，
0: 别光看这个机票的价格，
1: 嗯，
0: 还得如果出境游的话，关注关注您的护照过期了没有啊？
1: 哎，很好的提示。
0: 买完了机票之后，一发现这个护照过期还走不了
1: 了出不去了啊！也来看看今天是哪一些朋友首先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啊。
0: 是的，谁第一个来打卡的？是小猫噜噜吗？
1: 洞洞、
0: 哦、洞洞来了，
1: 小猫噜噜啊，张鹏，
0: 是的，都来了，还有大海全是水啊，
1: 海大星、
0: 嗯，嗯，我们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路面情况啊。春雨说，西南路北行，就是在沙区图书馆门口，有私家车撞到了外卖小哥。但是交警已经到位了，目前呢北行的车辆大家也不要着急啊，因为稍微有些堵车。
1: 嗯，小曲说风很温柔，日子很慢，祝豆哥子轩事事皆甜，周四快乐。
0: 哎，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小曲同学呀、啊、就跟龙哥啊有异曲同工之妙处啊，
1: 啊也是
0: 天天那小词儿整得老硬了，
1: 很诗意的一个男子
0: 啊，对啊
1: 是吧、
0: 哎呀，怎么还有人让我推荐老中医的呀、
1: 大家对你的信任啊、
0: 哎、谢谢大家伙啊，一会儿私信给你吧、好不好？
1: 好嘞。
0: 嗯，
1: 君提到金虹东路啊，发生了一起事故，
0: 尤其影响在什么地方呢？
1: 说就是限速40之后那个大下坡那个位置、啊、
0: 哦，就是金虹东路，目前那个点位也是有拥堵的情况啊。
1: 嗯，
0: 好了，招财进宝说了，周日呢是有春德小学考试的，那么周六下午啊，在金州出发要去附近住一晚，你说说会不会因为有徒步大会呀、啊？
1: 嗯，
0: 对线路封锁有影响，我能去不的？
1: 这个等会儿帮您确认一下啊。
0: 嗯，我们也把线路一会儿来跟大家梳理梳理哈。
1: 好嘞。
0: 嗯，还有大圆说晚上好呀，豆哥子轩啊，周四的时候我就来打个卡了。
1: 好的。
0: 哎，我想问一问哈，大连夏天啥时候来呀？我看其他城市啊，那个温度啊，不是28就30，再不就35。你再看看咱大连，妈太舒服了呀！
1: 大圆，你这有点凡尔赛了，你这凉快挺舒服，你怎么期盼呢？
0: 大圆说了，白天18度，晚上12度，现在还在盖棉被呢。豆哥，我不瞒你说哈，
1: 你家也是。
0: 不是我家，是不是这个温度？
1: 今儿你穿军大衣来的是吗？
0: 棉袄在车里。
1: 哎、真的吗？
0: 真的，因为晚上还是稍微有点凉的。
1: 是是，早晚凉一点。
0: 对，如果我想跟你说啥呢？今天我刷了一个抖音哈，
1: 嗯，
0: 然后呢，上面就有一张图片，书写的文字、说到的是哈，80年的，我今天刚把秋裤脱了。朋友们，我做的对不、有没有在线80年的能共情一下？我今天脱了秋裤，值不值得为我称赞？哎，我当时就合计
1: 啊，
0: 这80年跟我也差不了多少年啊！
1: 啊，是啊，
0: 我老早秋衣秋裤就早脱了。你看咱这短袖穿的都已经很长时间了。
1: 我也就是4月底才脱，啊、今天你看这5月14号了啊，
0: 对对对、
1: 这一年过去一大半了。
0: 哎，这秋裤啊、该脱啊，朋友们脱了吧？
1: 是不是？别穿了啊！
0: 对，不过大连这个、小气候哈，小温度啊，真是太宜人了，
1: 写舒服。
0: 嗯呐、
1: 咱来关注一下啊，在明天呢。咱们大 大连有一场英博海发队的主场赛事啊。届时呢，四一湾足球场周边的道路会有临时的交通管制，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

0: 的这场对决呢是大连英博队对阵青岛西海岸队，比赛时间呢有一些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比赛当天9点钟到24点钟以下道路两侧是禁止车辆停放的。你像万景街的和丰路至共享街东侧无名路路段，还有万鼎路的共享街至13号，还有共享街的万景街至万鼎路，以及梭鱼湾路的万景街至万红街，拼搏街的万景街至万红街，梭鱼湾杉杉奥莱3号门西侧路的万景街至万红街，上述路段哈不含共享街万景街和丰路至和美路路段，当天的16点至24点是禁止车辆通行。
1: 是的啊，那么有个提示啊，就是共享街南行的车辆只允许左转进入到万景街。当人流较大的时候呢，会视情况封闭共享街。万景街的和丰路至和美路的这个路段东行车辆啊，只允许左转进入到和美街。
0: 是的，现场呢也会根据车流情况，将和美街的万景街至万鼎路调整为由南向北的单行路。
1: 在这里呢也提示大家啊，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会根据现场的情况视情况调整管控时间和范围，通行车辆和行人请以现场的交通标志指示和民警的指挥为准。
0: 沿途单位和市民呢，大家可以提前来合理安排您的出行计划，赛事期间可以由东快路、万鼎路、和丰路、万景街、和丰路以西路段还有大连湾海底隧道来进出梭鱼湾地区。其实我觉得哈，对于咱们广大的球迷朋友们来讲，咱们说到的这些道路禁停的地方，还有路线的这个禁止驶入的地方
1: 啊，
0: 大家肯定特别的熟悉。
1: 只要是球迷都门儿清。
0: 对，而且只要是球迷哈，大家选择也比较多一些，坐地铁出行
1: 啊，
0: 就提前就感受到沙啦啦的那个氛围。
1: 打的。
0: 对，还有那个有球迷大巴。
1: 是的，
0: 那个特别特别的方便，
1: 尽量啊，
0: 平时自己的私家车开不进去的地儿哈，
1: 嗯，
0: 球迷大巴能够开得进去，
1: 所以说还是尽量选择公共交通。
0: 是的
1: 啊，这样避免很多麻烦啊。
0: 嗯，
1: 说到球迷的盛世啊，除了我们英博的球赛之外，
0: 是的，
1: 哎，东北超的这个比赛也马上就要开始了。
0: 是的，如果大家都非常喜欢这个足球，也关注到东北超的话，在5月13号8点钟东北超沈阳赛事票务预约又已经正式开放了啊。那票在哪儿买，怎么预约，大家得认准官方渠道，就是咱的大连云 APP。
1: 大连云客户端。广大的球迷朋友啊，今天这份预约指南，您如果想看的话，看球的话，一定要务必要听好了啊。
0: 是的，
1: 首先您先下载一个大连云的客户端。
0: 不，小伙伴们就这么说吧，正在收听咱晚高峰节目的好朋友们，咱还有谁没赶上车没下大连云呢？
1: 大连云应该没有人不下了吧。
0: 大连云，咱大连人自己的 APP。
1: 哎呀，这个广告特别好，我跟你讲，大连云啊，真的就是只要是大连人陛下啊，上面能用的功能
0: 超级多，
1: 太多了，尤其是你喜欢的主播，可能在抖音啊、小红书那些平台上都没有的视频，
0: 你在那上面都能找得着。
1: 大连一手的消息那上有啊。
0: 你下载过大连云之后哈，你打开这个 APP， 你扫描二维码，这个二维码哈
1: 啊，
0: 怎么跟大家形容一下呢？
1: 你就是你下载大连云，你直接在你的软件市场下载大连，搜索大连云就可以了啊，不用那个扫码的。
0: 哎，我就忘了，就是咱电波哈，要是电视的话，我啪一下我就得把大连云这码给大家展示。
1: 你这屏幕都怼漏了，你这。
0: 想顺着话筒给没下载大连云的人递一个二维码。
1: 咱们就是简单的说一下流程，大家心里有个数就行。
0: 是的，你进入到大连云首页推荐频道哈，你下滑至便民服务专区，你在这里边啊点击东北超购票按钮，进入之后呢，你就点击东北超官方购票渠道，就可以进入到官方票务系统啦。当你填写信息并提交预约之后，你进入到了官方票务系统，你如实填写所有观赛人员的一个实名的身份信息啊，敲黑板，大家一定要注意，必须得是实名的信息啊。你说我想给朋友买，那你就得实名填写你朋友的如上信息内容啊，千万别填错了。填写完这些信息。

0: 之后再提交预约申请，提交成功就视为完成预约登记，自动进入到赛事门票摇号池。接下来啊，只需要等待短信通知就可以啦。温馨提示大家，预约时间呢是5月13号的8点钟到5月14号的8点钟，这个时间段可以预约，点击查看购票全流程安排。还有一个时间轴哈，就是5月15号，也就是明天上午中签结果公布，5月16号上午还有一个候补和递补结果公布。那么预约啊，朋友们，咱预约不等于你就有票了哈，咱是必须中签并支付才算是成功。票价呢是每人19.9元，成功中签的球迷将会收到一个短信提醒，需要在24小时之内登录官方票务平台完成票款支付，如果说逾期未支付的将会视为自动弃票购票名额，你这就放弃了，就没票了啊。
1: 会有人买完还不支付吗？
0: 我讲不能
1: 啊，没支付的名额将顺延给其他的候补用户啊，每个账户的每场赛事最多可以提交一个预约订单，每个订单最多可以购买5张票啊，请大家一定要务必啊，通过官方指定的平台购买这个预约门票啊，
0: 是，
1: 切勿轻信非官方的售票渠道，谨防上当受骗。
0: 对的，再次啊，画个重点跟大家来说一说，咱们东北超的票根啊，还有很多的一些福利都可以享受得到。
1: 哎，
0: 所以这场赛事全情投入，全情关注，赶紧来下载大连云 APP。
1: 我也考考大家啊，尤其是广大的东北球迷们，
0: 哎，
1: 大家知不知道东北超哪天第一场比赛呀？
0: 5月23号呀，
1: 有咱大连队啊。
0: 嗯，
1: 哪天
0: 对战哈尔滨队是客场？
1: 哎呦，都学会抢答了，呀！
0: 是怎么回事呢？
1: 啊，
0: 那天呢说错了，我就一直合计咱赠票那天6月20号
1: 啊，
0: 是才开始比呢
1: 啊。有一天是咱们大连的主场，
0: 就是6月20号。咱是不是五一的时候还给大家送了150张球票？
1: 是嘞，
0: 嗯
1: 啊，那天就是咱主场了，是吧？
0: 对呗。
1: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在线互动啊。
0: 嗯，
1: 路面上的路情，欢迎大家互动过来吧。
0: 好的，那一首歌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好听的节目。

0: 哎呀，刚才说到秋裤的话题啊，很多朋友就发来了消息了，
1: 还穿着呢吗？
0: 啊、粉姐说84年的，我现在还穿秋裤，怎么的？
1: 你看，我就说嘛，肯定还有人穿着。
0: 海丽啊说，我82的、嗯，秋裤还在腿上呢。
1: 不是真的吗，朋友们？
0: 那肯定是
1: 84年、82年秋裤还焊在腿上。
0: 80年的朋友多实诚啊，这肯定不是假话，我跟你讲。
1: 是因为我胖，所以我都造短袖了吗？
0: 你冬天你都不应该穿秋裤，我跟你讲。啊，
1: 确实有冬天也不穿呀。
0: 你看看，
1: 不是你穿这个裤子里面不加绒啥的吗？就是
0: 冬天必须加绒啊。
1: 就高羊毛裤不用穿秋裤、啊、你为啥我就不愿意穿秋裤呢？
0: 为啥呢？
1: 我就感觉皮肤比较干燥的话，你穿秋裤哈、
0: 啊、
1: 你等晚上一脱那秋裤的时候，哎呀妈，一路火花带闪电的，都起那静电，
0: 那你那
1: 腿上都有白皮儿。
0: 你那秋裤是不是都是聚酯纤维？
1: 就好像你穿这衣服不是似的。
0: 我那是100%纯聚酯纤维。你像你那，你还掺点儿？
1: 不，即使是纯棉的，大家穿的时候、
0: 啊、也起静电是吧？
1: 那样子儿吗、
0: 嗯？
1: 所以我就给换成那个高羊毛，
0: 那种
1: 运动裤啊，或者休闲裤啊，它里面就已经挺厚的了，
0: 哎、
1: 不用再穿条秋裤呀。
0: 是是是，
1: 是吧、
0: 啊，
1: 朋友们？
0: 可能我猜啊，我猜测有朋友说那个，哇，这秋裤在身上呢，
1: 薄。
0: 有可能是
1: 墨袋儿，
0: 有可能是腿毛，它不一定是薄。
1: 在关注啊，哎呀，豆哥预判了大家伙的预判。
0: 哎，
1: 子萱，你看你整这首歌哈，一会儿大家肯定纷纷得讨论，这家放啥呀？这是Yeah。
0: 这首歌
1: 的名叫 Yeah。
0: 啊，就叫 Yeah。
1: 对啊。
0: 啊，就是
1: 不是那个噎乎的噎。
0: 萱萱是新兴人类，放的歌都比较潮。
1: 是熬夜的夜。
0: 小曲说02的啊，小曲02年的，
1: 关键是小曲后一句呢
0: 啊，
1: 秋裤我还穿着呢
0: 呀，
1: 关键早上还爱来吃点桃酥呢，
0: 你就差点遛点鸟了，我跟你讲。
1: 小曲，你这正经一个上古时代的穿搭和吃法啊，
0: 还有没有这个时候还穿秋裤的？举个手来。
2: 越知己越韶华，冰城烛光越富韶华。5月20日，大连七泥洼商业街茅台韶华文化活动正式启幕。活动现场足球名将倾情助阵，更有精彩足球友谊赛同步上演。茅台跨界绿茵市集同步开启，潮趣满满，一城风华，一韵匠心。茅台韶华，致敬每一段美好时光。
0: 朋友们，畅快晚高峰也是好起来了。
1: 茅台恒久远，一口永流传。
0: 你说那是钻石？
1: 现在不提钻石，我就想要这口酒。
0: 朋友们哈，那个吴某业呀，什么什么
1: 金某福啊，
0: 哎，都来吧，
1: 热烈欢迎啊，客户们，
0: 这国酒都来了，就差你们了。
1: 对，就像小曲爱吃那桃酥啥的，我们也热烈欢迎。
0: 那某村长我们也不笑话，都挺好。
1: 对，
0: 哎，
1: 鹏程万里还说了，虽然说早就不穿秋裤了哈，
0: 啊，
1: 但今天可冻毁了。
0: 就这两天的早晚啊，那小风，你说啊，
1: 格外凉。你别说，我昨天晚上回家的时候，
0: 明明刮的是南风，它怎么就能透股凉呢？
1: 对呀，
0: 嗯，
1: 关键我昨晚上回到金石滩，不是10点半了吗？哈，
0: 嗯，
1: 然后哈，就不知道为啥
0: 啊，
1: 就饿，就想出去觅点食。
0: 你天天都那样。
1: 嗯，也差不多，反正
0: 啊。
1: 但昨天晚上出去的时候，就真的是套了一个大棉袄才出去。
0: 哎呀妈，
1: 不然太冷了。
0: 这大棉袄呀妈，二棉裤啊，天大咋冷，咱也不打怵啊。
1: 是我本来合计，要不然别穿袜子出去了。
0: 哎呀，
1: 上面气血可以流通一下。
0: 哎哎，
1: 啊，
0: 继小曲02年之后啊，和这儿有。

0: 个啊，
1: 24年的这也穿秋裤呢啊，孩子该穿得穿啊。
2: 来来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哈。这个魏明明说，凯丹广场，你呀，你这信息呢？
0: 啊，
2: 在这儿，在不，他又发了一条啊，
0: 哦，
2: 说凯丹广场你得画这个右转道，
0: 哦，
2: 哎，能不能就别让人停车？就这右转车道哈，那个画的感觉有点多余。
0: 嗯，
2: 哎，
0: 说海南广场。
2: 海达广场，
0: 海达广场那个为什么不能维持原来的那个还有一排自行车道啊，提出了一些疑问啊。
2: 嗯，
0: 好，
2: 你这到底提的是凯丹广场这附近还是
0: 他应该第二个是语音识别错误了，应该是语音识别，
2: 哦，
0: 都是个那个凯丹广场啊。
2: 明白明白啊，我帮你把信息反馈反馈啊。
0: 好嘞。
2: 影子说了，我是87年的，我那秋裤也没脱，嗯。然后旧巷子里的猫说，88年的现在都没脱秋裤呢。然后 Feature 说，95年的也在穿秋裤啊。
0: 不能吧。
2: 然后你看这一位
0: 啊，哪儿呢？
2: 春光灿烂。
0: 80后，昨天刚脱的秋裤啊，今儿冻毁了。
2: 特别理解小伙伴
0: 啊，你等会儿再冒出几个50后、60后说，我早都脱了，哈哈哈哈。哎，咱们过渡一下半年的路况，一会儿再回来。

0: 进入到晚高峰，目前首先来关注高速公路的通行状态。大连广东的高速公路有两处有封闭施工，其他高速公路是正常开通。那么首先是沈海高速公路海关大桥北大连方向封闭，沈阳方向改为双向通行。濮阳高速公路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目前呢是去往沈阳方向封闭施工，旅顺方向正常开通。那么此时压力最为集中的是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北行，汇入到香炉的桥上，车辆的尾端是排队到东北路白新村，甚至是莲花山隧道之内。疏港路西行受到香一街匝道进入到香炉的桥上车多的影响，目前在弱电集团门前到香一街小广场附近西行方向车多缓行。另外一处缓行呢是在绿波桥等待左转的信号周期需要两组以上。另外我们来关注一下西部大通道兰溪湖苑小区路段的双向富民路进入到西南路，西南路沙区法院门前路段南行入市方向，红岗路进入到迎客路去往迎客广场，以及华北路大连门广场受到华乡立交桥施工的影响，目前桥下去往刘家桥方向车流的密度比较大。高新园区附近呢是红岭路大华锦绣华城去往金柳路方向是缓行的。另外我们来关注一下广贤路徐子街，广贤路去往百合山庄也是缓行。再来关注一下新好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2: 哎，怎么又回来了？
3: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2: 好，
1: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4: 妈妈，我最爱你了。
5: 宝贝，妈妈也爱你。
2: 宝贝，妈妈也爱你。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好嘞，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大连多云见晴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旅顺金浦新区庄河长海偏南风5到6级，长兴岛瓦房店普兰店偏南风5到6级，大连气温13到18度。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铁路出行提示，
2: 好，来连线大连火车站信息播报员思雨。思雨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丹东、沈阳、长春通辽方向票额充足。另外提醒广大听友，大连站南侧进站口设置售票服务中心，为旅客提供咨询、非现金售票业务等综合服务。好的，主持人。
4: 此刻无论您是
5: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6: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7: 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4: 别慌，前方三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8: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9: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卫视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1: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0: 1008畅快晚高峰。

0: 好嘞，唱歌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我们又回来了，我是阿豆，
1: 我是子萱，继续问候大家，我们就是豆子组合。
0: 哎，你后面那句有点快，我们就是得留个气口。
1: 明白了，重新来啊。
0: 好的好的，我是阿豆，
1: 我是子萱，我们就是
0: 豆子组。你人呢？
1: 刚才你不是说停顿一下吗？我刚想说空再起
0: 啊。好，我们就是
1: 豆子组合，
0: 终于齐了，
1: 齐了。
0: 那个歪脖说了，那刚才那天气对吗？
1: 这13到18度，对呀、
0: 啊。啊，我这怎么15到23呢？
1: 就最主要的是啥呢？大家就对这个温度特别特别的关注啊。
0: 啊，
1: 这明天有球赛吗？
0: 嗯，
1: 那个歪脖啊，就你的微信名叫这个哈。
0: 明天晚上说啥？
1: 多穿，
0: 也把秋裤套上，因为你知道啊，那个散场之后。你往家走，
1: 冷啊，
0: 冷
1: 大呀！
0: 尤其是那海边啊，
1: 对呗，
0: 梭鱼湾呐、
1: 啊，
0: 那湾带不带三点水？
1: 带呀、
0: 啊，不海边吗？
1: 对呗。来关注去，豆宝宝说啊，说辽 B 哎尾号 P 六二的面包车，您的刹车灯有一个不亮啦，提醒您一下。
0: 哎呦，说到秋裤啊，大家这个。
1: 你看看，你看，大家就对秋裤哈、啊，就有人对秋裤绝对是有执念。
0: 哎，我刚才跟萱萱还说，我说大家可能对秋裤啊，这个所谓的秋裤的定义不一样。
1: 嗯，
0: 有的这个秋裤可能是认为是带绒的那种，
1: 毛茸茸的；
0: 有的是那种
1: 薄绒，
0: 有的是那种线儿裤，
1: 德绒、
0: 木带耳的那个，经薄的，
1: 就是
0: 纯棉的。
1: 其实有的人喜欢穿一个木带耳的那个，肤感比较好
0: 啊。
1: 人现在还说了，女生还穿的一种叫养肤裤，你看起来呢，就是类似于瑜伽裤的那个感觉，但是你摸上去手感特别舒服，而且你穿上去之后还很显腰线和腿型
0: 呀。
1: 你看我懂得多多，
0: 这是前所未有的体验呢。你说的不是丝袜哈？
1: 不是，我说的不是山药袜。
0: 没见过。
1: 就是那个养肤裤、
0: 啊，
1: 你一摸手感像小奶皮子似的。
0: 哎呦，
1: 还怪好的呢。
0: 喝吧。哎呀，说到这个好东西啊，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有好物带给大家、哦。
1: 哎，咱好东西老鼻子多了。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在线互动吧啊。
1: 是的。
0: 一个是节目当中每天都有福利，一个是下载大连云之后啊，大连云每天。也会有是经常会有一些抽奖活动，
1: 对、
0: 啊、
1: 无论是抽奖活动啊，还是你像我们大连交通广播主导的这个车生活频道，哎呀，就每天给大家送福利的这事儿老多了。
0: 尤其是啊，你看马上就是我们的爱心送考，20周年马上来了啊，各位考生家长们，各位爱心司机们，
1: 关注更多的信息啊，
0: 各位爱心企业们，
1: 是
0: 啊是不是得开始关注了？是不是？
1: 对，那我们。这个时段还要跟大家来说一个，朋友们每天都更关注的一个小卖部的消息。
0: 今天的
1: 关键
0: 词
1: 是什么？
0: 那就是
1: 黑绷带。我们可以通过黑绷带这三个字发到平台当中扣起来。说520表白日马上就要来了哦，爱意倒计时，你的心意礼物准备好了吗？鲜花浪漫却易谢，饰品怕不合他心意，
0: 零食又少了几分专属的专宠。别犹豫，直接就冲520的心意满满的选择赫琳娜黑绷带面霜。
1: 是的，替你把我爱你 I love you 刻进每一次的肌肤呵护里。
0: 礼物要懂需求，够实用，送到心坎里那才叫珍贵啊。
1: 是的，
0: 赫琳娜黑绷带可以是公认的抗老修护的天花板，添加了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上脸之后呢，皮肤表面啊会形成一个隐形的修复网。
1: 是的，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就产生这样悄悄滋润你肌底的效果，强韧你的肤质。哎，表白

0: 你选黑绷带，就是用顶奢呵护来诉说你的心意，要告诉他你值得世间所有的美好。
1: 给女友黑绷带，就是把浪漫藏进日常，让她每一次护肤都能感受到你的宠爱。给老婆黑绷带，那就是致敬相伴时光，感谢她一路付出，愿岁月善待她的肌肤和温柔。
0: 是的，高级的黑金瓶身质感拉满啦，精致的礼盒包装自带仪式感，在拆开的那一刻啊，惊喜感与高级感真是扑面而来啊，远比甜言蜜语更戳人。重点就来喽，这款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官网一瓶50毫升的正装要4000多
1: 啊！
0: 就今天早上他们都说了，说小林、高峰，你们这卖这就不如紫萱卖东西实惠。
1: 你这家一说像50升似的。
0: 他们都说了，人紫萱卖呢，无论是这个面霜啊，那个精粹水啊，人都是论升卖。
1: 感觉你这个精粹水哈、加油箱里了。
0: 官网啊，50毫升的正装是4000多，平时如果你想入手的话啊，这个价格确实让我们有一些心疼。那么今天520美妆福利专场，价格是一降到底的，同样50毫升正装只要520块钱哦，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11月份。面霜嘛，这东西每天早晚都要用，完全你也不用担心说用不完怎么办呢？因为这个价格机制之前呢是从来都没有给大家上过的啊，这次到仓了80组，仅限活动期间售完不补，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拼手速来下单，每一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不仅如此啊，您现在下单添加了福利官的话，还额外赠送给您价值99元的海蓝之谜洁面小样，或者是精粹水小样一支，二者任选啊，不是两个都给你。
1: 所以赶紧登录大连交通广播，回复黑绷带抢购吧。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大连交通广播来在线互动啊！哎，那个依依爸爸来了啊，还有这个小任说了，04年秋裤还没脱呢。
0: 哎，米苏还说了，我不但是穿着秋裤，而且我到单位哈，我还把那个暖风给打开呢。
1: 哎，不少70几年的朋友啊，都来耻笑我们80后了。
0: 哎，我们一会儿统计统计大家伙这穿秋裤啊。
1: 啊，
0: 就大家伙现在是脱了秋裤还是继续穿着呢？
1: 大海泉水说，铁路医院的西门，一辆私家车与出租车发生了相撞的事故啊。
0: 哎，还有呢，大圆也是走在这个位置啊。目前呢，铁解放路在铁道医院西门口的这个位置有私家车和出租车发生了交通事故，车损比较严重，占用的是最左侧车道，这个位置现在是拥堵的。
1: 好嘞，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再次请到了重量级的嘉宾啊，形体资深管理专家，拥有16年一线健康减脂经验的于洋老师，常年帮上千位这个我们的爱美女士啊量身定制瘦身方案啊，最懂普通人减肥的焦虑啊痛点还有期待。于洋老师晚上好。
2: 晚上好，两位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其实大家减肥最害怕没有效果，怕遭罪，害怕瘦不下来，也怕好不容易瘦完吧又反弹。
2: 哎，
1: 是
2: 这样，是这样哈。就我做形体管理16年了，就每年我对接的上千的想要瘦身的朋友哈，也特别了解大家心底的一个想法，就真心是不想要节食啊。上班忙了一天，确实想吃点好的。那长期运动呢，就是很难坚持哈，因为平时都挺累的哈。就是高强度的运动也会让我们比较伤气血，那也不想要去吃各种的代餐啊，各种减肥产品了。就试过的人可能都知道，停了就会立马反弹，还容易月经紊乱这种。那大家真正渴望的就从来不是说用遭罪换瘦啊，而是健康安全无痛瘦的紧致还不容易反弹的方式。那最好呢还能把自己一些三高啊、脂肪肝、湿气重啊这些问题一起得到改善。那女生最大的期待肯定就是瘦的有线条气色好，那男士呢就是想要减减啤酒肚，这样更显年轻。那同时能够满足这些需求的才是真正的科学的靠谱的也值得推荐的一种瘦身方式。那经过我们国家专利认证的5点瘦身正是为解决这些需求量身打造的一个瘦身方式。那它不会依赖节食，也不需要运动，也不用吃任何的口服产品，就以中医体质辩证为基础，也是结合了我们现代的一些高科技技术哈，能够从体质的根源去调理 理啊，包括激活代谢系统，净化我们的内脏脂肪，去除就湿寒一些淤堵的情况，包括靶向的一个维度的塑形啊，五大核心直击到我们肥胖的一些底层的原因，就从根儿上把我们易胖的体质也调成易瘦了。就

0: 让大家瘦得健康、紧致、持久，不易反弹。
1: 确实是非常的专业啊，通过于岩老师的介绍，这个五点瘦身相当于就是把安全、快速还有不易反弹以及养生调理等我们想要的效果要一下子全部都拉满了。
0: 对啊，这也正是五点瘦身就区别于其他普通瘦身方式的一个优势啊。那首先肯定是权威安全，就有国家专利技术背书，也不需你去打针吃药，也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和恢复期，也不影响我们的工作和生活，随做随走，一些中老年人啊、宝妈，比如说敏感体质，都是可以放心做。那其次呢，其实专业技术哈、真的就是帮你高效燃脂的，就是你也不用成年礼月再减肥啊。保守来说，孕均瘦个10到15斤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你的腰围、臀围、大腿的维度都能同步进行缩减，至少就是让你穿上小一个码的衣服、而且身材曲线的变化就会让你的精致感拉满啊。那而且呢，它是从根源上去减脂哈，这样才能够彻底去告别反弹，解决我们长胖的五大根源，所以更加精准的能够去减我们的内脏脂肪，还有皮下的一些纯脂肪，不会流失水分，也不会过度的去消耗你的肌肉，同时呢提升基础代谢，这样让你瘦下来的效果是稳定不易回弹的。那今天我来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专属的听友福利，五点瘦身呢，我们原价298元啊一次，那今天直播间打进电话198元，直接可以做4次，全程是没有任何套路，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的。你来亲测2到4次啊、你就肉眼可见自己发生的一些明显变化哈、腰围维度啊收缩3到5公分，体重下降2到8斤，那很多顾客是当场见效的。
2: 五点瘦身可以说是最适合懒人、大忙人、宝妈，还有反复减肥失败的朋友们啊，你就安心的来躺瘦就行了，减肥还不遭罪，最关键的是还能养生调体质啊。原价是298元一次的五点瘦身，今天的电台专属福利仅需要198元就4次啊。报名直接拨打电话84618813，84618813，微信同步预约 M84618813 M84618813，放心体验，价格透明，也没有隐形的消费，没有套路。报名电话再说一遍是8461881384618813。
0: 是的，那五点瘦身也是把减肥变成了一种享受，就像做 SPA 一样哈，躺着就能瘦，全程没有任何的压力，也不用你咬牙坚持，因为减肥呢你过来就是放松的啊。但它也属于养生式的减脂，就同步呢去解决你一些亚健康的问题，就不光减脂和塑形了，它也能够深度的去代谢掉你的内脏脂肪，去排出你体内多年积累的一些湿气寒气，包括去提升你的气血啊，去疏通你的经络，就很多会员瘦下来哈、他的血脂血压回归到正常，脂肪肝好转，气色会年轻好几岁，那包括睡眠质量都会有很大的改善，确实是由内而外的换了一种状态。那我也发现很多人确实想减，但是一直在犹豫哈、那我的经验就是你观望一年，你都不如说你亲身去感受一次，而且是抓住现在春排夏减这样一个减脂的黄金期，你拿出2到3个月的时间，然后真的是让你换身材、换穿搭、换状态啊，颜值和气质是完全就会变了一个样子。因为减肥它确实是对自己一种健康上的投资、颜值上的投资、自信上的投资啊。就如果说你觉得自己啊属于相貌平平啊、普通人一个，那么好身材直接就是让你进阶到一个顶级的美女或帅哥上面。电话我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哈、84618813 84618813，不管你是说生完宝宝之后那种比较松垮的虚胖，还是说人到中年发福了啊，还有很多人久坐哈、就肚子上腰腹有顽固的脂肪啊，或者是男士啤酒肚啊，内脏脂肪超高超标、三高、湿气重，那这些问题哈、全在五点当中包含了。而且减肥也一定是早减早收益，就别说咱等到夏天露肉的时候你再开始着急哈、也别等身体真的出现问题了大家才重视，就当下开始就是最好的时机。
1: 哎，没错，所以说今天您打进来电话呢，只要198元享受到4次，性价比直接就给亲爱的你拉满了啊，也就是一顿下午茶的钱就能给自己一次逆袭蜕变的机会，特别值，赶紧来拨打预约电话 84618813 84618813，微信同步啊，您可以加 M84618813 M84618813，原价呢单次298元，今天呢电台专属只要198元，体现四次啊，平均一次还不到50块钱，而且额外还赠送大家专业的1:1体质测评，根据你的肥胖类型、体质问题，定制四次的瘦身方案，精准又高效，全程没有套路，也没有隐形消费，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来拨打84618813 84618813，微信是 M84618813 M84618813。于洋老师，就是现在很多人哈、啊哎，我就觉得他不光是体重超标，而且感觉是每天精神不振，还容易疲劳啊。
0: 哎，确实哈、啊，就现在很多成年人，包括青少年人，都有现在这种问题哈、啊，容易犯困啊，情绪低落，不爱动，体能也比较差哈、啊。这绝对不是懒，就是因为内脏脂肪超标了。包括代谢偏低，加上湿寒重，就当你的内脏被一些脂肪包裹住了，那器官的功能性就会受到影响，那气血运行不畅，整个人自然就是没精神没活力。然后我也看到一组数据哈、啊，说我国超过50%以上的成年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脂肪肝啊，血脂血压偏高，尿酸高，甘油三酯高，确实也埋下了长期的一个健康隐患。那我们确实追求的也不用说像明星那种网红那种极致的身材哈、啊，极致的瘦，但是至少要是健康的，要是体态挺拔年轻的，要是精力充沛的，让我们未来有一个高质量的一个生活状态。那五点瘦身呢，是男女通用，成人哈、啊、和14岁以上的青少年都适用，能够从我们的体质、代谢、内脏脂肪、湿寒、局部的体质啊，就五大根源同步的解决。那身材和健康是送给我们自己呀、啊、送给我们的家人最珍贵最保值的礼物了。那现在打一电话198就能做4次的五点瘦身小疗程，我们还先送大家一个专业的体质测评，让大家了解自己的肥胖根源，是没有任何套路和隐形消费的，就是让你2到4次内去看到自己身材体态体重上的一个明显变化，包括想要减肚子啊，想要改善三高或者紧致一下线条提升自己气质的朋友啊，都非常适合，大家可以赶紧拨打电话报名，84618813 84618813，或者是搜索微信 M84618813 M84618813。
2: 是的，专业安全还不反弹啊！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专属福利198元4次五点瘦身，抢线的电话是84618813 84618813，也可以马上加于洋老师的微信啊 M84618813 M84618813，早减早变瘦，早瘦早健康。最后的几十秒时间，热线电话再说一下：84618813，84618813，微信是 M84618813 M84618813。感谢于洋老师，
1: 谢谢于洋老师，
0: 谢谢。

越知己越韶华，冰城烛光越富韶华。5月20日，大连七泥洼商业街茅台韶华文化活动正式启幕。活动现场足球名将倾情助阵，更有精彩足球友谊赛同步上演，茅台跨界绿茵市集同步开启，潮趣满满，一城风华，一韵匠心，茅台韶华致敬每一段美好时光。

0: 北京时间晚上六点。
1: 路况报道。
2: 其实晚上六点整正是各中学放学的高峰期，各学校门前路段压力都比较大，车行缓慢，也请大家耐心等待一下。此时压力最为集中的仍然是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北行汇入到香柏家桥上，车辆的尾端是排队到东北路白新村圣桥的位置。另外疏港路热电集团门前到香炉礁立交桥西行方向车行缓慢，继续直行到达绿波小区，去往西北路锦绣小区新生路方向也是有车辆缓行。那么过了新生路左转之后继续直行去往机场方向会有一定的缓解。另外呢，西南路沿线沙区法院门前路段南行入市方向，西南路的南沙街经过熟食品交易中心去往黄河桥方向，西博大通道兰溪文苑小区的双向。另外机场附近的红岗路进入到迎客路，迎客路进入到大连门广场，包括香洲路华北路同时汇入到大连门广场方向车多。高新园区呢是在五一路的数码学校门前路段双语学校门前去往数码广场环岛方向车多，黄埔路高新完大门前去往七贤岭方向车行缓慢，以及红岭路大华锦绣华城去往金岭路方向，红岭路金岭路红岭路去往高新园区方向也是需要两组以上信号周期等待过程。再来关注高速的情况，沈海高速公路海湾大桥北大连方向封闭，沈阳方向变为双向通行。另外土阳高速公路的机场收费站到营城子收费站去往沈阳方向封闭，旅顺方向正常开通。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C919大飞机、复兴号动车、长征系列运载火箭，中国制造在各个领域创造着神话，续写着辉煌。
4: 不忘初心，继续奋斗，开启中国制造2025，祝愿中国梦。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

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大连、旅顺、金浦军区、庄河、长海偏南风五到六级，长兴岛、瓦房店、普兰店区偏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大连气温13到18度。

0: 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站，
1: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0: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进行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我是阿豆，
1: 我是子轩，
0: 我们
1: 就
0: 是
1: 稻子组合、
0: 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感谢大家啊，刚才一路的支持啊！有朋友说了，哎呀，这个啊，这减上肥了呢，啊，大家应该很高兴啊，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有收入了，我打算再攒一攒钱，秋天的时候买一条新秋裤，我从现在就开始攒。
1: 你去大菜市二楼左拐低价，
0: 第几家不要紧，从现在就开始攒钱。我说啥，我今年我把那秋裤买上。
1: 你豆哥，你这样你不用攒、啊，那个众筹一下，
0: 这怎么着？
1: 众筹一下也行，我给你众筹左腿，你自己众筹右腿。
0: 听友朋友给我凑右腿，
1: 对，
0: 这合适吗？你说说，不行不行，
1: 怎么不可以呀、啊？
0: 不行，那个。
1: 我要不然用咱金丝带到时候给你打一条呢，金裤子
0: 那玩意儿拉腿。
1: 好，我们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哈。这一位啊 Lina 说，华东路和千山路的交叉路口就是那个红绿灯啊，目前不亮了、所以呢车啊都在这个的互相抢道，差死了、所以这个点位现在急需交警叔叔，对不对？
0: 再来刷新一下、
1: 继续刷新啊、
0: 哎，小猫猫小猪也提到了啊，五一路软件园东路这个地方啊，说因为国际新城的小区进不去车。
1: 肖雪说，千山路与华东路交汇处红绿灯不好用。还有很多人在刷关键字啊。黑绷带都发上来喽。
0: 米苏说了，那我不但穿秋裤，我到单位还点暖气呢。
1: 是啊，杨依依爸爸也说了呢。哎呀，豆子晚上好哈，我来打卡报个到。
0: 哎，欢迎。
1: 深蓝汽车的这一位好朋友说的是啊，
0: 04年的
1: 秋裤没脱哈。
0: 那可能是咱那个 4S 店里冷，
1: 对对对，就特别是这样的啊、如果大太阳出来，你这秋裤啊肯定穿不了、但是如果你在室内现在又没有暖气的条件之下，你穿的饱饱暖暖，我觉得也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0: 它是那么回事儿，就是一个空间，它如果有人气，人气旺的话，温度不能下去啊。你比如说啊，即使在一个那个什么
1: 商超里啊，
0: 大剧院呐、你即使是点空调了，但你发现人特别多，
1: 冒气儿，
0: 他也噎。
1: 是，
0: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人呢？
1: 不行，
0: 得需要增加点人气儿。爱心送考20周年，那个爱心企业参与一下呢？
1: 可以啊，可以考虑考虑嘛。
0: 一下屋里就热乎了，
1: 是吗？啊，可爱小朋友还说了，就是咱们俩说的那个秋裤啊，我怎么就觉得应该是那个紧身打底裤呢？
0: 那你说那是女生吧？我们男生穿个打底裤合适吗？
1: 就随体的那种嘛。
0: 那就叫打底裤。啊？
1: 是吧？
0: 我理解好像打底裤只能适用于女生的身上。
1: 不是，豆哥，你小的时候看没看，就喜欢跳舞的女孩子穿的那个喇叭裤，底下还带个黑带的那个，
0: 带脚蹬，
1: 对，带脚蹬的
0: 那
1: 个，
0: 那就是俗称的一脚蹬。哎，那就是一脚蹬了。
1: 哎，我还想说，那时候你是不是光看女生穿，其实练舞蹈的男生也穿那种裤子？
0: 哎，这我还没关注到。这个我还真没关注的。但体型裤我记得我小时候好像穿过。
1: 对，就是俗话说的体型裤。
0: 在小学的那几年，不才我还跳过健美体操了。

0: 这身形适合呀。
1: 哎呀，那时候真的秃秃有痣的啊。
0: 哎，然后呢还有这一位啊，俊宇说，交警叔叔能不能帮忙解决一下，这个位置压得死死的，一动不动，互相抢到路边还站到呢，到底是哪个区域呢？
1: 国际新城。
0: 哦，说改改这个路口的状况吧。
1: 感谢反馈啊。
0: 嗯，
1: 微博一家说了，轩儿啊，您大菜市二楼左转第一家根本就不是秋裤、我周一才去的大菜市。
0: 现在他卖什么了？
1: 你上去左转第一家卖水卖卷煎饼的。还有那个那啥那个
0: 卖猫啊。
1: 那个肠叫什么来？
0: 哈尔滨红肠。
1: 不是红肠。叫什么？淀粉肠。
0: 哦。
1: 还有那个。
0: 卖成美食了。
1: 各种水卷煎饼淀粉肠。还有那个啥。
0: 只能说呀，很久没有去过了。
1: 还有竹筒饭。
0: 哦，还有那个荷包饭吧，荷叶包的那种。你看午夜不回家说那你们说那一脚蹬那个健美裤哈，
1: 嗯，
0: 男的跳健美操他也穿，
1: 嗯，
0: 哎，我就记得当年上学的时候哈，我们是有形体课的，老师说呢，我们必须要定统一的这个裤子，
1: 要
0: 就是
1: 等会儿
0: 征集一下大家的这个号码。
1: 你当年上的什么课？
0: 形体课呀。
1: 这课你可没好好学呀。
0: 哎呀，我跟你说，我那时候身姿啊，体型啊，体重啊，哎呀，都远远都太达标了。
1: 嗯，技压群雄的。
0: 嗯，就是的呢。
1: 啊，
0: 嗯，反正老师当时就说，需要量一下大家的腿长
1: 啊。
0: 然后突然间有一个男生在人群当中就来了一句：“
1: 怎么的？
0: 我这2米1的大长腿，老师你有这样的裤子吗？”
1: 哎呦我。
0: 老师说：“你那是要提脖梗吗？”
1: 你那是个电线杆呢。
0: 是1米2吧那腿。
1: 哎呀，我跟你讲哈，反正我不知道，就我这个这个哪哈，我这个哪哈、量
0: 你的腿有几哪，
1: 豆嫂那个就四哪。
0: 你确定今天晚上能回家吗？豆哥，
1: 我是不是说多了没？快把这块
0: 掐了，别播，
1: 掐了别播啊！
0: 我们换下一话题
1: 啊，来说点有用的资讯。
0: 好。说个下银的事儿，
1: 下银的事儿，
0: 比你刚才这还下银、
1: 说这个火车站安检呢，就是不对，咱都有那个机器吗？把包放里面，
0: 是行李箱放里边，
1: 照一下，看看有没有这个非法的物品哈。
0: 对对对，
1: 就这里面突然钻出个大活人来
0: 啊！
1: 那个服务员啊，就是这站务员，吓得那家一把个同事都抱住了。咱看看咋回事啊？
0: 说这个火车站候车厅的安检机正在运行的过程当中，突然间呢就从里面钻出来一个大活人。
1: 哎，
0: 这家旁边专心检查行李的工作人员被他吓一大跳啊，连忙跑开了、还一把抱住了旁边的同事。
1: 哎，这是最近一段翻拍的监控视频啊，引起了网友的热议啊。在13号、记者采访获悉啊，这个事儿是发生在烟台火车站啊。
0: 嗯，
1: 就在前两天啊，工作人员说了，当时一个旅客啊，不小心把身份证啊掉那传送带上了，又不甘心就掉里面。你说你掉里面就上那头就拿就完了呗。
0: 传送带，你掉那儿一会儿传送出来的时候你再捡呗。
1: 那咋掉里面传到前面还得掉大海里啊？
0: 关键是他担心传不出来咋整呢？
1: 然后
0: 他就进去了。
1: 进去了啊、
0: 不是你随后就到安检机里面寻找身份证啊？
1: 嗯
0: 啊，
1: 关键是他一进去之后啊，
0: 啊，黑灯瞎火的能找着啊？
1: 他黑灯瞎火的，完了那个安检员的电脑屏幕上出现了一个骷髅。那这啥玩意儿？这是
0: 太可怕了！
1: 谁携带的这个那个医学骷髅？这是
0: 可不是吗？哎呦我的天哪！就是遮挡 X 光的那个铅帘儿，在传送的过程当中，这不出现了明显晃动吗？然后这里面呢，钻出了一名头戴帽子的男子，然后旁边的工作人员原本是正在低头来检查旅客行李的
1: 啊，
0: 被这位从安检机出口处突然探头的男的妈吓一大跳，迅速跑开，连连后退，甚至吓得抱住了旁边的同事呢。
1: 哎呀，吓得就妈呀，
0: 这咋玩意儿啊？
1: 这里引出了一系列的心理问题。为什么人在害怕吓一跳的时候都会下意识的说妈呀，没有人说爸呀爹呀的，
0: 为什么呢？
1: 心理问题。为什么？大家探讨一下。
0: 觉得妈妈太可靠了，很温暖。
1: 怎么的？
0: 有妈
1: 啥意思呀？
0: 就爸爸是
1: 说谁爸爸不可靠呢？
0: 谁家的爸爸都很可靠的。
1: 那为什么没有人在吓一跳时候喊、爸呀？没有呢？
0: 爸呀
1: 啊
0: 和妈呀，你觉得哪个顺口得劲儿？还是妈呀得劲儿？是不是
1: 爸呀好像也挺得劲。
0: 哎呦我的爸呀。
1: 也行。
0: 哎呦我的妈呀
1: 啊，
0: 是不是还是妈得劲儿？
1: 关键那男的呀。

0: 啊，一出来啊，那不是前面是连的吗？一出来呲牙，不好意思啊，
1: 咋了？
0: 哎，身份证不小心掉里面啊，你给人吓一跳啊！你说这个安检站、安检机里做成大活人，说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2019年在广州城际小这个小揽站啊，还有个小朋友趁大人不注意啊，贪玩还进那安检机里面了啊。
1: 但你说进这安检机里面没有辐射吗？
0: 人家工程师说了啊，从安全防护的角度来讲啊，人当然是不允许站在这个安检机的啊。但是碰到意外时间又很短，偶然这么一次辐射啊，说它的辐射量还是比较小的，所以说不用过分的担心。它的辐射量比较微。
1: 这是第一点啊，微量的辐射。第二呢，就是它和当年啊，就是某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有些放射性的颗粒不同。
0: 哎，
1: 这个是 X 光扫描不会造成放射性的污染。你扫描结束之后啊，行李上下，是不会残留任何放射性物质的
0: 啊，那还好。
1: 哎，而被 X 光扫描过的食品呢，也不会对人体的健康有什么损害。
0: 是的，
1: 你就是这事儿干的有点下瘾。
0: 是的啊，也想问问大家，有什么事儿会让你奋不顾身的啊？不管咋玩意儿，我都要往上冲。
1: 就有小朋友或者有需要救助的人落水啥的，你肯定奋不顾身的，你就去救他呀。
0: 哎，那个啊，咱也得提醒啊。前提是在你觉得啊，你认为不是你认为你真的游泳游得很好，
1: 就你不要说，
0: 你
1: 自己生命都受到了威胁了。
0: 啊、对，有好多朋友就是说他可能不会游泳，但是我看到这个
1: 我着急呀、啊，我也下去救。
0: 有人落水，
1: 嗯，
0: 我奋不顾身进去，但是可能你俩都受到危险，可能会给后面增加更多的这个问题啊。
1: 嗯，是的。
0: 我比如说，我说的是生活当中的小事啊。我问你一下，轩轩。
1: 你说个，豆哥。
0: 实话实讲。不要考虑。
1: 好。
0: 啊。
1: 爸呀。
0: 你的100块钱或手机掉在坑里了。上厕所的坑里。
1: 我捡手机。
0: 啊，他俩不是同时掉的。你会奋不顾身的去捡吗？
1: 会呀。
0: 哎呀，那真是奋不顾身呐。
1: 你的。
0: 啊。大家也会这样。
1: 我那手机里面就去年夏天，这不是去海里边那滑桨板吗？然后我一下呢从桨板上连人带物全扣到海里边去了，
0: 变成潜水艇了。
1: 不是，其实那一瞬间我也想去救人的
0: 啊，
1: 奋不顾身的去救人的。
0: 等会儿不是你扣里面了，你救谁呀？
1: 人儿我没救起来
0: 啊，
1: 我也掉海里了
0: 啊。你当时看到有人掉海里了？
1: 对，
0: 你在滑桨板。
1: 不是，我怕他掉海里、
0: 啊、
1: 我怕对方呢从摩托艇那个地方掉到海里边去，我合计扶一下
0: 啊。
1: 我这一扶呢，
0: 你俩人一起沉底儿了。
1: 一起沉下去了
0: 啊。
1: 然后大家在慌忙的救的过程当中光注意救人了，
0: 哎呀，
1: 没注意救我的手机墨镜
0: 啊。
1: 然后我那手机里边啊有2年的，就是从生完宝二宝之后
0: 啊，
1: 2年的这个照片都在那里边，就没有、
0: 哦、
1: 没有这个上传到云端
0: 哦，
1: 所有的资料都在那里边，还有微信的一些聊天记录之类的、都没有做任何的备份。
0: 呵，
1: 然后当时呢就呼叫这个海上救援队了
0: 啊，
1: 说下去能不能帮我把手机捞上来。
0: 呀呵，
1: 人说你还记得在哪儿吗？
0: 啊，
1: 我说好像记得吧，就感觉这就这一片海域。人说你不能就这样讲一片海域，具体能精准一点的吗？
0: 具体的就是有一朵像小白兔的白云下面。
1: 但是捞那一下子确实啊，价格挺高的。后来也找人捞了，也没捞起来。
0: 你看看，
1: 就到目前为止，我还痛失了那2年的所有的影像记录。就心里面可不得劲了。
0: 是，
1: 所以我都想，为什么当时要救我？我是会浮起来的。
0: 这是这旧手机好了啊，是不是？
1: 后来他们说了，因为我买的那个装手机的外面的那个塑料的壳，没有带上浮功能、我应该带一个带浮漂功能的那种装手机的，
0: 还有这种壳。
1: 对、
0: 哦、
1: 这种事你都得问老高。
0: 哎呀，
1: 你问他为什么我手机掉了，
0: 那看跟他有点渊源呢。他给你推下去的。
1: 我那一瞬间其实挺想救他的。
0: 啊，原来是他在前面呢。雨佳说了，这个操作也是很奇葩了，让我想起了在北京大兴机场。
1: 哦，
0: 幸亏过完安检，身份证差点丢了啊，被一个好心人捡到了。

0: 到了服务台，在登机检票的时候，服务人员还给了我。当时我就想，哎呀，一般都是啊，检登机牌，可我呢，突然间呢，检查身份证。现在想起来呢，应该是因为我丢了身份证，谁没拿身份证，就可以对他上人。雨佳这段小表白，嗯，
1: 有点没明白，是不是？
0: 就得靠阅读理解能力强的人理解了。
1: 一辈子在做阅读理解的中国人，这一段你理解明白了吗？
0: 大家也可以继续互动啊，说一说你在什么时候啊，就是可以奋不顾身啊？你会为一个高薪的工作奋不顾身吗？
1: 不会。
0: 啊，这里有个工作啊，月薪16000，工作很简单，就是放羊。
1: 啊？
0: 放羊啊？
1: 你具体说说呢，豆哥。
0: 最近在内蒙古锡林浩特，一个食品公司的老板开始招人了啊。哦，工作地点呢在内蒙古的牧场，牧场面积啊就3万多亩吧，管3万多只羊，
1: 3000多只啊，
0: 3000多只啊，把这名去了啊，
1: 不是3000多只羊啊，也不好管呐。
0: 哎呀，
1: 你说我没管过那么多人，我管那么多只羊，
0: 听这数量挺解馋的。少一只老板能知道不？
1: 好的跟葛优似的那个吗？
0: 当事人那个左老板告诉记者说，目前已经有2名。就是2对小夫妻开始试岗了啊。
1: 哦，
0: 月薪16000，招人放3000只羊。
1: 是，就是这位老板称啊，工资预算大概一年就20万左右吧。
0: 嗯，
1: 哎，仅需要一对夫妻，无需经验，2天就能学会。
0: 哎呦喂，
1: 招聘发出之后啊，报名的人数比较多，有一个人呢来应聘都被他拒绝了，说因为干一天活没人给做饭
0: 啊，
1: 可能待几天呢就会离开了，所以他得一招招一对儿。
0: 哦，
1: 哎，招一家啊，说该工作地点呢是在内蒙古牧区，这个牧场的面积大概3万多亩，月薪16000，公司还包吃和住，有专人送物资，配备马和摩托车，工作时间全年无休。
0: 哎呦，
1: 夏季你得放羊，
0: 嗯，
1: 冬季你得喂羊
0: 啊，
1: 而且呢，冬季每天喂2次羊，
0: 呵，
1: 每次呢大概就耗时2个多小时，
0: 嗯，
1: 这个劳动强度还是比较大的，
0: 不小。
1: 嗯
0: 啊，这个16000啊，大家再探讨一下是多是少啊。
1: 你关键你挣完这钱你都花不出去。
0: 就攒着呗。
1: 嗯呢。
0: 人说牧场啊就是比较偏僻啊，距离市区有300公里，你开车都得开几个小时啊。
1: 是。
0: 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常年见不到人啊，所以说这左老板说了，夏季可以住蒙古包，有水有电啊，草原是风景宜人，工作轻松啊。就是冬季有点难熬啊，长达半年，冬季比较长嘛。
1: 嗯嗯，
0: 最冷的话能达到-40多度啊，需要自行点这个火炉取暖。有平房可以住，房间内啊自带 WiFi， 但是雨雪天气会断网，草原上也没有手机信号。嗯，
1: 哎呦，就是有点无聊啊。
0: 16000一个月是不是？
1: 一个月，
0: 一
1: 年就20万左右嘛。
0: 20万，干5年再回来呢？
1: 那也。是待不了，待不住，受不住了
0: 啊！你干5年，
1: 羊到底那个这3000只羊，叫我放完了1年之后还剩几只不定啊？
0: 羊算是管够。
1: 关键是这个东西就是啊，你养它了，你就不想再吃它了，
0: 有感情了。
1: 对，
0: 嗯，
1: 我小时候买了一只1块钱一只的那个小鸡，外面那个市场卖的彩色的那种小鸡，黄色的呀，白色的，还有给你染成绿色的，
0: 我知道，
1: 紫色的，
0: 嗯，
1: 对。然后我妈当时给我买回来了2只，放在鞋盒子里边养。
0: 哦，
1: 你知道那小鸡啊，吃喝拉撒睡都在那鞋盒里。
0: 是。
1: 一段时间之后，我就觉得，哎呀，怎么有点长得埋汰了呢？
0: 一室一厅没喂。
1: 嗯，然后我就给它在爸爸妈妈上班的时候给。洗了个热水澡，洗完之后怎么看这小鸡冻得直嘚瑟呢？
0: 哎呀，
1: 我又拿吹风机给它吹了吹
0: 啊，
1: 吹完之后，
0: 彻底不嘚瑟了。
1: 对，就彻底不动了。
0: 嗯，僵硬了。
1: 整个一年
0: 啊，
1: 我都没吃过鸡肉，整个
0: 一年，
1: 对，哦，枯毁了
0: 啊！
1: 我感觉我怎么亲手断了这2个小鸡的活路呢？
0: 这是感情丰富的人，这种小鸡我也养了不少，
1: 是不是？
0: 最后都是同样的问题死的。
1: 啥问题啊？
0: 至今这个答案我也没解开这个谜。
1: 你说那种小鸡是不是它就是活不成大鸡，就是下蛋的那种？
0: 都有这个说法，但是有很多人啊，同样买的鸡人都得养成大号来了啊。
1: 哦，
0: 就是我养的小鸡最后都是同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就是啊，
1: 吸死了，
0: 它最后就是排不出来了。
1: 小鸡儿不尿尿，各有各的道，
0: 就是憋死了啊！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喂的粮食有问题。我是每天只喂小米和水，
1: 那没问题呀。我记得卖小鸡儿的人也这么说的
0: 啊。
1: 嗯，喂多了
0: 还是有点问题啊，就可能就是吃的食物太单一了。我觉得
1: 你养了它多久？
0: 1个多月，开始冒那个小白。

0: 玉还说了，我养的小鸡变成了肉鸡，
1: 嗯，
0: 然后没法在家养了，但是又舍不得吃，就送给邻居了。
1: 你看看，
0: 我猜最后应该被邻居吃了。
1: 哦，邻居，
0: 但这个东西是哈啥呢、哦、就你可能送给别人，别人吃了你心里会难过，
1: 嗯，
0: 但是你要让自己吃，自己肯定下不去那口，
1: 是，
0: 嗯，不舍得啥、啊、
1: 邻居也是也没给你送点儿这就不懂得回报，你是，
0: 你下次再别送他了。 哦
1: 来吧，我们懂得回报啊，把这个感恩和福利带给大家。因为说这个520啊马上就来了啊、嗯、也不知道收音前的各位直男们有没有一点想
0: 表示
1: 的心思啊。
0: 对呀，如果想表示的话，你可以考虑考虑面霜，因为啊一提起面霜，没有人能够绕得开赫莲娜的黑绷带。
1: 嗯，
0: 它呢是始终占据在精致护肤的 C 位，除了强大的这个修护功效之外，它更离不开绵密又细腻的亚光慕斯质地。哎，你挖一点呢，你放在掌心，你触感就像天鹅绒般的丝滑，完全没有那种普通修护面霜的黏腻感。
1: 嗯，
0: 哪怕说是油皮，夏天来使用啊，涂开之后呢也能够快速吸收。当然了，你想要发挥它的好效果，用法也是很有讲究的。首先哈，咱得取黄豆大小的量，放哪儿呢？别直接涂脸上，
1: 放手心儿。
0: 嗯，你双手合十，轻轻揉搓十秒钟左右。
1: 哎
0: 哎，咱用掌心的温度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的状态，你这一步才能够让成分更好的被咱们的小脸蛋吸收。
1: 是的，
0: 还能够避免搓泥儿。
1: 然后从脸颊、额头这些大面积的区域开始啊，用按压的方式上脸，不要来回的搓啊。嗯、重点是照顾泛红啊、干燥或者有细纹的地方，多按几下。双手捂着脸颊啊、额头和下巴，借助手掌的温度促进吸收。不管是熬夜后的急救提亮啊，还是换季这个稳住肤质，
0: 哎，
1: 按这个方法用下来啊，肤质、皮肤状态肉眼可见的稳稳的、啊。
0: 是的，这个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价格一直不太便宜。啊，平时官网50毫升的正装得卖4000多块钱，
1: 嗯，
0: 而我们今天呢是520宠粉破价，也是正装50毫升的面霜，但是价格打下来了520块钱，只要啊，然后有效期是到2027年11月份，大家也完全不用担心，说我用不完怎么办呢？哎，我们还为您配齐了精致的礼盒礼袋啊，送人也都超好看，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
1: 所以说赶紧登录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黑绷带抢购吧，提示大家一定要早下单早收货啊，节日旺季物流爆仓可能会延迟啊，所以说一定要提前下单啊、
0: 嗯、
1: 回复关键字是
0: 黑绷带。
1: 黑绷带，
0: 你看小新说，我小时候养的那个小鸡儿就长大了呢、嗯、都长出大鸡冠子了呢，
1: 后来呢
0: 我爸给杀吃了、
1: 嗯、
0: 这家给我哭的，我也是好几年都没吃鸡肉，
1: 叔叔是懂得给你改善的，这不为了你的营养吗？是不是？
0: 嗯，关键是自己养完的那小玩意儿哈、
1: 嗯，
0: 你就真是不舍得。
1: 是，今天晚上我还泡了一些干蘑菇，就差另外
0: 小鸡儿了。
1: 来吧，稍事休息，稍后过渡半点路况，一会儿回来。

0: 况报道。
1: 是有所缓解的，进入到香炉礁桥上已经由红色饱和缓解为了黄色缓慢通行。那么此时压力比较集中的是受到华香立交桥封闭施工的影响，红港路进入到迎客路，迎客路进入到大联盟广场，包括华北路和香洲路同时汇入到大联盟广场，路段车多。黄河桥去往通心南厂方向，高新区附近的广贤路徐子街去往百合山庄方向仍然有车辆缓行排队的情况，其他路段已经恢复畅通。再来关注高速，省海高速公路大连方向海湾大桥北封闭，沈阳方向改为双向通行。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收费站到机场收费站区间，沈阳方向封闭，旅顺方向正常开通。青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0: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2: 哎，怎么又回来了？
3: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2: 好。
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4: 妈妈，我最爱你了。
5: 宝贝，妈妈也爱你。
6: 宝贝，妈妈也爱你。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接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旅顺、金浦新区、庄河、长海偏南风5到6级。长兴岛、瓦房店、普兰店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气温13到18度。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7: 海港航班动态。
9: 好，来关注中原海运，熊猫船长为您带来的今夜和明天白天的海上航班情况。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20:30龙兴岛轮，22:30普陀岛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港始发22:00葫芦岛轮，明天白天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40吉隆岛轮，12:20畅龙海轮，12:50长山岛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00永兴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原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的班机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属优惠等您来。
0: 此刻无论您是
11: 混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12: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

0: 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1: 别慌，前方三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0: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此刻，无论您是
1: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2: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1: 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0: 别慌，前方三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3: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2: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好嘞，唱歌晚高峰好听又进行中了，我是阿豆，
1: 我是子萱，我们就是
0: 豆子组合，
1: 继续问候各位哈。
0: 池月提到说东联路金三角拐弯的地方，说有只鞋放了三天了，这谁喝丢了这只鞋这是啊？
1: 是喝丢了还是丢那儿了呢？
0: 哎呀，一脚刹车鞋掉外面了。
1: 我还看有一个视频说塞车的时候就有副驾驶的位置把那个脚放到那个外边，然后鞋也拖在下边，然后一会儿车流行进的过程当中鞋落下了，人走了。
0: 我曾经听过另外一版那比较搞笑的说这个男生开着车突然在副驾驶发现了一只鞋然后这男生，
1: 这是个鬼故事吗？
0: 不是正好呢，那个媳妇儿啊望着窗外，男生心想：妈呀，这鞋
1: 不是谁落我车上的吗？妈呀，一会儿
0: 别让我媳妇发现，
1: 会制造误会的。
0: 媳妇儿，那个我给你上后座，给我那个啥，给我勾勾东西。媳妇儿往后勾东西的时候，窗啪撇出去了。
1: 然后呢？
0: 不一会儿到地方，媳妇儿说：哎，我那只鞋怎么没了呢？刚买的，刚买的就是
1: 走，掉头回去，
0: 走你。所以说啊，咱不能做心虚的事儿啊，
1: 对，不能做亏心事儿啊。
0: 龙鑫提到华东路和千山路的交汇口啊，红绿灯不亮了，感谢您的提示啊。
1: 好的，谢谢您，
0: 我们反馈一下啊。有朋友提到这是哪儿呢？中南路由南向北，说马上到这个运馆的地方，一辆福特跟理想撞上了啊。
1: 交警现在已经到达了，暂时呢没有影响车流，因为两辆车啊已经靠边了，
0: 哎，正在这个定损定责当中啊。好，我们来继续关注最近的一些热搜新闻。
1: 好的，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在线互动吧。
1: 来关注这条新闻，刚才不是说每个月16000吗？
0: 哎，说挣钱的事儿啊，我特想问大家啊，大家平时都在哪里发财呀？
1: 在广电发财呀。
0: 哎，人家曾经有这么一种说法，说真正的说闷声发大财的人啊，平时
1: 人家不告诉你我挣钱，
0: 你都看不着人儿，你想找人吃饭啥人都不带出来的啊。但是呢就是可能想发财的那种，就平时可能会联络的比较多，那个张哥李哥啊，出来吃点饭啊，吃饭时候想交流一下，你在哪发财，能不能带带老弟啊，都这样是吧。最近有个小伙子，人家就靠吹气球半个月赚了60多万。
1: 赚了多少钱都跟
0: 60多万人民币。
1: 你看他怎么赚这老多呢？
0: 说的就是呢，有朋友说来吹气球谁不会呀，你这主持人你这。
1: 是啊。
0: 哎，在很多人眼里啊，这就是孩子的玩具。但是呢在湖北襄阳一个小伙啊叫徐登勇，人家就把那气球能变成什么呢？蜘蛛侠、变形金刚还有唐僧师徒。
1: 哦，
0: 气球在他手里
1: 想
0: 变成什么型就变成什么型。
1: 哦，那凭借着这门绝活呢，徐登勇是获评了荆楚工匠，年收入超过100万元，先后培育出了4000余名气球创造，就气球造型的从业者。
0: 哎呀，你说这个你别人啊
1: 学不来，学不来，一般人学不来，
0: 一般
1: 人得兼具什么哈，你首先你得能吹呀，
0: 你美术功底啊是不是得懂点啥呀，
1: 你还不能给它吹大了
0: 啊，
1: 大小你还得兼顾
0: 这大。

0: 条我觉得应该是好掌握啊，主要是造型。
1: 哎，我跟你这么说吧哈，董哥哈，你看那个气球啊，
0: 啊，
1: 那一小长流的哈。
0: 啊、
1: 不好吹，
0: 不好吹。
1: 然后你吹完之后，你还得间距给它做成各种造型。
0: 嗯，
1: 要不然咱外面买一个气球那老贵呢，那是有手艺的。
0: 你说这个小徐，你吃饭的时候别人能唠嗑，我相信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片段啊。
1: 啊，
0: 徐啊，最近给哪发财呢？一年挣多少钱呢？啊，一年100来万吧，杨哥。吹吧你呀、啊，徐呀、啊。
1: 我就是吹呀、啊，
0: 杨哥。对对对对，我就是吹出来的。走进他的工作室啊，我们发现仿佛进入到了一个气球宫殿啊。指尖翻飞，巧妙弯折，几个不同的形状啊、颜色的气球在他手中啊上下翻飞，很快就变成了一个呆萌可爱的青蛙。
1: 是的，据悉呢，小徐同志啊，出生于1989年。
0: 嗯，
1: 年轻时啊，南下广州，从流水线工人一路是做到了电子工程师。本来呢，人家以为哈、啊，人生会沿着这样的一个轨迹继续走下去，
0: 那到头了。
1: 嗯，但是呢，直到2013年，有一档综艺节目里面的嘉宾穿的气球的衣服就让他眼前一亮。
0: 哎呦，这气球的可塑性很强，应用场景也广泛啊、关键是门槛低，启动资金少啊，所以说他就带了3万元的储蓄啊，前往河南学艺啊、这河南不但有嵩山少林寺，这还有一个气球呢啊。
1: 对呀、
0: 一个月学成归来了啊，然后在当地也开了一家气球派对店。
1: 对，有人哈、就是特别是周围的一些亲戚朋友啊，就质疑声就来了、说吹气球谁不会呀，
0: 就你能挣钱，人别人都会吹，你怎么就你长个嘴呢，
1: 咋的，你能吹出个花儿啊，
0: 是不是人家不在意啊、走街串巷发传单，挨家挨户跑婚庆啊，慢慢的什么宴会呀、活动现场啊都找他，那单子就来了啊。15年转账喜羊羊之后，更是打开了商场、美陈、大型活动布景的市场，不仅是本地订单做不完呢，不少外地客户也是慕名而来。
1: 是的，在2017年的时候，小徐同志呢就登上了一个自己的高光时刻，先后受邀参加过出彩中国人还有黄金100秒节目。这一下没人敢小瞧人家了。
0: 是的，不久呢，这订单从全国各地飞来了啊，说当年啊收入超过100多万啊，最大的一笔订单是江西一家楼盘啊气球艺术展，从策划到执行就半个月时间，费用就60万，就给他一个人了。
1: 学还来不来得及啊？
0: 啊，
1: 嗯，
0: 一个月就能学，这个本领不说了吗？一个月河南就学下来了。嗯，
1: 豆哥
0: 啊，
1: 我去，或者你去，
0: 准假了，走吧。
1: 咱俩一对儿去，
0: 一对儿去，你先学，
1: 嗯，
0: 学会你教我。
1: 然后费用你掏一半，
0: 可以啊。我跟你讲哈，有些东西啊，真的啊，就是它不是说你想学你就能学得来的。
1: 是，
0: 你就比如说麻将这个事儿，我学不会。
1: 你说那麻将就跟我学那打滚子学不会是一样的
0: 啊？是，滚子我也不会，就搁那看这打的什么，我就知道碰，然后吃，然后再就不。
1: 大哥哈，站我后身看我打麻将哈。
0: 你说那是赌王吗？
1: 没有。
0: 啊，
1: 大哥气到什么程度哈？
0: 啊、
1: 大哥哈，站我后身看我打麻将哈。
0: 你说那是赌王吗？
1: 没有。
0: 啊，
1: 大哥气到什么程度哈？
0: 啊、
1: 大哥都给自己气笑了。
0: 呵，
1: 大哥说，不是你这怎么打的？你自己胡八条不知道吗？还胡个夹，就是7、8、9，就是7条、8条、9条嘛。我胡中间夹的这个8条，然后我还自己把那8条给碰了。
0: 哎呀，
1: 碰完了之后呢，大哥就寻思你这手得多臭，你来换牌你都来不及了
0: 啊！
1: 大哥为啥气笑了呢？
0: 啊，
1: 我把那8条又抓回来了。
0: 该找你胡。
1: 对，大哥说，就你这打法哈，真是别人跟你玩不了，就不知道你这咋打。
0: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1: 哎，
0: 啊，
1: 就人家好像打牌的时候要什么要胡3、6、9条，就是你前后你得沾亲带故的啥的哈，
0: 是是是，
1: 这样胡的面不是广吗？
0: 考虑周全。
1: 对，你胡这胡夹完自己还能给碰了。
0: 你看看，所以说啊，
1: 你说没法猜你打牌，
0: 重在参与吧，
1: 就是重在参与，图个乐呵吧。
0: 我跟你讲哈，人家小徐没图乐呵，人家那个同样的质量的气球，普通人做完造型，3、4天就气儿就撒没走形了，人家做完能保持1周，啊，
1: 保质期这么久呢？
0: 保质期是气球造型实现商业价值的关键，他说。
1: 哎呦我的天哪，那我第一次听说这气球有保质期。
0: 当然有啊，小徐说了，像普通的婚庆啊，生日宴会的现场布置，气球撑1天就够了。但是商城啊，商场美陈或艺术展啊，短则1周，长则1个月，绝不能让它煞气。
1: 你好好说
0: 啊啊。 不能撒气儿啊，气球蔫了就完蛋了。

0: 对，主要是你的气球一撒气，它特别影响主要的造型和美观，
1: 嗯、
0: 对不对、
1: 哎、
0: 啊？而且为了延长气球保质期，提升抢占高端市场的核心竞争力，
1: 嗯、
0: 小徐啊是自主创新给气球续命。
1: 哎呀，啊、还创了好几招呢，说就是第一招打劫手法，嗯、第二招套球共益，第三招是球内助胶等等等等，
0: 这都是他研究出来的。
1: 哎、
0: 啊，你想哈，任小徐说了，我们现在做的这些大型气球造型啊，
1: 嗯、
0: 三个月能保持三个月，它都完好如初呢，
1: 太厉害了。
0: 说这三次创新之后，让他的作品是从一次性的玩具就变成了真正的商业装饰。
1: 哎，如果大家就是。在这个网手机边上啊、
0: 嗯、
1: 或者说这个电脑边
0: 上搜、啊、
1: 你可以搜一搜，哎，那造型真的特别传神。
0: 对
1: 啊，我看完之后我就特别心动啊，
0: 就想学，是不是
1: 想跟他学啊。然后呢记者就问他说，从设计一个从没做过的造型难吗？啊，小徐说了，设计好了就有想法了啊，制作就不难了啊、
0: 哦、
1: 关键可能就是先构思那块比较难。
0: 哎，我估计是啥，这就是人说的、嗯难了不会，会了不难。
1: 难者不会，会者不难，
0: 对吧？
1: 嗯。
0: 而且小徐啊，为了把脑子里边的想法变成现实，还专门学习过设计软件。
1: 嗯。
0: 他是先做好最就是大的那种造型的整体框架之后，再会根据气球的形状、大小、颜色逐一来进行规划。
1: 哎，我想问问，
0: 不容易哈。
1: 收音机旁的朋友们，有没有就是从事一些就是咱们都想象不到的职业？
0: 嗯。
1: 啊，特别赚钱很冷门的有没有那种？我知道，就是我以前啊，从来不知道说大连有一些企业，它的这个产品可能是走向国际，
0: 嗯，
1: 啊，国内可能也有少部分，但是之前从来没有听过说，哎呦，大连还有这个，啊，
0: 还有那个，
1: 还就是好多
0: 个，
1: 就比如说吧，嗯，就是大连有一个特别大的啊，我听说啊，成人用品的一个工厂，
0: 哦。
1: 就是销往整个的这个
0: 世界各地、
1: 这个对世界各地很厉害，
0: 真的在哪里、
1: 啊？你要去干嘛？
0: 真是好奇，
1: 还是学吹气球吧？
0: 吹我在行。
1: 那个人投资比较大一点啊。
0: 哎，但是啊，我以前看过有一个报道、嗯、说，你知道在淘宝上哈、
1: 嗯，
0: 就是年产额最大的是什么物品吗？
1: 是什么物品？
0: 眼睫毛。
1: 哦，
0: 就是假睫毛。
1: 我知道有一个南方的一个小城市还是小镇类的啊、
0: 嗯、
1: 就整个这一个镇子的人全在干这个活。
0: 弄着睫毛是吧？
1: 睫毛、
0: 嗯、
1: 一个是假睫毛，还有一个做这个甲片的。
0: 哎呦。
1: 啊，就是你看南方有很多朋友啊，就是他做啥就是这一片都做那个。啊，你比如说拆车件。啊，那个
0: 啊，都做裁车件，
1: 都做裁车件啊，做假发，那个边都做假发。
0: 但咱东北这边也成片，你看麻辣烫、
1: 嗯，
0: 整个那一个村都是麻辣烫。
1: 咱这不都是火爆大鱿鱼吗？哎、
0: 来关注雨佳说，你看这就是属于360行，行行出状元。
1: 哎
0: 哎，小徐这不就属于吹气球界的状元吗？
1: 说实话，这个气球在大连呢也有一些工作室。
0: 有，
1: 我前两年我就，给豆嫂买过那个气球吹的手捧花。
0: 哦。
1: 因为我之前我觉得，哎，买鲜花好像买了很多年啊，换把新鲜的。
0: 是，
1: 这捧还大，但是它其实不便宜。
0: 对，
1: 那一捧花呢，也得个一百两
0: 百
1: 的，
0: 一
1: 两百块钱吧。
0: 两百块钱就可以。
1: 嗯，也分那个大小捧。
0: 嗯，大花。
1: 但是整个的造型，那个颜色搭配真的很讨喜。
0: 你喜欢马卡龙色的吗？
1: 嗯，就是很糖果色的那种。
0: 哎呀，那太好看了
1: 啊！
0: 哎呀，豆哥，你在浪漫的这条路上哈，
1: 越走越远，
0: 不是越走越远
1: 啊，
0: 是可以成为人师的。
1: 弄个培训班是不是、啊、
0: 不是不可以呀、
1: 啊、来想学的扣一看看路况啊、
0: 哎、
1: XV、
0: 嗯、他讲到的西北路机场后市的这段路啊，很长的一段都没有车道线，修完路好几天了，什么时候才能施化车道线？现在呢、
1: 嗯、
0: 非常的乱啊。
1: 少年提到这个尾号是255的黑色东风本田，哎，在二十高那个地方啊，说有一个塑料三角锥，说你那家伙呢，拿着就放车里了，当自个儿的东西了
0: 啊，把公家东西拿成自己东西了。
1: 嗯，
0: 你拿这玩意儿干啥去呢？
1: 干啥呀？
0: 你不知道到处都有摄像头吗？
1: 我告诉你干啥呀？大概率
0: 占用自己的
1: 这个黑色丰这个本丰田啊，是本田啊，
0: 嗯，
1: 它应该是室外的停车位。 啊、嗯，就是可能就是后化的那种，
0: 站一下。
1: 然后他离开的时候，他就怕别人站那个位，他就把这个东西会
0: 塑料三角锥
1: 锁个链子呀、
0: 啊，
1: 啊，就、哦、站自己的位置啊，自己买一个呗，十块八块
0: 的
1: 玩意儿，
0: 没多少钱的，你这事儿干的你太跌份儿了，
1: 是不是？
0: 嗯。啊嗯，龙鑫说，华东路和千山路的交汇口，目前红绿灯也是不亮的状态啊。
1: LQ 还说了，哎，雪儿，
0: 嗯，
1: 你那刚才那牌叫杠上开花，你的厉害呀。
0: 我属于杠上开花吗？
1: 你看他都不知道。
0: 对、
1: 啊，就是我跟你讲啊，有的时候
0: 我知道我胡这张牌，我还能给他再抓回来。
1: 就像过年的时候，我是每年过年才玩那一次扑克。
0: 嗯
1: 啊，就是你越不会玩，但你的手气越好，
0: 是
1: 那手才是壮呢。
0: 关键是你这样招人恨，你懂
1: 不？一抓就大王，
0: 一抓就一手炸。
1: 嗯呐，嗯呐啊，就是越不会玩，你抓的牌越好，
0: 所以别人就不愿跟咱俩这样的玩。
1: 是，
0: 嗯，第一猜不透你要出什么，
1: 是
0: 第二还跟你唠不明白。
1: 哎，
0: 第三看你那模样，确实也不是算出来的。
1: 可能啊，有些朋友此时此刻正在用这个耳机听我们的节目啊，或者说半夜睡觉的时候啊，会戴着耳机入睡。
0: 嗯，
1: 在最后呢，我们来说一个健康的提示吧啊。其实戴耳机呢，可能啊，长时间戴会有损你的这个听力。
0: 对的啊，现在呢，第一批降噪耳机受害者已经出现了，来自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五官科的医生，周大夫。曾经在接受《生命时报》采访的时候说了，你看啊，这个佩戴耳机啊，就可以导致你的耳部健康问题。嗯，尤其是这种降噪耳机，
1: 嗯，
0: 价格还不便宜呢。
1: 是的，
0: 在带来宁静的同时，其实也潜在着不可忽略的这种危害
1: 啊。是的，首先是听力下降啊，降噪耳机在它的工作原理就是通过啊发出与外界噪音相反的声波，从而抵消这个噪音。
0: 嗯，
1: 但如果长时间处于这个降噪的模式，而且音量较大的状况下，容易导致人听不清声音。休息之后才能缓解啊，重者耳内的听觉细胞和神经功能可能会受损啊，
0: 是
1: 导致渐进性的听力损失。
0: 嗯，
1: 一般是不能自行恢复的啊，不可逆转。
0: 哎，再有就是会突发耳聋，因为突发性的耳聋呢，通常都是耳内血液循环障碍所导致的。发病的时间还短，听力下降非常的严重，部分患者呢可伴有耳鸣或者是嗡嗡的声音，滋滋啦啦的那种异常的声响、
1: 哎、
0: 严重的朋友会出现眩晕、站立不稳，还有恶心、呕吐等症状。
1: 哎，说到耳鸣啊，耳机带来的局部刺激真的是可能会引发耳鸣啊、
0: 嗯、
1: 表现为耳内啊会持续的间歇性的有嗡嗡声、铃声啊，即使在周围环境很安静的时候也能听到啊。
0: 再有就是耳道感染，你想你佩戴入耳式耳机的时候，如果说这个耳机不干净，或者是佩戴的时间太久了，不仅仅会对您的耳道产生过大的压力，导致耳道瘙痒啊、疼痛啊，还有阻塞感呢、啊，还会增加外耳道炎、中耳炎等等一系列疾病的风险。
1: 嗯，来说到耳鸣啊，说个题外话啊，我岳父啊，就是之前
0: 就耳鸣吗？
1: 就是、神经性耳聋，
0: 啊、
1: 就是。突然他就是去医院的，
0: 说什么听不清楚，
1: 他是像耳朵里像刮大风似的
0: 啊
1: 然后晚上特别影响睡眠，就是因为他就我提醒大家啊，就是尤其是岁数稍微大的一些叔叔阿姨们哈、啊
0: 嗯、
1: 如果你发现有这样的现象赶紧去，神经性耳聋是不能疼的啊，如果你去晚了他是不可逆的啊，他因为他去医院的时候哎说你这个就是晚了，你要早来两天发生的时候你就来打着点滴啊，就能好。
0: 因为有人老想啥呢？
1: 嗯，
0: 没事儿啊，我熬一熬这。
1: 有可能是我上火了，或者说睡、嗯、没睡好，休息一下就好。你可能会这么想，但是呢，一疼完了。但是，去了很多医院啊，三甲医院，
0: 嗯、
1: 都说你这个
0: 治不好，
1: 嗯，就是可能效果微乎其微。
0: 找到老中医了，
1: 确实也是啊。住了很多院，也打了很多的点滴、
0: 哦、
1: 他都准备放弃了，就天天就嗡嗡的刮大风，
0: 那多难受啊。
1: 后来在农村的一个角落治好了，
0: 真的
1: 真的很神奇啊，
0: 就有时候对症也很重要啊、嗯、
1: 是的啊、嗯、好了，那这里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一路陪伴，我是阿豆，
0: 我是子轩，
1: 嗯，
0: 稍后是由大点儿为您主持的1008换车帮节目，
1: 我们明天见啦，
0: 拜拜
1: 拜拜。

0: 北京时间晚上7点。
1: 路况报道。
2: 这个点位基本上各条主干路街都已经恢复畅通了。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沈海高速公路的沈阳方向，尤其是土阳高速公路的营城自收费站到机场收费站这一段沈阳方向是封闭，旅顺方向是正常开通。沈海高速公路的海湾大桥北大连方向封闭，那么沈阳方向改为双向通行，星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旅顺金木新区庄河长海偏南风5到6级。关注气温13度到18度。

0: 全部都得听起，方向要准，油门要稳。说车节目那么多，你一选就准。你一脚油门跺到底，我开出荆棘，我打发一推玩漂移，妹儿直呼好神奇。
1: 兄弟，听大点说车，不止说车，更是汽车生活。
2: 你说怎么那么得？
1: 欢迎收听《全民二手车话题综艺》1008混车帮。开车男女已就位，请系好安全带，把好方向盘，开车。
3: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换车帮，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今天是2026年的5月14号，星期四。提醒您，如果行进在路上有什么突发路情，同样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1008换车帮是一档专业的二手车节目。如果说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此刻编辑文字消息，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进行期间跟各位呢实时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不是说说而已啊！1008换车帮不是浮于表面的一个节目啊，不解决问题。咱们节目的最大特点就是能够解决您在买卖交易环节，包括说您对二手车的一些了解思考上，给您提供一些小助力小帮助啊。比如买车的话，你不知道买啥车型，我们可以根据您的需求预算呐、偏好啊、年限等等啊，给您做推荐啊。或者说我看好什么车型呢，但我找不着这车源，全大连乃至啊全中国啊，给您找到符合您要求的车源都是没有问题，就是解决问题当节目。包括说可能我对于二手车的贷款呐、车况啊、保险呐、我都不太懂，我想咨询没有问题。只要与二手车相关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来问，都可以来聊。卖车就更简单了，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断排量，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可能这台车啊，这四 S 店也好啊，或者谁也好啊，给您评估过这个价格了，感觉不太满意，我想再问问行不行？没有问题啊，把您的车辆信息以及您的联系方式发送过来，咱们这呢也提供一个免费上门看车的服务，找到您，把您的车一看，给您一个最终的价格。那基本上我们的遇到的情况就是什么呢？我们给的价格就是比您在其他渠道寻到的价格就是要高。啊，一台车贵个几千块钱问题不太大啊，但是分车型，你说这车就挣几千块钱，那咱也能高点啊。反正具体高多少取决于上一个人给您说的是多少钱啊，咱们呢给您做一个简单的评估。而且甚至呢之前他们也讲过这个事儿，关于铆价的事儿，可能说这个车别人看过了，包括我特别爱看那个铆价视频在网上哈，然后说这个车可能举个例子值5万，他就给你铆到5万5、5万6，你感觉哎这太好了，那我就卖你吧，结果你再找他的时候他这价格也受不了，最后也是可能5万左右，甚至不到5万这么个价格，咱不被人忽悠，不铆价，给您一个实实在在能点钱的价格。好吧，只要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来问，都可以来聊。怎么找到我们呢？很简单，拿着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买车的话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卖车的话说清楚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节目进行期间我们仅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互动。那么节目之外，如果说您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或者说想要找到大点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节目之外想要找到我们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今天我们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邀请到的是节目嘉宾，来自于云达车市的博文，做客节目跟我们来聊聊二手车的事儿。博文你好。
4: 大家晚上好，听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云达车市人人好车的博文。
3: 嗯，再一次呢邀请博文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关于二手车买卖置换方面的情况。按照惯例啊，要先问一下，在过去的这半个月，甚至说从四月中下旬开始吧，可能过去一个月了，整体二手车市场表现呢可能不是特别的好，也进入到了传统意义上的一个淡季。那想问一下博文，目前云达呀，包括你自己的店铺，情况如何？有没有就最近一段时间对比之前有所好转呢？
4: 相对五月来看的话，的确到四月份，行情啊，还是这个客流量啊，能稍微回暖一些，因为五月份嘛，就是有一个小长假，大家没事啊，看车溜达看车，这种人可能也稍微多一些。相对来讲的话，的确四五月份、五六月份开始逐渐进入二手车的这个淡季了。其实销量来讲，像到这个平常的那个过年的月份，基本上就算是腰斩了，所以说现在，我觉得来讲的话，就基本上算是买方市场。如果说你想买一个什么车， 现在买车的话还是说非常合适，但是卖车的话的确要现在价格要低一些了，不像前两个月给价像那么高的行情了。现在、
2: 就是不好卖，那我肯定收的我就得轻点收呗，是不是？
4: 对，因为库存量太多的情况下的确这个收车的行情，但是也取决车现在不普遍的这个新能源收车价的确非常非常高，像这个特斯拉，尤其是特别的这个特斯拉这两年的行情，尤其正常今年咱说电车可能是根据这个车的行情会掉一些价格，但是今年这个电车的行情没掉价。
2: 嗯，
4: 我们去年卖了很多的电车，就是成交的价格，今年你去收，你发现跟收车价是差不太多，甚至有些你卖出的这个价格收还不一定能收回来。的确是新能源现在买的话价格其实不是说太合适，但反观的话其实我觉得很多燃油车的大排量啊，像现在哎我们收的话的确要便宜，因为的确现在油价要高一些，但是你在这个时候买，咱们买这种大排量为了体验来讲的话，价格要照平常的确也要便宜一些。
2: 嗯，明白了。所以各位了解一下目前这个行情啊，就是现在其实现在，哎，那我多问一嘴，为什么现在新能源车就是？

0: 觉价格非常猛，感觉很高，就是因为油价的事吗？大伙买的多，能这么简单吗？
1: 嗯，跟这有一定关系，其实更多我觉得是供应关系吧，因为市场上这个新能源车呀、啊、它比较少，油价涨了，大家都是考虑换这个新能源，它开始算这个细账了，
0: 嗯，
1: 可能一年啊它从这个油耗上它能省多少钱，车子折损来算是多少钱，它如果说里程大的话买新能源合适，它可能会考虑这个，最近其实还是买新能源的这个需求量要大些
0: 啊，明白了。所以说各位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啊，就是说白了还是关注的多啊，想买的人多，那都买这个呢，所以就是水涨船高了呗。但是呢，换言之也是想表达的，其实现在买它性价比不高吧，应该是这个意思，是不是？
1: 对，我想说也是这个意思。其实新能源现在如果跟风买，大家都在换买二手的，其实性价比反而不是太特别高。
0: 嗯，所以各位了解一下啊，根据一下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来进行一个参考，来进行一个选择，并不是所有的人啊，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买新能源，或者说油价的波动短时间内你可能感觉也多花了可能这个几十块钱或者怎么着，但是如果长期来看的话，如果你跑到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来看看这位朋友，这是一辆2016年的奥迪 Q3， 跑了17万公里啊，那没少跑哈、啊、想问问能卖多少钱，没提车况，我们默认为大连本地一手原版原漆啊。16年的 Q3 应该是 1.4T 吧， 2.0T 就更不值钱喽。
1: 嗯，咱们就拿这个16年的 1.4T 的 Q3 来讲，这个里程的确是超过这个年均10000多公里的这个家用里程。这个里程的话，咱说要卖的话，应该是得少卖个18000的。16年1.4T 的，正常的这个车行情是在45000到40000大之间，但是您这个里程的话，应该是过不了四的，应该咱能给一个36000-37000左右的价格。
0: 嗯，这个没办法，就是这公里数本身这定位豪华品牌，那肯定还是有这个买的人说我排面或者怎么叫，你看公里数，那我都花这些钱了，我也不要这玩意儿，是不是？
1: 对，同样年限来讲的话，咱可能说可以晚两年，像这个车16年，咱可以买个14年的，里程在10万公里左右的，这个车的可能是磨损呀状况来讲可能稍微要好一些，但是也不排除这个16万公里个人一手你保养的特别得当的话，车况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相对卖车来讲的话，这个里程大一点的话，的确是销售周期要非常长一些。
0: 好的，李涛的问题这就不太值钱了。2017年的北汽绅宝 X65 啥车型对不上号，但这品牌就不太行。2.0T 9万公里，还能过10000块钱？
1: 嗯，这个应该过不去了。像咱们国产的品牌，如果说您这个不是说畅销的品牌的话，像国产的这个15、16、17年基本上过万很费劲了，现在因为现在车的确掉价太快了。
0: 对，这个车型可能对应的是当时哈弗 H2 那个大小，或者 CS35 那种，他俩这个年限也不一定说就2-3万呢，也就10000多块钱了，你这个就那肯定过不去了，是不是啊？
1: 哎，对，是的，
0: 这个可能车型对不上号，但是同级别有谁拿它作为锚点，你不可能卖的比 H2 贵，这个是合理的。
1: 对，买这个车型的人嘛，怎么说呢，相对来讲像国产的像那个哈佛长安，它要比它卖的好一些，在买它这个车的同时啊，会参照这个同级别的行情，这个车绝对是卖不过畅销的这个品牌的这个行情，所以说相对卖车的价也会要少一些。
0: 嗯，了解一下，您参考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的消息。这位朋友想问到的是，理想 L8 和问界 M8 2-3年左右的车，车况电池都好的，大约什么价位？一般2-3年左右，它这种能损耗到什么程度？是这样的，我是觉得这种车型所谓这个电池损耗啊，2-3年它不像手机，你说一看电健康度97、98、87、72，哎，那得扔了哈，反正就70多可能得换电池了，这个意思啊。它好像看不着这个东西吧？因为据我了解，博文是不是也是？是这个电车车主啊？
1: 对，像我自己也非常愿意开电车。它这个电池损耗的话，其实是可以查的。现在像我们收车的话，会查这个电池的健康度。如果说这个车收回来以后啊，会做一个三方的话，还有一个检电池的这个它的这个总体续航啊，包括它的这个电池的折损。基本上，如果说你2-3年的里程不是特别大的，一年，年均里程10000。

0: 多左右的，他电池健康度都没有太大问题，基本上都是93、95，基本上90多啊，你都可以考虑，这个不太用太在意，我觉得。
1: 嗯，明白了，所以这个就是不用担心。另外就是价格，就是理想 L8 问界 M8 两三年的大概是什么价位呢？那不得比新车便宜10万呢，再说得不得。
0: 嗯，差不太多。你像前两天给我报了一个是23年的，L8 那个车是跑了7万公里，原本漆，它这个车大概的行情价，那个收购的话应该是在，185，卖的话能卖19万多，是195左右。
1: 嗯，这肯定不止20。
0: 这个基本上就是3年左右的。对，像这个 M8 的话，这个就是新款的，你在二手车市场啊。很难遇见，因为它太非常新，所以说这个其实它的行情，它俩的行情其实应该是差不太多的。
1: 嗯，所以了解。但是按照你的说法，就是是有车源的，不是说啊很理想，说完一大堆没有车，有车是不是啊？
0: 理想的话，它是能找到车源的，但相对来讲，现在最近卖的也比较不错，车源也是比较少，但问界来讲的话车源就非常少了。
1: 哦，明白了，您参考一下，目前是这么一个行情。我多问一嘴，刚才你说那个电池损耗啥的，就是你们能查到是得插机器查，还是在电池这个车上一扒拉就能出来了？
0: 像这个我们查询是通过这个有一个官方渠道去花钱的可以查到，像特斯拉的车它查那个电池的话也可以查，像理想的话这个应该是查不到，特斯拉的话打400客服，包括通过怎么操作的话是可以查到那个电池健康度的。
1: 哦，明白了，就是各个品牌去查这个健康度的方法可能还不一样，而且但这个一定是品牌所提供的，没有说所谓的因为三方，因为我刚才想理解，我说啊随便查个东西一定要健康度多少，那我不相信你，你说的也不一定准呢，我这种感觉。但如果是厂家给你传的消息，这个数据，那我觉得就是可信度就非常高了，是不是？
0: 对，一般通过4S店查询的话都是可以查到的。
1: 嗯，了解了啊，李涛。所以这是 Rambo。所以针对于这个车型的情况，我们给您做一个简单的分享。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哈，这是我们之前可能关注的比较少，关于新能源车电池健康度该如何进行检查的问题。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消息啊，这是一辆2015年的迈腾 1.8T 的，跑了14万公里。金色的呀，本来就不太好卖，这金色就更难喽。
0: 嗯。咱们先说说迈腾这个车啊，其实迈腾这个车原来跟 A4 啊其实都是这个 B 级车里面就是开着比较不错的，但是这两年啊这个迈腾啊卖的的确不是说太好，因为车德系车可能到年限了，像我们收啊就是13年15年左右的基本上就是两三万块钱，它这个15年金色的咱应该是 1.8T 吧 ,1.8T 和 2.0T 的话价格应该也差不太多了。14万公里的话应该能给个3万冒头。相对来讲，像我想说的意思是说，这种车在市场的需求量不像以前那么多了，卖的周期要慢一些了。
1: 对，就这种车型花同样的钱，我可能我买速腾我也不买迈腾，我省点钱，我感觉稳定性高还省油，是不是？
0: 哎，对对对。再一个就可能买 B 级车的可能考虑日系的人能多一点，但是买的系统也有，只不过要少一些了。
1: 行，了解一下。来看到陈的消息啊，这个车型不太好找，15万的预算想买一辆揽巡330，能买到哪年的？首先这个预算能买到吗？15万的预算买揽巡，
0: 这个接触的比较少。揽巡的话它这个车我觉得他要是20年那一块的其实可能能稍微够着，但是添点预算我觉得差不太多吧。
1: 嗯，
0: 差添个1-2万预算17左右，我觉得你要买揽巡的话差不太多，2021的。
1: 对，但是他说这个15万的预算还想买精品买好的可能就不是那么的容易，是不是？
0: 对，这个揽巡这个车相对来讲市场保有量也比较少，你要说想买个精品的这个预算应该可能会稍差一点。
1: 嗯，建议您可以调整调整预算，或者说调整调整车型。你如果就喜欢这个大小的，你买个途昂15万就非常好买了，因为它上市够早啊，是吧？
0: 对对对，途昂的话你可以在车市基本上可以挑选了，就是选择性很多了。
1: 对，甚至说可能说不用花那么多钱就能买到差不多的了啊。
0: 哎，对对对，
1: 嗯，您参考。你看这孙守宇也发来消息说，特斯拉的 APP 上就能查到电池的健康度哦，你看看啊，长知识。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

0: 啊，哎呦，这是我们同事金龙老师啊，金龙发的消息哈、啊，22年的红旗 H9， 哥你给我发微信多好，我就跟你说了，哈哈，那个33.6万那款的 20T 啊，45000公里，黑车黑内，全是原漆，没有事故，能卖多少钱？22年红旗 H9 轿车，大轿车，是赔的太多了，这个球。
1: 嗯，这个的确是啊，因为我们这个月卖了一台，这个也是22年，那个我们是高配的，我记得应该是提倡版，那个车新车主啊，他花了应该是三十多，
0: 嗯，
1: 33嘛，没记错的话，这个车我们收这个，我们卖这个，这个月卖这台是什么情况？22年的高配的，跑了18000公里，全车一件喷漆，这个车我们是多少钱收呢？是年后高的那个行那个。高的那个行情那前收的是，18.5万，这个车最后也是卖了19.5万，这个月卖的。
0: 你那
1: 他这个4万公里的话，
0: 对，
1: 4万公里的话，相对来讲的话，这个价位就要掉10000多，所以说他的这个车成交价，哎，我看看啊，我说错了啊，我们那个应该是22年的，说的不是18万，那个是16万多收的。卖了17万多，
0: 嗯，
1: 他这个车应该是市场成交价的话，能卖个17万多，收入的话16万多，
0: 对，
1: 差不多吧。
0: 就是按照您当时这个指导价也好，这个裸车价也好，得赔一半呢，4年赔一半，
1: 对对对，
0: 不是很能接受啊，而且还是个燃油车，你又不是个新能源，是不是啊？
1: 对，像这个 H9 的车型吧，其实还是非常大气，但是它的保值率。的确是3年折半的行情，一般人卖的话真的非常肉疼。
0: 对，我建议您先保留啊，本身开的也不多，你看4年45000公里，就是1年10000出点头啊，油耗也能咱能接受，就留着就行，别卖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这是一辆2016年的轩逸啊，对，怎么能没有轩逸呢啊？16万公里，16年16万公里，轩逸给20000多块钱行不行？还能到三吗？
1: 他这个里程的话到不了三，这个大辽老师给的价格非常准确啊，应该16年的话，这个车准确点价格应该是在23000到25000左右吧，差不太多。
0: 嗯，差不太多，您了解一下啊。继续来看到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买车的话可以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甚至说哎，我就要找哪年的什么车，能不能找得到？像刚才说买揽巡15万，我说这个价格没对上，你看看要不换个车型，要不调整预算，就这样都是可以的啊。卖车的话更简单了，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价格的评估。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节目进行期间，我们仅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进行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节目之外想找大点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继续来看看这位朋友哈，15万的预算想买一辆奔驰 E， 想问问能买到什么样的。你涨点呗，你买个老款的不值当啊。
1: 15万的预算，其实按今年买的话，我觉得他买那个17年的连屏，价格其实也差不多了。因为去年的话，我卖一台应该是17万多，
0: 嗯，
1: 刚改款那个大连屏的。今年其实15万、16万左右的，买个年均10000公里左右的，差不太多了，能买的。
0: 也就是，但是车况可能不是那么的好，是不是？
1: 对，你要想买一个里程少。特别精品的话，这个预算还是不够的。
0: 嗯，对，就是对于这个车况来讲的话，可能不是特别特别的完美啊。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消息啊，这是雷雷，今天晚上全是15万啊，15万的预算，买蓝图梦想家，车源不多呀。
1: 这个咱没见过呀，主要在车是二手的，还真没见过。
0: 对，
1: 太新了，嗯。
0: 所以说我建议您。找一找，转一转。另外，据我了解，这个价位应该是也不太够啊，应该是也不太够。您看看，调整调整车型吧。15万，腾势 D9 也下不来，对吧？
1: 腾势 D9 对，腾势 D9 的话，其实相对来讲的话，3年也得差不多折一半了。
0: 嗯，
1: 像他想。

0: 台，这个四台红色8万公里的，那个2015年的我是卖了多少钱呢？那个是卖了3万7。您这个21万公里的话，我觉得市场的成交价应该是在3万块钱左右，收车的话可能在25000附近。
1: 行，您参考一下啊，这个也是受到这个公里数影响了啊，没说颜色我们就默认为白的黑的了啊。1.8是个，对于他这个车龄来讲，也谈不到什么卖点还是不卖点的事儿了，是不是？
0: 对，1.8和1.5的话，在这年限其实差不多，但是其实1.8的话，要更好一些吧，就是它的动力要好一些。
1: 行，了解一下。这位朋友问了个非常好的问题啊，我非常喜欢。他说08年的轩逸2.0的10万公里，现在考虑换车了，是走报废合适呢，还是走置换合适？然后卖的话，大概卖多少钱？之前我们讲过这个话题哈，就是如果您有这样想法的话，您可以问问我们。但这个前提是建立在您得说清楚你要买啥车，因为今年的补贴不是固定的，1万5、2万、1万3，不是的，取决于你买什么价位的车，是按照你的车辆的价位进行一个阶梯式的补贴。举个例子，你买一辆就把你这个车卖掉，买一辆10万块钱油车，补贴你车款的6%，就是补贴6000块钱啊。如果是报废呢，补贴10%，就是10万块钱补贴10000块钱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你看看这里外里差4000块钱，那咱就要算算你这个车卖的话能卖多少钱，报废的话能卖多少钱，能不能给这4000块钱匹配上？我不知道这么说大伙能不能听明白。但是呢，你看08年的轩逸，但是10万公里，我认为卖个大几千块钱甚至过万是不是也是有可能的呢？
0: 这个08年自动挡它这个好在就是里程数非常不错，如果这个车它回来不太用天钱的情况下，我觉得给它个保守价格应该7000-8000是没有太大问题。
1: 对，
0: 这个如果说你这个车如果去打报废的话，这个轩逸这个车你打报废的话可能就是4000多块钱5000块钱一大关，所以说你就在衡量自己去卖报废合适，还是说置换那个把它卖二手车合适？
1: 对，咱们就都往高了说哈，就是卖的话可能说8000多、9000有可能�ha，然后如果你报废的话，可能3500-4000就一大关了，这中间可能差个将近4000块钱。所以你就要算一下你要买什么价位的车，你能领多些补贴，这么算才能算出来怎么样最合适，是不是？
0: 哎，对，他买新车这个东西得看他补贴多少钱，怎么算合适一点，合适自己怎么合适怎么来就行。
1: 哎，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其他朋友也是啊，如果说您现在也有想法，说我这车也在纠结，我是报废呀，我还是卖呀，因为我买新车了，我看我怎么样合适啊，您都可以发送信息过来，我们来给您说评判评判，给您做一个均衡。另外我再多说一嘴，不管你最终做了什么样的选择，你是卖也好，你是报废也好，这事儿啊咱自己办，别交给四 S 店。我之前讲过，举个例子，你这个车报废能给你，就随便说啊，3500块钱能拿3500，你要给四 S 店，四 S 店得挣你点啊，因为人家不白帮忙，得挣你点钱。所以说，你要是想报废的话，你就自己找报废厂去报废去。如果不认识报废厂大门厂哪开的朋友，自己啊，这个现在抖音上，不，抖音上那微信平台发送报废两个字儿，我告诉你报废厂大门朝哪开，你怎么去找，你自己报废，自己拿足额的报废的车款啊，你别给别人分啊，就这个道理，好不好各位啊。如果说有需要的话，直接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报废两个字儿，我告诉你报废厂的大门朝哪开。那如果你想卖更简单了，留个联系方式，我们帮您做一个这个评估啊。我之前说过了，可以在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一下您的联系方式，回头哎，不光是这个能够给您做这个车辆的评估价格，还能够免费的上门给您做一个价格的这个评估，具体的到底多少钱给您算明白的，而且全程免费，没毛病吧博文？可以吧？
0: 一点毛病没有，
1: 就是这个情况，好吧各位，如果有需要可以继续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信息过来啊。继续来看一下，这是雷雷刚才说过了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21年19款的宝来，那就是老宝来了哈，宝来传奇那个了，是不是？1.5的3万公里能值多少钱？听好。
0: 里程数不错啊，他这个21年的应该19款是不是传奇了？就是新宝来，但是不是说最新款。21年3万公里车，这个车应该不错啊。要如果有个天窗的话，21年现在这个车售价的话，应该是能卖个靠5万，4万大靠5万，收车的话应该是也能4万多，不到4万5价格，差不太多。
1: 行，了解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面朝大海啊。

0: 你咋寻思问这个车的呢？创维 EV6 400续航版本怎么样？你上哪能看着这个车呢？哪个车商敢收创维 EV6 啊？你要买新车呀？咋想的呀？
1: 我说实话，这个车我真没听过。创维不是卖电视的吗？
0: 他都造车了，那恒大还有车呢。
1: 可毁了，这车的确没听说过，给不了你太好的这个评估。
0: 如果说您要是买新车，您买别的；如果您要买二手车，那更要买别的。说对废话，但就这么回事啊，是不是啊？
1: 嗯。的确现在有些车就是说市面比较少这个小众的品牌啊，其实真不太建议大家买那个。因为我们之前去年啊有一次收过一台这个那个叫什么牌子，现在我都有点叫不上那个车的全称，就是它有个空调有个东西坏了，
0: 嗯，
1: 结果它这个保有量特别少，回来怎么修可地儿问呢，就是换不了，没有配件儿。就像这个车一样，就是绝对是不建议大家购买的。如果说你真的后期如果是涉及到维修的话，还是非常麻烦的。
0: 嗯，是的，就是建议你看看别的，就这一个建议了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明这个车很好啊，2024年大众 ID.3 大本两个名，43000公里，原版原漆带车衣，全险到7月末。那你这真要卖，因为很少能知道自己全险到什么时候，这你就查到这儿，说明你真想卖了啊！七月末之前肯定要出啊！24年43000公里，俩名 ID.3 中配好车呀，现在这个是属于畅销产品的。
1: 对，我觉得这个车主的话，其实现在卖的话，我觉得还是能卖上价，非常合适的，因为赶在这个新能源正热的这个势头。
0: 对，
1: 像我们卖 ID.3、ID.4，去年也是卖的非常多。这个车24年的话，我觉得你这个收车的话，应该是可以给到7万5、7万大是没有问题的。
0: 7万5、7万大，那就我听说新车9万9呢。
1: 对，新车的话其实也不贵，但是像这个级别，尤其是 ID.3，我觉得就它这个级别当中，它是没有对手的。
0: 嗯，它是个有怎么说好呢？咱退一万步讲啊，那不比某些国产品牌这个级别的新能源车这个大小的强啊，是不是？某些啊，没说名字啊，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其实保值率也非常好，操控性啊、颜值各方面都不错。
0: 对，就是这么个情况。所以说，您参考参考啊。如果是确实想出的话，这个车通过咱们节目渠道，还没准帮您找个个人买家，直接让你俩手拉手了，我觉得都是很有可能的事情啊。
1: 对，现在尤其买新能源车非常多，咱们很多都是听友听想买这车想买那车，真的是没有，有很多车吧，就像我们收回来可能一发朋友圈周边有人就直接卖掉，也得碰
2: 这么快。
1: 对对对，
0: 嗯，所以说您参考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买车的话说清楚您现在开的是哪年，说清楚你想花多少钱买什么车。卖车的话更简单了，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少排量，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回复啊。现在手里有10万，还有台车，大概能抵3万左右。所有的预算呢，算一算，想找一个大切3.6的那个，16年又改回游艇档那个啊，能买到什么公里数年限？就是13万的预算买大切3.6的，没数，对这车毫不了解，你了解不？
1: 嗯，他这个年限呢，我卖的大切还是比较少，但是他想买个13左右的这个大切的话，我觉得17年、18年左右的。买个公里数差不多的可以找一找，像这种
0: 方向是
1: 对
0: 的。
1: 虽然说排量，对对对，排量大的现在这种，我觉得买的话，其实跟商家好好砍砍价买，我觉得的确是有性价比的，感受一下。嗯，
0: 行，了解了啊。所以说您参考一下这个情况。这边老周啊是有一个车辆保养方面的问题啊，这个也整不明白，我也不明白啊。这样，我把这个我们节目嘉宾钟师傅的联系方式发送给您，就是关于保养方面的。我今天去当钟师傅呢，那个有啥问题啊、疑惑，你直接问他就行，好吧？我把钟师傅的联系方式、微信号发给您，您自己加一下老周。其他朋友也是啊，如果有需要，刚才我们说过了，如果你有报废方面的需要， 你有符合报废年限的车型，今年想走报废补贴，我说了你自己去打报废去，你就发送报废两个字过来，我给你手动回复报废厂的信息。如果想要找钟师傅做车辆检查方面的，你也可以直接发钟师傅两个字三个字啊，我给您这个发一下这个钟师傅的联系方式都没问题啊，看各位需要，咱们节目就非常全能啊。来看一下萝卜的消息，一八年昂科威有 1.5T 的，对吗？ 1.5T 懵了，有 1.5T， 18年 1.5T 的昂科威，原本原漆40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开太少了，不合适啊。
1: 卖的确不合适，但是像我们碰见这种里程少、车新的，的确是他要卖的话能多给一些啊。正常的18年的 1.5T 的这个昂科威，它是七速双离合的，正常的市场行情价咱说应该是能卖个40000大，但是他这个车由于里程少，咱们收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给到那个他这个行情高一点的价格，我觉得市场行情应该是在50000左右是没有问题的。
0: 50000来块钱，就是已经比正常的要高一些了，虽然说感觉不高啊，但是正常更低呢。
1: 对，因为美系车它的保值率到这个年限来讲的话，其实的确要低很多了。到正常的日系车德系的折损的确要稍微多一些。
0: 对，是这样的啊。然后也提醒一下其他朋友，如果想要评估车价，一定要说清楚车辆信息啊。有朋友就发个车型、发个年限、发个公里数，你排量也不说，车况也不说，那上下浮动大几千块钱，甚至有些好贵的车型那都上万，那唠完就白唠了，好不好各位？所以如果评估车价，一定要说清楚您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如果说我记不住，或者说更加细节的事儿我也不到啊，没有关系，发送信息同时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安排节目嘉宾给您做一个实时的这个价格评估，或者上门服务都是没有问题的啊。来看一下角角的消息，20年的雷凌 1.2T 豪华，白色，56000公里，原本原漆，能值多少钱？这挺好啊，挺标准一个小车，20年56000公里 1.2T 原本原漆。
1: 这种小车型我觉得特别适合当下，如果说你不考虑新能源，想买一个练手带个步了，油耗还比较低的，完了车的保养包括它的折损都非常不错的一台小车。你像你买新车的话，这个也得个八万下不来，咱说也得个10万左右，但是你买个20年的这个基本上市场上它这个雷凌 1.2T 的，如果有个小天窗，你现在你花个50000块钱收车价，这个车应该在45000左右。
0: 45000左右，参考一下。继续来刷新一下小小的消息啊，奥迪 A3 21年的奥迪 A3 2厢运动 1.4T， 那它这个是新款的，是不是？就那个什么出风口是 Lamborghini 同款那个，是不是？
1: 对，改款以后的。21年得看它这个出厂时间是适合咱们国内还是国外了。
0: 有可能能出口，是不是啊？
1: 对，如果21年下半年的话，它这个车就是可以多卖个1-2万块钱，我觉得是可以的。
0: 对，
1: 21年正常的，正常的这个车要卖国内的话，21年的话应该是在8万多块钱。卖价的话应该是能卖个8.5万左右，收车的话八万那个附近。要如果国内的话，那国外的话就要多一些了。
0: 对，所以这个就要看一下您的这个具体的出厂的月份了，就不是年了，至少得是7-8月份以后的吧。我记得昨天我们也讲过这个问题，是不是啊？
1: 对，现在出口的话要求基本上就是7月份以后，21年的7月份一直到23年的七月份左右吧，差不太多。
0: 行，小小，你可以自己扒拉扒拉月份，如果说在7-8月份以后，而且确实想出手的话，抓紧时间在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帮您把这个旧车多卖个1-2万块钱是有这个可能性的啊。而且目前来看，今天的互动当中仅有你符合啊，而且你还是贴边，还不是说100%符合。说要要求2021年7月份以后出厂的，马力在160匹以下的，上限是2023年的10月份还是几月份还是7月份。反正大概其实2-3年的具体几个月吧，排量有要求，车型有要求，车况有要求。目前小小你满足90%吧，可以说是。
1: 对，自己可以对号入座一下。完了，这个再补充一点，它这个是需要看，这个不是上牌时间，是出厂时间。它与车辆有个名牌，一般是在那个副驾驶那个 B 柱上。奥迪 A3 应该是在 B 柱上面，可以自己看一下。
0: 对，您自己参考啊。游游问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我们愿意展开，说想问一下，在二手车市场当中，同等条件综合来看，纯油、插混、增程、纯电，哪种更保值一点？都不保值，目前。但是。

0: 引入的非常好，就是后半段他就关注这俩车型，可以给你讲一讲坦克400燃油版跟插电版，说在同等情况下哪个更保值一些。他新车卖的也不一个价，但要我说的话，燃油的可能更保值一点，我感觉的话，因为目前没有这样的一个排比的出现，那可能这种出现会在未来的3到5年才会有，现在纯预测。
1: 嗯，从这个车怎么因人而异吧。如果说保值率来讲的话，我觉得按现在来讲的话，大家更愿意去买这个插电混动的，因为对，如果说你车油的话，现在如果是同样这一台车，我们去收燃油的话，价格就要低一点。你这个混动的话，哎，大家觉得这车车型也不错，也不费油，还可以插电混动的，这种可能是更畅销一些。但是几年以后，这个东西可能你得综合来看，它这个车，混动的这个它掉价，但是我感觉啊，还是混动的要更保值一些吧。燃油的话，这个车型没有问题的话，燃油的话现在来讲的话也是掉价掉的比较多
0: 啊、哦。明白了，所以说您参考一下。但是这里边又分了，就比如说你因为你举的这个例子很好，坦克四百，然后咱们可以说这是混动的怎么地，因为其中还提到啊插混呐、啊、增程啊、纯电呀、啊，目前没有这样的排比或者没有这样的对比，要我说的话。
1: 哎，对，是的，
0: 所以说只能根据您这提出这个车型给您个建议。目前来看，可能就是新能源，就是绿牌的，就要比纯油的要更保值一些，是不是啊？
1: 对，现在怎么说呢？燃油车有燃油车的这个保值的车型啊、新能源有新能源保值的车型，增程也有增程的。你要没法说，就是给他一起说。但如果说你要单一车型，咱可以给你一些建议。
0: 哎，是的，就是你把车型带上，咱们给您说一说，唠一唠，这个没毛病，是不是啊？
1: 哎，对，是的，
0: 您参考啊。继续来刷新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节目正在进行，不敢保证每一位的朋友的信息都会在节目上一一回复到。如果说您有非常明确的买卖需要，也都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来看一下 R 的消息啊，24年的325Li 白色，6万公里油耗延期，能卖多少钱？24年6万公里的325Li， 挺好，这个不错，但公里数稍大一点嘛。
1: 24年跑了6万公里，
0: 对，有点稍多一点。
1: 对，里程稍微大一点。24年的这个宝马325，但是咱怎么说呢？它这个车呢，现在新车掉价，掉的能稍微多点。24年这个车的成交价，我觉得应该是在，它这个里程的话，应该在16左右吧。
0: 325
1: 的16、16.7。对，16.7吧，大概成交价，收车的话可能在15万多，大概吧。
0: 好的，好的。老刘是一辆2014年的科帕奇7座，哎呀，科帕奇呀、啊，黑色，13000公里，正常保养，给2万块钱多不多？
1: 14年的吗？
0: 14年科帕奇。
1: 14年的到不了2万了，应该是1万多。
0: 果然多
1: 了。这个车其实，对他这个车其实开的舒适度是可以的，但是就的确油耗，能买10000多块钱车的，它的油耗还算是非常多一些的。所以说价格来讲的话，应该是在一万，车好的话10000少多点也正常。
0: 是的，是的。这位朋友啊，这你一看就没研究政策，说2017年 H6 1.5T 的12万公里，想置换骁龙，报废合适还是置换合适？你那个车都不符合报废补贴的政策，你只能走置换补贴啊，有具体的要求的，不是哪年的车都能走报废的。你这个年限只能走置换，给你估个价，2017年的 H6 1.5T 12万公里，给25000块钱，是不是高？
1: 2017年对，得2万多点，但是2万5应该是一个上限，因为咱不知道它这个是运动啊，还是说那个二代的大脸的，大脸的概率比较低，咱就拿运动来讲的话，那是2万多点，基本上就差不太多了。1.5T。
0: 明白了啊，所以说您看一下这个情况啊，继续来刷新一下，这是石头啊，石头，你这个车你也不符合报废补贴，报废补贴政策呀，我拍短视频了，大家伙可以在抖音平台搜一下大点说车，我的名字大小的大，四点水的点，说车就那个说车，一搜就我有非常多关于补贴的讲的视频，您去搜看一看啊，这你这年限也不行，16年威驰，你这能卖老钱了。还报废呢，亏死了！16年威驰1.5的7万公里，这咋不得卖个小3万块钱呢？
1: 差不多不到3万的话，也得2万大。

0: 嗯，你这个不用考虑报废啊，你这个必须卖啊，你这个报废亏死了啊。继续来看一下，这是南波万发来的消息啊。18年的领克01，65000公里，换个后半缸，还有一些刮擦，能卖多少钱啊？18年的领克01，65000公里，这挺好啊，小车不错。
1: 嗯，这小车其实我觉得作为年轻人其实非常喜欢的这款车型，01空间呢。啊，视野呀，操控性呀都比较不错。像这个车型，我们也是卖了很多。
0: 嗯，
1: 过年我们那个月，我们是收了一台18年黑色的那个叫劲 Pro 版两驱的那个车，我们是多少钱收的？我记得是53000。现在的话，它这个是60000公里。
0: 对，60000公里，
1: 应该是60000公里。
0: 嗯，
1: 六万公里的话，其实相对来讲的话，现在收车价的话，我觉得也没掉50000。应该50000块钱左右，应该车好的话也没有问题。
0: 嗯，行，了解一下啊，看一下嘉良，这是一辆18年的标致4008。哎呀，这也是不保值的产品呐，14万公里原本原漆，1.6T 的，保险啥都不重要了。对于这个车啊，18年4008，14万公里，哎，上不去3吧。
1: 这个车的确，嗯。因为这个里程啊，就是别说是4008还是5008，这里程到这个年限来讲的话，基本上就报废，不是说报废啊，就是价格上不去了，基本上也是对，像大家老师说的，上山有点费劲了。像法系车，尤其是法系车，它的保值率啊，包括市场的认可度啊，都是稍微能差一些的，很少的客户能去在市场说我就要去买法系车。有没有呢？有，但是比较少数。就是多数是什么情况呢？就是他上一台车，他觉得法系车给他印象很好，开得很好，就说可能是下一台车我还要选择一个法系。但如果说，他没去选择过一台车的话，让他去选择法系的话，这样人比较少。
0: 嗯，行，了解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这是影儿啊，这是车架号就不用发上来了啊，这太客气了啊。但是这车。11年的欧蓝德，78000公里，公里数可真好啊！前脸撞过一次，不是很严重，那得看记录啊，看出险。11年3.0，11年是3.0的欧蓝德呀、啊，我那个时候我还小呢啊。
1: 11年3.0的欧蓝德，的确我见过的也基本没怎么见过，基本上都是2.4的。那3.0他这个车。现在其实到这个年限了啊，咱说不是多卖钱了，有可能比那个2.4的，咱说应该是价格差不太多吧，也不能说少了。它这个里程真不错啊，11年呢占个30，这个合资这个品牌11年的话，但是它卖不过同级别的什么这个奇骏呐、啊，丰田的 RV4 的本田 CRV， 相对来讲的话，这个能给个多少钱呢？应该是10000大几千块钱，20000块钱应该都算是一大关。
0: 哎呀，吓我一跳！我寻思不过万，我寻思敢报废价，那可以看看你出险情况，问题不大的话，这个就是不添钱，直接能卖掉就不用收拾的话，10000多块钱可以，合适的。
1: 对对对对，
0: 啊，不错，能接受啊。继续来刷新一下，这是苏闯，想问一下，沃尔沃 V90CC 有现车吗？配啥配置？大概什么价位？这样您可以留一下您联系方式，明天白天呢，我给你调一下后沿和云达两个大车市的这个出入库登记表，谁家有什么车型，一目了然，就给你找着沃尔沃 V90CC， 找个3台5台的，如果有的话啊，建立在有的话，发给你看，没有任何问题。现在你问我的话，我这调不了记录，那个在别的电脑上，好不好？苏闯，如果有需要，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明天帮您做这个具体的就是专车型的对接，这种事。最好办了，就你告诉你要啥，找出来行买，不行你看别的，是不是很简单啊？
1: 对，像这样车型只能说通过咱们这个网络帮您看一下。像这个 V90 这个车啊，这个大旅行的车型的确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少的。
0: 对，
1: 所以说也得碰。
0: 对，就不是说你说来了夸10个8个放你面前，不是，你得看现在谁家有啊，有几个什么样什么车况，给你说一说报一报，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是不是啊？
1: 哎，对，是的。
0: 嗯，行，您可以等一下电话啊，看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1008换车帮节目正在进行，节目还有10来分钟，如果说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不敢保证每一位朋友的信息都能一一回复到，如果说您有非常明确的买卖需要，也都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这是一辆16年的 16年的 A6 是 2.4 的呀，还有 2.4 自吸的 A6， 我这 2.5 的9万公里正常保养能卖多少钱？16年有 2.4 自吸的 A6 啊，
1: 2.5 的应该是打破了。这个 A6 是2011年左右，它都是有。2013年之前改款，2012年改款之前它是2.4的。像2013年改款以后是2.5V6的了。它2016年它这个车应该也是改款过了，但是2016年有没有老款，我们也卖过那个老款2013款的。他在看这个灯是不是那个新款的灯，前后大灯是不是那个改款以后的。16年咱拿这个新款的大灯2.5的话，这个车刚才说多少公里啊？
0: 公里数跑了9万，还不错。
1: 里程不算大啊。这个车如果说你精品的话，市场啊16年现在能卖多少钱呢？我觉得应该是卖个11.5万到12万左右。
0: 昨天我们
1: 市场认可度2.5，2.5的认可度还是非常高。
0: 对，
1: 像你好车况精品车里程的话都是非常认的。
0: 昨天我们还聊过这台车，就是目前这个车型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卖一个少一个了，尤其你这个小公里数的，肯定会有人专门去找。
1: 对对对，像这款 A6 就是说慢慢出，它都是代替的嘛。其实 2.5V6 这个的确是值得大家去买一个，花多花点买一个一台好车这种。
0: 是的，您参考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消息啊。黑色背叛，哎呀，您这个车型啊是目前二手车市场最火的，就明确告诉你最火的，根本没有车源。吉利星越410是续航的，大约需要多少钱？这个车我之前就讲过哈，现在如果谁要卖这个车，比如说你发个朋友圈，或者说我发个朋友圈，这车可能都卖了，都不需要摆到车市里去。
1: 对，我看这个星越，这个现在不算是霸榜小型车里面卖的非常不错，
0: 头子，
1: 前几年头子，对，这个新能源这个价位当中头子，你在二手车，咱说真是看不着啊，就是可能像大连老师说，有这辆车基本发朋友圈就卖了，能停展厅的，基本不会超过几天的，一车难求，
0: 强身健体啊，您问这问题就是首先这个问题就是错误的。说置换补贴是把车给4S店还是把手续给4S店，给谁都不用。置换补贴是国家给你发的，那个东西在云闪附上申请，你手里只要有买新车的手续和你把旧车卖了的手续，你就能申请，所以跟4S店没关系啊。鲲鹏09年的卡罗拉黑色手动挡，12万公里能卖多少钱？这个还真，哎呀，手动挡反正不好卖，不好给价。
1: 他因为这是手动的，所以就过不了万了。自动的话，09年自动还能给个1万左右，所以说手动的话也是大几千块钱那样。开着这样车其实可以的，就是说你买个手动遮风挡雨不坏的，没啥毛病。
0: 对，反正就看看您的这个购，就是新购车的方向。那如果说买一个挺老贵的车型而且还是新能源，那可能走报废补贴会比卖掉再买新车可能划算一点。因为你买新能源的话，报废补贴上限是2万，置换补贴上限是15000，那这可能差5000块钱。所以你看看，我觉得你报废和卖的差价可能都差不出来5000块钱，我觉得。
1: 其实也差不太多，要如果这么算的话其实差不多。报废的话跟零售就是卖二手的话，他俩差了几千，其实里边里差不太多，这看买什么车型的，就
0: 对，看你买什么车型你自己去合一下。刚才咱们算那个账啊，因为今年的补贴形式不是说固定的，给你1万5、3万、2万，不是根据你买的新车价位去波动，所以这个呢这个账是个怎么说好呢，是个细账，所以说需要您自己的好好去算一算。如果算不明白，当您确定好买什么车型了，也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帮您说，帮您算一算，帮您调整调整都是可以的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的消息啊。这位朋友想买一辆二手的骁龙 MAX 啊，越新越好，因为领不到补贴，没有旧车，想问问大概得花多少钱啊？首购想看好这个骁龙 MAX 了，这个车型我觉得还是挺好卖的吧啊。
1: 对，骁龙在二手车里面其实还是比较那个好卖的车型，因为它的这个四方形的这个越野这种感觉吧，而且再一个它像插电的，像这个车型市场上也的确非常少。你要如果买个准新的，基本上2-3年，其实它便宜的这个价格基本上就是1年便宜个1万块钱左右，多了你也便宜不上，得买个车况精品里程差不多的， 基本上一年折价就折价一。

0: 一万多点就差不太多了。
1: 嗯，对，就这么个情况。但他自己说没什么补贴，所以就合适嘛，对不对？
0: 对，
1: 您参考啊，所以是这么一个情况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的消息啊，这是21年的志享。三月份啊，自己补充了三月份的啊，跑了5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但没事，你这个就是七八月份的，好像这个车辆也不要啊，就出口也不要，要
0: 吗？对，像这样的车啊，它有要，但是还是非常少。你这种小车型，咱说的话，不是你能多卖个1万、1万2万的，可能咱说多卖，像我们卖的话，可能碰到那种俄罗斯的有客户的情况下，能多卖个3000、2000的，基本上。3000、5000、5000可能就是一大关了。
1: 嗯，
0: 像这个车型主要是主力军还是在咱国内，像21年的这个自炫也好，飞度也好，基本上市场能卖多少钱呢？能卖个4万中到4万大啊，卖不上5万现在。
1: 行，
0: 收车的话也能给个4万多。
1: 对，做一个了解啊，看一下时间，咱们今天节目呢差不多也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与支持，也感谢博文连线。之后时间我们也会继续邀请博文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更多关于二手车的知识，好吗？
0: 好嘞，下期我们再见。
1: 嗯，拜拜。2026年爱心送考迎来第20届了，今年呢我们是走心也走心，围绕着致敬坚守和智慧升级两条主线，让这份陪伴继续燃下去。20年前，大连交通广播在大连首次系上金丝带。20年后，它早已不是简单的送考，而是属于咱们整座城市的精神图腾。如果您是以下亲历者，快来对暗号。当年的考生吗？您是否是被送过的90后、00后？现在是否也成为了爱心车主，或成长为了社会的中坚力量？您是暖心司机吗？您坚持送考多少年了？10年、15年，还是整整20年？您是爱心企业吗？曾经参与过送考行动，如今还在公益路上吗？我们想听你说那些年你和爱心送考之间最戳心最难忘的人和事。直接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另外，视频号已经置顶了爱心送考纪念 VCR， 快去翻翻老影像，有没有当年青涩的你。2026年的夏天，我们不止送考，更是向这座城市20年不改的初心致敬，让金丝带再次飘满滨城街头，让大连的六月因爱更通畅，因你更美好。后续丝带以及车贴的派发以及更多动态，记得锁定收听大连交通广播。好了，看一下时间，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与支持。明天晚间7点到8点继续跟各位聊聊二手车，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由谢卓为您带来的月光快递。

0: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五到六级。大连、旅顺、金浦新区、庄河、长海偏南风五到六级。长兴岛、瓦房店、普兰店偏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大连主城区气温13度到18度。
4: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5: 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6: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7: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6: 我的快递是歌声
8: 月光快递，
6: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交通100.8人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谢卓。此刻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哈，你的眼睛真好看，里面有晴有雨有日月山川江河云雾还有花鸟，但是我的眼睛更好看，因为我的眼里有你。OK， 今天你过得开心吗，朋友？祝你开心。我们又一起听歌了，今天的节目开始了。进行当中呢，你可以把你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留言告诉我。互动的方式很简单，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关注一下，在平台留言就好了。来吧，还是老样子，月光快递提醒还在路上的大家，夜间驾驶别忘记打开车灯，关闭远光，留意暗处行人，拒绝酒驾，平安出行。今天开场的这首歌它非常短，我只有一分多钟的时间，但是我特别想把这个声音分享给大家，在节目开场的时候一起听。春去秋来的茂盛却遮住了黄昏，寒夜剩我一个人等清晨。

0: 是这首歌，就是这首歌。
1: 勾勒上指纹印在我的嘴唇，回忆
0: 数着一圈圈年轮，我认真将心事都封存，密密麻麻是我的自尊，修改一次次离分。我承认曾幻想过永恒，可惜从没人陪我演这剧本。
1: 剩我一个人等清晨
0: 啊，
1: 时间
0: 年轮啊，
1: 仇恨是有缘，却
0: 谁懂这个版本的年轮的滋味，撕心裂肺，但是真的很好听。每天最开心的时间，其中晚上8点到9点这一个小时我非常开心，希望你也开心。朋友，我们在这里一块听听歌聊聊天，分享一下彼此的心情。月光快递，愿意当你的树洞。

OK， 这里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月光快递，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感谢收音机旁卓尔不凡的你。周一到周六晚上的8点到9点，我在这里和你一起听歌。谢谢大家对交通广播的支持和喜爱。接下来也请大家继续微信公众平台搜索一下大连交通广播，然后你关注一下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发送到平台上。如果我没照顾得到，大家原谅我行吗？因为每一天节目当中互动的信息非常非常多，很多可能会有朋友的信息照顾不到，点播的歌没及时的播放出来，原谅我，原谅我，下次你再多喊我几次行不行？九点钟下了节目复盘，8点到9点这一个小时出现的每一条温暖的陪伴，谢谢你，晚上好。这么早吗？ KK 说，谢老板，一直都是默默听你的广播，感觉你的风格真的太棒了，想点一首春风不懂我伤悲 DJ 版，一起分享给广大的听友和你天下第一好。天下第二也挺好。我怎么敢奢望天下第一好呢？听你帮我放天下第二就行。哥们儿，这歌压力太大了，你容我一点时间行吗？晚上好，大林小胖，今儿周四，今天是疯四，疯狂一下。他说今晚不点歌，放啥听啥，周四快乐。晚上好 Superman， 他说一首好听的轻音乐，期待相遇与听友们分享，就像我们每个夜晚都期待在月光快递相遇相伴，像兄弟姐妹朋友知己相聚在一起，说得好。 Oh no， 说金丝带领取的流程，哥们儿，你关注一下大连交通广播近期的节目，现在还没开始，节目当中会有及时的宣传，会有信息的，留意一下。晚上好，少年。不会游泳的鱼说：“谢老板，我又准时来报道了，真准点，20点整。”想听一首王杰的《说声珍重》。晚上好，小野，划破夜空的流星，快快乐乐。他说：“卓姐，周四快乐，明天就是周五了。今天想听一首周杰伦的《爱在西元前》。”

OK， 很开心啊，和大家一起听歌，我们继续。面朝大海说来喽来喽 check now。 小许说人间烟火落周四，一缕月光寄晚风。晚上好，周四快乐，想听一首田震的执着。哎呀，小小的人敬点老歌。晚上好吕胖胖，他说谢嬷嬷呀，昨天我点歌你没播放，今天是不是应该播放了，要么我就扎你。歌名叫简简单单，来吧放马过来，我这倔强的脾气。晚上好朱韵诗，晚上好默默娜姐姐，她说谢卓阿姨，我是一名小学生，想听一首雨爱啊。有朋友问今晚是不是还到十点，今天晚上到九点，今天晚上九点我下播。心想事成说刚才那首歌打卡了，是不是年轮？对，张碧晨的原唱。家有一好，他说想听一首王源和房东的猫，飞鸟与蝉。金大大还问说今年金丝带你在哪儿啊，忽然我想起来了，去年我们在线下见面了，去年金丝带的时候我见到了金大大，去年我那地儿太远了，都开发区了。简单快乐说你的眼角流着我的泪，要把这首歌送给自己。晚上好杨一爸爸，小松潜水听歌的小松，往事随风说来一首老旧的

刚才心想事成还说呢，他说爱在西元前，旋律一响起来，青春就又回来了，太棒了。小亮来了，他说想点播一首黄品源唱的《海浪》。晚上好，大圆儿，周四快乐。天气微凉，注意保暖。夏天跟人说注意保暖，这就是大连。不点歌，攒着直播点。OK， 这首歌，看，在我不懈的努力下成了。点歌的朋友是 KK， 他说跟我天下第一好，怎么也得给个面子。春风，可惜春风不懂我伤悲。

这首歌太动感了，大家油门给的轻一点，别使劲踩。可惜春风不懂我伤悲，春风只顾着吹开花朵了，却吹不暖我们心底的荒凉。OK， 北京时间20:17，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个声音来自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我还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继续问候你。祝韵诗说，今天我又听到了熟悉的掀饭盒盖的声音，今儿我没更新的哥们儿，你刷到的是之前的视频对不对？今儿我偷懒了。

家有一好说想听王源和房东的猫飞鸟与蝉，哥们儿我没有这个版本，我有仍然，可以吗？风说谢老板，我前两天嗨翻全场那个提议能落实不？就是连放你真闲的哇和换掉这两首歌，我想大家一起摇起来，哥们儿你等等，你再给我一点准备时间，您等明天看看行不行？有一个微信名叫问号是吗？他说我新来的，可以点一首听他说吗？可以啊，当然可以，稍等。晚上好孙姐，周四快乐，坐标在家，收音机听歌，收音机听歌，没有在车里面听歌爽啊。彼岸说理查德谢大厨，我来打个卡，你有没有刀郎的歌呀？有就来一首，没有就潜水，哥们儿你先潜一会儿。晚上好庞庞，来了就不算晚。孟庆君说谢胖胖点播成吉思汗，呱呱姥姥她说姐姐我是34中的一名初中生，我也想听雨爱， OK 稍等。

雨的声音，一滴滴清晰，你的呼吸像雨滴渗入我的爱里，真希望雨能下不停，让思念继续，让爱变透明。这词儿写的太浪漫，比我还浪漫。OK，

从桃园方向往青泥洼桥走，在解放路与领衔街十字路口左侧的车道有路面施工，大家注意避让，谢谢小曲。交通广播也和大家及时的关注路面上的情况，再次提醒大家，有雾的天儿，路面湿滑，大家小心慢行，平安到家。TF 家族五代写了一大串人名，什么什么雨爱，朋友，刚才那个听完了行不？你说的这个我也没有。韩寒说我要点一首《海阔天空》。赶快下一首歌，今天我怎么才25分的时候就有点着急了呢？哎，点歌的朋友是小曲同学，小小的人啊，喜欢听老歌，田震的执着，这首歌好像在跟我们讲道理，执着于理想，我们也纯粹于当下，好吗？不是我们看到了希望才要坚持，而是坚持了才能够看到希望，才能见到光亮，加油吧朋友。

大概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都有那么一个执念，无论是对一个人还是对一件东西，亦或是对一件事情，可能在别人不解的眼神当中，我们依然会坚持，坚持自己，守护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无惧言语，倔强的做自己。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有吧。心想事成说这首歌真的是太老了，经典永不落幕。少年说小曲一个零零后怎么喜欢听这歌呢？这歌是我们的最爱才对。哎，他就喜欢了，你说他就喜欢了怎么办？晚上好，星河骏马。白志芳来了，他说谢老板，我就是喜欢听你的节目，怎么办？每天只要有时间必打卡，我怕你着急，今天就静静的听歌吧。好温暖呐、啊、天儿有点凉，心里头不凉。奔波说大家周四快乐，今天晚上想听金志文的入山或者是肩上蝶，他说你选哪个都行，别我选，大家选吧。入山肩上蝶听哪一个我也不一定有，反正小曲说了听完歌有感受了，岁月磨平棱角，磨不掉骨子里的热执着，是爱情的坚守，更是对未来的狂热，心有热爱何惧伤痕累累，你看看这怎么回事儿？听月光快递听多了以后，这人变得更感性。来吧，我节奏快一点。刚才有朋友听，想要听飞鸟和蝉。OK， 飞鸟和蝉这首歌来自任然。飞鸟和蝉，你想到了什么呢？想到了时间，想到了一个人，想到了时间不能让你忘记谁，但是呢它可以习惯没有谁。如果有缘错过了还会重来的，对吗？如果无缘那相遇了也会离开，大概就是听这首歌的感受吧。

鸟对蝉说，来年我们再相见吧。可能只有蝉知道自己来年已经是再来一世。

飞鸟和强人仍然的歌，听着听着听着都是遗憾，都是遗憾，对吗？很庆幸那个人出现在自己的青春里，让我们遇见了他。毕竟有一些感情除了说再见也没得选、啊、有一些歌听的就是美好，有一些歌听的是遗憾，我们只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我们的生活里面的遗憾少一点，再少一点。OK， 北京时间20:37，我们继续。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大连交通广播，您关注一下，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发送到平台上。只是还是要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因为节目当中互动的信息非常非常多，可能会有朋友的信息没有办法及时的照顾得到，大家原谅我行不？9点钟下节目复盘，8点到9点出现的每一条温暖的陪伴。

来吧，我看好多朋友在平台上发送爱心送卡，关注一下交广爱心送卡的情况。现在我们开启了寻找20年间的你全程寻人启动了，朋友听好，如果你是以下亲历者，快来跟我们对暗号。当年的考生，你是否是被送过的90后00后？现在是不是也成为了爱心车主，或者是长成了社会的中坚力量呢？还有暖心的司机朋友，您坚持送考多少年了？10年、15年，还是整整20年呢？赶快跟我们来联系一下。爱心企业曾经支持过送考的行动吗？如今还在公益的路上吗？我们想听你讲那些年你和爱心送考之间最戳心最难忘的人和事儿。直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并留下联系方式。另外呢，视频号已经置顶了爱心送考的纪念 VCR， 希望大家赶快去翻一翻老影像里面，看看有没有当年青涩的你。2026年的夏天呢，我们不只是送考，更像是向这座城市20年不改的初心致敬，让金丝带再一次的飘满滨城街头，让我们大连的六月因爱更通畅，因你更美好。后续的车贴啊，丝带的派发等等更多的动态信息呢，大家记得锁定收听大连交通广播。韩寒说，我是即将要毕业的6年级学生，想听一首《海阔天空》，希望自己可以向着光而行。来啦来啦，同学，马上你就要迈进人生的另外一个

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背弃了理想，谁人都可以，哪会怕有一天只你共我。经典，经典中的宝涛不老。星空欧文来了，他说好久不见了，现在换风格了呀，点歌直接就放呀，挺好的。哥们儿，我怎么听出来这不是这味儿呢？

我怎么听出来你是不是嫌我絮叨话多啊？不行，我得变回去。心想事成说，刚才执着那首歌听完以后特别伤感，不是每一件事情都完美，总有遗憾。面朝大海说，大家都怎么这么有文采呢？太厉害了。乐活说，默默的暗中观察。观察啥呢哥们儿？看出来点门道没？平常心来了，他说今晚有惊喜吗？谢老抠，昨天任性大发了吧，白天你都没影了，今天晚上继续任性，坐等播不播没关系，来都来了，重在参与。想听黄家驹我是愤怒。今天晚上你谈不上惊喜，大家来陪着我一块儿直播，我才觉得那是一份惊喜。下了节目有可能，真有可能。朱改业说，谢卓依然是在学校门口等儿子放学，想听一首孙燕姿的遇见，希望大家都能在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人。哎，这歌好，这歌太好了。

这个世间所有的美，很多时候都是来自于不经意间，不经意间的遇见，遇见了光和星星，遇见清风和夕阳，也遇见了山河，包括遇见你，遇见我，遇见你身边的所有的人，然后所有的遇见呢，都成为了恰如其分的美好，而这所有的遇见也都成为了我们生活当中那些恰到好处的惊喜。哈哈，啊，今天晚上说话费劲，总想咳。

说，小曲说遇见吗？三二一，谢老板你唱。大亮大亮小胖也说这歌就应该你唱。大圆说听完孙燕姿，后半句我不说了。行，下次我唱唱。我唱完了以后，大家都找不到遇见的原调在哪儿。快快乐乐说每一首歌都能够治愈生活当中的所有的琐碎与委屈，这就是月光快递的魅力。 Oh yes。 平常心问我了，他说还是不能让谢老抠的任性所迷惑，老抠的任性是有目的的，好为第二天做铺垫。今天吃小馄饨去了吗？没有啊，别缠我啊。

晚上好，老杜。独家记忆说，我又缺席了好几天，今天来打卡报道，欢迎你，朋友。哎，这个好玩了，天骄。他说，我是一名小学生，想点播一首周华健的《朋友》，送给我的朋友棍子。小朋友，你的朋友叫棍子，你是刀哥吗？哎呀，你看，小朋友之间，孩子之间的友谊，朋友情，它就是不一样，它简单简单的那么纯粹，纯粹的又那么无懈可击，真的简单的好让人羡慕，是奔跑的时候操场上扬起的尘土，也是分享时的那半块橡皮半个糖豆，是偷偷在对方心里面塞下一个小糖果，对不对？互相搂抱的身影，还有什么？这些我觉得它都是最最最纯粹的美好，没有世故，也没有陪伴，连笑声都格外的响亮了。

Sorry sorry， 你看看你看看姐姐这个眼神，人家说是坤子，他的朋友不是棍子是坤子，我怎么就看成个棍子，我错了。

点播这首歌的是一名小学生，送给他的朋友坤子，不是棍子。有没有棍子和我们一块听？真的，小学生小学的友谊是最稚嫩的友谊，没有利益关系，也没有复杂的情感，只有我喜欢你啊，我就和你做好朋友。童年真的很短，未来又很长，同学儿时的玩伴，最珍贵的情谊，希望长大以后还能够记得彼此，也还能记得无忧无虑的童年的回忆，好不好？ OK， 来到了我们今天的关门曲，今天晚上的关门曲，黄品源的海浪。小亮他说，刚刚我进地下车库了，没信号，我就想问问海浪播放了没有。来了，吓得我哪敢不播呀。

夫说，老抠你昨天是累着了吧？对，特别累。小眼说，明天晚上苏玉网友球赛半场结束我再回来。 OK， 准假，晚安慧华。晚安，快快乐乐。床底下，书桌上，抽屉里。明天说不说话不行了，听个节目咋变成相声了呢？乐死我了，哈哈。是我的单口相声吗？还是串台了？你是人想爱过啊，辛苦欧文，今儿来不及了，哥们儿，下次行吗？公路上，城市中，人行道向前，不断。

生活呀就像这海浪一样，一个浪推着一个浪的往前走，有峰值就会有低谷，所以这生活不容易，我们要慢慢的过，细细的品味，慢慢的沉淀，悲喜苦甜，这些都丰富着我们的人生，对不对？晚上好，晚上好，晚安，平常心。有朋友说今天晚上音乐声音有点小，是吗？怎么才告诉我呀，哥们儿 ？OK， 今天就到这儿，明天见，我的朋友，我是谢卓 ，Love you， 晚安。接下来由月如主持。

0: 交通气象快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旅顺、金浦新区、庄河、长海偏南风5到6级，长兴岛、瓦房店、普兰店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区温度13到18度。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2: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1: 我的快递是歌声，
3: 月光快递，
1: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大家呢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最近白天越来越长了，晚上6点的时候呢天还亮着，感觉这种时候呢就特别适合出门遛弯，适合坐在台阶上发发呆，适合什么都不想就吹吹风。今天节目下半场的第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来自李荣浩的《海陆风》。

如果说人生像一场航海，那么海陆风就是命运看不见的推手，风过之后留下的都是各自感同身受的故事。

北京时间21:09，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我们首先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欢迎大家的打卡报道，欢迎动动，欢迎屁皇小宝森。小曲同学说，周三好，月光如约，祝月如喜乐无忧，想听一首人生路漫漫。快快乐乐说，晚上好啊月如，周四快乐，打卡打卡。今天呢想听一首陈粒的小半。大姚说，晚上好月如，周四打卡，想点一首弦外之音碰碰运气。马东好久不见，他说，你好月如，想听一首周杰伦的西西里。

每次一点播到周杰伦的歌曲呢，一定是不止一首。西西里的雨停了，但江南的雨才刚开始。学生晚上好啊，想点播一首周杰伦的《雨下一整晚》。

与下一整晚总该停了，卸下防备，还原本真。海说想听一首黄龄的《风月》。

听完这首风月，是不是觉得道理都懂，但是有些事情呢，一旦经历就不是那么回事了。陈粒的小半刚好就是这个感觉。

0: 人生路漫漫，不必强求所有的事情都尽善尽美，接受遗憾，拥抱不完美，才能够活得更加的轻松自在。
1: 我跟老二跑的这趟船呀，赚了有24000。
2: 花季少年，逐梦远行。
3: 我来北京这么些年，一直像野草一样挣扎求生。
2: 以青春赴山海，
3: 混到今天，我好像要开花了。请你相信我，
2: 以初心守根脉，
4: 一路北上，一直往前开。
2: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北上》，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旅顺、金浦新区、庄河、长海偏南风5到6级。长兴岛、瓦房店、普兰店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区温度13到18度。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林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句号说想听一首周杰伦的歌前。阿东说只要有人带头的话，周杰伦的歌呢就能点好几首。

北京时间21:37，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继续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大河有水说，月如月如这首歌叫什么呢？他说今晚想听爱就一个字。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周杰伦的歌浅。小慧儿发来了一张图片哈，但是看不太出来是哪个路口。他说这个路口的人行道呢经常被大车压坏，多的时候一周能有两次，感觉浪费资源，建议能不能加大拐弯半径呢？这样哈，稍后呢我把您的消息呢转给我们打开车窗说亮话的主持人小刚，然后呢建议您明天早上9:00到10:00的时候呢，可以把您的这个诉求啊问题啊再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再发一遍。

昨天的事儿想明白了，今天的路就能走稳了。懂了，就更懂得怎么去爱。张信哲，爱就一个字。

有些歌听的是海誓山盟的感动，而有些歌听的是曲终人散的洒脱。风说，晚上好啊，月如，想点一首李圣杰的《手放开》。他说，相爱的人不一定会在一起，但只要你过得开心，我愿意手放开。

稻草人说今晚在值班，边听月光快递边听歌简直太好了，工作效率都提高了不少，谢谢主持人，感谢大家每天晚上的支持和陪伴。靠骨气赢天下说月如下班前能不能放一首汤宝如的绝对是个梦，这歌有难度，我一会儿找找。来吧，这首歌来自大圆点播的一首，名字叫做《弦外之音》。

知音不在数量，而在质量。哪怕只有一个能够听懂你弦外之音的人，就值了。艾子说想听一首陈奕迅的《幸福摩天轮》。吕胖胖说交广第一号月如我来了，一直在潜水，想听一首《退后》。来吧，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来自周杰伦《退后》。

像养花一样养自己，慢慢养，好好养，不着急也不将就，还给自己一个气血充盈的状态。感谢收听今天的月光快递，我是月如，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明天晚上的9点钟我们再会喽，拜拜。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

0: 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1: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0: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0: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0: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主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
3: 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
2: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今天呢，我给大家呀讲一段清朝乾隆年间真实发生过的医疗奇案。这个故事发生在清朝乾隆15年，北京城的夏天呐，热得跟蒸笼一样。入伏之后呢，更是连一丝风都没有。紫禁城里边，宫殿密集，空气流通特别差。上到宫廷当差的侍卫、太监、宫女，下到太医院里的值守的太医，每个人呐，都被闷热的天气熬得精神萎靡、烦躁。那么咱们今天的主人公呢，名叫纳尔苏，他是紫禁城里边正经编制的御前侍卫，职位呢是3等侍卫，专门负责的是养心殿周边的区域的值守护卫工作，属于啊离皇上起居办公

地方最近的一批护卫，责任呢比普通的侍卫啊要重得更多。御前侍卫这个岗位啊，它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当的呀。首先呢，得是满洲八旗或者是蒙古八旗的出身，这家世的清白，没有任何的污点。其次呢，武艺必须过硬，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骑射功夫都得拿得出手。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眼神必须特别好，反应必须特别快，因为他们的职责就是盯着皇宫里的每一处的动静，有一点的异常，一个陌生的人影，一点奇怪的声响都不能放过呀。所以说眼睛就是他们吃饭的本钱，更是保护宫廷安全最关键的倚仗。纳尔苏呢，就是这样一个实打实的靠谱人。那一年呢，他34岁，正好是身强力壮，精力呀最旺盛的时候，身高体壮，肩膀啊宽厚，往那一站呢，就自带一股威严，势力更是在整个侍卫营里边都数得着的。白天的时候啊，他能站在值守的位置，看清楚远处宫廷上的瓦片的纹路，晚上呢，借着月光或者是宫灯的那个光亮，也能一眼就分清啊，是自己人还是外来人。他平时做事特别认真，守规矩，全程都保持着高度的专注。宫里的侍卫统领、内务府的官员，甚至太医院经常来往的太医，对纳尔苏的评价呀，都是挑大拇哥，特别高，都说他是个稳当人，是皇上身边啊放心的侍卫。可是谁也没有想到的，就是这么一个身体硬朗、眼神跟鹰一样锐利的一个汉子，会突然呢栽在眼睛上。怎么回事呢？那天呢，纳尔苏呢是正常当值，午后的时辰太阳最毒，他站在固定的值守点位上，一动不动的呀盯着周围的通道，因为长时间保持一个站立的姿势，再加上呢天气闷热，空气不流通，人身上的气血运行本身就不太顺畅，心里啊也容易跟着憋闷。纳尔苏一开始呢还能咬牙撑着，心里想着呀再坚持一会儿就能换班休息了，喝点水凉快凉快。可就在他专心留意四周动静的时候，左眼呢突然出现了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不是疼也不是痒，是一种啊从眼球深处发出来的发紧、发闷、发胀的感觉，就好像这眼睛里边被什么东西给堵住了，气也不通，血也不顺。紧接着呢，这眼前猛的一暗，就好像啊有人突然在他眼睛前面蒙了一块厚厚的黑布，一点光都透不过来。一开始啊，纳尔苏呢还以为是自己盯一个地方太久了，眼睛累花了，以前呢也有过这种情况，眨眨眼缓一缓呢也就好了。他就使劲的眨了眨左眼，又闭着眼呢揉了揉眼窝，想让自己呀缓过来。可这一眨一揉不要紧，眼前的黑暗呢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是越来越重了，最中间的位置完全看不见了，就剩下边缘啊一点点模模糊糊的光影了，看什么东西都是歪的变形的。原本笔直的宫墙在他眼里啊变成弯弯曲曲的影子了，脚下的青石板路
也分不清界限。

眼前是一片混沌。再想用力的睁眼去看，眼睛里边就开始疼了。那种疼不是眼皮表面的疼，是从眼球深处啊往脑袋里边钻着疼，就连着太阳穴呀，连着眼眶子呀，连着后脑勺，一阵一阵的就抽着疼，疼的他额头啊瞬间冷汗就冒出来了，顺着这个脸呢往下哗哗的直流。纳尔苏当时这心里头一下子就慌了，他当了十几年的侍卫，在外边护驾的时候受过伤，胳膊上腿上都留过疤，可是他当时从来都没怕过，可眼睛看不见这件事儿啊，让他从骨头缝里边往外发冷。他也知道眼睛对一个侍卫意味着什么，那是一家人的依靠啊。他家里有老母亲，有妻子，还有两个呀未成年的孩子，全靠他呢当侍卫的俸禄啊过日子。如果说这眼要瞎了，他不仅呢会被革去职位，断了俸禄，还会变成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废人，你更别说照顾家里头人了。他强撑着没有倒下去，也没有大喊大叫啊惊动殿内的人，就是慢慢的挪动着脚步，靠在旁边的廊柱上，试图啊让自己啊静下心来缓一缓。可不管他怎么闭眼休息，左眼的视力啊就是回不来，中心位置永远是一片漆黑，黑暗的范围呢还在一点点的扩大，疼痛感呢也越来越强。当班的侍卫统领啊很快就发现他不对劲儿了，走过来一看呢，哟，纳尔苏这个脸色惨白呀，嘴唇没有血色了，一只手死死地按着左眼，另一只手呢在那抓着柱子，浑身都在轻微的发抖，一看这就是看不见东西了。侍卫统领不敢耽误，立刻叫两个年轻的侍卫小心翼翼啊把纳尔苏呢扶起来了，送到了紫禁城里专门给内侍还有侍卫看病的偏院，紧接着呢又派人火速的到太医院呢传信儿，让眼科方面有经验的太医啊赶紧过来给诊治。宫里的太医呢听说御前侍卫突然失明了，而且还是在当值的时候突发了急症，一个个的呀都不敢怠慢，先是领头的眼科太医坐下来诊脉，又翻起了纳尔苏的眼睑呢仔细的查看，问他发病的时间，感觉有没有受过外伤，最近有没有上火生病。旁边其他的太医呢也轮流诊脉观察症状，把中医里啊望闻问切的步骤全都认认真真的做了一遍，没有漏掉任何一个细节。可是一番检查下来呢，所有太医的脸色呀都沉了下来，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都没有先开口，气氛呢一下子变得特别的压抑。纳尔苏躺在床上听着周围没人说话，安静的吓人，心里啊更慌了。他呢强忍着这个疼，就问太医自己到底得的是什么病，还能不能治好了。领头的那个太医啊唉叹了一口气，只能就如实的告诉他了，这个病呢其实到今天来说呀就是我们所说的视网膜中心动脉堵塞了，用当年中医的话讲呢是目系脉道骤闭，肝血不上承，目窍失养。说到这儿，这个病到底有多凶险，我得给大家伙儿咱们好好的普及普及啊。人的眼睛能看见东西全靠眼底有一根最关键最粗的主动脉，这根动脉呢就相当于是眼睛的生命线，专门负责给视网膜供血供氧送营养，
一旦这根动脉突然被堵住了，血液瞬间就上不去了，视网膜呢就会立刻的缺血缺氧。就像田地里的庄稼突然断了水源，你用不了多长时间它就会干枯还有坏死。更麻烦的是什么呢？这种堵塞不是表面皮肤的淤堵，它是眼睛最深处最核心的脉道主干道的闭塞。你拖的时间越长，眼底的神经视网膜细胞坏死的越严重越厉害，等到这个细胞彻底的死透了，你就算后来咱把堵的那个地方通开了，这个视力啊它也救不回来了，那这辈子这人就彻底就瞎了。而且呢，这病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发展的特别特别快，视网膜中心动脉堵了之后啊，用不了十天半个月就会进一步引发视网膜色素变性。简单来说呢，就是眼睛里边啊负责感光负责形成视觉的那一层关键组织慢慢的变性坏死萎缩，视野呢会变得越来越窄，从一开始啊中心看不见，到最后整个的眼睛都彻底的没有光亮了，没有光感了，最后这人呢就彻底失明了，再也没有挽回的一个余地了。在当年呢这个医疗条件之下呀，就这种眼病啊，实话实说几乎就是不治之症。太医们呢翻遍了历代传下来的医书，用尽了手里边能用的办法，开了清热明目的药方，熬了活血通络的汤药，甚至用了外敷还有熏洗的法子，可全都不管用。纳尔苏的眼睛啊没有一丁点的好转，反而一天比一天严重了。很多人可能就会问了，说这宫里边那么多的太医，这全都是当年那个年代啊全国顶尖的这些医生，怎么连这么一个眼病都治不好啊？其实啊，不是说当年咱们那些个太医们御医们他们不用心，也不是说他们医术差，而是他们根本没有抓住病的根源。大家伙能不能明白，就这个病的病根它根本不在眼睛表面，不是在眼皮，也不是在眼球，不是在眼角膜，而是在干眼通道。中医里边流传了几千年一句最核心话，叫什么呢？肝开窍于目，人人都知道眼睛是肝脏的外窍，肝经从肝脏出发一直连到眼睛深处的目系，是一条专门的通道。肝脏啊，它除了给我们淌血过滤身体当中的血液，它也会产生新的气血津液营养物质，然后去供给我们的眼睛。怎么供给呢？得通过这条通道才能源源不断的输送到眼睛里边，咱们眼睛才能看得见看得清看得舒服，你这眼睛一看呢就特别亮。那这条通道呢就是肝眼通道，是眼睛和肝脏之间唯一的输送管道。纳尔苏这个病啊，说白了就是肝眼通道突然彻底的闭塞了。因为天气闷热嘛，心情又烦躁，长时间的站在那儿，气血不畅，导致肝气郁结，肝火急剧的上升，气血逆乱，一下子就把这条最关键的通路啊堵得严严实实的，水泄不通了。肝脏里边的血液送不上去，营养也运不过去，眼睛彻底断了补给，就像那个管道被焊死了，你水龙头再大，它水它流不到那个庄稼地里边，那庄稼地它只能是怎么样，就干旱旱死了呗。普通的药呢力量太轻了，穿透力太弱了，就像用那个小勺去捅那个旱死的钢管，根本冲不开这条啊已经闭塞的通道。那么你这个通道打不开，你吃再多补眼睛的药，它根本到达不了这个眼病病灶的位置，吃多少它都是白费，一点用都没有啊。太医们啊，其实他们也知道这个病的要脉，
就是这个病啊，你得通这肝眼通道，还要明目，也要修复。可是太医们当时他找不到真正的彻底打开肝眼通道的药材，更不知道怎么去搭配这个药材，才能做到先通开通道，再修复眼底，通补结合。所以呢，会诊之后啊，所有的太医呢都在那儿叹气的叹气，摇头的摇头，就说哟，这个病太难治了，目前咱们真的没有特别有效的办法，只能开一些温和的药啊，慢慢的调养，大概率最后还是会失明。那段时间呢，纳尔苏啊情绪低落到了极点，躺在床上吃也吃不下去，睡也睡不着觉，一闭眼呢就是眼睛发黑的样子，一睁眼呢还是一片漆黑。这个时候人的心里边肯定是着急上火，又非常绝望啊，他就特别的怎么说呢，钻牛角尖，这心里边就想，就怎么我得了这种怪病呢，就我也没做什么事儿啊，就我为什么会得这种怪病啊，他就一直在这样的一个循环当中啊走不出来。所以说这个心情呢越来越较真儿，这眼睛呢情况也一天比一天差，黑暗的范围就越来越大，疼痛感越来越强，有时候就疼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整个人呢就快速的消瘦下去了，精神呢也濒临在崩溃的一个边缘。就在所有的人都觉得纳尔苏这辈子眼睛彻底也没希望了，只能就等着瞎的这个时候，有一个太医院的年轻太医啊提了一句，为什么不请黄元玉过来看一看呢？黄元玉这个名字一出口啊，在场的太医们哎眼前都亮了，哎对呀，怎么把他给忘了。黄元玉呢是乾隆年间非常有名的御医，医术很高，尤其擅长呢调理脏腑，打通脉道，对各种啊疑难杂症，尤其是眼科的病症啊有极其深刻的一个研究和造诣。他不是那种啊只会照搬古方古法用普通的方子的医生，他是一眼能看穿这个病根，直击核心，对症下药的一个高手。而且他手里边有很多呀，你哪怕在太医院你也找不到民间的好的一些个稀世珍宝的药材，这个是最主要的。黄元义这个人呢本身经历就很特殊，年轻的时候啊因为被庸医误诊伤到了眼睛，一只眼睛呢留下了病根，从那之后啊他就发奋学医，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研究脏腑和眼科上，对肝和眼睛的关系，脉道堵塞的原理，包括各种的猛药特效药的一个用法啊，他研究的比谁都透，他治过的疑难眼病也不计其数，很多别人治不好的眼病到他手里边都能够起死回生。很快呢宫里边就派人呢去请黄元义。黄元义听说呀有御前侍卫突发了眼底的急症，就放下手边的事儿啊，跟着人呢来到了纳尔苏住的偏院。他没有急着开药啊，也没有随便的问两句就下结论，是先坐下来仔仔细细的给纳尔苏啊诊了左手和右手的脉，又耐心的问了发病的全过程，从一开始说怎么个发闷发胀，又过了多长时间呢发黑疼痛，当时你身体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感受，就每一个细节都问得清清楚楚的。然后呢又用专门的器具仔细检查了纳尔苏的一个左眼，感受到他的视力的情况，前后大概不到半个时辰吧，也就是现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黄云逸呢就把这个病的病根啊就摸清楚了。他当场呢就对旁边围着的太医说，说的这个病不是绝症啊，还有救，但必须呢得用对药，而且必须是两种好东西搭配在一起用，加强药效，这个是唯一的治法，没有第二个选择。
黄元玉开的第一样东西是赛加羚羊角粉，必须是

治好，你第一步必须得把干眼通道彻底的打开，这是基础啊，是所有治疗的重中之重。没有这一步，你后面不管吃什么名贵的药，全都是白费。那天底下到底什么药材能打开这条闭塞的干眼通道啊？只有赛迦羚羊角，没有第二种药材能做到。赛迦羚羊角呢，性质寒凉，专门入肝经，药性力量极强，穿透力极猛，是所有的药材里边清肝泻火、平肝息风、通脉开窍效果最霸道、最精准的。它能直接冲到肝经的最深处，把淤结了很久的肝火、堵死通道的气血一下子全部散开打通，把那条已经闭塞的肝眼通道强行冲开疏通，让气血呢重新的流动起来。这不是普通的活血药能比的呀，你普通的活血药它就只能通开皮肤下边的小血管小脉络，那力量太弱了，它到不了眼睛深处。而赛迦羚羊角粉呢，能直接通目系深层的主干道，也就是眼睛的生命线，这是它独有的功效，是别的药啊代替不了的。是不是单用赛迦羚羊角粉就能治好病了呢？答案非常明确，也不行。因为赛迦羚羊角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打通通道，扫清障碍，它只能把堵的地方冲开了，让气血能过去了，但是它没有修复眼底的能力。通道打开了，气血能流过去了，可眼底的视网膜色素层已经因为长时间的缺血缺氧它受损了，变性了，坏死了。就像那个管道通了，你田里边的庄稼已经旱得快死了，这个时候我们得浇水啊、施肥啊、养护啊，重新的庄稼才能活过来。羚羊角粉它做不到修复滋养啊，包括再生这一步啊，它就是开路，它不能种地。而明目二十味丸呢，以赛迦羚羊角为君药，一共25味药材，君臣佐使搭配的恰到好处，每一味药都有自己的用处。方中的赛迦羚羊角打通肝眼通道，配合外用的羚羊角粉，能强化打通肝眼通道的药效。方中其他的24味的药物，有滋养肝肾的，有的是活血通络，有的是明目退翳，有的是修复眼底的神经，有的是恢复呢眼底眼网膜的一个功能，有的是养护眼睛的。它们的核心作用呢，就是专门修复眼底受损的组织，滋养眼神经，养护眼神经，恢复视力，是针对视网膜色素变性、眼底损伤最对症的药材。外用的赛迦羚羊角粉呢，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君药的赛迦羚羊角负责开路，打通肝眼通道，让气血能顺畅的从肝脏流向眼睛，然后啊，给后面那些药效啊铺好了路。方中其他的24味的药物成分，顺着羚羊角打开的这条肝眼通道，毫无阻碍的直接冲到眼底的病灶最核心的位置，开始一点点的滋养、修复、再生受损的视网膜，色素上皮、眼神经，一边通一边补一边修。这也是黄元玉敢说只有这个方法能治好眼病的原因。王元义啊，当时就是严格按照这个思路呢，给纳尔苏用药，剂量啊、时间呢、顺序啊，都把控的非常的严格。先让纳尔苏呢用温水啊冲服赛迦羚羊角粉，再按时服用啊明目二十味丸，一天两次。用药五天之后，纳尔苏呢明显感觉到变化了，眼睛里边那种钻心的胀痛啊、刺痛啊，明显的就减轻了。用药十天，左眼边缘的光影开始变亮，不再是一片混沌的黑暗了，能模糊分辨出近处的人影了，桌子呀、床的轮廓，虽然还是看不清楚细节。

0: 但是呢，能感觉到光了，能分清楚东西的形状了。那么对纳尔苏来说呀，已经是天大的好消息了。用药半个月，中心视野的黑暗开始一点点的缩小了。原本呢，完全漆黑的中间的位置啊，能看到一点一点微弱的光亮了，看东西不再严重变形，眼睛的疼痛感呢基本就消失了，只剩下一点一点的，就是这个轻微的发胀感。用药一个月，视力恢复的速度是越来越快，原本堵塞的视网膜中心动脉彻底呀重新的通畅了，肝血源源不断的上注于目，受损的视网膜慢慢的被修复，色素变性的情况呢得到了彻底的控制，视野呀一点一点的扩大了，清晰度呢也一点点的提升了，能看清远处啊近处这个人的人脸了，也能看清楚桌子上的茶杯呀碗筷呀。就这样坚持按照黄元玉的方法用药，两个月左右，纳尔苏的左眼的视力啊已经恢复了一大半了，中心视野呢完全的清晰，不再发黑了，也不再变形了，看东西和健康的右眼几乎就没有区别了。坚持用到四个月的时候，左眼彻底的痊愈了，视力呢完全回到了生病之前的状态，百步之内依然能看得清清楚楚，眼睛还是和以前一样那么的锐利。宫里的太医看到这个结果呀，全都是心服口服。黄元玉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没有紧盯着这个眼睛治眼睛，而是一眼看穿了病根在干眼通道，而且精准使用了赛加羚羊角粉加上明目二十味丸这个组合，一通到底，一修到位，从根上呢解决了问题。纳尔苏痊愈之后啊，休息了一段时间，重新回到了御前侍卫的岗位上，继续值守，继续护驾，眼神还是和以前一样好，做事还是和以前一样稳妥，就像从来没得过那场啊差点让他失明的重症眼病一样。今天呢，把这个乾隆年间发生在紫禁城里边的医案呢，给大家伙呢完整的讲述清楚了。其实呢，我就是想让大家呀明白一个最实在的道理，疑难眼病不可怕，可怕的是找不对病根，用不对方法，走了很多的弯路，花了很多的冤枉钱，最终呢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间。只要是抓住干眼通道这个核心的病根，用上赛加羚羊角粉加上明目二十味丸，再顽固的眼病都有恢复的希望，都能重新找回光明。好了，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咱们这个真实的清宫医案呢就先跟大家伙说到这里吧，接下来咱们抓紧时间接听大家打来的热线电话，为大家呀解惑答疑。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

0: 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1: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0: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0: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0: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人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
2: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你好。
5: 哎，欢迎您呐。
4: 尹老师 以后这个蒙药治眼奇方一目25味丸很多地区都很难供应了吗？
5: 对，因为方中的野生的赛迦羚羊角啊菌药呢很难再供应了，这样呢咱们原材料啊供应不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的生产量就会非常少，很多地区以后确实就很难供应了。那么这个季节呢又是眼病的高发期，很多的患者呀需要治疗，用不上药，病症啊控制不住。这些用不上药的买不到药的朋友们，我特别担心呢就大家这病情会加重，所以呢给大家开展了熊胆视力眼贴的一个免费领取的活动，就是想啊缓解症状，也是为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到药啊争取时间。
4: 现在太感谢尹老师了，
5: 我
4: 免费领取了3盒这个熊胆视力眼贴。
5: 已经领取了3盒了，那今天呢打电话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4: 尹老师啊，我和老伴儿啊都在用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相当不错啊，也谢谢你对我们老两口的照顾，知道我们生活困难，你真是没少帮我们的。
5: 我呀一直说呀，我一个人帮不了所有的人，但是呢但凡有缘让我遇到了，我要看见大家有困难，我不帮助的话我这良心上过不去呀。
4: 哎呀，我第一次啊我们两个人就买了2个疗程的，还给我们在药费上减免了好多钱， 我和老伴生活费呀、都省出来了。
5: 我是尽我的能力，可是这个需要我帮助的人就真的很多呀。
4: 是，我们听说这个猛药致眼七方，柠檬二十五一丸，以后很多地区啊、都很难供应了。我们想等着有药多买点，可就一直等不到药、也不知道还要等多久。吃的药快没有了，真的特别有点着急呀、
5: 那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4: 我今年72岁了。
5: 说说您老两口用药的一个情况吧。
4: 行，我有这个结膜炎得有10多年了，眼睛痒、干涩，还有玻璃混浊、还内障，前体视网膜呀色素变性，右眼还长了个女幼，哎呀，很快就要长到那个黑眼球上了。这个眼睛特别不舒服，不管我怎么用药就是没有效。我始终坚持不做手术，视力啊最后还能保持在0.1，我要是做了手术可能一点视力都没有了。我听了尹老师的眼科以后，我觉得我这个决定是对的。
5: 是的，尤其是综合性的眼病，首先我们要搞清楚。我一直常讲一句话，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就是我们在和病魔做斗争的时候啊，它就像一场战争，您要了解这个病是怎么来的，最终呢咱找到根本原因呢去进行治疗，我们就胜利了。就像您这个综合性的眼病，为什么我的眼睛会出现这么多的问题，而且呢问题越来越多，它一定是有根源所在的。那根是什么呢？干眼通道严重堵塞。那么干眼通道堵塞的时候，您眼内的垃圾呀、毒素啊排不出去，堆积在哪儿哪儿就出问题。您看您为什么有白内障啊？是因为垃圾毒素啊堆积在了晶状体。为什么有玻璃体浑浊呀？是因为这些个垃圾毒素啊侵犯了那玻璃体。那么眼底的视网膜色素变性是为什么呢？也是垃圾堆积在了眼底的视网膜上，是视网膜细胞变性了、形成了眼病。您还有脓肉，还有这个结膜炎，所以说这些个眼病的根本原因呢，它是干眼通道严重不通。如果说呀我们仅仅靠手术来治疗的话呀，您这个眼病做一次手术，您这个4-5种的这个眼病一个眼球上，您要是做4-5次的手术，开4-5次的刀，您受得了吗？所以说当时啊您没做这个手术也是一个自我意识的正确的判断吧，但是不能说不做手术他就任由病情的发展，还是要积极治疗的，得解决病根儿啊、找到病根儿开始治疗的话呢，您就会发现其实这个眼病它并不难治。
4: 对呗，自从我用上了你讲这个猛药致眼七方柠檬25味丸以后，我记得用了5天吧，就开始有那个排毒反应了，眼睛排分泌物就开始多了，眼屎特别多，早上呼的眼睛有时候都睁不开，排毒10多天呢眼屎就少了，早晨起来眼睛清亮了，现在用了快1个疗程了，眼睛可舒服了，不怕光了、也不干不涩了、眼睛一点也不痒了。林老师啊，你这药啊效果确实好。
5: 我刚才不是跟您说了吗，去病啊要去根儿，猛药致眼七方明目二十味丸，这个奇方内含的金药野生赛迦羚羊角啊，被称之为是通天眼，可以迅速的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打通了呢，眼底的毒素啊就能排出去了。同时呢，方中其他的20多味药材的大组方，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通过打通的干眼通道啊，进入到眼内，激活您眼内的细胞，细胞的免疫修复功能啊就回来了。能把这些损伤啊修复了，您想您的眼睛它能不好吗？
4: 是，你看每天没那么烦躁了。我听尹老师讲，眼睛不好跟肝有关系。肝不好吧，就爱发脾气。你看我现在吃这个猛药致眼七方，总共25味丸以后，是不是也就调了我这肝了？我最近也不爱发火了。
5: 打通干眼通道的时候，一定是在调肝呢。肝堵，这个人才易怒，肝疏呢我们就心宽了，就觉得特别的愉悦。
4: 是，现在眼前的雾也淡了，眼神肿肉再也没长了，反而变小了。这药啊药效真的是好啊，林老师，
5: 是吧，
4: 我现在一天。

0: 次一次打粒儿，一直都没敢加量，就怕吃没了断药。就你说如果断药了用上总胆视力眼贴啊，能控制这病情吗？
1: 对对对，总胆视力眼贴核心成分是熊胆粉，配以呢清热明目活血通络的十多种的本草精华。熊胆就是入肝经的，能清肝明目，退翳润燥，改善呢眼部的微循环，滋养我们眼周的组织，缓解晶状体浑浊带来的视物模糊，眼前的雾蒙。成分呢能温和的渗透，舒缓呢眼部的不适，改善呢您眼部的症状，控制住病情。等以后到药了呀，再继续用上墨药镇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您刚才说老伴儿也在用药啊，老伴儿眼睛是什么问题呀？
0: 他的眼睛是糖尿病眼病，现在白内障出现了，眼底出血两次，也做过激光治疗，还有玻底液化，黄斑水肿。
1: 哎呦，
0: 他的视力也不如我，就是只能看到个人影了，来回动的话根本分不清是男是女。他是吃了八天才开始排毒，眼屎多，过几天就越来越少了。
1: 排毒跟您情况一样啊，只要是眼睛开始排毒了，那好的就快了，这个放心。
0: 是，最近他的眼睛打闪也少了，原来一天得打六七次呢，现在最多也就一到两次。最近这几天看得更清楚了，我孩子在他眼前，他能看到了，右眼眼睛黑影啊，现在缩小了一大半。
1: 老两口效果都这么好啊，未来更有希望了。现在您跟老伴儿啊，这眼睛是越来越亮。完全咱们可以乐活百年，其他的什么都不用多想。
0: 林老师啊，这得感谢你，你是在行善积德呀。以前觉得我们肯定得失明，现在觉得能够好起来。我老伴儿现在也坚持在用，一天两次，一次是10粒。林老师，我们就怕断药，你看能不能再给我们想一想其他的办法呀？
1: 听出来了，您二位现在手里边还有药是吧？
0: 对，反正不多了。
1: 啊，这样先用着，等用完的时候啊，赶紧用上熊胆视力眼贴，先把这个病情啊控制着。我这边呢，给你们想想办法，有尹老师在呀，我一定就会帮着大家伙的啊，放心。
0: 哎，好好，尹老师，照这样的速度的话，我老伴肯定要比我用的快，希望别让我们断药 啊。
1: 行，看老伴手里的药该怎么用就怎么用啊，别舍不得吃。药吃完了之后，如果说还没到药的话，我来给想办法。
0: 好好好，谢谢严老师啊。
1: 哎，不客气，先说到这儿啊，再见。
0: 哎，再见严老师。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07-0227 400-807-0227400-807-022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严老师您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呢，久等了啊。
4: 严老师，我有糖尿病眼病
1: 啊，
4: 现在啊白内障、眼底出血、黄斑水肿、玻璃体浑浊，这些毛病啊都出现了
1: 啊。那您这是综合性的眼病啊。
4: 是是，这个眼病啊一年比一年复杂，我跑了好多医院都说这个病啊不好治，我这视力啊一年不如一年，我现在看东西啊都是模模糊糊的，我也打过场外电话，可就是啊没有药了，我一直等药呢。
1: 嗯，咱们熊胆视力眼贴您领取了吗？
4: 哎，尹老师，我打电话晚了，活动已经结束了。
1: 哎呀，咱们这次免费发放三盒熊胆视力眼贴的目的啊，就是想控制住病情，为蒙药镇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的到药啊争取时间。你这样，一会儿啊打场外电话，先领取上眼贴，也把蒙药镇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再预定上。以后如果说你们那个地区能到药的话呀，一定要订购疗程。蒙药镇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野生赛加羚羊角。能打通干眼通道，这是治眼病病根的呀。方中其他的20多味的珍贵的药材，共同生成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通过打通的干眼通道送达到眼底，您的是。

0: 神经细胞呢，接受到了离子激活酶以后被激活了，它就能够传导更多的光冲动，您的眼部的功能咱们就恢复了，视力呢自然就越来越好了，不用担心。
1: 好的好的，太好了，那我现在就打场外电话去，谢谢您了尹老师。
0: 不客气啊，祝您健康，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1: 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呢。
4: 尹老师好啊，我用这个蒙药治眼七方明目25微弯用了快4个疗程了，我感觉啊我的情况恢复的挺好，我想让你再帮我看看。
0: 这样说说您的情况吧。
4: 我吧是最开始的时候咋的，感觉视力下降特别快，看东西特别模模糊糊的，完了颜色也不显亮，结果我都上医院看去了，他说我是光斑感性病变。这回又过了几个月，我跟我们老伴也是因为点小事吧生气，那天晚上我那个血压都高了，要晚上没睡着觉啊，第二天早上我都发现我这个右眼看不见东西了，那个眼线是黑的，这回都赶紧上医院检查去了，大夫说是跟这个高血压有关系，说这个眼底下出血了。过了这么一段时间，这回眼线看东西清楚一点了，但是我都发现啥呀，看东西都变形了。
0: 看东西感觉清楚一些了，那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啊，出血的那个部位啊吸收了一些，看东西变形说明您的黄斑病变呢越来越重了。
4: 是，那我也没少做那个治疗啊，但是效果都不明显，微乎其微吧，后来这个病情都控制不住了。
0: 说明这样的一个治疗啊就没找到病情的根本原因呢，根本原因不解决的话，病情往后它就是控制不住，任何疾病都是这样的。
4: 哦，对对是，我儿子吧也挺着急，跟着到处打听，后来咨询吧说得打针，说这个黄斑变性最好是得打一个眼针，这一针差不多将近10000块钱，一个月让我打3针，我就是连着打俩月，打了6针，听了还没有俩月呢，又不懂了，又啥也看不见了。
5: 这一针好几千块钱，贵的将近10000块钱，您得连续2个月每个月打3针的话，6针将近60000块钱。最后眼睛怎么样了吗？有没有好转呢？
4: 没有，先白花了，完全黑了。
5: 啊，你看我经常接诊到这样的患者啊，打的这些针呢其实就是抑制新生血管增生的，而您这个黄斑病变它是属于干性病变，光是在那儿抑制新生血管的增生啊，解决不了干眼通道不通的问题，它不行。解决了黄斑区上的那个垃圾毒素堆积的问题解决了吗？其实也没解决。所以说这个方法呀对于咱们来讲它就是一个花钱且无效的一个治疗吧。关键是啊钱花了咱还可以再赚，但是你眼睛要是真的瞎了的话就真的挽回不来了。
4: 可不真是这样，后来我这个左眼吧也不行了，也变形。视力也下降，飞蚊症也严重，2-3米之外我都看不清了。
5: 那您现在用药已经快4个疗程了，用上咱们的药之后眼睛有什么变化呢？
4: 哎呀变化挺大啊，你看我用第4天的时候都感觉眼睛粉密布啊特别黏，还特别味儿都腥了吧唧的。这粉密布拍完之后都感觉眼睛特别轻松了。一个疗程之后感觉那个雾啥的都散了。而且眼前飘那些黑丝儿啊黑线头啥的都下去了，用了2个疗程都彻底没有了，右眼中间发暗的那个地儿看东西都有颜色了，正常了。
5: 说明您黄斑区的功能修复了，用上蒙药治眼七方明目25微丸方中的塞加羚羊角啊可以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畅通了呢，垃圾啊就会有往外排，方中其他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1YE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通过畅通的干眼通道啊进入到眼内，激活您眼内受损的眼组织细胞，那么这些细胞的功能

0: 恢复正常之后啊，我们看东西的情况呢就越来越好。比如说您的颜色看到的是正常的，是黄斑区呢正在修复，眼前的雾淡了，这是晶状体呀在修复，白内障的情况呢也是越来越逆转了，它这个情况越来越好，这一点我觉得咱们非常值得庆幸，非常不错。
1: 对对对，是现在雾完全没了。那个尹老师，
0: 啊，
1: 我们家呀现在还有两盒药，我想多用一阵子，
0: 啊，
1: 你看我这还需要多少？
0: 现在这个用量是怎么用的呢？
1: 我现在是一次十粒，一天两次，我原来吃的时候是十四粒的。
0: 啊，这等于场外老师已经给您开始减量了呗。
1: 哎哎，对对对，
0: 嗯，手头的药继续减量啊，一天两次，一次六粒来用。您现在这个情况呢，这个恢复已经非常好了，减量之后呢您就继续观察，看减量之后有没有什么波动，如果说没有波动，咱们就把药就停了，啥事儿没有。
1: 哎，
0: 啊，
1: 中中中。那尹老师，我领了三盒的这个熊胆湿的眼贴，这个停药之后我再用那个都中吧？
0: 配合猛药治眼气方明目二舒胃丸一块用，一天用一贴，这三盒可以用18天，这样就会改善的更好。
1: 嗯，中。还有尹老师，我孙子吧他有这个近视眼，我也想给他用上熊胆湿的眼贴也中，是吧？
0: 嗯，可以可以，现在孩子们都爱看 iPad 看电脑之类的，近视的弱视的特别多，孩子们完全能用。熊胆湿的眼贴呢用的是珍贵的动物药熊胆粉，另外呢还配伍了古茎草、野菊花、夹枯草、决明子、白芷、蜜檬花、车前子，还有丹参、石决明、丹皮、吉藜、千里光。你对于孩子来讲，你别管多大的孩子，你就给他贴眼贴，所有的这药材里都是非常好的，对眼睛有缓解疲劳啊，缓解眼睛的这个干涩呀，包括看东西模糊啊，近视啊、弱视啊都可以呀，可以让你家这小孙子的眼睛更舒服。然后现在就近视，等到再大了之后那度数越来越高，对孩子其实以后也是个影响。
1: 谢谢你啊尹老师，
0: 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2: 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
3: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老年人活了100年纪，这么大年龄了，要善于总结经验，总结生活，啥对啥错要能够分辨，不能糊涂活着。不是总有句话，我们教训小年轻人，说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

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都多吗？理儿是这个理儿。可我们要真做到经验足，活到通透了，活明白了才可以，否则还不成了倚老卖老了吗？那不行啊。我有一个患者姓钱，叫钱海乐，他这个名字倒是不错，海乐海乐，海量的快乐，是不是？这名字多好，人活着就得心胸似海，心大一点，遇事别钻牛角尖，别想不开。那么他这个名儿咋听起来就觉得很敞亮，亮亮堂堂的。但是这么好听的名字放他身上倒显得自相矛盾了。老钱这人比较内向，心里有事总放在心里，不愿意跟人讲。他跟我还好，毕竟我帮助他治好了冠心病，有些心事我问的话他会跟我说的，我如果不问他也不会主动告诉我。他这个人不积极，不主动，不爱跟人唠嗑，跟我如此，跟旁人更是如此。老钱年轻那阵儿，老伴儿走得早，家里吃上顿没下顿的，他既当爹来又当妈，重任一肩挑，含辛茹苦拉扯三个娃子长大。现在儿子和姑娘们都有了能耐，事业忙得风生水起，但是人就是这样，顾一头容易，顾两头难。您就观察吧，能挣钱的孩子大都不太顾家，顾老人就更顾不过来。所以老钱虽然有仨孩子，仨孩子都出息人了，大姑娘和二姑娘常年住国外，回来一趟不容易，尤其是最近这两年有特殊情况，飞机票贵得很，所以家里两个小棉袄平时是指望不上了。老钱的儿子虽然在国内，但是他从十多年前工作就调配到了南方，在南方的工作挺好的，在公司里大小是个领导，负责的事儿挺多，一时半会儿也脱不开身。这仨孩子或多或少对父亲的照顾有些疏忽了，陪伴很少，儿女们在孝敬老人方面不上心，让老钱心里不是滋味。他有时候就自嘲说，我这个杂交品种越老越不中用了，老的不亲，少的不爱，成累赘了。杂交品种咋解释呢？我们过去经常听说水稻有杂交，其实心脏的冠心病手术也有杂交。秦海乐老弟做过心脏杂交手术，所以自称杂交品种。当初他得冠心病心梗，被救护车拉到医院做手术的时候，他的心脏搭桥和支架手术是同时做的，支架和搭桥一起做，就叫杂交手术。一般的医院还做不了，得到三甲级以上，最好特级医院去做才能保准。心脏的杂交手术有三大优点。第一，开胸窗口小，在左乳房下面开一个6厘米

常的切口，不需要开胸劈骨，没那么遭罪。第二个，手术期间心脏不停跳，做普通的搭桥，心脏必须得让它停下来，要不然心脏动脉接不上，那个血容易喷出来。但是杂交手术时心脏不用停跳就能操作，更安全。还有一个优点是杂交手术的时间短，跟心脏搭桥比至少可以缩短1/3的时间。做心脏的大手术能节省1/3的时间，对于患者本人和家属来说意味着什么，不用我说吧。最关键的是病人一次性做完2种手术，就不用在心内心外2个科室来回折腾了，也不用再经历2次麻醉和消炎，手术风险和术后并发症降低了，并发症概率降低，不代表没有啊，也是有并发症的，只不过程度没有那么深。大体来说，这项技术还是值得推广的。好多听众以前都没听说过杂交手术，我觉得给大家普及一下最好，尤其是即将做搭桥手术的人，您如果还没动刀子，您先去你们的医院去打听打听，能不能做杂交手术。这种手术是比传统搭桥更先进更稳妥的一种治疗办法。当然了，最稳妥的办法是不做手术，因为所有的手术都是有创面的，好好的皮肤上被割开一道口子，或者扎眼儿扎得很深，都会破了人的气。人活一口气，这气散了出去，人的寿命就会受影响。气散出去容易，想补回来非常难，所以不到万不得已别动大手术，尤其是冠心病，这是夺人性命最快的一种疾病，说过去就过去了，说昏迷就昏迷了，所以抢救的时候由不得你，别管用啥方法，开多大的口子，先给你救活再说。所以对于得冠心病的患者，当您没被送进医院去抢救之前，最好先把胡椒老膏喝上，先喝着先溜着，一天3口膏滋润着，啥事儿都不耽误。它跟普通的药片药丸不一样，老膏的味道好，胡椒老膏是甜滋滋的，甜的同时夹杂着中药材的胡香，你喝进去之后不刺激肠胃，胃里有溃疡有糜烂的，它的膏状瘤体进入胃肠之后直接就帮助你调理过来了。以前不敢吃凉的，不敢吃辣椒蒜末，吃上老膏之后啥问题没有，胃不挑食了，而且它能对你的心脏对你的血管起到滋养作用，给心脏减龄，给血管减龄，回归到年轻时候的血液血管状态，血管带弹性了，韧性强了，它就不会轻而易举的出现内皮损伤，内皮损伤就相当于在

血管的内皮层开了一个口子，这口子一出现，血就灌进去了，就像灌汤包似的，连汤带馅都灌进去，然后血液是持续流淌的。所以血管内皮的伤口只要不愈合，它就一直灌一直灌，最后这个灌汤包就在血管的内壁上挂着。冠状动脉血管大多数情况都是这么变窄的，就形成梗塞，形成淤堵了。那么冠心病患者喝胡家老膏的意义就是让血管的弹性变强，回归它的弹性。只要血管的弹性回来了，韧性足了，血管上长的那个灌汤包那个皮儿就会通过增强弹性，一点点把里边的馅儿都挤出来，不让它在血管壁中间待着了，都挤干净了，血管就恢复原状了。这样的话，血管内壁不狭窄，也就不堵了。所以有好多打算做心脏搭桥的人，喝上胡家老膏，喝了一年左右，就不用搭桥了。做两个三个支架完全够用了。还有的患者本来打算做三个以上的支架，心脏憋闷上不来气，心绞痛的感觉才能缓解。但是只要您事先用上老膏了，能坚持住至少半年的时间，支架的数量也会减少。本来原先打算支五个，用了半年老膏以后非得支的话，支两个都算多的。原来需要放三个支架的，过了半年再看，有许多人一个支架都用不上了，症状全都消失，你的心脏舒服了，不难受了，您还支它干什么？很多冠心病患者第一次用胡家老膏不放心，不放心的话，您连着用一段时间，两个季度用完就可以上医院做造影去。你看你血管里的血栓半径减没减少？正常情况下，以前堵 80%甚至90%的患者用老膏半年以上，堵的程度连60%都不到。这就是喝胡家老膏之后给很多冠心病患者带来的实打实的效果和好处。钱海乐老弟也是喝胡家老膏之后受益的，从那以后他跟我聊天时的话才越来越多。以前他不爱吱声，但是老钱这人骨子里是很实诚的一个人，他也惜命啊，谁不惜命？说不怕死的人最怕死，都是绝望透顶了，没招没落，他才会说那话。谁要是体格子好，身体杠杠硬实，一点罪不遭，谁不想多活两年呐？老钱这人以前就比较消极，自从做完心脏杂交手术，命虽然保住了，能维持3年5年不成问题，但是症状还在。心脏支架和搭桥同时做完了之后，仍然有两个症状困扰着老钱。第一个就是胸闷，胸闷这毛病在没上医院做手术之前也存在，也是

常犯，但发病原因不一样。以前是身体劳累了，爱犯病，比如走路走多了，上楼梯上急了，心脏就上不来气，就发闷。心脏里就像有一股气憋着出不来似的。老钱跟我说，他以前胸闷的时候，恨不得给前胸脯扎个窟窿眼儿，让那个气儿冒出来，估摸着能得劲儿一阵子。但是想是这么想，谁能这么做呀？最后憋得实在没招了，正好心梗也犯了，这才做了支架和搭桥。做完手术以后，在医院住了半个月院，出院后就在安养院静养。安养院是医院直属的，里面有义工，啥事不用自己操心，有人伺候。老钱心里想的挺美，这回该好了吧，胸闷上不来气，是不是不能再犯了？结果可倒好，这心脏居然转性了，即使不动也会憋闷，尤其精神紧张的时候，心脏立马就犯病，而且比以前更剧烈了。以前是从里往外胀，气憋着出不来，那股劲儿难受，现在不光里边难受，心脏外边就像有人用手攥着心脏，这心脏连跳的空间都没了，被限制了，所以胸闷起来那个难受劲儿，那滋味就别提了，比之前更邪乎。老钱出院以后就住进了安养院，是老钱的儿子特意安排的，儿子和儿媳都有工作，而且全在外地，照顾不了老钱，所以跟老钱一商量，就在医院附近的安养院交了半年的押金。那所安养院是小有名气的，地理位置好，离医院特近，开车2分钟，走着去10分钟也到了，所以特别适合有心脏病、脑病病史的老年人养老居住，环境也算不错，一共有5排别致的小楼，全是上岁数的老年人在住，吃饭不用自己做，早中晚一日3餐，按时按点，每周不重样，到了开饭时间，喜欢吃啥自己加，可以自助选餐，吃饱为止。另外有些腿脚不好的老人，走路不方便的，有专人直接把饭菜送到你的房间去，吃完之后人家再来收拾再拿走，衣服裤子脏了也不用自己洗，有人帮你洗，就像住宾馆似的。按理说这么好的环境，这么好的条件，啥事儿都请等现成的，很适合老病号养病。老钱刚开始也住得挺好，挺舒服的，每天到了吃饭点儿，他乐滋滋的盛豆浆和米粥，挑选几碟荤素搭配的小菜，吃得津津有味。吃好了放下饭碗，就有人来收拾洗刷碗筷，他便抽出纸巾抹了抹嘴，擦完嘴之后再擦擦手，起身就往大院遛弯了。眼瞧着就在

开启幸福的新生活了。以后不仅他自己省心，儿女们也少操心了。但是谁也没想到，这老钱头本来在安养院住得好好的，但是住到第三个月的时候，却突然间改变了主意，说啥也不在那儿住了。所有人，包括老钱的儿子、公寓里的义工和公寓的领导，都琢磨不透老钱为啥做出这样的决定。别人问老钱，老钱是这么解释的，他说，我在这住不惯了，睡的那叫一个不踏实，说到底儿，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老窝。他还一点儿也不避讳，说自己就想死在自己家的老屋里，该走的时候就消停地走，谁也别来看。那话的意思好像就是在说，自己要是再住下去，就没几天活头了似的。老钱不爱在安养院住的原因，我是最清楚的。他也因为这事儿跟胡家老高结了善缘，凡是住进这所安养院的人，都是年老体衰、有病有灾的，或者说儿女不在身边的孤寡老人，或者老两口。老两口其实还好点，互相有个照应，但是像老钱这样的孤寡老人，那就不好说了。老钱在安养院住的这一段时间，也认识不少老同志，其中就有一位老同志，俩人刚熟悉没多久，之前还在一块打扑克，一块下象棋，结果这朋友突然间就犯病了，也是心脏的问题，从安养院拉到附近医院，做完大手术之后始终昏迷不醒，后来观察了一段时间，医生也没办法了，又把这个病人送回到安养院。意思很明显，医生告诉家属，能坚持到哪天算哪天，能醒过来的话真算是奇迹了。病人送回来之后，天天带着氧气罩，靠氧气罩维持生命。安养院看病人的亲属们，七大姑八大姨，具体是什么亲戚就不太清楚了，大家都觉得这位老人已经活不了多长时间，也醒不过来了，所以大家就毫不客气地在病人的卧室谈论起葬礼的细节，还有他死后怎么处理，财产怎么分配之类的话。也就是这个时候，这个患者的老伴儿进来了，他老伴儿边流泪边请求大伙说，这些话你们别说了，要说出去说去。说完他指着床上躺着的病人说，我老伴儿要是死了，我都没法活了。屋子里头当时七七叉叉，你一嘴我一嘴乱说话的人，听完这话都不吱声了。这件事儿对老钱来说也是强烈的刺激，他这个心脏一有点啥事儿，心情一波动肯定犯病，犯病时胸闷上不来气是最典型的。另外他做完手术还有一个症状，就是胸疼，他胸痛就像石头扔水里

说了他当时的想法，如果今后有一天自己像他朋友那样躺在病床上昏迷不醒，他的亲朋好友会不会在他身边说办葬礼的事儿？这哪是来看望病人，这不是咒他快点死吗？老钱对这事儿特别敏感，他也在猜忌，到时候他的儿子姑娘会不会也参与其中呢？还是像朋友的老伴儿一样站出来让大家闭嘴？如果老伴儿还活着，老伴儿肯定会哭着求大家闭嘴。但是换成儿子和姑娘，老钱的心里就没底，所以他纠结呀，心难受。就这样，他在安养院就住不下去了，只要在那里就经常想起那个事儿，一想起那事儿就心难受，就遭罪，所以他坚决不在那儿住了，回到他家的老宅子，回到他和他老伴儿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人到了这个节骨眼儿，就知道谁跟自己最亲了。后来最奇迹的事儿发生了，之前躺在床上昏迷不醒的那位老钱的朋友，居然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活了过来，醒了，能跟人聊天了。这消息传到老钱的耳朵里，老钱也很震惊，一打听才知道，这位病人用胡家老膏用口服药救过来的。他昏迷的时候虽然不会吞咽，无法咀嚼，但可以把老膏用勺送到舌根底下，就像吃救心丸一样，通过口腔黏膜也能吸收药力。他很幸运，连着用老膏用了三个半月，这病人就醒过来了。老钱之所以能用上胡家老膏，也是沾了他的光，人家好了以后介绍他用的。老钱用胡家老膏解决的是冠心病手术的后遗症，用了不到四个月，也是三个月多一点的时候，他精神紧张，有心事时就胸闷的毛病彻底消失了，还有胸痛，以前总是无缘由的，说不上啥时候就疼一阵儿，现在用完老膏以后，胸痛也很少出现了，一个月犯一回都不到。所以说，心脏病要想治出效果来，得往治疗的方向去努力，让它坏的地方变好，堵的地方变通，硬化的地方变软，变得有弹性，心脏病的症状就会变少。而胡家老膏是从这个角度去针对冠心病的。心脏病要是只救急不改善血管和心脏的功能的话，没有用，瞎耽误功夫。心脏病患者一定要往心里去，一定要走治疗路线。老高现成的你试一试，别再应付了事了，欺骗的是你自己。另外借着老钱和他朋友的遭遇，我提醒大家一句，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按照自己的心愿来到这个世界的，所以大家总是对自己能不能活下去持有不安和疑问。如果这个时候不仅有人回答你可以活下去，

0: 而且还能够比之前活得更好，更加自在。那么这个不安分的人一定会得到温暖，一定会受到鼓舞的。所以我们平时多跟乐观的人交往，多说积极向上的话，随时随地，不管昏迷也好，生重病起不来炕也好，都要带着希望去活着。这份好的念想一定会助你一臂之力，帮你健康长寿的。好了，说到这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胡教授你好，能跟您说上话呀？哎呦，我还有点很紧张，特别激动啊！我要感谢你，胡教授。
0: 好，别客气，咱们只要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您说是不是啊？
2: 真的是这样的，人呐、就是说身体呀、是最重要的。我现在老了，老了呀，我就觉得什么都是身外之物。只有这个健康啊、才是自己的，自己不遭罪。
0: 哎，
2: 你这个胡家老高啊，这个回归本源呐、我真的是、哎呀，特别信服您呐、胡教授、我就相信您、就要跟着您走。
0: 好的啊，
2: 您看我今年呐、66了，哎呦，年轻的时候吧，真的就是啊，健康啊，去挣钱呐、拼命的。反正也是上有老下有小，自己就不顾自己的身体。你看老了老了啊，那些毛病就都找到我来了啊。
0: 没错。
2: 然后那个血压高，哎呦，高的时候啊，吃的那个降压药吧，哎呦，还换着吃。那血压高的时候啊，还是有160-170，头晕、头痛、脑袋迷糊。后来吧，还出现了就是。心脏啊，这个憋闷，上不来气。哎呦，那个人呐、就有时候感觉哈、那个心慌的呀，憋的就好像马上要过去了一样的。然后晚上睡觉都不能平躺着睡，上不来气。那日子啊，真的是特别难熬啊。这不三高，血糖也高。那降糖药啊也吃。吃着降糖药吧，哎呦，那并发症啊也出来了，眼睛啊也不行，看东西模糊，视力下降的特别快呀、那真的是自己生活自理都困难了。
0: 就是。
2: 哎，那日子过得真的是憋屈啊！您说老了老了，享享清福了吧？结果是被病痛折磨的我呀，真的是生不如死。
0: 那种痛苦是很难以。忍受的，我能理解，我也能理解您、我也非常同情您，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
2: 是啊，胡教授啊，您这个胡家老高吧、我刚开始啊也是老姐妹给我介绍的，我这不也是试一下刚开始、没想到呀这一试啊，哎，试的效果还真的不错，我现在是用了有7个多月了。现在啥啊、我这个脑袋呀，哎呦，特别舒服、清醒了，不头晕、不头痛了，不那么难受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太好
2: 了。是啊，而且呀、我那个降压的药啊，哎呦，我也停了。这不停了以后啊，血压一直都挺平稳的，高压就没超过130，低压呀、就没超过90。那个血糖啊，哎呦，也是平稳的降下来了。
0: 你看。
2: 最主要啊，我现在这个眼睛看东西清楚多了。这不也敢出门溜达了， 腿也有劲。

0: 根了，卖得动了。
1: 嗯嗯嗯太好了。
0: 这不是啊，出门家里人呐、啊、也放心了。因为啊我这个胸口这地方啊哎舒服了，不那么憋闷、
1: 嗯、
0: 能出来气了，特别是晚上睡觉啊不会被憋醒了、
1: 啊、
0: 能睡个好觉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哎呦您别说，我现在呀感觉自己呀真的是一身轻啊舒服多了。这日子啊过得呀哎呦舒坦吧。这不吃饭能吃了。哎呦不像以前呐、
1: 啊、
0: 这个血糖高啊，这也忌口那也忌口，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你说这营养也跟不上啊、
1: 嗯、
0: 是吧，
1: 就是。
0: 现在呀吃饭呢、啊、能多吃一些水果呀，也能多吃一些了。晚上睡觉睡得香了，这精神头也足了。
1: 你看。
0: 这气也够了。所以啊现在啊是想出门呐、啊、想走啊就走，想躺就躺，感觉自己啊、这一回啊又活过来了一样的，我特别开心呐、
1: 啊。啊我听着就为您高兴啊啊。所以说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么多的疾病都迎刃而解了啊，那太好了、
0: 啊、
1: 难得呀，您说对不对啊。
0: 我现在呀我就要跟着胡教授您走，我就认准了胡家老膏、
1: 哎、
0: 我想啊、
1: 哎、
0: 长期就是
1: 服用。好的好的，您这种想法是非常正确的，因为胡家老膏能够把这几种疾病，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啊，还有就是心脑血管的一些毛病啊，都能得到相应的解决，这是难得的。为什么它有这种效果、
0: 嗯？
1: 为什么呢？这就是本源疗法所得的结果。那么我们回归本源以后，
0: 嗯、
1: 身体整个状态解决了，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
0: 嗯、
1: 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您说对不对啊？
0: 嗯，是啊，反正我现在就是看到希望了，对生活有奔头了、
1: 啊、
0: 都是您的功劳 啊胡教授。
1: 好，别客气，更高兴的是您的全家也有咱们所有朋友听到这样信息也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好、
0: 嗯、
1: 祝福您吧。
0: 谢谢您了，
1: 咱先谈到这儿吧，是老朋友啊。
0: 嗯，那我就不耽搁您时间了。
1: 哎，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再会。哎，
0: 谢谢您，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1: 你好，欢迎您呢。
3: 哎，
1: 很
3: 高兴 啊能跟你通上电话，亲自跟你说上话，我感觉到真的很亲切，胡老师。
1: 是吧，啊。
3: 我在这里呢 也
1: 非
3: 常的感谢胡老师，你这么大的年龄 啊为我们这些老患者费心费力啊，真的是感谢。
1: 这是我应该做的，您说是不是啊？
3: 我今天打电话呢，一个呢也感谢你胡老师，再一个呢、
1: 啊、
3: 想把我用了这七八个月胡家老膏啊这个情况呢、
1: 啊、
3: 跟你反映反映啊。
1: 好的。
3: 我呢本身是一个毛病啊挺多的人，首先呢我这个痛风啊比较厉害，好几年了。
1: 哦。
3: 我这个脚趾头、手指头里边啊都有那个像乃至那大那个瘤啊伸出来了、
1: 嗯、
3: 哎，这个痛风啊我也挺遭罪的，这么多年
1: 啊
3: 在嘌呤高的那个海鲜啊啥的都不敢吃，带到一点啊疼的就非常难受。再一个呢我晚上睡眠不好
1: 啊，
3: 一个晚上啊越是疼呢、啊、越是睡不着，越是睡不着啊越感觉到疼，就是

0: 伤兮兮的。
1: 哎，这是恶性循环呐、啊，对不对？
0: 哎，再一个呢，我这个腰椎也不行啊、
1: 哦，
0: 腰椎呢，腰椎间盘突出啊，关节活动啊不像以前，就是也疼痛，
1: 啊、
0: 活动了灵活啊
1: 啊，
0: 早晨起来脖子啊感觉到僵硬啊，
1: 嗯，
0: 特别的难受，要稍微等一会儿、
1: 啊、
0: 活动活动。勉强那个小家务活呢能做一些，
1: 稍微好一些，嗯，
0: 哎，这么多年呢，痛风的药啊，睡眠的药啊，那个骨关节吃的药啊，反正大把大把的吃、
1: 嗯、
0: 可是呢不但身体的状况啊没有改变，还
1: 越来越、
0: 那个、
1: 越来越厉害了，是不是啊？
0: 哎，越来越厉害，还增加、
1: 嗯、
0: 添加了毛病，肠胃啊吃药吃的胃子都不舒服
1: 啊，
0: 有时候啊胃也感觉到呢，这个看到这个吃药啊就感觉到胃啊就感觉到有那种发出风不想吃的那种感觉、
1: 哦、
0: 哎，
1: 嗯嗯嗯，
0: 吃一点饭胃就胀，不吃就感觉到饿啊，反正这么多年呢就是大便呢也不成形，有时候拉稀，有时候吃点消炎药呢感觉的四五天大不下来，哎，
1: 嗯，你看看
0: 就这样，真的是挺遭罪。我呢说实在话，胡老师啊，幸亏遇上了你、
1: 啊、
0: 幸亏遇上了胡家老高，我记得
1: 您非常幸运的是不是啊？啊，
0: 对对对，啊，挺幸运的、
1: 嗯、
0: 胡家老高我呢一天吃两回，一次呢吃十五克、
1: 嗯、
0: 因为有一个多月的时候啊，感觉这个痛风疼痛啊睡眠改善啊明显的好转了、
1: 嗯、
0: 啊，尤其呢关节的活动啊也灵活一点了啊，
1: 你看多好多快
0: 啊，
1: 啊，
0: 吃了有两个多月到三个月的时间呢、
1: 啊、
0: 我就感觉到吃饭 啊，
1: 啊
0: 比以前胃口大了，吃饭也比较香了，
1: 嗯，
0: 反正呢、
1: 啊、
0: 一个月见一个月好，各方面都能明显的逐渐的好转，哎呦，我真的是挺高兴的，到现在啊我痛风也不疼了，痛风的药也不吃了，
1: 你看多好啊，
0: 对，晚上睡觉呢，以前啊没有一个准点的睡觉时间，现在呢一般的呢八九点看看电视就睡着了、
1: 嗯、
0: 要睡到个一两点醒个一次小便一次，到头呢、
1: 嗯、
0: 又睡了，能睡到个四五点，哎，现在的感觉睡眠啊
1: 看看
0: 真的很舒服、
1: 啊、
0: 哎，主要还是就是没有疼痛的情况了，
1: 呵呵，嗯，
0: 哎，现在早晨起来嘛、
1: 啊、
0: 脖子也不僵硬了，撞头的时候呢、
1: 嗯、
0: 也没有那个嘎巴嘎巴响的声音了，
1: 你看看，
0: 尤其呢腰呢也能直起来了，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呢、
1: 嗯、
0: 我非常随心应手了，
1: 啊啊啊，这么多的病都、
0: 哎、
1: 啊好起来了，我为您高兴啊，您高兴吗老朋友？
0: 高兴，
1: 哎，
0: 所以 啊，
1: 啊
0: 我在这里啊非常的感谢你胡老师，
1: 别客气，主要是什么呢，就是您通过了咱们胡家的老高的作用，发挥了咱们回归本源的功能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了咱的病根了，让它回归到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回归本源必须有胡家老高对他的激发，以后才能发挥他应有的啊这种作用，那么这个能量那就是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等等，这些个能量都出来了啊，这些个作用都出来了，生理功能好了，咱们病就必然好了，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源泉呐、啊、太好了老朋友啊，所以我们就应当得高兴，那个病这么多，痛风这么厉害啊，腰椎有问题，再加上失眠，再加上胃肠功能不好等等等等，这一次我们得到很好的结局，那不是非常好的一个结局，您说对不对？
0: 是的是 的， 是的
1: 啊，所以我为您高兴，恐怕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咱们两人、啊、来交谈您这个情况，反馈您这个信息，都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是不是啊、
0: 哎、对对对，也借着这个电台呢也向胡老的说声感谢、
1: 啊、
0: 让跟我差不多的患者你早点把这个胡家老高用上，让那个身体啊能健健康康。
1: 好的，我们大家都为您高兴，您也很高兴，是不是啊？啊，
0: 是的，是的。

0: 咱们今天先谈到这儿吧。
1: 谢谢了，好的。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您好。
3: 您好，今天能有机会跟您直接的交流，这是我最大的荣幸。我也感谢您能把传承了120多年的好中药继续传承下来，造福万民，造福百姓。也我也钦佩您，近90岁的人了，还能精力充沛，坚持不懈地宣讲这好中药。胡家老高，太谢谢您了。我也借这个机会啊，能把我的感受，和您直接交流一下。
0: 好的。
3: 我是秦皇岛的，我今年84岁，38年生的。我服用这个胡家老高之前，我有2个月，我觉得特别顽固的、不好治的病。两个什么病呢？就一个支气管扩张。我这个支气管扩张，陈旧性肺结核。这两句话，在我这身上带着几十年了。我这个支气管扩张啊，怎么说呢？好几十年了，也治不好。只要沾凉的、沾辣的，就咳嗽，有点沾一点风，只要有一点风，只要有一个10个人的有一个感冒的那人就是我。但是只要一感冒就咳嗽，咳了以后这小舌头就好像咳出来了就回不去了。就是气管痉挛，就像那个掐鸡脖子那样，就气管就痉挛，就出不来气儿了。这时我就得忍着忍着，哎呀，我就要是要一口气上不来，人说死就死了。可是这个时候就忍忍，一会儿好了就不咳嗽了。等过一阵他就更咳，平时没有症状，就是一感冒，咳完了以后就吐血。要是吐血吃那个云南白药也止不住。我4年前我也犯过一次。4年前我就这些年吧，我总是用这个那个羚羊清肺丸搁身上带着，时不时就得吃它，吃什么药也不行。吃一吃消炎药就反倒还痉挛。你没准里边痰出不来，要光消炎那个不行。完了4年前我还犯过一回病，就是吃那个火龙果，在冰箱里放着，拿出来了没凉就吃了，吃完转天就吐血了。这个吐就止不住，一吐一次。我在10几年前吐，因为吃辣椒转天吐血，吐一次都一滩鱼那么多，可吓人去了。4年前我一吐那血，一次能吐那个一次性的杯，能吐2杯。
0: 和你看看多厉害呀，是吧？
3: 我上医院去看药，我问大夫，我说你查我支气管扩张，而且移位了。我问哪个大夫，没有一个大夫说有药治，没治。所以现在我就说，哎呀，怎么办呢？我整到处选择呀，西药、消炎药也不行，中药也治不了根儿。完了，现在我这回听您这个胡家老高，是回归本源。我心想，回归本源不就是那个，不就是修复细胞吗？我这看能不能好，我就试一试。现在已经用了4个月了。在2个月之前，有一天我有点感冒了。有点感冒了，我就流鼻涕了。我说坏了，我当时正吃胡家老高呢。一天吃3次，我觉得胡椒老高，他也能治病，也能救急。
0: 对，
3: 那天晚上，我当天晚上只流两天

0: 涕，我说坏了，可别感冒，可别咳嗽。完晚上就睡觉前我又吃了一大口，又吃了一次，第二天又吃了一次，哎，就感冒没感冒了，就好了，也没咳嗽了。往年只要感冒就咳嗽，只要咳嗽就吐血。我这吃了这个以后挺好，这是一个好我的感受啊。第二个呢，就是我那个手，两个手的十个手指头都是比螃蟹爪还螃蟹爪，曲曲弯弯的。哎，我自己就体会啊，我说看我这个胡家老高说能治风湿骨病，我看怎么样。我就看两个月的时候还没有什么效果，两个多月以后三个月，哎，我就看左边的手指头直了，左边手指头不弯了，右边手指头还剩一个，现在四个月了，最近我又看右边手指头那个就剩一个小手指是弯的了，别的都不弯了。因为我这手吧，我也是积劳成疾，过去在工作的时候刻钢板呐、写呀、印呐、什么的，那手指头就握起来总是握着的，走过去就弯着的。哎，现在好了。我就说，哎呀，我这胡家老高吧，没有，我觉得一开始，哎呀，没有这么神奇。但是我每天总听您说，你就吃吧，一准不会让你失望。我总记这句话，我就坚持吃。现在四个月了，感觉各方面改善都挺好。
1: 你看看，
0: 就是所以说，感谢您，感谢您这个胡家老高。另外我借这机会想问您两个问题啊。
1: 啊，您讲。
0: 那个我这血压吧，低压总是在70到80，不管高压多高，低压总是70到80。
1: 啊啊啊。
0: 高压呢过去是180，晚上睡觉前量180，现在没有了。吃了老高以后就是最高的时候160了。就140到160高压。不管高压多高多低，低压总是70到80。我就问大夫啊，大夫都说的，你有的人说你是动脉硬化，有的人说你这是肝阳上亢。你说为什么原因呢？人家别人是高压低压。
1: 我想您一句啊，您这样的低血压70到80是正常的，别看是您岁数大，但是血压维持到低压这样，而高压是这种状况啊，那说明血压恢复的非常好啊，非常稳呐、没有问题，您听我的，好吧？
0: 好好。另外还有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那个下肢，从每一条处走多了，从小腿肚子到脚那都麻。我检查吧，做 CT， 他做那个 B 超，他说我动脉血管有斑块，为啥我吃那个胡家老高呢？我觉得吃这个药慢慢能好。
1: 没错，一定没问题，您会更健康起来的啊！虽然您是这么大的年岁，另外疾病这么严重，可是呢，
0: 是
1: 啊，我们在用胡家老高以后会获得非常好的效果，没有问题啊！
0: 等以后我这个支气管扩张的问题啊，跟这个那个骨的问题完全好了，我再一定再一次谢谢您，再一次跟您交流一下。
1: 这个机会是绝对有，这个结果也绝对有啊！
0: 我也相信，我也相信。好，再见，胡老师。
1: 好，就这样啊！
0: 谢谢，谢谢。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

0: 十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老年人活了一把年纪，这么大年龄了，要善于总结经验，总结生活，啥对啥错要能够分辨，不能糊涂活着。不是总有句话，我们教训小年轻人，说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都多嘛，理儿是这个理儿。可我们要真做到经验足，活到通透了，活明白了才可以，否则还不成了倚老卖老了吗？那不行啊。我有一个患者姓钱，叫钱海乐，他这个名字倒是不错，海乐。

乐，海量的快乐，是不是？这名字多好，人活着就得心胸似海，心大一点，遇事别钻牛角尖儿，别想不开。那么他这个名儿咋听起来就觉得很敞亮，亮亮堂堂的。但是这么好听的名字放他身上倒显得自相矛盾了。老钱这人比较内向，心里有事总放在心里，不愿意跟人讲。他跟我还好，毕竟我帮助他治好了冠心病，有些心事我问的话他会跟我说的，我如果不问他也不会主动告诉我。他这个人不积极，不主动，不爱跟人唠嗑，跟我如此，跟旁人更是如此。老钱年轻那阵儿，老伴儿走得早，家里吃上顿没下顿的，他既当爹来又当妈，重任一肩挑，含辛茹苦拉扯三个娃子长大。现在儿子和姑娘们都有了能耐，事业忙得风生水起，但是人就是这样，顾一头容易，顾两头难。您就观察吧，能挣钱的孩子大多不太顾家，顾老人就更顾不过来。所以老钱虽然有仨孩子，仨孩子都出息人了，大姑娘和二姑娘常年住国外，回来一趟不容易，尤其是最近这两年有特殊情况，飞机票贵得很，所以家里两个小棉袄平时是指望不上了。老钱的儿子虽然在国内，但是他从十多年前工作就调配到了南方，在南方的工作挺好的，在公司里大小是个领导，负责的事儿挺多，一时半会儿也脱不开身。这仨孩子或多或少对父亲的照顾有些疏忽了，陪伴很少，儿女们在孝敬老人方面不上心，让老钱心里不是滋味。他有时候就自嘲说，我这个杂交品种越老越不中用了，老的不亲，少的不爱，成累赘了。杂交品种咋解释呢？我们过去经常听说水稻有杂交，其实心脏的冠心病手术也有杂交。秦海乐老弟做过心脏杂交手术，所以自称杂交品种。当初他得冠心病心梗，被救护车拉到医院做手术的时候，他的心脏搭桥和支架手术是同时做的，支架和搭桥一起做，就叫杂交手术。一般的医院还做不了，得到三甲级以上，最好特级医院去做才能保准。心脏的杂交手术有三大优点。第一，开胸窗口小，在左乳房下面开一个六厘米长的切口，不需要开胸劈骨，没那么遭罪。第二个，手术期间心脏不停跳，做普通的搭桥，心脏必须得让它停下来，要不然心脏动脉接不上，那个血容易喷出来。但是杂交手术时心脏不用停跳就能操作，更安全。

还有一个优点是杂交手术的时间短，跟心脏搭桥比至少可以缩短1/3的时间，做心脏的大手术能节省1/3的时间，对于患者本人和家属来说意味着什么不用我说吧。最关键的是病人一次性做完2种手术，就不用在心内心外2个科室来回折腾了，也不用再经历2次麻醉和消炎，手术风险和术后并发症降低了，并发症概率降低，不代表没有啊，也是有并发症的，只不过程度没有那么深。大体来说，这项技术还是值得推广的。好多听众以前都没听说过杂交手术，我觉得给大家普及一下最好，尤其是即将做搭桥手术的人，您如果还没动刀子，您先去你们的医院去打听打听，能不能做杂交手术。这种手术是比传统搭桥更先进更稳妥的一种治疗办法。当然啦，最稳妥的办法是不做手术，因为所有的手术都是有创面的，好好的皮肤上被割开一道口子，或者扎眼儿扎得很深，都会破了人的气，人活一口气，这气散了出去，人的寿命就会受影响，气散出去容易，想补回来非常难，所以不到万不得已别动大手术，尤其是冠心病，这是夺人性命最快的一种疾病，说过去就过去了，说昏迷就昏迷了，所以抢救的时候由不得你，别管用啥方法开多大的口子，先给你救活再说。所以对于得冠心病的患者，当您没被送进医院去抢救之前，最好先把胡家老膏喝上，先喝着先溜着，一天3口膏滋润着，啥事儿都不耽误。它跟普通的药片药丸不一样，老膏的味道好，胡家老膏是甜滋滋的，甜的同时夹杂着中药材的胡香，你喝进去之后不刺激肠胃，胃里有溃疡有糜烂的，它的膏状瘤体进入胃肠之后直接就帮助你调理过来了。以前不敢吃凉的，不敢吃辣椒蒜末，吃上老膏之后啥问题没有，胃不挑食了，而且它能对你的心脏对你的血管起到滋养作用，给心脏减龄，给血管减龄，回归到年轻时候的血液血管状态，血管带弹性了，韧性强了，它就不会轻而易举的出现内皮损伤，内皮损伤就相当于在血管的内皮层开了一个口子，这口子一出现，血就灌进去了，就像灌汤包似的，连汤带馅都灌进去，然后血液是持续流淌的，所以血管内皮的伤口只要不愈合，它就一直灌一直灌，最后这个灌汤包就在血管的内壁上挂

冠状动脉血管大多数情况都是这么变窄的，就形成梗塞，形成淤堵了。那么冠心病患者喝胡家老膏的意义就是让血管的弹性变强，回归它的弹性。只要血管的弹性回来了，韧性足了，血管上长的那个灌汤包那个皮儿就会通过增强弹性一点点把里边的馅儿都挤出来，不让它在血管壁中间待着了，都挤干净了，血管就恢复原状了。这样的话血管内壁不狭窄，也就不堵了。所以有好多打算做心脏搭桥的人，喝上胡家老膏，喝了一年左右，就不用搭桥了，做两个、三个支架，完全够用了。还有的患者，本来打算做三个以上的支架，心脏憋闷上不来气，心绞痛的感觉才能缓解，但是只要您事先用上老膏了，能坚持住至少半年的时间，支架的数量也会减少。本来原先打算支五个，用了半年老膏以后非得支的话，支两个都算多的。原来需要放三个支架的，过了半年再看，有许多人一个支架都用不上了，症状全都消失，你的心脏舒服了，不难受了，您还支它干什么？很多冠心病患者第一次用胡家老膏不放心，不放心的话，您连着用一段时间，两个季度用完就可以上医院做造影去。你看你血管里的血栓半径减没减少？正常情况下，以前堵 80% 甚至 90% 的患者，用老膏半年以上，堵的程度连 60% 都不到。这就是喝胡家老膏之后，给很多冠心病患者带来的实打实的效果和好处。钱海乐老弟也是喝胡家老膏之后受益的，从那以后他跟我聊天时的话才越来越多。以前他不爱吱声，但是老钱这人骨子里是很实诚的一个人，他也惜命啊，谁不惜命？说不怕死的人最怕死，都是绝望透顶了，没招没落，他才会说那话。谁要是体格子好，身体杠杠硬实，一点罪不遭，谁不想多活两年呐？老钱这人以前就比较消极，自从做完心脏杂交手术，命虽然保住了，能维持三年五年不成问题，但是症状还在。心脏支架和搭桥同时做完了之后，仍然有两个症状困扰着老钱。第一个就是胸闷，胸闷这毛病在没上医院做手术之前也存在，也时常犯，但发病原因不一样。以前是身体劳累了爱犯病，比如走路走多了，上楼梯上急了，心脏就上不来气，就发闷，心脏里就像有一股气憋着出不来似的。老钱跟我说，他以前胸闷的时候，恨不得给前胸脯扎个

窟窿眼儿，让那个气儿冒出来，估摸着能得劲儿一阵子。但是想是这么想，谁能这么做呀？最后憋得实在没招了，正好心梗也犯了，这才做了支架和搭桥。做完手术以后，在医院住了半个月院，出院后就在安养院静养。安养院是医院直属的，里面有义工，啥事不用自己操心，有人伺候。老钱心里想的挺美，这回该好了吧，胸闷上不来气，是不是不能再犯了？结果可倒好，这心脏居然转性了，即使不动也会憋闷，尤其精神紧张的时候，心脏立马就犯病，而且比以前更剧烈了。以前是从里往外胀，气憋着出不来，那股劲儿难受，现在不光里边难受，心脏外边就像有人用手攥着心脏，这心脏连跳的空间都没了，被限制了，所以胸闷起来那个难受劲儿，那滋味就别提了，比之前更邪乎。老钱出院以后就住进了安养院，是老钱的儿子特意安排的，儿子和儿媳都有工作，而且全在外地，照顾不了老钱，所以跟老钱一商量，就在医院附近的安养院交了半年的押金。那所安养院是小有名气的，地理位置好，离医院特近，开车2分钟，走着去10分钟也到了，所以特别适合有心脏病、脑病病史的老年人养老居住，环境也算不错，一共有5排别致的小楼，全是上岁数的老年人在住，吃饭不用自己做，早中晚一日3餐按时按点，每周不重样，到了开饭时间喜欢吃啥自己加，可以自助选餐，吃饱为止。另外有些腿脚不好的老人，走路不方便的，有专人直接把饭菜送到你的房间去，吃完之后人家再来收拾再拿走，衣服裤子脏了也不用自己洗，有人帮你洗，就像住宾馆似的。按理说这么好的环境，这么好的条件，啥事儿都请等现成的，很适合老病号养病。老钱刚开始也住得挺好，挺舒服的，每天到了吃饭点儿，他乐滋滋的盛豆浆和米粥，挑选几碟荤素搭配的小菜，吃得津津有味。吃好了放下饭碗，就有人来收拾洗刷碗筷，他便抽出纸巾抹了抹嘴，擦完嘴之后再擦擦手，起身就往大院遛弯了。眼瞧着就在这里开启幸福的新生活了，以后不仅他自己省心，儿女们也少操心了。但是谁也没想到，这老钱头本来在安养院住得好好的，但是住到第3个月的时候却突然间改变了主意，说啥也不在那儿住了。所有人包括老钱的儿子

公寓里的义工和公寓的领导都琢磨不透老钱为啥做出这样的决定。别人问老钱，老钱是这么解释的，他说我在这儿住不惯了，睡的那叫一个不踏实，说到底儿，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老窝。他还一点儿也不避讳，说自己就想死在自己家的老屋里，该走的时候就消停地走，谁也别来看。那话的意思好像就是在说，自己要是再住下去，就没几天活头了似的。老钱不爱在安养院住的原因，我是最清楚的。他也因为这事儿跟胡家老高结了善缘，凡是住进这所安养院的人都是年老体衰有病有灾的，或者说儿女不在身边的孤寡老人，或者老两口。老两口其实还好点，互相有个照应，但是像老钱这样的孤寡老人那就不好说了。老钱在安养院住的这一段时间也认识不少老同志，其中就有一位老同志，俩人刚熟悉没多久，之前还在一块打扑克一块下象棋，结果这朋友突然间就犯病了，也是心脏的问题，从安养院拉到附近医院，做完大手术之后始终昏迷不醒，后来观察了一段时间，医生也没办法了，又把这个病人送回到安养院。意思很明显，医生告诉家属能坚持到哪天算哪天，能醒过来的话真算是奇迹了。病人送回来之后天天带着氧气罩，靠氧气罩维持生命。安养院看病人的亲属们，七大姑八大姨，具体是什么亲戚就不太清楚了，大家都觉得这位老人已经活不了多长时间，也醒不过来了，所以大家就毫不客气地在病人的卧室谈论起葬礼的细节，还有他死后怎么处理，财产怎么分配之类的话。也就是这个时候，这个患者的老伴进来了，他老伴边流泪边请求大伙说，这些话你们别说了，要说出去说去。说完他指着床上躺着的病人说，我老伴要是死了我都没法活了。屋子里头当时七七叉叉你一嘴我一嘴乱说话的人听完这话都不吱声了。这件事儿对老钱来说也是强烈的刺激，他这个心脏一有点啥事儿，心情一波动肯定犯病，犯病时胸闷上不来气是最典型的。另外他做完手术还有一个症状就是胸疼，他胸痛就像石头扔水里产生的水波纹一样往外扩散，胸疼有时候会波及到脑袋，脑壳疼有时候能影响到牙，牙疼有时候还往下跑，肚子疼胃疼，反正只要心脏一疼起来，说不上哪个部位也会跟着遭罪，来回窜着疼。老钱

的老伴一样站出来让大家闭嘴。如果老伴还活着，老伴肯定会哭着求大家闭嘴。但是换成儿子和姑娘，老钱的心里就没底，所以他纠结呀，心难受。就这样，他在安养院就住不下去了，只要在那里就经常想起那个事儿，一想起那事儿就心难受，就遭罪，所以他坚决不在那儿住了，回到他家的老宅子，回到他和他老伴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人到了这个节骨眼儿，就知道谁跟自己最亲了。后来最奇迹的事儿发生了，之前躺在床上昏迷不醒的那位老钱的朋友，居然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活了过来，醒了，能跟人聊天了。这消息传到老钱的耳朵里，老钱也很震惊，一打听才知道，这位病人用胡家老膏用口服药救过来的。他昏迷的时候虽然不会吞咽，无法咀嚼，但可以把老膏用勺送到舌根底下，就像吃救心丸一样，通过口腔黏膜也能吸收药力。他很幸运，连着用老膏用了三个半月，这病人就醒过来了。老钱之所以能用上胡家老膏，也是沾了他的光，人家好了以后介绍他用的。老钱用胡家老膏解决的是冠心病手术的后遗症，用了不到四个月，也是三个月多一点的时候，他精神紧张，有心事时就胸闷的毛病彻底消失了，还有胸痛，以前总是无缘由的，说不上啥时候就疼一阵儿，现在用完老膏以后，胸痛也很少出现了，一个月犯一回都不到。所以说，心脏病要想治出效果来，得往治疗的方向去努力，让它坏的地方变好，堵的地方变通，硬化的地方变软，变得有弹性，心脏病的症状就会变少。而胡家老膏是从这个角度去针对冠心病的。心脏病要是只救急，不改善血管和心脏的功能的话，没有用，瞎耽误功夫。心脏病患者一定要往心里去，一定要走治疗路线。老高现成的，你试一试，别再应付了事了，欺骗的是你自己。另外，借着老钱和他朋友的遭遇，我提醒大家一句，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按照自己的心愿来到这个世界的，所以大家总是对自己能不能活下去持有不安和疑问。如果这个时候不仅有人回答你可以活下去，而且还能够比之前活得更好，更加自在，那么这个不安分的人一定会得到温暖，一定会受到鼓舞的。所以我们平时多跟乐观的人交往，多说积极向上的话，随时随地，不管昏迷也好，生重病起不来炕也好，都要带着希望去活着。这份好的念想一定会助你一臂之力。

0: 帮你健康长寿的。好了，说到这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胡教授你好，能跟您说上话呀？哎呦，我还有点紧张，特别激动啊！我要感谢你，胡教授。
0: 好，别客气，咱们只要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您说是不是啊？
2: 真的是这样的，人呐、就是说身体呀、是最重要的。我现在老了，老了呀，我就觉得什么都是身外之物，只有这个健康啊，才是自己的，自己不遭罪。
0: 哎，
2: 您这个胡家老高啊，这个回归本源呐、我真的是、哎呀，特别信服您呐、胡教授、我就相信您，就要跟着您走。
0: 好的啊，
2: 您看我今年呐、66了，哎呦，年轻的时候吧，真的就是啊，健康啊，去挣钱呐、拼命的，反正也是上有老、下有小，自己就不顾自己的身体。你看老了老了啊，那些毛病就都找到我来了啊。
0: 没错。
2: 然后那个血压高，哎呦、高的时候啊，吃的那个降压药吧，哎呦，还换着吃、那血压高的时候啊，还是有160-170，头晕、头痛，脑袋迷糊。后来吧还出现了就是心脏啊这个憋闷，上不来气。哎呦、那个人呐、就有时候感觉呀、那个心慌的呀，憋的就好像马上要过去了一样的、然后晚上睡觉都不能平躺着睡，上不来气。那日子啊真的是特别难熬啊。这不三高，血糖也高。那降糖药啊也吃。吃着降糖药吧，哎呦，那并发症啊也出来了，眼睛啊也不行，看东西模糊，视力下降的特别快呀、那真的是自己生活自理都困难了。
0: 就是。
2: 那日子过得真的是憋屈啊，您说老了老了、想想清福了吧，结果是被病痛折磨的我呀，真的是生不如死。
0: 那种痛苦是很难以忍受的，我能理解，我也能理解您、我也非常同情您，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
2: 是啊，胡教授啊，您这个胡家老高吧、我刚开始啊也是老姐妹给我介绍的，我这不也是试一下刚开始、没想到呀这一试啊，哎，试的效果还真的不错，我现在是用了有7个多月了。现在啥啊，我这个脑袋呀，哎呦，特别舒服、清醒了，不头晕、不头痛了，不那么难受了。
0: 变化多大，太好了。
2: 是啊，而且呀、我那个降压的药啊，哎呦，我也停了。这不停了以后啊，血压一直都挺平稳的，高压就没超过130，低压呀、就没超过90。那个血糖啊，哎呦，也是平稳的降下来了。
0: 你看。
2: 最主要啊，我现在这个眼睛看东西清楚多了。这不也敢出门溜达了，腿也有劲儿了，迈得动了。这不是啊，出门家里人呐、也放心了。因为啊我这个胸口这地方啊，哎，舒服了，不那么憋闷。能出来气了，特别是晚上睡觉啊。不会被憋醒了、能睡个好觉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2: 哎呦，您别说，我现在呀感觉自己呀真的是一身轻啊，舒服多了。这日子啊过得呀，哎呦，舒坦了。这不吃饭能吃了，

0: 呦，不像以前呐、这个血糖高啊，这也忌口，那也忌口，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你说这营养也跟不上啊，是吧？
1: 就是。
0: 现在呀，吃饭呢、能多吃一些水果呀，也能多吃一些了。晚上睡觉睡得香呢，这精神头也足了。
1: 你看，
0: 这气也够了。所以呀、现在呀，是想出门呐、想走啊就走，想躺就躺，感觉自己呀、这一回呀、又活过来了一样的，我特别开心呐。
1: 啊，我听着就为您高兴啊啊！所以说，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么多的疾病都迎刃而解了啊！那太好了，难得呀！您说对不对啊？
0: 我现在呀，我就要跟着胡教授您走，我就认准了胡家老膏、我想呀、长期就是服用。
1: 好的，好的，您这种想法是非常正确的，因为胡家老膏能够把这几种疾病。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啊，还有就是心脑血管的一些毛病啊，都能得到相应的解决，这是难得的。为什么它有这种效果？为什么呢？这就是本源疗法所得的结果。那么我们回归本源以后，身体整个状态解决了，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您说对不对啊？
0: 是啊，反正我现在就是看到希望了，对生活有奔头了，都是您的功劳啊，胡教授。
1: 好，别客气。更高兴的是，您的全家，也有咱们所有朋友听到这样信息，也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好，祝福您吧。
0: 谢谢您
1: 了，那先谈到这儿了，这老朋友啊。
0: 那我就不耽搁您时间了。
1: 哎，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再会。哎，
0: 谢谢您，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1: 你好，欢迎您
3: 呐。哎，很高兴 啊，能跟你通上电话，亲自跟你说上话，我感觉到真的很亲切，胡老师。
1: 是吧？
3: 我在这里呢，也非常的感谢胡老师，你这么大的年龄啊，为我们这些老患者费心费力啊，真的是感谢。
1: 这是我应该做的，您说是不是啊？
3: 我今天打电话来呢，一个呢也感谢你胡老师，再一个呢、想把我用了这七八个月胡家老高啊这个情况呢、跟你反映反映啊。
1: 好的。
3: 我呢本身是一个毛病啊挺多的人，首先呢我这个痛风啊比较厉害，好几年了。
1: 哦。
3: 我这个脚趾头、手指头。里边啊都有那个像乃至那大那个瘤啊生出来了、哎，这个痛风啊我也挺遭罪的，这么多年
1: 啊，
3: 在嘌呤高的那个海鲜啊啥的都不敢吃，带到一定啊疼的就非常难受。再一个呢，我晚上睡眠不好
1: 啊，
3: 一个晚上啊越是疼呢、越是睡不着，越是睡不着啊越感觉到疼，就是反反复复的。
1: 哎，这是恶性循环呐、对不对？
3: 哎，再一个呢。我这个腰椎也不行啊、腰椎呢，腰椎间盘突出啊，关节活动啊不像以前，就是也疼痛
1: 啊，
3: 活动了灵活啊
1: 啊，
3: 早晨起来脖子啊感觉到僵硬啊，特别的难受，要稍微等一会儿活动活动，勉强那个小家务活呢能做一些，
1: 稍微好一些。
3: 哎，这么多年呢，痛风的药啊，睡眠的药啊，那个骨关节吃的药啊，反正大把大把的吃。
1: 嗯。

0: 然身体的状况啊没有改变，还
1: 越来越、
0: 那个、
1: 越来越厉害了，是不是啊？
0: 越来越厉害，还增加添加了毛病，肠胃啊吃药吃的位置都不顺
1: 啊。
0: 有时候啊，我也感觉到呢，这个看到这个吃药啊，就感觉到胃啊，就感觉到有那种发出风不想吃的那种感觉。哎、吃一点饭胃就胀，不吃就感觉到饿啊。反正这么多年呢，就是大便呢也不成形，有时候拉稀，有时候吃点消炎药呢，干结的四五天大不下来。哎、
1: 你看看，
0: 就这样，真的是挺遭罪。我呢，说实在话，胡老师啊，幸亏遇上了你，幸亏遇上了胡家老高。我记得
1: 您非常幸运的，是不是啊？啊，
0: 对对对，啊，挺幸运的。胡家老高，我呢一天吃两回，一次呢吃15克。因为有一个多月的时候啊，感觉这个痛风疼痛啊，睡眠改善啊，明显的好转了。尤其呢关节呢活动啊也灵活一点了。
1: 你看多好多快啊。
0: 吃了有2个多月到3个月的时间呢，我就感觉到吃饭 比以前胃口大了，吃饭也比较香了。反正呢一个月见一个月好，各方面都能明显的逐渐的好转。我真的是挺高兴的。到现在啊，我痛风也不疼了，痛风的药也不吃了。
1: 你看多好啊。
0: 对。晚上睡觉呢，以前啊没有一个准点的睡觉时间，现在呢一般的呢8、9点看看电视就睡着了。要睡到个1、2点醒个一次，小便一次，到头呢又睡了，能睡到个4、5点。哎，现在的感觉睡眠啊真的很舒服。主要还是就是没有疼痛的情况了。现在早晨起来嘛，脖子也不僵硬了，撞球的时候呢也没有那个嘎巴嘎巴响的声音了。
1: 你看看，
0: 尤其呢腰呢也能直起来了，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呢，我非常随心应手了。
1: 这么多的病都好起来了，我为您高兴啊。您高兴吗，老朋友？
0: 高兴。所以啊，我在这里啊非常的感谢你胡老师。
1: 别客气，主要是什么呢，就是您通过了咱们胡家的老高的作用，发挥了咱们回归本源的功能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了咱的病根了，让它回归到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回归本源必须有胡家老高对他的激发，以后才能发挥他应有的啊这种作用。那么这个能量那就是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等等，这些个能量都出来了啊，这些个作用都出来了，生理功能好了，咱们病就必然好了。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源泉呐。太好了，老朋友啊。所以我们就应当得高兴，那个病这么多，痛风这么厉害啊，腰椎有问题，再加上失眠，再加上胃肠功能不好等等等等，这一次我们得到很好的结局，那不是非常好的一个结局，您说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啊。所以我为您高兴，恐怕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咱们两人啊来交谈您这个情况，反馈您这个信息，都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是不是啊？
0: 对对对，也借着这个电台呢，也向胡老的说声感谢，让跟我差不多的患者也早点把这个胡家老高用上，让那个身体啊能健健康康。
1: 好的，我们大家都为您高兴，您也很高兴，是不是啊？啊，
0: 是的，是的。
1: 好，咱们今天先谈到这儿吧。
0: 谢谢了，好的。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

0: 零零三八三三五八，四零零零三八三三五八。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您好，
2: 欢迎
3: 您。今天我第一次跟您直接的交流，这是我最大的荣幸。我也感谢您能把传承了120多年的好中药继续传承下来，造福万民，造福百姓。也我也钦佩您，近90岁的人了，还能精力充沛，坚持不懈地宣讲这好中药，胡家老膏。太谢谢您了。我也借这个机会啊，能把我的感受，和您直接交流一下。
2: 好的。
3: 我是秦皇岛的。
2: 嗯。
3: 我今年84岁，38年生的。我服用这个胡家老膏之前，我有2个月，我觉得特别顽固的、不好治的病。
2: 嗯。
3: 两个什么病呢？就一个支气管扩张。
2: 哦。
3: 我这个支气管扩张，陈旧性肺结核。
2: 哦。
3: 这两句话，在我这身上带着几10年了。
2: 啊啊啊！
3: 哎呀，我这个支气管扩张啊，怎么说呢？好几十年了，也治不好。只要沾凉的、沾辣的，就咳嗽，有点沾一点风，只要有一点风，人只要有一个10个人的有一个感冒的那个人就是我。
2: 哦。
3: 但是只要一感冒就咳嗽，咳了以后这小舌头就好像咳出来的就回不去了。就是气管痉挛，就像那个掐鸡脖子那样，
2: 嗯，
3: 就气管就痉挛，就出不来气儿了。这时我就得忍着忍着，哎呀，我就要是要这一口气上不来，人说死就死了，
2: 嗯。
3: 可是这个时候我就忍忍，一会儿好了就不咳嗽了。等过一阵儿，他就更咳，平时没有症状，平时没有症状，就是一感冒，咳完了以后就吐血，要是吐血吃那个云南白药。也止不住，我4年前，我也犯过一次。4年前我就这些年吧，我总是用这个那个羚羊清肺丸搁身上带着，时不时就得吃它，吃什么药也不行，吃一吃消炎药，都反倒还痉挛，你没个里边又痰出不来，要光消炎那还不行。完了，4年前我还犯过一回病。放就是吃，就得吃那个，火龙果在冰箱里放着，拿出来了没凉就吃了，吃完转天就吐血了，
2: 嗯，
3: 这个吐就止不住，止不住一吐一次，我在10几年前吐，因为吃辣椒，转天吐血，吐一次都一痰盂那么多，
2: 啊，
3: 可吓人去了，哎，4年前我一吐那血，一次能吐那个一次性的杯。能吐2杯，
2: 可你看看多厉害呀，是吧？嗯。
3: 哎，我上医院去看药，我问大夫，我说，你查我支气管扩张，而且移位了。我问哪个大夫，没有一个大夫说有药治，没治。所以现在我就说，哎呀，怎么办呢？我整到处选择呀，西药、消炎药也不行，中药也治不了根儿。
2: 嗯。
3: 完了，现在我这回听那个听您这个胡家老膏。这回归本源，我心想回归本源不就是那个，不就是修复细胞吗？我这看能不能好，我就试一试。现在已经用了4个月了。
2: 嗯，
3: 在2个月之前，有一天我有点感冒了。
2: 啊，
3: 有点感冒了，我就流鼻涕了。我说坏了，我当时正吃胡椒老膏呢，一天吃3次，我觉得胡椒老膏。他也能治病，也能救急。
2: 对，
3: 那天晚上啊，当天晚上只流2天鼻涕，我说坏了，可别感冒，可别咳嗽。完，晚上就睡觉前我又吃了一大口，又吃了一次，第二天又吃了一次，哎，就感冒没感冒了，就好了，
2: 你看
3: 也没咳嗽了。
2: 好，
3: 往年只要感冒就咳嗽，只要咳嗽就吐血，我这吃了这个以后挺好。这是一个好我的感受啊。第二个呢，就是我那个手，2个手的10个手指头，都是比螃蟹爪还螃蟹爪，曲曲弯弯的。哎，我自己就体会啊，我说看我这个胡椒老膏 说能治风湿骨病。

0: 看怎么样。我就看两个月的时候还没有什么效果，两个多月以后三个月，哎，我就看左边的手手指头直了，左边手指头不弯了，
1: 嗯，
0: 右边手指头还剩一个，现在四个月了，最近我又看右边手指头这个就剩一个小手指是弯的了，别的都不弯了，因为我这手吧我也是积劳成疾，过去在工作的时候刻钢板呐、写呀、印呐、什么的，那手指头就握起来总是握着的，总握去就弯着的。
1: 嗯，
0: 哎，现在好了。
1: 嗯，
0: 我就说，哎呀，我这蝴蝶老高吧，没有，我觉得一开始，哎呀，没有这么神奇。但是我每天总听您说，你就吃吧，一准不会让你失望。我总记这句话，我就坚持吃。现在四个月了。感觉各方面改善都挺好，
1: 你看看，
0: 就是所以说，感谢您，感谢您这个胡家老高。另外我借这机会想问您两个问题啊。
1: 啊，您讲。
0: 我这血压吧，低压总是在70到80，不管高压多高，低压总是70到80。高压呢过去是180，晚上睡觉前量180，现在没有了，升了老高以后就是最高的时候160了，就140到160高压，不管高压多高多低，低压总是70到80。我就问大夫，大夫都说的，你有的人说你是动脉硬化，有的人说你那是肝压上亢，
1: 嗯，
0: 你说为什么原因呢？人家别人是高压低压。
1: 我想您一句啊，您这样的低血压70到80是正常的，别看是您岁数大，但是血压维持到低压这样，而高压是这种状况啊，那说明血压恢复的非常好啊，非常稳呐、没有问题，您听我的，好吧？
0: 好好。另外还有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那个下肢从每一吊柱走多了，从小腿肚子到脚呢都麻啊，我检查吧，做 CT 他做那个 B 超，他说我动脉血管有斑块，为啥我吃那个胡椒老高呢？我觉得吃这个药慢慢能好。
1: 没错，一定没问题，您会更健康起来的啊。虽然您是这么大的年岁，另外疾病这么严重，可是呢，
0: 是
1: 啊，我们在用胡椒老高以后会获得非常好的效果，没有问题啊。
0: 等以后我这个支气管扩张的问题啊，这个骨的问题完全好了，我再一定再一次谢谢您，再一次跟您交流一下。
1: 这个机会是绝对有，这个结果也绝对有啊。
0: 我也相信，我也相信。好，再见。胡老师
1: 好，就这样啊，
0: 谢谢谢谢。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知道你却一直骗自己，遗憾你听不到我唱的这首歌，多想唱。
2: 北京时间早上6点。
4: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市晴间多云有雾。大连、旅顺、进步新区、庄河、长海东南风五到六级，减弱到四到五级。长兴岛瓦房店、普兰店东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20点前后减弱到四到五级。气温：大连市区12到18度，旅顺12到19度，进步新区13到19度，瓦房店12到25度，普兰店12到23度，庄河12到22度，长海12到17度。
1: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好了，北京时间早间的6:01，交通一零零点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一大清早觉得有点凉啊，然后呢，看了一眼天气预报，果然啊，这个温度呢比前两天要低一点啊。今天的市区的最高气温也只不过18度，而且最低气温呢才12度，还是有雾的天气。然后呢这个阵风是吧7级，然后晚上8点前后才能减弱到4到5级。就是提醒什么呢，这个今天晚上要去苏玉湾看球的朋友们，稍微多穿一点啊。本来合计啊20来度啊，白天是吧，晚上有十几度，然后刮的什么东南风问题不大。我今天合计穿一个，穿帅一点，穿那种类西服外套啊，酷酷的。然后这趁早算了吧啊，就老老实实的就穿个运动服去得了啊。所以大家呢保暖最重要啊，千万这今天别冻着了啊。到了明天是吧？礼拜六这个周周末两天大家都休息啊。明天24小时。多云，然后呢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这个温度呢也不高哈，16到22度啊，比今天是强哈，啊这还可以啊。所以这周啊也就是今天是温度最低的一天了。所以今天啊如果真的是你要去看比赛一定要多穿哈。赛斗说这个晚上李导上 buff 没上了啊。李导是坚定的说要拿下比赛啊，而且他说的应该是不止一句。对，他说了就是我们这周的备战啊，要完善什么技战术，需要一个过程，球队不能连续犯错。是吧，然后呢跟队员们强调这一点，相信在所有人的努力下能够在苏玉湾拿下比赛。在主场基本上我们都是这个态度啊，不像这个青岛西海岸就是平局大师啊，这七连平我们必须要拿下。而且怎么说，这支球队啊也算是我们的苦主，上赛季啊主客场双杀，我们确实在对方身上很难占到便宜。那这个赛季不一样了啊，如果说我们能够打出我们的精神面貌的话，相信在苏玉湾我们一定拿下啊。我们待会儿有空的时候会分析一下啊，提前带大家了解一下这场比赛啊。小区同学他这个金句又来了啊，周五已抵达，烦恼全下架，快乐已签收，早上好阳光，打卡打卡，你看内容非常好，而且特别押韵啊。近期啊这个连续的这个雾天啊，那么昨天也是啊，大家这个南部啊大家发现了，还有东部地区的雾气比较浓，海边的朋友就是感受到，而且呢这个升温比较的慢啊，昨天的市区最高气温甚至只有 14.7 度啊，那昨天这个情况体感偏凉，

北部地区呢雾气相对较弱，中午前后呢雾消散之后呢气温呢升温很快啊。长青岛最高是达到了 22.1 度，而未来几天呢我市的近海沿岸以及内陆部分地区呢仍然是有大雾天气，早晚时段呢局部地区有强浓雾，就能见度小于200米，所以外出的时候啊这个要注意一下交通安全啊。今天的这个天气形势也是一样，确实是温度不高啊，雾气比较的浓，那么早晚啊还是要多穿，坐在球场里那么长时间啊，注意保暖是最重要的。中午前后呢雾气消散程度不一样，南北气温呢相差比较大，南部地区呢以及长海最高气温呢是18度上下，而北部地区稍微高一点啊。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啊，北部地区这个温度呢，你像瓦房店最高甚至能达到25度，普兰店能达到23度啊。周末两天呢是徒步大会，多云为主，这样的话就好一点啊。如果说在艳阳高照太晒是吧，另外呢徒步大会大家最好呢制备上什么就是遮阳的设备，比方说呢你穿着防晒服啊戴着遮阳帽啊是吧，你看看再怎么弄啊，在什么脸基尼啊，呵呵，擦着防晒霜戴着墨镜啊，最好是这样啊。好，天气呢多云为主，风力和缓，最低气温周末呢是16度，最高气温呢21到23度啊，明天就是16到22度的天气，周日基本复制啊。那么还是紫外线辐射比较强，所以说呢我们在户外那连走三四个小时啊，真的注意啊，涂防晒霜啊，然后及时补充水分啊。好，那么天气呢近期就是这样，到了下周一和下周二终于是有雨了，是小雨来临，气温变化不大啊，全天气温也是在15到22度。

王猛说，哎呀，今天有球赛，既高兴又焦虑啊，对阵西海岸我们一点优势没有，期待好的结果吧。对，相信相信的力量啊。我们这场比赛左边左右边后卫呢都是停赛啊，汪伟杰和这马里奥啊都停赛，所以怎么办呢？如果说啊中后卫的位置里昂和毕金浩都能够出战的话，那么很有可能把马马杜是吧调到右后卫，这是我个人分析哈，很有可能。所以左边后卫呢还是给孙康博。如果说里昂和和这个毕金浩他俩有一个人因伤不能上场，那马马杜还是老老实实要打到中后卫位啊，或者是马马杜打不了，马马杜是不是也有伤，所以这三名中后卫也许不能同时出场，这样情况下才会出现啊左边是这个温兴小将啊，右边是孙康博的情况啊。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把杨明瑞拉回来打左边或者右边边后卫，这都是有可能的啊。飞翔的潘马斯说，后援啊这雾太大了啊。好人林平安说，振兴路入石方向起点前方500米左右中间隔离带有羊群，嗯，注意观察避让啊，那跑这儿来了啊。好，接下来啊跟大家说这个事情啊，就是因为马上就是618了啊，最近呢应该是520的一个营销节点啊，过了之后618的这个促销就开始了。大家呢在这个网上消费啊，就是关于评价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因为呢这种评论呢是能够让我们有一个真实的参考啊，我们觉得其他的消费者发表了这些评论啊，还有图有真相，那么就可能说哦，他是真实体验过了，无论好坏，对我们来讲其实都有借鉴意义，那么无论是电商平台、网购商品这类日常消费啊，还是短视频平台是吧？团购套餐等本地生活服务的消费，那么大家发现了啊，就是你要是留下差评，往往是在后续偶然查找的时候才被发现，已经无法正常显示了。这个事情引起了注意啊，在黑猫投诉平台上呢，和差评被删除相关的投诉已经超过2000条了。你看我们的真实评论，不能让别人看见，这个是很麻烦。

这蒙蔽了消费者的双眼啊。那么不少网友留言表示说，打开评论区怎么全是好评啊，根本没法给消费者展示真实情况，那么差评飞哪儿去了呢？哎，一些社交平台发现存在不少指导商家处理差评的话题帖，而贴文的评论区满是什么什么平台能删吗这样的询问，是吧？商家有需要是吧？还有多位用户留言表示可以删，私信我啊，这就生意就来了啊。那么有用户晒出了差评删除前后的对比图，并配文称刚找人处理完还不到十分钟就说申诉成功了。那么图片显示呢，该用户发布的关于烫发的差评确实已经消失，这段话术呢也在多个话题帖中反复出现，疑似是什么呢，水军引流话术，当案例取用了啊。那么记者呢以想要删除差评的商家身份给多位在评论区声称可以删评的用户啊发去私信，大多数人回复都表示说详细情况啊添加微信再沟通，站外引流啊，说不成功不收费啊。多位删评人呢接洽时给出承诺说，效率够高的话几百条差评两天就能删完。要是这样的话呢，相当于什么呢，就是点击就能删，点击就能删，没有什么基础处理难度，对吧？所以他说的这两天我觉得两小时也够啊。那么价格怎么样，单条差评删除费60到1500不等，根据平台和差评内容有所差异，一般流程都是先删除差评再付款啊。有删评人表示说，如果删除的差评数量够多价格可以优惠。哎，咱们这个一大清早起来有没有商家知道的啊，有没有啊这种业务，是否可以真实的删除差评啊。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不少商家遭遇了这个删评的诈骗，要这么容易删的话，这平台啊是吧，真的被惩治啊。说之前被骗了700，对方一开始一直拖时间，后来直接把我拉黑了啊。还有的说呢可以删100%删除，操作前先交1500定金。这你能交吗，是吧，这多傻啊。那么根据和删评人的沟通信息，目前的抖音、小红书、大众点评等平台商家申诉差评通过的难度各不相同啊。那么也就是说抖音和小红书申诉相对容易，大众点评的审核机制更为严格。那么有删评人直言，如果商家自己在后台发起的常规申诉都被大众点评驳回，哪怕是他们这种所谓的特殊渠道，往往也很难再干预这条差评。还有呢，部分删评人目前只接抖音平台的差评处理业务。抖音这么容易吗？这野蛮生长阶段，这都是啊。假如是真的啊，这就是纯属这平台啊，为了发展这个为了发展这个本地生活服务啊，然后吸引更多的商家入驻啊，挂那么的这些团购啊，这些链接。然后才是这样啊，所以平台呢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嗯，啊，但纯属猜测哈，那大家也可以反映一下真实情况。那么据删评人介绍呢，通过代申诉方式删除差评的成功率一般在30%到80%区间，啊，那么也不是100%哈。说成功率高低和店铺等级、评价内容有关，啊，一位业内人士表示，和恶意抹黑污蔑不同，中等评价，一定程度上反而能侧面体现顾客消费的真实性。属于杀伤力最强的差评，所以说以后啊，你要说真的不满意，你不要给他这些差评，真的有可能被商家抹去，所以你就给那个中等评价，你这他也挺难受啊。所以这一点啊，也在和删评人的沟通中得到证实啊。有删评人明确提到，这个差评星级越高啊，处理难度越大啊，3星、3星半的差评，删除成功率比较低啊。那么如果要操作删除差评，绝大多数的情况啊都需要登录店铺的后台操作，因此要求商家开放评论管理权限啊。那么多位删评人都表示说，操作过程不会影响什么商家日常运营，那么即便是差评被删除，消费者也不会收到任何相关的提示，不知不觉就给删了啊。如果他不特意回到店面找自己的评价，说根本不会发现删除啊。那么尽管平台啊对这个评论管理有明确的规范，但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啊，这个删差评已经形成了一条较为成熟的黑色产业链，有专门负责对接商家、洽谈价格的外联人员，会主动在各大电商平台、社交媒体的评论区挖掘潜在客户。另外呢，有技术人员负责具体的删评操作，说我们就是抓住了平台恶意刷屏筛查机制的漏洞。另外呢，咨询过删评服务的商家联系方式就会被行业共享。就全给你出卖了。那么在和删评人沟通之后呢，记者的微信账号陆续收到了多个从来没有联系过的删评。

人好友的申请啊，那么他们的申请来源均显示为通过账号搜索添加，毫无疑问，这就是第一个商家就给他卖了啊。调查发现呢，删评人会共同建立在线协作文档，把咨询过删评的商家联系方式实时更新到文档当中，供所有圈内人获取使用。嗯，那国内呢，多地此前都查处过类似的有偿的删评案件啊。最近呢，像武汉警方通报说，一个为商家提供有偿删评服务的团伙已经被查处，那么通过伪造聊天记录、批量刷屏、伪造平台评价、页面截图等方式为商户提供有偿删评服务，非法获利共计33万元。那么商家委托他人删除差评，它属于什么呢？就是隐匿用户真实评价的行为。这个行为呢，直接是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9条的第一款。那么这个条款明确规定，经营者不得以篡改、编造、隐匿用户评价等方式开展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6条，涉事商家可能面临警告、没收违法所得、罚款乃至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而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9条的规定呢，经营者不得对其商品的性能、功能、质量、销售状况、用户评价、曾获荣誉等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和其他经营者。商家删除顾客的真实评价，显然属于对用户评价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构成了对消费者的欺骗和误导。那么如果呢说专门删差评的主体利用平台申诉规则的漏洞，通过伪造聊天记录、批量发布重复差评、再申诉等不正当的手段，那么欺骗平台的审核机制以删除差评，那么这种行为呢，好，不仅违规，还很可能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那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呢，可以对其作出行政处罚。那么如果经营者提供有偿删除差评服务，非法数经营数额达到一定的标准呢，则涉嫌构成非法经营罪。所以啊，人间正道是沧桑啊，这些差评啊，那么还是真正的让它展示在页面上啊。如果说你坦坦荡荡不怕别人看啊，你在评论区可以进行沟通啊，那么有更多的人其实在正面的支持你啊。其实不能够保证这个世界所有人都喜欢你啊，每一次的消费体验都好，但是只要做好自己，问心无愧，清清白白就可以了。相信你的生意一定会做得很久很久啊，也祝福大家。好，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首歌，这是来自于张韶涵的《亲爱的那不是爱情》。那么张韶涵的大连演唱会也已经官宣了，另外呢，他的这个票都已经上架了，已经实锤啊。他将会在7月3号，那么来到大连体育中心体育场啊，进行他2026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大连站的演出。我们来听歌。

好的，这首歌呢来自于张韶涵的《亲爱的那不是爱情》。张韶涵呢，这已经是要即将第三次来连举办演唱会了啊！第一次来大连开演唱会的时候是2017年12月19号，纯粹 remix 啊，大连站，当时是在体育中心体育馆啊。然后上一次呢是24年9月30号，啊，这个世界巡演的大连站，当时就是在体育场了啊。那么这一次呢是7月3号，也是即将。来连啊，依然是定在体育场这样的一个规模啊。目前我看大麦都已经有67265人想看了，所以人家对自己的这种流量啊，非常的有自信啊。人家当然不可能打无准备之仗，你知道体育馆已经放不下了啊。蔡蔡美丽说张韶涵的歌啊。这是让我爷青回啊，上学的时候就很喜欢他，当初听不懂这首歌的歌词的意思，只觉得好听，现在好像听懂了，似乎是讲不成熟的爱情走不长远就是那个青涩的年代，只是单纯的喜欢，但是肯定后来会面临各种各样现实的问题哈，才明白初恋的不是爱情不是初恋的不懂爱情啊。但初恋一定是最纯真的啊，永生难忘啊。就像我们之间已经共同走过了这20年的爱心送考的旅程啊，今年的爱心送考已经是来到了第20届。如果呢你是当年的考生啊，被送过的90后00后，现在是不是爱心车主呢？或者已经成为了社会的中坚力量啊？如果你是坚持了送考好多年。啊，我们的这个爱心司机，或者曾经有过送考经历的朋友，啊，如果你是爱心企业，曾经支持过送考行动，是不是现在还在公益的路上？我们想听你讲一讲那些年你和爱心送考之间的难忘的人和事儿，啊，也欢迎大家呢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啊，并且呢留下你的联系方式。今年的夏天呢，我们向这座城市20年不改的初心致敬，让六月啊，槟城。再次飘满啊金丝带，让爱更通畅，因你更美好。

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这个事情啊。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有一个这个内蒙古的老板啊，工资预算一年20万左右，然后呢需要一对夫妻啊，不需要经验，2天就能学会啊，然后就是帮着放羊啊，然后就这个条件嘛，招聘发出之后报名的人还很多。我当时以为一个人20万，啊，俩人20万啊，说。反正是来应聘的都被他拒绝了，说一个人的都不行，那不能干这活啊，因为说干一天，这个没人做饭，反正他就20万预算啊，反正你就得俩人，你一个人你干不了啊，这拿不下啊，说可能待几天也就会走，坚持不下来。他这个工作地点呢，在内蒙古牧区，牧场的面积3万多亩啊，需要管将近3000只羊呢，啊，说月薪16000啊，公司包吃住，有专人送物资，配备马和摩托车。工作时间全年无休，夏季放羊，冬季喂羊，冬季每天喂2次羊，每天呢耗时，每一次再耗时2个多小时，劳动强度比较大，而且呢牧场地处偏僻，距市区300公里，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常年见不到人，就这条件啊，这也有这么多人往前冲啊。另外呢，介绍说夏季可住蒙古包，有水有电，草原风景宜人，工作轻松，你就当是旅游啊，你待个10天半个月问题不大。但是你要真的待一年受不了，说冬天呢那就不一样了，比较难熬，长达半年啊，最冷-40多摄氏度啊，关键他没有暖气，那住蒙古包能行吗？自行点火炉取暖啊，有平房哈，有平房能住，房间内自带 WiFi， 但雨雪天气会断网，草原上也没有手机信号。就这个还要往前冲啊，哎呀，就是他现在回应了一下，说呢，目前面试后已经确定了2对夫妻，还在试岗期，因为他这个消息发布之后啊，关注度特别高，流量特别大，这最新消息啊，左老板已经表示了，现在已经找到人了啊，确定了2对夫妻在试岗期，那最后这2对要留下1对，哇，这还成竞争关系啊。别互相捣乱啊，呵呵，这我觉得这拍成电影都挺有意思的啊，这个故事是我觉得可以挖掘的啊，就是你看招了2对啊，然后呢互相之间在那捣乱，勾心斗角的啊，然后再留下1对，哎，然后慢慢的把那种可能看起来比较荒诞的故事最后变成了一个比较感人的暖心的走心的故事，这可以研究一下这个剧本啊。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阳光音乐早餐单元，我们要听到另外一位啊，来自于草原的歌手，啊，他是这个来自于乌鲁木齐的啊，亚森。亚森今天中午12点将会亮相《魔力哥先生》的总决赛的舞台，向总冠军发起冲击。这是他在半决赛12进7，翻唱张浩哲的《好男人》，这歌咱电台听众都熟啊。这是1996年张浩哲推出的经典之作，而在这多少30年之后啊，魔力哥先生的舞台，亚森用他的烟嗓，用他那种自带颗粒感的那种粗糙的这种唱腔，直抒胸臆，唱出了这种好男人心底的呐喊。来，我们听听看亚森的版本。

0: 各位早上好，目前呢市内的各条主次干道的通行状况呢非常的平稳，车辆通行的状况呢也很顺畅，请各位驾驶员小心驾驶，因为今天呢雾气比较大。那么据我们现在了解呢，大连管段内的高速公路还有市内的新海湾大桥滨海路沿线目前还是正常开通的。以上路况信息由鸿飞编辑播报。
1: 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市晴见多云有雾。大连、旅顺、进浦新区、庄河、长海东南风五到六级，减弱到四到五级；长兴岛、瓦房店、普兰店东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二十点前后减弱到四到五级。气温：大连市区12到18度，旅顺12到19度，进浦新区13到19度，瓦房店12到25度，普兰店12到23度，庄河12到22度，长海12到17度。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3: 好了，北京时间早间的6:37，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早间的个别路段，这雾特别的大啊，尤其是海湾跨海大桥哈。生活已经拍来照片啊，这个跨海大桥啊，雾特别大，开启雾灯拉开距离啊。近期呢这连续的雾天啊，而且呢一直觉得冷飕飕的啊，这个礼拜早晚都是如此，像昨天这个最高气温才 14.2 度啊，市区这压根儿这个温度都上不去啊，这是倒春寒是怎么回事啊。其实呢最近体感偏冷啊，就是因为这个雾气。大连呢是海洋性气候，四五月份呢正值春夏之交，陆地回暖迅速，但是黄渤海的海温呢仍然相对较低。那近期呢来自于南方的湿暖空气，这个流经低温的海面呢，水汽冷却凝结之后，就形成了笼罩在大连人身边的平流雾。那么从天气背景来看呢，高空受稳定少动的高压脊控制，缺乏有效的降水。那么呢这个底层呢持续吹东南风，把洋面的水汽大量的向陆地来输送，同时呢大气边界层非常的稳定，好像加了一个盖子，这个水汽没有办法向上扩散，只能堆积在近地面，这个雾气呢就越聚越浓，并且长时间的维持啊。据气象台呢来解释说，一般来讲啊，大连的南北区域呢会有一些温差，北部地区气温呢总会相对偏低，但是呢近期各板块的气温表现都比较一致，而且每天的昼夜温差也不大。比方说在13号的时候，庄河、长海等地呢由于大雾的持续不散，全天的最高气温呢只有13度出头，这最低温和最高温呢都非常接近了已经啊。这气温呢之所以这么平升不上来啊，关键因素是近地面存在一个稳定的逆温层。正常来说呢，气温随高度增加而下降，但现在呢刚好相反，这个越靠近地面啊，气温反而比上层空气更低。浓雾呢像一床这个湿棉被，把冷气团呢压在底下，太阳辐射呢被反射和吸收掉大部分，所以地面呢难以有效的升温，这全天的温度曲线呢就被压成了一条直线。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气温预报的难度也很大，常规的预报模型呢可能会报出偏高一些的温度，而实际气温呢一直躺在13度附近。你像昨天呢也是啊，你像昨天呢这个路市区就 14.2 度，你就谁也没想到这么低啊，实际测量也就这么个温度啊， 14.7 度啊，所以体感确实偏凉啊。那么究竟这样的天气还持续多久呢？根据目前的气象资料来分析，在18号之前，大连地区的大气环流形势都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所以说呢大雾和湿冷天气仍将持续。大家还是及时关注一下天气预报啊。周末的两天啊，这个徒步大会是多云为主，风力和缓，最低气温呢在16度，最高气温21度到23度之间。总来说比今天要强啊，但是呢也要注意一下防晒，及时的补水。到了下周一下周二，将会有小雨光顾，届时呢这个气温呢也没啥变化啊，15到22度。近期的天气跟大家分析到这儿啊，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下有奖发票啊，第三期定期开大奖活动今天即将开始了。大家看一看手里的发票啊，这一次的开奖的总金额是850万元，一等奖呢是2125个名额啊，一等奖的这个奖金是700元，二等奖奖金500元，一共是5525个名额，三等奖的200元，一共是21250个名额。好，那么参与范围是这样的，在今年的4月1号到4月30号期间呢，通过了云闪付 APP 政府促消费有奖发票专区成功上传单张的发票，票面金额是满500元啊，含500元以上，并且审核通过，而且经过税务局验校，发票状态不存在异常。

这样的消费者呢就可以参与本次的定期开大奖的活动，符合条件的有效发票呢都是具备独立的抽奖资格的啊。消费者呢持有的符合条件的发票数量越多，中奖概率也就越高啊。如果你中奖了，奖金呢会以红包的形式在5个工作日内兑付到你的云闪付的账户。所有的抽大奖的红包有效期，大家注意一下，有效期啊，截止到8月31号。那么你要是过奖之后，红包资金啊，这个会退回资金池的啊，个人原因过期的红包就不会补发的啊。那么你如何查询你的中奖名单呢？啊，云闪付 APP 政府促消费，然后呢点有奖发票，定期抽奖获奖名单专区进行查询。啊，再不知道那就是问 AI。是吧？未来豆包怎么查啊？大家也告诉你，但是呢，就是豆包啊，也不是很靠谱，啊，有些消息经常给你误导。之前我是不是说过，这豆包现在属于讨好型人格啊？让你说什么呢？他会察言观色，感觉哈，他会顺着你的态度来，而且有的时候呢，一些基本的信息呢都错误。比如说，哎，今天啊，礼拜四，哎呀，还有一天，还有他工作2天才能到周末，哎，他可能是会这样说，啊，对，我问或者问他，现在是哪一年，他可能都跑偏，啊，那么这个事情越来越多人也关注到了，啊，之前是不我提过这个事儿，现在啊，这个豆包又上热搜了，昨天就上了一个热搜，叫什么？叫豆包嬉皮笑脸。啊，不少网友吐槽啊，豆包在一些问题上的回答不靠谱啊，常常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嬉皮笑脸的认真道歉啊。进行了简单测试啊，就告诉豆包要写一篇大模型该不该收费的论文，要求列举一些参考文献。哎，他就开始啊煞有介事的啊思考一点，写唰唰唰就给你啊，国内文献、国外文献、行业政策报告三类啊，说是全部适合本科硕士论文引用，可以直接复制，但是。你知道吗？这些参考文献大多数根本无法搜索到。好，那么询问豆包这些文献有没有链接啊？他说，哎，是我之前给你的文献虚构写错了，知网、万方期刊官网都查不到原文链接，非常抱歉。你看，你这撒谎掉猴的啊！不少网友指出说豆包啊就是讨好型 AI， 他说的东西你只要反驳了就是你对。大家用没用出来这种感受是吧？好，那么做一些简单的。问题测试啊，第一轮测试问一下今天是哪一年，回答现在是2026年，这没错啊，好，然后呢你反驳他说不对，明明是2025年，你猜怎么着，他直接修改答案啊，说哈哈啊，是我这边时间显示超前了，按现实现在确实是2025年，抱歉抱歉，这一点不坚定啊，他还说呢自己的系统时间是2026年。但现实里现在的真实时间是2025年，说以你的手机日历为准就是2025年没错，傻不傻啊？好，第二轮测试询问今天星期几，豆包回答今天是星期四啊，然后呢你说不对，明明是星期五，反驳他，然后他直接修改答案啊，哈，说抱歉抱歉啊，我看错了，今天确实是星期五，没错没错，你看我说嘛，他就顺着你来啊，这个叫什么呢，业内人士说这叫典型的幻觉倾向，就是部分模型啊对于年份、日期之类没有什么强逻辑约束的信息啊容易产生幻觉。另外呢模型啊会将用户的否定信号作为高权重上下文重新推理。由于模型被训练成要尽量与用户保持对话一致性，避免冲突，它就会迅速修正为一个更安全的年份啊，原来是因为这个啊。那么这种啊出错或者遭遇用户纠错时秒道歉的现象啊，网友啊将其总结为豆包型人格。也有人说这种人格啊可以有效化解社交尴尬与精神内耗，为用户提供了情绪价值。但是呢有大量依赖 AI 办公的用户指出啊，其对事实正确率的妥协令人担忧，过度依赖可能导致关键信息被误导。是的。啊，那么业内人士说呢，从技术角度来看，这并非 AI 真的具备嬉皮笑脸的人格，而是大语言模型在应对纠错时触发的讨好型回复机制。那么这种机制呢，旨在降低冲突感，但在缺乏事实验教的情况下，极易演变成糖衣炮弹。那么在涉及医疗、法律、财务等严肃决策时，请务必保持独立判断，并多方核实。啊，就不能完全交给他。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事情其实我们也不是第一次提醒了啊。袁说今天太冷了啊，本来准备晚上去苏一湾，就穿个短袖助威服呢，今天早上犹豫一下，还是决定还是再穿个长袖 T 恤吧啊，里边虽然天气是冷的，但是球迷心是火热的，是火火火火火啊，今天一定拿下啊。
但是你最好准备个外套啊，你就是里边穿个长的，外边穿个短的，它也冷啊。杨铁军说，正常人说话呀，都这样啊。现在啊，有个人跟你说今年是2025年，你会硬跟他犟吗？说我说今年天气挺好啊，你非得说天气不好。今天有雾，正常人不这么唠嗑。但他是 AI 呀、啊，对呀、啊，他得给你提供一些真实的信息才对啊。这个 ABEL 说呢 ，DeepSeek 也是一样的。看来大模型啊都有这种问题啊，都是不要和用户进行冲突啊，尽量顺着来啊。好，今天呢，如果说你不是球迷的话呢，你可以去看综艺啊，因为呢现在是属于音乐综艺井喷期。今天的中午12点，腾讯视频的平台《魔力哥先生》的总决赛，将会播出。好，那么究竟这七位进入到总决赛的歌手，哪一位能够夺冠呢？魔力哥先生确实，看过的朋友都发现了，他颠覆了以前的所有的音乐综艺啊、给一个夯，毫不为过，因为它是一个唱跳舞台，而且除了单人演唱之外，双人、三人、四人啊。变化非常丰富的组合令人眼花缭乱。而之前呢，我们看到比如标杆型综艺，就是我是歌手，标杆型综艺当年的中国好声音都是一个人站在舞台上。你像好声音靠的什么呢？除了靠歌手的这个精彩的演唱，这些学员们呢还有这种翻唱啊、之外，还有什么？就是四位导师之间的唇枪舌剑，哎，妙语连珠，哎，这是看点。而我是歌手就完全比拼的什么，完全比拼的是他这种赛制，紧张刺激，每一场都要排名悬念拉满，所以跟足球比赛一样，大家呢不太想看重播，甚至第一时间想坐在电视机前就看直播啊、因为不想被剧透啊、另外呢就是选择的歌手都是很有水平的啊、但是就这种传统的音乐综艺是不是有一点逐渐的审美疲劳了呢？也许是有，所以这个时候魔力哥先生的出现，哎，真的是颠覆了我们以前对音综的一种印象啊。那么今天呢，还有两大音综啊将会出现，所以说这个音综的井喷季、也是正式开始了啊。昨天呢，国乐无双，这也是重磅的一个新节目啊，首期的阵容揭晓了，成龙、雷佳、李宇春、梁咏琪、单依纯、宋亚轩、王婉之倾情助阵，这个阵容。非常豪华了啊！那么张杰担任了国乐无双 IP 战略发起者啊，八位大咖是重磅集结，实力赴约。明天哈、会率先上线一个先导片，中央电视台6套电影频道晚上的9点播出，浙江卫视是晚上8点15播出。那、这个先导片啊，那么正片呢是从5月23号开始，每周六准时上线啊，这档节目。啊，另外呢，在昨天的时候，湖南卫视啊、也是这个发文官宣定档，5月15号，本周五就是今天19点30特别企划，从5月22号起，每周五19点30，歌手2025现场直播，歌手2026了啊。所以到现在呢，这个网上关于歌手2026的这个阵容啊，好多版本扑朔迷离哈、在最终哪一位出现？不得而知，但是现在还有一个消息，就是歌手2026那英将重返舞台，但他不是进行参与的这个竞争啊，他也不演唱，他将会作为串讲人出现啊，拭目以待。上一届歌手2025的总冠军是陈楚生啊，这个是歌坛啊，在关注到足坛啊。那么今天晚上8点，2026中超联赛第12轮，大连英博海发将会坐镇主场苏玉湾足球场迎战青岛西海岸。现在呢，我们5名外援啊，就除了马马杜要打个问号之外啊，其他的都是健康的啊。现在的人荒有所缓解，但是呢，我们的2名主力边后卫现在不能出场，所以这场比赛边后卫究竟怎么来安排阵容啊？是左边的微信小将，右边孙康博啊，还是用杨明瑞拉回来再打一个边后卫，改一个位置啊？我们拭目以待啊。那么昨天的时候呢，赛前李国旭教练带马来啊出席了新闻发布会，他说呢，这周有4天的时间准备比赛，球队的伤病情况有所好转，全队呢都希望能够在联赛中保持竞争力，
为此我们必须要在保持技战术优势的前提下进一步完善球队的技战术，这需要一个过程。同时呢，球队不能连续的犯

比方说上一场比赛对青岛海牛的反击控制出现一定的问题啊，在这周的备战中呢，也跟队员强调了这一点，相信在所有人的努力下，能够在苏玉湾拿下比赛。啊，大家期待的这一句啊，我们在苏玉湾的这个目标其实只有一个啊，就是赢球。谈及年轻球员的使用啊，李国旭教练说呢，对于年轻球员的轮换，与球员的使用，球队呢一直按照足球规律在做。今年联赛这么密集，一支球队的强弱不仅体现在首发球员，替补与轮换球员同样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联赛打到现在这个阶段，轮换球员的质量决定了比赛最终的走势。我们想在这个联赛保持竞争力，在这方面必须要有所提高。相信这些球员在出场时能够发挥自己的水平，打出自己的风格，以满足球队的需求啊。其实啊，今年我们的这个 U21 球员啊，大量的使用。而且还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这一点啊是非常值得欣喜的。就是我们培养出了很多年轻球员，未来是我们是很有希望的。另外大家其实也看到，我一直在说我们是一支强队，我们是很有竞争力的，就是我们呢最起码我们拥有一套很有竞争力的首发阵容。也就是说，如果在杯赛的时候我们这套首发阵容能够出战，就意味着我们很有可能取得好成绩。当然联赛漫长是吧，尤其是现在简直是非人类的折磨，这四天五天就进一场比赛，而且是连续作战，确实很难受。像今天已经是15号了，那么到19号然后我们就去打深圳新蒙城，19号是下周二就打下一场联赛，然后呢到了下周六然后要回到主场再折回来，你说南北这飞这么老远回来再打成都蓉城，所以确实很不容易。大家呢就是一定要放平心态啊，联赛漫长，有输有赢都很正常，起起伏伏，再加上球队的伤病、人员的，这个安排的情况等等啊，包括这个停赛的情况啊，所以关键是要打出我们的大连精神，这个是最重要的。另外呢，这个联赛已经是结束了三分之一的赛程了，都已经马上进入到半程了啊，各队的打法其实根本不是什么秘密啊。那么五连胜期间，其实我们的这个反击效率很高，转换打得很好。因为防守也很稳健，但是呢最近几场比赛呢，其实我们是攻出去，像这国安我们下半场多一个人比赛我们是攻出去打的啊，被人就是打回头。另外呢青岛海牛也是，我们就确实我们压制以我为主这样一个打法，对方呢刻意收缩防线，然后我们就没有了这个进攻的空间了。所以说像阿奇姆彭啊，像马来莱啊，他们属于冲击力比较强的，速度比较快的，很难发挥出自己的特点。所以我们确实是还是要调整，我们不仅仅只会防守反击，我们是不是也要能够破门级防守，我们是不是也能压制以我为主更主动的打法，所以我们还是需要进一步的锻炼和调整。看一下客队青岛西海岸，最危险的是他们的前场的三叉戟戴文森、阿奇兹和内尔松卢斯啊，这个是巴西帮啊，前场的三叉戟没变啊，上个赛季给我们打的是不是确实很难受啊。那么这个赛季他们引进了巴西中场雷森德，这个球员啊他是万金油啊，有的时候他和这个中超巨将梅比舍维奇啊打中后卫，有的时候他踢到中场，就是我不要这场比赛我不要中场了，我直接就打前场，我中场就简单过渡就得了，就给前场的这个三个老外处理得啊，我后场就稳固防守，他们就俩老外打中后卫。如果说这场比赛我还想稍微控制控制啊，中场稍微有一个串联，哎，你把雷森德提到中场啊，所以他们的打法也有变化。其实他们的阵容很强，青岛西海岸啊，这个赛季呢引进了中国香港球员巴拉克，你这名起的啊，一听就厉害啊。但是我看这几场比赛没有进入什么首发阵容啊，还有刘世博、董宇、彭新立、埃菲尔丁啊，所以从门将到前锋各个位置都有补充。但是徐斌、段流鱼、杨希这些核心球员离队，确实带来一定的影响。他们呢是截至目前已经连续七场比赛获得平局了，这个距离中超联赛连续平局的记录呢就差一场了啊。另外呢，和山东泰山的比赛正是因为辱骂裁判被禁赛六场，这样的话主教练就缺席本场比赛。在已经结束的11场联赛呢，青岛西海岸一共才打进了8粒进球这个数据是排名联赛倒数第一的那我们呢是一共打进了16粒进球但是不要小瞧对方，因为对方的这个前场三叉戟实在是有点过于厉害他们的阿奇兹、戴维森、内尔松卢斯和中后卫梅米舍维奇一共8粒进球，他们这4个外援打进了7粒进球

0: 所以我们主场想要全取三分，还是要限制住这几名外援之间的连线啊。好，我们继续看一下大家的这个信息啊。Richie 说下午还有足协杯啊，可为踢男童之云，对这场比赛也非常值得关注，希望可为在下午四点半足协杯第三轮能够过关啊。曹海清啊，这个现在因为有伤在身啊，就基本上是打不了啊。曹海清和宋岳这个赛季就大家就不要指望太多啊，不要指望太多，确实很难啊，这个伤病恢复起来很漫长啊。兔芝说呢，红旗西路在女子旅游学校附近啊有道路施工，占据的是内侧车道，大家注意一下避让啊。我也这样说的，赵俊啊，魔力哥先生这个大魔王啊，什么风格都唱过了，就差个苦情歌了，甚至连民歌都唱过了，确实厉害啊。蛋蛋说呢，今晚去看球，明天去徒步，周日去赶海，这周好充实啊。好，接下来呢关注一下大家出去玩的消息啊，因为这个春暖花开了啊，我们的这个线路啊其实每个月都有更新，即将到来的六月份，我们大连交广和天津台共同推出了新疆八日游和八天尼泊尔的出境游。那6月8号和6月19号大连出发昆明出境，落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啊，这次我们主持人鸿飞带队。那么19号的团期呢恰逢端午假期，所以请假五天就能跟着我们出去玩八天了。6月份的尼泊尔平均气温呢仅仅18到25度，正是探访众神国度的黄金窗口期。那么住宿呢，我们全境甄选五钻高端酒店，更是特别安排了红酒晚宴和素斋。那么行程涵盖奇特旺丛林越野、骑大象、这个泛舟独木舟啊等深度的体验，而且是全程的零自费。另外呢，新疆八日游啊，在五月份啊特别火爆啊，一开就爆满了啊。六月份我们继续加推，6月11号、6月23号这两个团期，高考结束直接出发。这次呢，我们主持人燃峰带队。六月的新疆游，我们特别安排一天独库公路，感受真正的一日四季的变化。那跟着我们呢，游赛里木湖，特别安排了帆船这个游湖体验，还有呢独山子大峡谷、那拉提草原、薰衣草庄园等等美景，还有新疆水果手抓饭、羊肉串，哎，等着你。报名方式大家关注一下啊，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旅游啊，往平台回复两个字旅游啊，就可以获取报名方式了。另外呢，记一部电话13500799782 13500799782，微信同步。团费的是一价全含的啊，往返机票、一日三餐、景区景郊旅游险。另外可以关注下午四点的品游天下旅游节目啊，获取详细的信息。
1: 海港航班动态，
2: 海港航班动态。
0: 正位航运熊猫专长为您播报今日海上航班：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40吉隆岛轮，12:20长隆海轮，12:50长山岛轮，20:30龙兴岛轮，22:30普陀岛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00永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00葫芦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原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班期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享优惠等您来。

0: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我们现在来关注一下大连市区的路面状况。我们先来关注的是主干道的通行情况。东快路目前是入市区方向车流量较大，尾部呢排队过了腾辉，出市区方向呢在长江路路段呢是有缓行的状况。疏港路呢在菜市桥的路段因为分流的状况使得车辆行驶缓慢，排队呢到香炉礁立交桥的上桥口。东联路呢是松江路到春柳这一段是缓行的。西部快速路目前的通行状况基本正常，没有长时间的拥堵状况。我们的海底隧道双向畅通。目前呢咱们甘井子区的山春街、山园街、长山街的周边进行了封闭施工，杨柳街有排水施工正在进行当中。好，因为今天呢是有赛事的状况，所以梭鱼湾周边16点到24点、万红街、奋进街等路段有进行的状况，大家呢可以选择在东快路和大连湾海底隧道呢进行绕行。目前大连高速

0: 所有的都在正常开通。以上路径信息由鸿飞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南风6级，阵风7级，晚8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东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大连、旅顺、金浦新区、庄河、长海东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长兴岛、瓦房店、普兰店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减弱到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18度到12度。
5: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6: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5: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6: 领先早高峰，
5: 满电向前冲。

0: 然后呢，撞上了高温的红油锅。
1: 哎呦我的天哪！就一听这几个字儿，我都觉得疼得慌。
0: 哎，我现在就是汗毛都已经立起来了。就是一听见之后呢，马上脑袋里面有画面了。
1: 是的。
0: 结果造成了全身的多处烫伤。
1: 嗯，这样的结果肯定是毫无意外。但提醒大家，就是我们经常说火锅店这个危险隐患，你看竟然就真的出现了。
0: 嗯。
1: 另外呢，最近湖北宜昌一个男子啊，买23元的香烟，却上演了一场找零骗局。
0: 嗯。
1: 先不给整钱，后又给假钱，反正倒腾来倒腾去，把你倒腾懵。
0: 这已经是老套的骗局了，对吧？尽管现在呢，电子支付非常普遍。但是呢，有很多场景也是用现金的，
1: 嗯，
0: 你还得注意啊。现在是真钱假钱，然后呢，这里面算数，一会儿又整钱，一会儿又零钱，
1: 哎，对，
0: 倒腾来倒腾去，三整两整的之后呢，给老板就干蒙圈了，
1: 对，
0: 啊。再来说一个关于主持人主持婚礼的事儿。
1: 我们其实听众当中有很多专业的婚礼主持人。
0: 是的。
1: 咱说完这个之后，咱想问问这专业的婚礼主持人，你有没有经历过类似的经历？离大谱了。
0: 嗯，婚礼主持费啊，婚礼主持人那去给人家主持婚礼啊，然后呢肯定得收取主持的费用。这个费用呢一开始要价800块钱，被客户呢从800砍到了500块钱。
1: 嗯，
0: 然后呢还被要求还要随礼600块钱。算上账咋的，我主持一场之后还得搭100呗。
1: 今天这节目是算账节目啊，先算烟钱，再算婚礼主持费的钱。
0: 嗯，
1: 另外呢我们再来说一件事儿，最近的一个54岁的女子喝酸奶却遭遇到了眼睛的受伤，这是为啥呢？
0: 嗯，
1: 砰的一声啊，这个酸奶的瓶盖瞬间就弹射而出，酸奶炸了。
0: 哦，
1: 而这一炸呢把她的眼睛炸坏了，视力一下降到了0.1。
0: 对，这个酸奶啊应该是发酵了，
1: 发酵了，对对，就是跟咱说那个
0: 胀袋
1: 菜似的，
0: 对吧？
1: 嗯，
0: 哎，胀袋了啊。再来说两位明星啊，戚薇还有包贝尔呢接连踩坑了，眼睛现在也变形了，脸是也动不了了，央视也曝光了有一些假货长期非法流通。
1: 嗯，给爱美的女士提个醒，有的时候咱爱美

0: 也得讲究方法，去正规的三甲医院啊。
1: 哎，这说的应该是关键的那个东西叫什么？肉毒素。
0: 哎，对，
1: 嗯。
0: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也欢迎您锁定交通广播，持续关注我们的领先早高峰。
2: 一日之计在于晨，美好一天的开始，一起享受这座城市的新鲜活力。这里是 FM 101.8大连交通广播，
3: 打开广播，了解更多，
2: 领先一步，精彩一路，
3: 领先早高峰，
2: 领先生活每一步。
1: 好嘞，领先生活每一步，7:26的时候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我们的领先早高峰了。
0: 好，今天确实很多小学呢还开运动会啊，风景小学，包括这个通山街附近有一个小学也是开这个运动会。
1: 嗯，
0: 这个爱猫兔子说通山街压车呢是因为开运动会，但我没理解开运动会为什么会压车呢？因为你照常还是要送孩子过去的呀，这也跟平常没啥区别呀。
1: 就是开运动会的时间是不是相对集中啊？以前正常上学的时候，这个学校由于年级和班级的不同，它可能是有一个错峰到校吧，现在就没有错峰了。
0: 嗯，
1: 开运动会的话呢，就是1到6年级全都一个点来。
0: 还有朋友说今天高速开不开啊？高速一定是正常开的，您可以正常走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二人说呢，老高你要不要一会儿放一首周华健的在云端，咱们再应个景呢。
1: 还有这个厚德载物啊，他说反映个情况呗，就是现在那个比尤特西侧原来的长春路百盛，你说的现在叫印象城是不是？
0: 嗯，
1: 说就在那个麦当劳门口篮球场有一个呢，群众的一个活动区域，然后现在呢就被人占用了。
0: 那个地方原来呢是护栏，一个围起来的一个打篮球的一个特别小的一个场地。
1: 对对对。
0: 现在把那个场地门给打开，就有一扇的这个栏杆已经彻底拆了，变成停车场了。
1: 嗯。
0: 他希望能还老百姓一个自由的空间。
1: 嗯，
0: 那前提是你得看这个篮球场的所属地是谁。
1: 嗯。
0: 那人家老板
1: 有没有这个权利？
0: 对，就老板想要干什么，
1: 嗯，
0: 或者这个地方的权利归谁来管理？想要把它变成什么？
1: 嗯，
0: 如果是停车场的话，看看附近有没有那个蓝色的牌子。如果人是正规在物价部门，包括咱们的这个停管办都已经办理手续的，那它其实就是一个正规的停车场了。
1: 这个大家也可以了解一下，我们也关注一下啊。
0: 嗯。
1: 啊，现在就是我们的这个眼线特别多哈。
0: 对，因为我们说以后在什么学校有活动都告诉我们一声，然后就开始了。
1: 啊，感谢林给我们传递的消息，说今天汇文中学也有研学的活动。
0: 哎，这个研学游的活动咱得重点关注，因为它附近必然有大巴。
1: 嗯
0: 啊，
1: 还有 Rex 啊，他提到这也很关键。昨天呢，我在办公室，其实我居高临下我就看到了。
0: 嗯，
1: 东北路小学呢有这个操场上的一些这个
0: 舞台呀、凳子啊，
1: 哎，群体性的活动，学生们可能还有一些排练。
0: 对，
1: 那今天可能是正日子。
0: 今天是正日子，是东北路小学的百年校庆。
1: 对，
0: 所以在这个日子之前呢，在昨天中国足协也特意发了一个贺信。发给了东北路小学，
1: 嗯，
0: 为表扬东北路小学为中国的足坛贡献了诸多优秀的运动员啊，
1: 确实是中国足球青少年培训的摇篮，
0: 没错。
1: 啊，
0: 所以在这次百年校庆当中，孩子们喊的口号其中就有一句：“我爱足球，我爱东北路，我爱东北超。”
1: 嗯。徐志说振兴路的入市区方向在后沿出口，说有一老大爷横穿马路，
0: 嗯，
1: 要过到马路对面啊，
0: 嗯，
1: 大家得注意一下啊。这地方啊，这可是一个快速路啊，横穿马路啊，听着就危险。还有这个小唐也说，千山路小学啊，今天呢也有研学的活动啊。看来这个学校呢定的日子啊，多数都是定在了周五，但是今天这个天气不太给力，可能学校要去的地方天气能好一点啊。
4: 了解一下这一时段的路面情况。目前市区的路况总体情况呢比较不错，东快路东联路入市区方向呢出现了交通拥挤的状况，大家通行起来呢速度较为缓慢。疏港路的菜市桥路段出现了交通拥挤状况，海底隧道西快路呢是畅通的。苏峪湾周边在今天下午的4点到24点进行赛事管制，万红街和奋进街路段呢有进行的状况，大家可以选择绕行东快路和海底隧道。 目前高速公路沈海鹤大皮厂都正常开通，我们的葛振铺隧道、旅顺到金州路段有封闭的状况。

海湾北段沈阳到大连路段有封闭的状况，大家呢需要借道通行。大连到沈阳是正常的。目前，我们的天气晴，局部有雾，高速公路通行的时候呢，请大家注意减速慢行，保持车距。以上路情信息由鸿飞编辑播报，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东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大连、旅顺、金浦新区、庄河、长海东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长兴岛、瓦房店、普兰店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减弱到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12度到18度。

0: 早餐，煎蛋我要爱心形状。
1: 今天的发型，我要梳理出自信的风度。
2: 每一天，我都要最舒适的穿搭。
3: 出门前，别忘记给自己的生活比个耶。
4: 挤入早班地铁，或是跟随在高架桥上的拥挤车流。
5: 就算穿越大半个城区，只要有你的陪伴，欢迎收听领先早高峰，
4: 总能开启美好的一天。

0: 好嘞，7:33的时候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我们的领先早高峰的节目了。我是高峰，
1: 我是小林，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哈。施琪告诉我们说，在东快路上呢，有两辆救护车，大家避让，应该是要进入江山隧道了。但具体的方向您没告诉我们啊，最好补充一下方向。
0: 早间我觉得应该是入市区的概率会大一些。
1: 我怎么感觉出市区概率大呢？
0: 啊，
1: 因为救护车如果是去抢救的话，是不是咱们市里的医院来派车往那边去救人呢？
0: 也有可能啊，也有可能是从别的地方，比如说转院过来
1: 啊，也有可能
0: 啊。
1: 对，
0: 但是他没说清楚啊，到底是哪个方向？东快路啊，是南行的入市区啊，还是北行的出市区啊？
1: 嗯。
0: 再有就是说到这个学校开运动会哈，来批发一组，
1: 批发一组。今天早上80中附小有研学活动，意味着周边一定是有这个大巴车的。
0: 对。
1: 啊，另外还有朋友说春柳地铁站那个地方大巴车停到边，是不是为80中附小或者附近的学校哪个学校给服务的？
0: 很有可能啊。像这个山野说春柳地铁站这个地方排队是领鸡蛋吗？
1: 别说哈、啊，说完就真有人去呀、啊，别给你上大巴车了
0: 啊。领鸡蛋也没有说大巴车领鸡蛋的啊。
1: 还有呢，荆州的117中学啊，今天也是研学，连亮告诉我们附近也非常的压车呀。
0: 对，还有呢，就是啊，今天早上的80中附小也有研学活动。
1: 对，另外呢，就是 LQ， 包括刚才我朋友也说，下周一18号79中附小研学，所以他大胆的预判了一下，说那79中和中山公园那条道完了
0: 啊。联合路呗，
1: 联合路包括那个小道，那应该叫什么？就
0: 下周一。
1: 对对对。还有呢，这个27度阳光说今天的普罗旺斯小学也是研学，但他们研学应该是往旅顺这头走，是不是可能对大家的影响就没有那么大了啊？
0: 还有呢，金家街的第二小学今天也是有活动，所以金三角这个桥附近也是车多。
1: 嗯，松江路小学同样今天研学8点出发，
0: 嗯，
1: 时间点都告诉各位了，大巴肯定在附近停着了。另外，东快路的这两台救护车呢是入市区方向哈，已经是过了江山隧道了。
0: 哎，这大家看见救护车也要观察呢救护车的状态，看看有没有这个警笛的鸣响啊，
1: 嗯，
0: 警灯的这个闪亮啊，哎，来判断它是否是处在应急的状态啊。
1: 嗯。
0: 还有杨说，麻烦帮忙找一下失主，我是一名出租车司机，今天白天呢在我的车上呢就捡到了一把宝马车的钥匙啊，他留下了他的电话号码，就建议大家啊，这个车钥匙上面如果要是方便的话呢，再拴一个电话号码牌。
1: 哎，对
0: 啊，就像我这个钥匙这样的，
1: 我看你这啥样的，
0: 就是车钥匙，然后有一个上面刻着自己电话号码的这样的一个小坠儿
1: 啊，
0: 哎，这就是防丢失的。为啥呢？就是只有丢过钥匙的人
1: 才知道这加个电话有多重要。
0: 就是才知道仅剩的最后这一把钥匙不能再丢了。
1: 哎呦我的天哪！另外他呢还不知道这什么时候掉下来的，就是没有任何的线索。这个杨哈，那他杨他的电话呢，我们这位的哥电话是151-4111-3100，151-4111-3100
0: 啊。我跟你说，这一提这话题呢就戳到我的痛点了、啊、
1: 你当时是咋丢的呢？
0: 我要知道咋丢的我不就捡起来了吗？
1: 你又说是掉车上还掉哪儿了，就没有任何的印象，
0: 就是都找了也没找着，就是啊，无意当中也真就是不知道丢哪儿了。后来呢我还想过很多的办法，你知道网上有专门那种啊防丢失的那种带定位。

0: 器，但是那个啊也用过，用过一段时间，觉得也不太方便哈、啊，就放弃了。还是说
1: 寄托于好心人吧。
0: 对呀、啊，但关键是别人捡到之后不知道是你的钥匙，也不知道怎么联系到失主啊。
1: 那你还那你就得学那个什么了，就是用以前的老方法，弄个绳拴裤腰带上，然后这边放裤兜里，
0: 拴裤腰带上把自个儿丢了。
1: 另外还有朋友在问西北路为什么拥堵？如果您是西北路入市区的方向上的话，很可能是不是受到了疏港路目前的这个花坛维修啊、垃圾清理的这个影响？刚才有朋友提到了西北路进入疏港路东行是出现排队了啊。
0: 对，按说莲花山隧道的入市区方向有车辆的故障，在哪个位置？在隧道里面是吧？
1: 还有我们再看看浪花，收到了旅顺南路去高新方向走啊，华县这块现在是饱和，附近学校是不是有什么活动啊？普罗旺斯今天有研学，就是去往旅顺的啊。
0: 对，还 L 也说这个地方啊，信华县这个信号灯是调了吗？这家伙现在这车队都已经快干到龙王堂了，有那么夸张吗？龙王堂。还有这个 F 也说张前路跟红旗西路啊，现在也是有施工修路面，导致呢堵得也很厉害啊。
1: 还有十二说，主持人你快看这两个车把唯一的人行道给挡住，这怎么办？太不讲究了，我跟你说。
0: 停到了这个人行的方砖步道上哈、啊，这旁边都有这个阻车柱都没拦住你啊，
1: 拦不住。直接拨打122啊，必须给他贴一张，这太嚣张了。那人往哪儿走啊？这条道还是个小胡同，这种路段对行人来说是非常不友好的哈。
0: 啊，然后还有很多人也看到了东快路上的那两台救护车，现在已经开到海达广场了。然后有人看到说救护车上写着庄河市急救中心，对吧？
1: 从庄河过来的。
0: 所以早间的时候我就判断，一般这个时候呢，可能大概率
1: 转院的比较多。
0: 对，是从其他的一些这个县市区的医院呢，比如说转送过来到咱们市内主城区的医院啊。
1: 还有三林说，东联路入市区方向有一辆车牌号是3P1的这个车主啊，这一边开车怎么还磕上瓜子儿了呢？关键是你磕你就磕，你往窗外扔干啥呢？
0: 这家伙这样是属于喝点茶水磕点瓜子儿，那有多嘚儿是不是？啊，这上班路上一边开着车，小生活安排的挺滋润的。
1: 是的
0: 啊，但是你安排归安排，你能不能就是咱做的讲究点啊？
1: 你自己啊，就是车里边你怎么捯饬都行，只要别影响行车安全啊。另外呢，别破坏车外的环境就可以了。
0: 对，但是现在随着天气的越来越转暖，我就发现开车的哈、啊，早间尤其是早间啊，一些女性朋友们，我也有的时候啊分不清楚，你那是贴着面膜开车呢，
1: 还是戴着防晒的那面罩？
0: 脸基尼呢？
1: 应该是脸基尼，因为现在就有那种单纯的脸基尼。
0: 我知道，但是确实也有贴着面膜就出来的。就是说早晨开车出门上班路上，那对于大家来讲真是属于这段时间呢，
1: 想干啥都行是吧、
0: 绝对不能白白浪费啊，对不对？
1: 对，其实呢说到护肤啊，其实大家呢很多朋友都想抓紧心思让皮肤呈现一个好的状态，那其实这个时候你的面霜的选择其实也非常重要。我们今天小卖部当中给大家推荐呢，能让你的皮肤恢复的非常亮丽然后白嫩细腻的面霜，就是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而且呢这个也是我们特别为520的表白日而准备的一款产品啊。
0: 对，礼物呢要懂需求，够实用，你最好是送到人家的心坎里啊。赫莲娜的黑绷带那可是公认的抗老修护天花板，添加了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上脸之后呢会在皮肤的表面形成一层的隐性的修复网，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其实悄悄的就滋养你的肌底了，就强韧你的肤质了，就不用早上起来再贴着面膜开车了。
1: 表白呢选黑绷带是顶奢呵护，诉说心意，告诉他你值得世间所有的美好。给女朋友选黑绷带呢是把浪漫藏进日常，让她每一次护肤都能感受到你的宠爱。给老婆黑绷带呢是致敬相伴的时光，感谢她一路的付出，愿岁月善待她的肌肤和温柔。而且呢是高级黑金瓶身啊，这个质感拉满了，精致的礼盒包装自带仪式感，拆开的那一刻惊喜感和高级感就扑面而来了。远比什么甜言蜜语啊要更加的戳人啊。
0: 整点实用的啊，重点来了，这款赫莲娜的黑绷带的面霜呢，官网上一瓶50毫升的正装要卖到4000多呀，所以呢你肯定你是不嘎实入手的。今天也是美妆福利的专场，价格一降到底，同样50毫升正装只要520元啊，就为了映衬这个520啊，520元，有效期呢是到27年的11月份， 所以这个面霜每天早晚都要用，肯定是在有效期啊到达之前你肯定能用完，完全不用担心。就这个价格机制呢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这次呢仅仅到货了80组，仅限活动期间，售完就不再补仓了。
1: 是的，所以大家一起啊一定要拼手速下单啊，每一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的，支持蚂蚁链的全程溯源。不仅如此呢，现在下单这个添加福利官还额外赠送价值99元的海蓝之谜的洁面小样，或者呢是精粹水的小样一支，二者任选。这是咱们商城520的限时活动啊，抓紧登录微信搜索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来回复黑绷带您就可以进行抢购了。
0: 嗯，没想到一说丢钥匙这个话题哈，
1: 大家引起了很多讨论。简默说丢钥匙这事儿呢，有一次掉万达影院里了，回去找没找着，就以为掉车里了，花200开锁，刚开开电影院来电话说保洁阿姨帮我找着了。
0: 嗯，那你那个时候应该说把车门啊关上，说这样吧，我车门关上又锁上了，这钱你退给我吧。这个开玩笑哈，其实有的时候开锁就是这样的，这个价格提前讲好。我还经常能够看到什么样的视频呢，就是你跟人讲好的价格啊，你就要接受，你得，这也是讲诚信的一种兑现。
1: 没错，你别等人家把这事儿办完了，然后你再跟人讲价
0: 啊。
1: 行，开，可以。
0: 完了，人家之后一看，就这么简单
1: 啊，
0: 就开了吗？啊，你要我200块钱，你这样我给你50得了。人说50我也不要了，啪，车门给你关上了，你自己开吧。
1: 老爱看这样的视频了，过瘾
0: 啊。
1: 之前有多嚣张，后来就有多后悔啊。
0: 永远的 Love 也说，我不光是车钥匙啊，连我家门的钥匙我都拴上那个钥匙号码牌了哈。
1: 还有苏妍说，中南路朝阳街现在严重拥堵啊。
0: 嗯。鲍勃尔东说，跨海大桥上层桥面这个雾啊太大了，建议大家呢还是要打开雾灯啊。
1: 嗯，
0: 好歹呢也得是开一个尾灯啊，要不然的话真看不见呢。
1: 是的，另外还有 Rex 提到了莲花山隧道出市区方向最左侧的车道呢，是有一辆白色的 SUV 出现了故障，现在呢大家可能后续有没有出现影响呢，也欢迎各位告诉我们一声啊。还有一位朋友说，今天早上我都开座椅加热了，你敢信吗？
0: 嗯，
1: 确实不敢相信啊。
0: 明说独立事故在莲花山隧道入市区方向啊，距离这个分岔路口啊100米，那都快出来了哈。哎呀，说到加热，咱就来说说热火锅的一件事儿吧。
1: 嗯，
0: 这个是给很多的孩子家长再一次的敲响警钟啊。
1: 是，这是最近呢发生在天津的一件事儿。一名女子呢带着孩子在海底捞就餐，孩子呢跑过去，因为视线盲区就和端着热的红油锅的服务员相撞了。
0: 嗯，
1: 造成了身体多处烫伤。女子就认为啊，这个海底捞你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
0: 结果呢，这家店的店长呢就介绍，此前呢他们也曾经多次提醒啊，这个家长啊一定要看好孩子。
1: 嗯，
0: 看来这个孩子到了现场之后不是一般的闹啊，
1: 是，
0: 对吧，就不要让孩子呢在店内随意跑动，但是家长呢就根本没有听从劝阻。
1: 嗯，事发的时候呢，这个员工啊刚用完员工餐，端着锅具准备离场，孩子突然就奔跑冲了过来。
0: 嗯，
1: 双方避让不及，于是就发生了碰撞。那么家长就说啊，说事发的时候呢已经接近夜里11点了。
0: 哎呦，半夜了。
1: 店里呢没有其他的顾客，只有他们一桌。
0: 嗯，
1: 所以呢他才认为孩子跑动不会有安全隐患。
0: 这不相当于你看只剩我们这一桌，相当于包场了吗？
1: 包场了，对呀。
0: 另外呢，这个孩子家长呢还认为啊，若是就餐高峰期的客流密集，他肯定会约束孩子不要随地跑动的，而且店员呢端着滚烫的锅具的时候呢理应留意周边的环境啊，提前的避让，是吧。
1: 嗯，
0: 啊，
1: 现在呢这名女子和涉事的门店是各执一词啊，争执不下。店长呢表示双方协商无果，后续只能通过诉讼的途径来解决纠纷了。
0: 哎呀，但是现在你说闹到这样的话，关键这孩子遭罪呀。
1: 是的，而且他这种红油锅的烫伤啊，对身体我觉得应该是不是更严重一些呀。
0: 嗯，
1: 现在的火锅店呢很多时候是这个送锅的时候都是这个冷锅，但是人家要撤走的时候肯定是热锅。
0: 对啊，那你要说等他凉透了再撤吧，
1: 那也不可能啊，人下周来了。
0: 对，这翻台率就太低了。
1: 对呀，
0: 啊，所以端这个锅的时候呢，我觉着作为火锅店的服务员，这方面一定要加强培训。
1: 嗯，
0: 这是一方面。另外就是作为孩子家长啊，就有的时候啊，这些孩子小的时候就是愿意跑动、愿意动啊、愿意闹的这个年纪，一定要严加看管。
1: 嗯，
0: 啊。
1: 还有呢，就是你发现这个饭店。

0: 它本身带柱子带拐弯的地方那更是要注意，就是服务员没觉得说我拐过来之后会有个小孩跑冲过来，他可能呢也就是正常走端个锅，没想到这孩子一下冲过来了，这太吓人了。
1: 在视线盲区的时候呢，应该比如说提前喊一嗓子啊，或者说呢在拐角的地方加一个球面镜，
0: 嗯，
1: 是不是能够呢判断和看到呢这个前方的一些情况，是不是避免这种危险的情况发生啊？
0: 嗯、是，还有长阳街为什么会堵车啊？风景小学开运动会啊，二、Q 说希望能有交警来一下长阳街七星街，目前呢是比较拥堵的啊。
1: 这今天哈、啊、选择开运动会的或者研学活动的学校
0: 太多了啊，
1: 不在少数啊。
0: 是。我感觉是不是五月份的每一个周末每一个周五基本上都有学校安排活动啊、
1: 嗯、
0: 还得跟景区串开呢，你不能都跑一个景区去啊，景区就那么多。哎呀，自从旭月街改道之后，大飞说每天早上车都压到我们家门口，我从景山街出发。你发没发现最近说旭月街的人少了？
1: 对，因为又重新调了。
0: 又调了？
1: 又加了一组信号灯嘛。
0: 啊、
1: 哦、啊，所以我也想问大飞，就是现在呢在旭月新桥啊，这个桥头两端呢各有一组信号灯了。我们说的那个大路口就应该是旭月街和解放路的那个路口，也是和景山街的那个路口。现在重新又优化了之后，你们家还那么堵车吗？嗯，天策还说你俩卖的不对呀、啊、人家紫萱卖的是50升的
0: 那你买他那份吧
1: 你上他那儿买，
0: 让紫萱给你发货啊。有眼的辣味说早上贴面膜出来不可怕哈，然后他说往上我看一看，上面说我还遇到过晚上贴面膜出来的，就在我车后头，特吓人。就真的每天在路上真的是能遇到过很多稀奇古怪的事儿啊。
1: 这有的时候啊真是人吓人吓死人的。
0: 对，
1: 我还见到过什么呢，就是网上卖那种啊比较另类的雨衣
0: 啊，
1: 啊那个雨衣啥样的呢，就是清朝的那个官服
0: 啊，
1: 他说我就打算雨天呢穿着这个哈早上或晚上出去跑步。
0: 哎呦，太吓人了。
1: 你说吓人不吓人啊？
0: 跑步不是重点，关键是想是吓人是吗、嗯，弟说我服了，前面这个车右转道等红灯，后边大家按喇叭按冒烟了他也不动，那你看一下这个是可直行可右转还是纯右转呢？如果是可直行可右转，人在那儿等灯不动
1: 没毛病啊，
0: 没毛病。
1: 对、啊、
0: 但如果纯右转他在那儿等灯就摁着死活不动，
1: 嗯，
0: 那也确实是有点让人着急，那就没事了，要你后车下来提醒他一下呢。
1: 关键是什么情况啊，咱得具体分析。如果是只有右转的车道，人家这个车呢也是右转，但是停下来等灯，是不是转去旁边的道上有人行横道，有行人过马路呢？
0: 有可能
1: 啊。所以后车有的时候啊就稍稍有点耐心，别前车一停立马就滴滴，他看见的东西未必是你能看见的。
0: 没错。还有这个是天选打工人啊，就听到我们刚才说这新闻就崩溃的，我一听这种就熊家长的说辞我就可闹心了。
1: 嗯，
0: 那海底捞是你吃饭的公共场所，那是你孩子乱跑的地儿吗？就天选打工人一听到这种新闻啊就马上就带入了，你知道吗？
1: 然后微微说老高一说他这个钥匙呢摔了号码牌，我一猜他肯定丢过钥匙。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是不是？
0: 还有全域激动说提到钥匙请听听我的故事。某年的某一天早上，浑浑噩噩的出门上班，突然发现一个问题，家钥匙在车里，车钥匙在家里、
1: 嗯、
0: 完美的错开了。
1: 小圣人说黄河路东北路的路口啊，黄河路与东北路的交汇路口就是华工门前，绿灯跟进比较严重，造成了拥堵啊。
0: 嗯，还有我们再看一下川少说，我就是车内必须有提示，现在的家长呢一点不培养孩子坐有坐样站有站样，你的车内就贴的那种贴标语是吗？
1: 嗯，
0: 但如果就是真的这孩子家长就是不管的话，你贴啥都没用，我感觉你就贴满了都没用，
1: 对吧？站如松，坐如钟，卧如弓，
0: 嗯，
1: 是吧？然后呢还有这为你而安，他也说服务员应该喊一嗓子，靠边啊靠边啊，来油锅了。关键是什么呢，要考虑到那个时间已经是接近夜里11点了，
0: 嗯，
1: 这个餐厅已经打烊了，就剩这一桌了，你不能撵客人，得客人走了之后、嗯、这个餐厅可能就关闭营业了。
0: 对，另外有的海底捞它是24小时的，就是人特别少后半夜的时候，
1: 嗯
0: 啊，所以就是因为家长觉得你这样你应该出院提醒你，所以人家才说你得赔我钱嘛。
1: 嗯，
0: 家长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嘛。
1: 你看午夜不回家说，就你们说的这个新闻事件的视频，我昨天晚间也看到了，
0: 我都没敢看。
1: 看完之后呢，她说她和她老公啊，当时好一个讨论。

0: 我俩的结果就算是孩子家长打官司赢了，但是你家输掉了所有啊，孩子的一辈子啊，是不是？
1: 对，
0: 这家伙，这不是家长作为一个监管人、监护人，是不是你没尽到呢这个监护和看管的责任？
1: 对，
0: 这孩子怎么办呢？
1: 是，也不知道他这个烫伤的程度是几级，啊，是不是需要后期的植皮呀，啊，等等，就这个非常的麻烦。
0: 能恢复到什么样的程度啊？
1: 是。还有呢，燕飞说，其实火锅店这个问题很好解决，你撤桌的时候非得把锅一块端走吗？你把剩余的汤料倒个桶里提走，不就避免这个问题了吗？那不，他倒个桶不也是一样的吗？他也会洒呀。另外你从锅里往桶里倒的时候，那个也是一个安全隐患啊。
0: 反正是端锅有的时候啊，要是撤锅的时候呢，上面能不能加个盖儿？加个盖儿有的时候也是哈，
1: 你一撞它也往外撒，
0: 也会翻扣哈。
1: 对，小锦鲤说热锅油那孩子是真可怜，但提前喊一嗓子他也防不住熊孩子。你管不住，你喊一嗓子油了啊，那孩子他也听不见呢。这真的是用自己的一生换了一个教训，这事儿肯定是家长主责，火锅店肯定是次责的。
0: 还有这个威尔布鲁啊，他也说现在这个秀月桥这头是调整好了，但是景山街那两个红绿灯被调整的稀碎呀，
1: 这咋整？哎呀，但是鄂先生认为吐槽少了呢，不是因为加信号灯了，是因为无力吐槽了。不会的，肯定有点啥原因。
0: 不是，这个新的这一组信号灯加完之后呢，客观讲啊，我也经常走，天天走，我感觉比之前确实是好了不少。
1: 还有宏伟飞扬说早上好，火锅店我觉得他们有责任，他们应该放在车上推不就没事了吗？现在有那种手推的。
0: 对，然后呢这个暗格也说其实可以解决，弄一个封闭的一个餐余垃圾的一个车，哎，把锅呢端着到这里头或者放这里面之后呢推走啊，就是避免这种呢可以和其他行人呢或者说呢店员呢去碰撞的这个机会，就想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1: 还有，我们再来看看大海泉水，说到了西部通道入市区啊，方向是黄色缓行，没啥事故，单纯的就是车多。
0: 关于秀月桥的那个信号灯啊，确实大家也是属于褒贬不一。
1: 对
0: 啊，有人认为加完之后呢，比上一段时间调整确实效果啊好了一些，但有人觉得呢，加完之后呢还不如以前
1: 啊。怎么能大家的感受能这么完全不同呢？两极分化呢？
0: 那这就是角度不同啊，然后观点不同，站位不一样，肯定你思考问题的这个方式方法就不一样。
1: 是，还有啊，这个是起因都是海底捞多少得有点责任。我之前酒店大门外台阶给一个老太太绊倒了，赔了2000，而且她是路过，还不是进我的这个酒店大门。哎呀，
0: 然后鹏也说我也看了那个新闻了啊，强词夺理啊。啊，
1: 那是不是我在后半夜路上没车，我就可以逆行或超速了呢？他的意思是不是没人了，我的孩子就可以随便在店里跑了？对，所以但大家的更多的认为说，肯定是家长要负主责嘛。因为你是未成年人，你家长的这种监护人的看护的责任，一定是你是主要的。
0: 无微不至说，这个家长我觉得挺不靠谱的，晚上11点了还不让孩子回家睡觉吗？
1: 11点外面吃火锅，对。
0: 你可能是家庭聚会，你可能是放假呗，对不对？
1: 有可能，这不知道是什么时间发生的了啊。
0: 哎，另外呢，就 Michael 说，就老高丢车钥匙这个事儿啊，就应该是咱们交通广播啊全班级同学必备的知识点，要经常拿出来复习一下。哎呀妈，你这个补刀啊！哎呀。
1: 还有这个江江说，火锅店本身呢就是一个哪儿哪儿都会烫的地方，你自己家长不看好，让孩子瞎跑，还吓到人家服务员了呢。那是服务员能不能告你呢？
0: 这个说实话，这服务员没准也烫伤了呢。
1: 是，因为我记得之前还有一个地方有一个火锅店也是发生类似情况，就是一个小孩在那儿跑，然后呢，这个服务员呢也是他反应的就更快一些，他瞬间就把这个火锅撞的时候往自己的身上倾倒了，
0: 对，然后转一圈，
1: 然后呢，就相当于把这孩子给避开了，
0: 那是属于反应快的，
1: 对，
0: 那之前可能练过杂技啊。
1: 但大多数人说实话不太可能有这样的反应，当时的一瞬间，而且他那种是一个盲区拐弯，
0: 对，突如其来的，
1: 对
0: 啊，
1: 他也没地儿转呢，
0: 躲闪不及啊。
1: 嗯，
0: 然后你看这个小胖猴也说，关于就这个火锅店烫伤孩子这个事儿吧，我有不同的看法啊。人都说呢，养不教父之过，那两口子啊，这叫当时你们家长在干嘛呀，这孩子就满屋乱跑啊。
1: 是
0: 啊，你凭什么叫人家赔呀？
1: 然
0: 后有些人认

0: 为说，不但人家火锅店不能赔你，你可能还得赔人家呢。
1: 是，而雨佳说，安全的不是你认为安全就安全，规矩呢是用来遵守的，还是家长的责任更大啊？
0: 嗯，所以这个事儿后续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看看法院这方面呢是怎么来取证、怎么来判罚的。
1: 嗯，
0: 对吧？这个事儿，我觉得大家关注度还是挺高的。
1: 对，也很有样本意识哈。还有呢，我们再看一看，这个是有位朋友他说，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愚人才会在荆棘中舞蹈。
0: 嗯。
1: 哎呀，飘雨说，老干你还敢喊，你喊完顾客投诉你声大吓着我们孩子了。说像那山东那个酒店的视频你没刷到吗？就好像是这个酒店前台啊，说完之后说，你干嘛要吓我们，你为什么要跟我们大声说话，太难了啊。
0: 大家视频看挺全的。
1: 还有飞翔的羔羊说，海底捞是有责任的，他们的工作流程应该是要往锅里倒凉水。
0: 哎，这是一招，
1: 温度下来之后你才能端出去。
0: 嗯，
1: 哎，其实这是一个好的方式。
0: 对对对，
1: 那就这，那这锅它是没倒。
0: 嗯，因为啥，它是员工可能是自己吃的，
1: 不是这个什么这个大顾客点的。
0: 对，另外呢，就是到了11点了，这员工可能也考虑这店里也没什么客人，
1: 对，
0: 谁想到还有一桌。
1: 没错，这真的是，这谁能想到呢。
0: 嗯，但是所以这个规矩啊，还有这个安全的保护措施啊，一定要到位。规矩制定完了之后呢，得有人遵守，
1: 嗯，
0: 对吧？这都是要保护的。为什么定这个规矩？一定是有原因的。
1: 没错
0: 啊。
1: 所以这时候如果真是闹上法庭，就看两头的律师了，谁家厉害了。
0: 嗯，那不是。
1: 这个责任咋划分啊？
0: 其实要关键看这个法律，它这个是从哪个角度啊去考虑，应该是以后呢还怎么能够去避免类似这样的惨痛的教训。
1: 嗯。
0: 关于这个家里的熊孩子哈，
1: 大家都认为这熊孩子实在是过分。
0: 嗯
1: 啊，就包括修行说，最重要的是人家提醒过你了。
0: 嗯，
1: 而且就冲这家长对孩子的放纵，就冲这无理取闹的行为，这孩子以后啊，这肯定是在各方面吧啊，反正咱就不多说了。
0: 哎，
1: 这孩子都这样了，你说说。
0: 但是不管怎么说啊，这个教训是惨痛的呀，这个孩子是属于被烫伤了。
1: 嗯，
0: 对吧？这个遭受了身体上的这种痛苦，所以我觉着哈，这个。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
1: 真是这样。
0: 嗯，
1: 还有红岭路啊，不是红旗西路啊，这个叶博说为什么在堵呢，了解的话告诉我们一下啊。
0: 哎，你说到这种情况，我觉得这个时候再提咱们这个保险是不是就特别的应景了。
1: 没错
0: 啊，
1: 咱们这次提的保险呢是即日起的20号人保财险家庭财产保险专属的特惠活动重磅开启了。人保财险呢已经连续9年啊，在5·12的全国防灾减灾日推出家财险的惠民活动，多款的家财险保障清晰，价格亲民，用心守护万千家庭的财产安全。
0: 那么这款呢家财险具体都有哪些呢？啊，我们来看一看，就是它的责任范围之内，比如说包含着房屋因为暴风、台风、火灾、爆炸受损，还有水管、暖气管意外的爆裂，殃及到自己家了，或者是邻居家的财产了，都是在他的责任范围之内的。比如说室内的财产遭盗窃损失了，都有保障，而且还包含着开锁啊，刚才大家谈到的开锁，还有马桶疏通等等这些实用型的居家便民服务啊，贴心又省心。详情呢，大家可以咨询人保财险的各营业网点，或者拨打服务热线0411-8363-49418363-4941啊，人保相伴，安心守护，赶紧为您的爱家来添一份保障吧。
2: 北京时间早上8点。
3: 来了解一下路面上的状况。我们首先看咱们的东部城区中南路，中南路啊，在海港医院路段，还有大连的植物园路段，双向呢有车辆排队缓行的状况。海军广场的77街、杰胜街、春德街、风景街、77街路段，路面也有车辆排队缓慢通行的状况。38广场车辆较多的路段呢，有55路的望海街到77街路段。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解放路，南北走向的解放路呢，目前是在石奎路和奎英街路段车辆排队较长。 中山路路段，中山路路段呢，全程呢是比较畅通的，但是中山广场到游。